0: 这是两本调查问卷是吗？这是从咱们这个智慧车所开始累积下来的，有这么多留言的
1: 啊。是的，就是从这个去年12月2日开始，然后我们办理业务的这个司机朋友们都想对我们说几句话啊，也留下自己的这个想法啊、意见什么的啊。
0: 您看啊，这么多，非常感谢临海服务区交警同志主动为司机排忧解难。更快，辛苦了，哎呦，工作认真，服务满意，在临海服务区更换驾驶证非常便利、快捷、省时，网点服务人性温暖，建议增设快速处理事故服务。
1: 增设了？
0: 哦，已经增设了。
1: 我们就根据需求增设的。
0: 哦。
1: 无争议简易事故快处。
0: 啊，就是我们其实所有的这个窗口服务事项，原来固有的，后来增设的，都是根据我们问卷调查里面的内容增设
1: 的。是
0: 的，
1: 是的，是的，根据需求我们增设的。啊，实际呢，我们最开始的成立的时候啊，这个人工窗口是没有的，啊，然后我们就有两台设备，啊，我们的服务人员呢是在这位置进行导办服务的，然后通过我们对这个司机朋友的问卷调查，然后他们有什么需求，我们就及时增设。啊，就是这样的，啊，
0: 随时调整，是不是？
1: 对，就是我们的想法呢，就是说，老百姓有什么需求，我们尽量去满足他，啊，就是想，在咱高速上让他们没有那种愁事儿啊，在我们这儿呢，我们就相当于一个万事通啊，到我们这儿。我们能就相当于给他兜个底啊，有安全感。
0: 就是在高速上有事儿也要找警察，对不
1: 对？
0: 对，
1: 是的。
0: 而且咱们这个车管所现在已经工作运营了大概半年，小半年的时间了，是吧？
1: 将近半年时间。
0: 一直是本着以服务为理念，是不是？
1: 是的。
0: 是不是我觉得能够通过我们的努力，能够帮助那些在高速公路上出现极难险重问题，然后能够找到我们来解决，能够帮助他们解决问题，我们也觉得很有价值，是不是？
1: 是的。从最开始这个理念就是想，为更多的司机朋友们去服务，啊，然后我们就是进行了逐步的升级嘛，细致研究啊，怎样去提供更好的服务。第一点就是一定要是人性化啊，就是他们来了，到这儿感觉有种回家的感觉啊，我们都是带着笑容的啊。第二点呢，就是根据他们的需求，我们去办理业务、增设业务。他们有什么需求，我们能满足的，尽全力去满足。第三个呢，就是我们会根据他的那个想法啊，其他的一些不包括公安类的服务，比如说我们给他提供个暖心的警察，是吧？到我们这儿喝一杯热茶，对吧？
0: 对，我看您那个谐音梗，警是警察的警，茶是喝茶的茶，
1: 对呀，就是。让他感受一下咱们高速智慧车管所这个警察的温暖温度再有就是比如说免费休息呀所以说到这儿就让他有这个回家的感觉。
0: 太好了。就平时到咱们这儿办理业务的司机朋友多吗？
1: 平时是这样的，我们呢现在实行呢是你看上午9点到晚上8点啊，就是为了给这个司机朋友们充足的时间去办理业务，一般呢上午的办理业务的人是比较多的，然后上午他们在咱们服务区晚上可能休息一宿了，第二天早上起来起床以后到我们这儿来办理业务，但是晚上呢有的时候他们跑一天车挺累了，到这儿快休息的时候也到我们这儿，比如说喝点茶呀，查查自己违没违章啊，办办业务，也是，所以说我们延时服务到8点。
0: 哎呦，太辛苦了。
2: 节目录制过程中不断有前来办理业务的司机师傅进出，现场高效有序，人气十足。
0: 师傅您好。
3: 哎，您好。
0: 您是来这儿办？
3: 我办理处理一个违章。
0: 您是哪人？
3: 我是吉林的，但是呢我们长途是全国各地的跑。
0: 您是途经咱们临海所还是专门来的？
3: 途径这块也是听说，也是专门上这来处理这个违章。你像以前我们要是违章呢，就得到这个所在地，或者说是这个车籍所在地。你长途走，他有时候走过去以后，他很多月他不回来。
0: 对，在外地违章要回老家办就特别麻
3: 烦。对，
0: 是不是？
3: 哎，咱们有这么一个这个处理点呢，哈，很好，很方便。建议整个全国推广。
0: 平时咱们

0: 作人有几位？
1: 平时啊，我们这儿是设了3名辅警，2名民警去帮大家解决这个难题问题这位啊，就是我们的小松警官。
0: 你好，小松警官，刚才打扰了啊。小松警官，我听说您每天晚上要比室内的咱们的警察同志要晚下班好长时间，是吧？是不是挺辛苦的？
2: 其实还好，主要是为大家服务，我很开心。看见司机朋友们他们晚上在休息的时候来服务区，然后可以说说话，帮他们处理一些违章的问题，他们还是很高兴的。然后他们高兴，我也觉得我的工作很有意义。
0: 您平时这笑容一定大家都很喜欢你，是不是？
2: 还好还好。
0: 还好啊。好的，我知道您特别忙，小松警官，您先忙您的，好不好？谢谢您，辛苦了。马警官刚才和小松警官聊天，我觉得看着他的笑容就特别暖心，是不是？咱们就这种微笑服务，是吧？
1: 是的，小松警官呢，非常受我们大货车司机还有这个服务区的工作人员的喜欢，他们常常把这个小松警官呢叫做笑容警官。就是他这个微笑是带有温度的然后啊，就是说以前呢，咱们那个公安服务窗口，可能受我们行业的限制，往往啊都是义正言辞的所以说呢，我们就想通过这种微笑啊，改变传统这种服务的形象让大家呢，就是到我们这儿来呢，有种暖心的感觉然后也希望呢，他们能够记住我们锦州，是吧？也希望呢，他们以后用自身的体验去宣传咱这种温馨的服务也是宣传锦州，也是宣传这个乃至辽宁吧。
0: 对，咱们本身呢，如果说站在我们这个锦州这个区域，咱们是锦州的名片那要对外省的，我们就是辽宁的一张名片，对不对？
1: 对对对对，是的是的，这也是对家乡的一种热爱吧
0: 我觉得都是源于热爱而且我不知道咱们就是通过这么长时间，有小半年的时间了是吧，有没有哪些给我们留下记忆深刻的这样的这个司机朋友啊，或者是哪一些暖心的故事？我相信爱是彼此奔赴的，是不是？
1: 是是，真是这些故事啊很多。上周四小松值班，然后呢，就是咱们那个鞍山的焦女士在咱临海服务区休息的时候，就把这个自己戴的帽子啊落到服务区了。然后她到家到鞍山下车的时候，才发现帽子没有落这儿了。落这儿以后，她咋办呢？他从网上收到我们小松的服务电话跟我们取得联系，取得联系以后啊，小松按照他说的位置去寻找，结果真的找着了。找着以后啊，他按照这个焦女士提供的地址给焦女士邮寄了过去。
0: 其实还不是上咱这儿办业务的。
1: 对，不是办业务的虽然是就是一个小事儿，就感觉老百姓对我们也信任然后他给我们点了一个赞。
0: 平时是不是也会处理一些极难特殊的这样的一些事件？
1: 有的时候我们也会遇到这种需要急救的，是吧？需要救助的就像这个我们在这个清明长假的时候，我们正在搞这个平安小课堂活动呢，然后呢突然有一个女士抱着孩子急急匆匆就跑到咱这个社会生活所了因为她的孩子玩的时候把这个小球啊就捅到这个鼻孔里了非常危险。当时我们看情况挺紧急就立刻开着我们那个警车就给送到了就近的医院就是用这个最短的时间解决了这个最危险的问题。我们虽然是叫做这个高速智慧车管所，但实际呢，我们办理的业务不仅涵盖这个公安类的专门的业务，也是有很多服务类的救助类的，是吧？有可能是一个这个热心的帮助，也有可能是一杯这个暖心的这个警察是吧？就是想让那个过往的司机都感受到我们的温暖和温度。
0: 马警官，其实我特别好奇，就是咱们这个智慧车管所，因为毕竟是辽宁首创嘛，是怎么推广出去，让更多的司机朋友知道的呢？
1: 最开始啊，我们是通过我们自己的公众号进行往外推出的然后呢，随着公众号推出以后，各大媒体也非常关注先后有30多家媒体进行过报道，央地媒体都进行过报道后期呢，就是说这个来办业务的司机朋友们口碑相传一传十，十传百然后通过他们的点赞发朋友圈就把这个事儿就给推广。

0: 出去的、
1: 啊，就是好多司机朋友主动的宣传这事儿、
0: 啊、对，主动啊，主动宣传的。
1: 就像刚才我采访那位司机朋友，啊、他就是听说这儿有，特意过来办业务的。
0: 是，就像这个我们最初刚成立的时候，然后有一个河北的司机王先生啊，他就是，然后他的驾驶证啊马上快到期了，到期呢他还没有时间下高速去进行换证啊。因为体检换证得需要先跑医院是吧？再去换证，还得回他老家去换，非常麻烦。然后呢，他到临海副区休息的时候，就发现了我们的自助设备，就是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啊。结果用了10分钟就把这个证换出来了。换出来以后呢，当时他非常不可思议啊！哎呀，就说这证这么快就换出来了啊！然后就给我们点赞。啊，并且他自己用手机就进行发这个朋友圈啊，结果呢，他这个发完以后啊，还上了头条。所以说都是老百姓口碑相传。
1: 哎，看来我们为人民服务，人民是真正拥护我们的，是不
0: 是？
1: 是
0: 这样的，就是如果在办嘛，啊，就是咱换位思考。
1: 对。我看咱们准备了好多哈，还有类似这样的高速车管所用挪车电话的方式。提醒大家是不是？
0: 是这样。然后我们还有就是，比如对他的忠告哈，不要酒后开车是吧？不要客车超员，不要超载货车，不要超载是吧？不要超速行驶啊，不要疲劳驾驶啊，并且我们也把这个温度凝聚到这卡片里边，
1: 刻度尺啊，
0: 也非常实用。
1: 就是想到能有哪些能够为大家提供方便、提供便捷的事儿，咱们就都做上了，是不是？
0: 就是尽我们自己最大的努力，去把这种服务做好。
1: 哎，没有想不到，只有做不到。看来就是一心为人民服务，然后我们把这些为人民服务的理念呢，就全部体现在了我们日常的这个工作中，是不是？
0: 嗯，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我们想的可能是没有那么远大啊。我们感觉就是做的可能都是这个小的一些工作啊，小的服务啊，但是我觉得啥呢，就是看到他们非常满意的微笑啊，临走的时候给我们点个赞，我们就特别开心，
1: 值得啊，工作值得，是不是？
0: 是这样，
1: 就是我可以想见哈，咱们身后这个智慧车管所服务指南，未来可能罗列的项目会越来越长。
0: 是这样，我们一定会越做越好，是吧？就是希望我们给我们就是来这个办业务的群众吧，越来越方便啊。因为我们就是这么考虑的，就是咱这个服务啊要跟着车轮转，车轮转到哪儿啊，我们服务就要跟到哪儿啊。我们也考虑就是把咱这个服务啊，比如说是复制是吧？也希望就是把我们这个服务，利用咱这个高速这个平台，传播到全国各地啊。
1: 对呀。
0: 也希望就是全国各地的司机朋友们都能感受到我们这种锦州公安这种服务的温度。
1: 太好了，辛苦了马警官，也辛苦了咱们所有的这个工作人员、警官朋友。我们也期待着咱们这个暖心服务的样本能够传遍咱们全国的各个这个高速服务区，让更多的司机朋友感受到这份便捷暖心的服务，好不好？
0: 谢谢您，
1: 谢谢。
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在本期的自然天堂，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揭晓。巴西中部的马托格罗索州拥有广阔的大草原，草原上点缀

这里是搜犬的大本营。搜犬是一种神秘而又羞涩的动物，一千万年前它们就已经出现在地球上了。2000年，埃德森·德苏萨·利马启动了他的研究项目，他希望通过研究让人类更好地保护这种神秘的动物。2004年，他第一次给一群搜犬戴上了装有无线电发射。瘦瘦的身体，小小的耳朵，短短的腿，它们的身材与高大的棕狼有着天壤之别，生活方式也大相径庭。7名成员，包括3只4个月大的小搜犬。

哥哥照顾着自己的三个妹妹，家庭成员关系密切，可谓是其乐融融。现在小搜犬长大了不少，胆子也跟着大了起来，他们开始跟着爸生活，他可以近距离观察家庭活动，还可以看看家里是个什么样子。窄窄的过道通向几个单独的小房间，正适合身材瘦长的搜犬居住。转过身来倒着走进窝里，

走犬的身材似乎就是为了在地下狭窄的窝里生活而设计。家中的爸爸妈妈在领地四周留下自己的气味，用来警告其他走犬不得入内。在尽可能高的地方留下气味刚破晓，埃德森又去查看这个窝。走犬主要在白天活动，因此现在是观察和跟踪它们的最好时机。最先露面的是两岁大的哥哥，他谨慎地观察着四周的情况。确定了四周没有危险，三个妹妹就紧跟着从窝里爬了出来，从眼神里能看出她们非常小心。现在全家都出来了，但他们跑得很快，想要追上他们非常困难。

一眨眼的功夫，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信号已经发生了变化，这说明他们开始捕猎了。搜犬可能正在捕猎。他悄悄地靠近搜犬。

不想打扰惊吓他们复杂。走犬的猎物就藏在这里，他们清楚这是对体力与精力的双重考验，所以非常耐心。他们轮流，他们锋利的爪子和分得很开的脚趾是挖土的理想工具。他们有的负责挖土，有的负责把挖出来的土挪到一边。看管好家里的小孩子，免得他们闯祸。不过小搜犬这时并不贪玩，他们和家人一起挖土，能参加捕猎活动并且即将饱餐一顿，让他们兴奋不已。一个半小时过去了，他们还在努力的工作。突然在最前面挖土的哥哥从洞里出来了，

0: 们吃得一干二净。他们借助敏锐的嗅觉寻找球鱼的洞穴。
1: territórios temporários ou sítios que a gente
2: 搜犬会经常换地方捕食，他们的活动范围很广，一年后才会回到原来的地方。
1: só no ano seguinte。
0: 现在该去寻找蛇了。
2: 嘿，伙计们，我要带你们去凯扎尔家，在他那儿，除了一些超级酷的爬行动物，我们还会看到他自己来说话。
0: 凯扎尔把所有的蛇都锁在蛇屋里。
3: 你的安全距离大概是60厘米。
2: 大概这么远？
3: 对。
0: 现在他要为蟒蛇猎人们打开笼子。
4: 快看，这家伙跟树皮的颜色一样，是结角棕榈蝠，是我们很想看到的毒蛇。能够找到这样一条结角棕榈蝠，可真是难得呀。
3: 它们真的很棒。
5: 笼子里的植物是非常完美的伪装道具，
2: 翼的鳞片。如果你要和毒蛇打交道，

0: 毛头腹。
1: 接下来看这个，这是另一种，
2: 它们毒性很强，绝对是危险动物。
1: 它们具有置人于死地的能力，你必须高度警惕。我很清楚，因为我曾经被咬过。
2: 咬你那条蛇有多大？
1: 6.5米。那次错在我，当我放开它时，它左侧的毒牙插进了我的手指，就那么插进去了。我感觉到毒牙尖端有毒液流出，火烧火燎的。
0: 蝮蛇的毒液含有血清素和鸡毒素，会侵袭血液系统和肌肉，导致你无法动弹。如果没有及时治疗，你会窒息而死。
1: 你肯定不想被它咬一口，相信我。这些圈养动物的危险性和它们的野生同类一样，所以你绝对不能放松警惕，你要始终保持戒备，要非常小心。
3: 我们现在接触的是圈养毒蛇，我真想马上深入丛林去捕捉一些野生毒蛇。
2: 我们选择晚上出来，是因为结角棕榈蝮这样的毒蛇都是晚上捕猎，这个时候更容易找到它们。
1: 别走太远，手电筒照不了多远，走远了就看不到你们了。
4: 如果有人真的迷路了，那就像这样，往上照手电筒，这个是暗号。
3: 往上照，并且大喊救命。我闻到一股很浓的味道。
4: 没错，
3: 臭臭的。
4: 没错，我也闻到了。
3: 肖恩，你放屁了吗？
1: 是的。
3: 前面有个大坑，大家当心点。
2: 这种野生毒蛇的危险之处在于，你经过丛林时，它会咬你的腿肚子。
3: 当心。找毛头蝮通常是在岸上找，还是到水边去找？
4: 任何地方都找。
1: 这是格雷格和麦克第一次在晚上到丛林里寻找毛头蝮，他们高兴得都快疯了。不过希望他们别忘了安全第一。现在是晚上，他们没有应付这些毒蛇的经验。不过，我们会
5: 在这儿，是条毒蛇。
3: 哦，看起来像是林蛇。
4: 没错，
3: 是林蛇吗？
4: 是林蛇。
1: 真漂亮。
4: 没错，是林蛇。当地人给这种蛇取了另外一个名字，意思是假毛头蝮。
0: 林蛇外表看起来很像毛头蝮，但是它是无毒蛇，它不是真的毛头蝮。
2: 这个家伙吓得大家都停住了。
1: 十一县长一致，收获不小。
2: 继续找更大的毒蛇吧。
1: 眼力不错。
3: 今晚的第一条蛇，
4: 希望不是最后一条。
0: 如果这是一条小毛头蝮，那么袭击可能会造成致命后果。和成年毛头蝮不一样的是，幼蛇会一次性释放出所有的毒液。
1: 雄性蜥蜴见到我们不太高兴。
2: 是的。
0: 这里为什么蛇类兴旺？原因不言而喻。
2: 这是一份非常不错的晚餐。
1: 很多蛇都吃它。
2: 很多蛇都吃。
1: 没错。哦，它喜欢我。伙计，想跟我回家吗？
2: 是想吃你吧？
1: 哦不，它把我当成树了。就这样。好，去忙你的事吧，伙计。
2: 他在说，哎，好的，我很酷。
3: 他赢了。快看这家伙。太棒了。
1: 灯光这么亮，他肯定想出什么事儿了。
2: 哥斯达黎加在保护当地植物和动物群落方面做得确实很棒，很少有人能够获得各项许可到这里饲养动物。另外，在这里也很难从事爬行动物交易。他们的动物保护计划做得非常好，正是因为这样，我们才可以有机会出来捕捉这些蛇。
0: 在气候适宜、生物充足的雨季，蜥蜴的数量会急剧增加。
1: 太棒了，
2: 真酷。
1: 这是动物界的激情画面，

0: 瞧瞧这只雄蛙，它用前腿抱住雌蛙的腹部，并且压在它身上。它这么做是为了促使雌蛙排卵。等到雌蛙排卵的时候，它就可以活在这儿，什么都摸不出来。
1: 大自然的杰作，这种身体结构，这种形态，可以防止它们被蛇吞吃。哦，它的头上有泥，看。
2: 它可能在挖洞。
1: 很有可能，因为我从来没有在这么低的地方见过它们。
2: 对，它可能。哦，你的眼力真不错，不过我们该走了。
0: 好的，继续追踪。我想找到一些结角棕榈树。
2: 麦克走丢了吗？
0: 麦克，
1: 瞧瞧，
3: 蛇！
1: 我们什么蛇？
3: 一条珊瑚蛇，身体是黑黄色的，鼻子是黑色的。好，我抓到了。
0: 好眼力，它真漂亮。
4: 我甚至都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字。
1: 它叫花斑蛇。
4: 花斑蛇？
0: 哇哦，真不错。
1: 学名叫带状卡利科蛇。
4: 在美国我们见过珊瑚蛇，你要是在美国看到这种样子的蛇，长着一张黑脸，一定是毒蛇，所以我见到它的第一反应就是这条蛇可能很烫手。
0: 我们说烫手是指它有毒，所以麦克的做法很正确，假定它有毒是出于安全考虑。它看起来确实很像有毒的珊瑚蛇。
2: 哇，太酷了。
0: 他们决定今晚就到此结束，因为我们已经忙活了超过24个小时，都很疲惫，继续寻找毒蛇会很危险，所以我们打算回去睡觉，明天再回来找。
5: 已经离家好几天了，大家都开始询问家里的情况。
6: 喂，能听到我们说话吗？
4: 我能听到一点，最近还好吗？
6: 很好。
4: 孵化的情况怎么样？
6: 我们新添了一些小宝宝，今天只孵出一窝，我很难形容他们的情况是什么样。
0: 嘿，宝贝儿，情况怎么样？
5: 肖恩饲养的一只白化鳄鱼的幼崽情况不太乐观。
0: 别着急，动物繁殖都要经过这个阶段，这是爬行动物孵化过程的一部分。
4: 离家这么远，碰到这种情况可真要命。
2: 是的，我们都碰到了麻烦。我家遭遇了一场鼠患，老鼠咬坏了水管，水喷的到处都是，接机只好打电话给巴黎，找了几个帮手才把水管修好。我们不在家，他们真的很难很难。
7: 这是兽带鸟的家，巢的高度仅有7厘米，小巧玲珑，伪装精妙，因此不太容易被察觉。雌雄兽带鸟通常会轮流负责孵化鸟蛋和照顾雏鸟。雄性的外表比雌性的更醒目。夫妻俩不停地忙碌着，为他们的爱巢进行装扮和布置。他们把苔藓一层层地铺在巢外。兽带鸟的巢是由草根和草茎精心缠绕编织而成，结构结实而细致，目的是增加巢的隐蔽性和保暖性，还能帮助巢隔绝水汽，

0: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1: 今天不开车。
2: 今天绿色出行。
1: 食物残渣不可回收，要与纸质和塑料制品分开投放。
2: 你好，我要一杯拿铁。
3: 小姐，您的咖啡。
2: 谢谢，不用纸杯，我有自己的杯子。
1: 谢谢，我有。哎，不坐电梯吗？
2: 动动双脚，节能又健康。

0: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1: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2: 赵云赵子龙。
1: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2: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2: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哎，我说，你们村也太夸张了点吧，完全没有根据的谣言啊，传得跟真的似的，再传下去，孩子都要拜马月九了吧？
1: 村里还不都是这样，今天说你家，明天说他家，听风就是雨，一句话传来传去，再添油加醋啊，早变味儿了。
2: 孩子们都去小央看你了，多好的辟谣机会，你怎么不解释啊？
0: 我解释什么呀？我一解释，他们不就知道我是谁了吗？
2: 你这是什么逻辑啊？之前阿远冤枉你的时候，你不是气得恨不得跳起来打死我们兄弟俩吗？
0: 哪有那么夸张啊？
2: 现在你有机会解释了，你又不解释。
0: 我解释什么呀？我过阵子不就走了吗？
3: 两瓶可乐，
1: 好嘞。
3: 还没烤好，你聊什么呢？
2: 大梁，李红豆倒是走得干干净净了，留下我怎么办？
3: 你不怎么办呀、啊？该怎么办怎么办呗。
4: 红豆，你要走啊？
0: 嗯，不是现在。
4: 那什么叫留下谢总怎么办？
0: 哎，我跟谢振尧的事儿你还不知道？
4: 你俩什么事儿啊？
2: 哎，许红豆，你这就有点亲自造谣的嫌疑了。
4: 什么谣言？
0: 现在村里都在传红豆是谢总在北京的前女友，现在呢追过来，两个人不仅复合了，还马上就要结婚。
4: 那你俩结婚吗？
2: 你说结吗？
4: 我觉得你们俩也不是不行。你们俩具备结婚的硬性条件。
2: 什么条件？
4: 未婚。
2: 哦，你不说我还没发现呢，真够硬的哈。
4: 真的，言情小说里有一个类型叫先婚后爱，很多读者都爱看的，很甜的。
0: 你别叹气了，我这不走了就好了吗？坚强点啊！
4: 你怎么能走呢？
3: 你要是走了，那村里面马上又得传谢总的女朋友因为无法忍受乡村生活，再次抛弃谢总离开。
0: 哎，你说的这个有道理。
2: 哎，许红的，太坏了，太……我这以后怎么找对象啊？
0: 我跟你说，一个女人如果因为你被抛弃了就嫌弃你，不值得托付终身。
4: 有道理、啊，
0: 是吧？
1: 哎，这是加辣的，这是正常辣。这些是一点辣椒都没放的。
0: 谢谢老板。
1: 以后你要是真的跟阿瑶结婚啊，在我这儿吃烧烤免单啊。
0: 还有这么好的事儿啊？
2: 我都不免单，你给他免单。
1: 我给谁免单关你什么事儿？管好你自己。

0: 哎，我跟你说啊，明天我不去店里了。
1: 嗯，为什么？
2: 玩儿。
1: 跟谁啊？
0: 他俩。
2: 嗯，明天我也休息。
0: 你家大麦老是宅在屋里，谁叫都叫不出来。现在好不容易主动提出想要一起出来玩，我们当然要满足他了。
1: 嗯，玩吧。

0: 颜色上不够亮，整体啊显得太素雅了。那咱们就做个烫银吧，质感好。镂空呢，就是腰封啊做成镂空，这盒子还是素的。我现在做个效果你看一下。
1: 行。
0: 喂，大哥，怎么了？好，你先别着急啊，马上过来啊。
2: 发什么事啊？没事，您进吧。大家听我说，大家听我说啊！啊，不要激动，这个钱呀，就是早晚的问题，一定能解决的。就咱们现在把这建好的民宿拆了，咱们是不是也白费了？
3: 现在说停工就停工，还欠2个月的工钱没发，现在老板人找不到了，我们怎么办？
0: 听阿瑶怎么说，
4: 咋都为这小黄啊？对一个女孩还是什么呀？是不是？哎呀，有问题解决问题，来来来，阿哥抽烟啊！来来来，抽烟。
0: 阿哥，您一个电话，我放下一摊子事儿跑过来了，咱有问题解决问题嘛，别生气，好不好？
4: 阿瑶，这老板跑，可是工钱还欠着。
0: 是，工钱的事情一定给大家解决了啊。
2: 这老板呢也投了百来万在这个民宿上面，啊，剩下的这也值几十万，他跑了和尚跑不了庙嘛，对不对？
5: 对呀，你看这多少钱，工资才多少钱啊？这不可能扔下不管啊！
2: 那就先给我们发了呀！
6: 对呀，把钱发了呀！
2: 发钱呀！好，先发了，好了，走。阿瑶，这个民宿是你挑的头，
0: 是，
2: 黄欣欣做的吧？这事儿你不能不管。按说。 少发1个月的工钱，我们都不干。可之前老板非常不错，我们呢也体谅他的难处。就算是工钱发的慢一点，我们也还继续干活。现在，就算他去筹钱了，那我们还要等多久啊？其他的活我们还要不要接？我们等。

0: 还是不等，连个准信儿都没有。
1: 是这么个道理啊。
0: 之前机场那个民宿给的价钱就比这个高。你说的这个工地离家近，大家伙都能够回家，而且呢也是为了咱们村以后的发展好，我们都觉得对。可现在老板跑了，工钱还欠着，你说怎么办？
1: 阿哥您放心啊，我和小黄赶紧给大家去想个对策，晚上我去找你解决问题好不好？我知道大家所有的顾虑啊也都没有错，但大家现在围在这个地方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好不好？我们赶紧想出对策，把工钱给大家解决了，您看行不行？
2: 阿尤哥当大老板的就是会替老板说话，就是要把我们哄回去，不让我们闹事儿。
1: 大家都是想好好来讨工钱的，怎么到你阿全嘴里就变成闹事儿了呢？这电视上啊讨薪的，不管是去找政府找记者还是打官司，都要些时间的呀。
2: 那你们现在倒是给钱呀、啊、
3: 哎，阿叔，
4: 是阿瑶和村里欠你钱吗？还包你。
3: 阿叔你别提阿弟，他这干了活没拿到工钱心里不舒服，这都能理解的。
1: 是啊，你换了我我也着急。散了吧啊，都散了吧，在这儿待着干什么？这么热的天，今天的钱照样发可不可以啊？好吧，等通知，等通知，好不好？走了，回家。
0: 大家伙都散了吧啊，回去等通知，散散散，走。
1: 少爷，
0: 少爷，快快快快快，散了！回去等通知啊。
5: 少爷，少爷，阿瑶、哎。

0: 你别喝这么着急，我可真太寸了。我就赶着书记跟村主任不在，我给村主任打电话，他老人家叫我过去看看。我去了之后又不听我说，我就这一张嘴啊，我对着十几张、二十张嘴，我说得过来吗？我现在简直口干舌燥，嗓子冒烟。
1: 这个民宿老板怎么回事？他不会真黄了吧？
0: 我给他打电话了，他说他正在筹钱呢。哎，他花了这么多钱建房子，他就算真的破产了，他总得赶紧回来想办法把房子转出去吧。这个地方可没这么好转。
1: 要是韶华书屋开在这儿，就好转了。你那个学摄影的师姐什么时候过来？
0: 他说他拍完一个短片之后就过来。
1: 行。哎，你家许红豆呢？出去野了，不是什么我们家的。
0: 你都快结婚了，你不知道？我不知道。<笑>
1: 小琴，
0: 嗯，
1: 怎么了？你二爸又说你了？
0: 阿瑶哥，你微信上说村里传你结婚都是谣言，是不是真的？是真的呀，叫阿瑶叔。那你跟我结婚行不行？
1: 当然不行。
0: 为什么不行？你是嫌我读书少，又没学一门手艺，是不是？
1: 小琴，我上初中的时候你才这么点大，我还抱过你。
2: 后来我去工作，每年过年回来还给你发压岁钱，你记不记得？
0: 有些男人不就喜欢小一点的吗？电视上有些男明星多比老婆大一轮呢，你说是不是？星星，
2: 是，
0: 但你阿瑶叔啊，他喜欢年纪差不多的，有共同话题吗？
2: 什么共同话题？在一起久了，不就什么都共同了吗？
0: 这个共同话题呢，它不是在一起久了才有的，这是思维层面上的一种精神上的东西。嗯，哎呀，我知道。
1: 嗯，
0: 阿瑶哥，
1: 嗯，
0: 我最后给你一次机会。
1: 嗯，
0: 我去学刺绣的话，你考虑我吗？

0: 不考虑。
1: 行，那我也不考虑你了，有人追我呢。还有，请叫我 Candy。拜拜 ，Candy。
0: Candy。我跟大侠说了，把我们村周围正在施工的工地整理了发过来给我们，我们挨个去问一下。
1: 行，走。

0: 这儿，欢迎光临。哎，这边。我来介绍一下啊，这是我们小院的三朵金花，娜娜、红豆、大外妹。
1: 你好。
0: 这是我的好朋友小麻雀啊，这个酒吧就是她跟她老公开的。平时我们聚会都来这儿，喝喝酒，啊，吹吹牛，美滋滋的。
2: 好，你慢慢玩，去后面准备一下
1: 啊。谢谢啊。
0: 别辛苦啊。哎，你们看看喝点什么？

Yes.

0: 过你的身份证，本来我们想要跟你过一个生日的，没想到你先约了我们俩，还什么都没说，所以我跟红豆干脆决定将计就计，假装什么都不知道，然后给你个生日惊喜。我给你个
1: 老大妹妹生日快乐。
0: 哟，王老师辛苦了。
1: 哎，不辛苦不辛苦，我先来。
0: 胡老师，谢谢你。
1: 这不用谢啊，咱们住一个院儿，就一家人，不客气。
0: 胡老师，我敬你，我干了。
1: 哎，哎呦，哇，这孩子，那哥哥我也干了。
0: 那我明天让工人们过来，谢谢您了。
2: 行，我们几个工人请假去参加工会，就缺短工。
3: 再次确认一下，工资日结。
2: 你放心，日结。

0: 行，
1: 您不用送我们了，您把忙活去忙吧。
2: 好，哎，那慢走啊。
1: 哎，
0: 再见，再见，
1: 谢谢了，拜拜。
2: 好了，请你吃吧。
1: 啊，
0: 不吃了，我先送你回去。我们院三个女孩在外面喝酒，我得去接一下。
1: 行。
3: 一首再回首，送给我的朋友们。

0: 老了。
1: 嗯，
0: 说咱俩老了，谁呀？
1: 就老了的样子。
0: 不是，我就说咱俩老了，还能像现在这样一块吃水果，一块玩吗？
1: 能啊，还能去天安门广场看升旗呢。
0: 找冯一，找到古志书中。
1: 那我给你买干票，
0: 我给你买染发剂，
2: 我给你买拐棍，
3: 我给你买轮椅电动的。
1: 这么大方呢？那你孙女的学费我包了。
0: 哟，大方呀，红豆奶奶。用钱替郑小宝谢谢你。
1: 郑小宝啊，哎，你们才交往两个星期对吧？叫郑小宝，羞不羞？
0: 你讨不讨厌？不许相信，不许相信！
1: 哎呦呦呦，我都不相信。
0: 行，实话实说，好吧？
3: 不许你这么说，
2: 不许，
3: 不可以。

0: 唱的太好了。
1: 哎，这是我的，这是我的，这是我的。
0: 啊，你
1: 呢？这是我的，对，能坐那儿吗？嗯，
0: 我觉得你们俩可以去搞一个组合，叫做胡辣汤组合。
2: 胡辣汤什么呀？
0: 我们那边叫娜娜，叫辣辣，就是乐乐不分。所以我觉得除了可以叫胡辣汤，还可以叫胡辣圈。
1: 嗯，丹麦妹妹，你是不是喝多了？别再喝了啊！
0: 我没有。
1: 那。
0: 胡老师，
1: 你干嘛呀？
0: 就是，我之前觉得你这个人特别的聒噪，但是今天真的对不起，我干了。
1: 哎，别，你就你别喝我，我喝我喝。哎，这么快？不是这刚说我聒噪，他就多了，
0: 喝多了。
1: 哎，谢总，哪儿停车场是吧？啊，好，哎，等会挂了啊。哎呦，
3: 大麦，哎，你要走？
4: 你好，请问您是那个爱唱歌的娜娜酱吗？
3: 啊，我不是，你认错了。

0: 不好意思啊，
1: 没事。
2: 呀，阿强啊，醉了
0: 啊？对，喝多了。谢总在车场呢，我们走吧。
3: 走吧。哎，我钱完了，钱完了。
2: 啊？那多不好意思啊。
3: 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呀？走吧。
2: 行。
3: 这个大麦怎么办呀？
0: 来，我没醉，
3: 没醉啊。
2: 嗯，好，没醉，没醉，走吧，
0: 走吧。
2: 咱俩谢正要来接我们
0: 去了。为什么要来接我们？
2: 喝多了，太不好吃了。
3: 那你俩扶好他，慢点，我殿后啊。嗯，
4: 我爸不让我找外地的。
0: 不准，你
4: 想
0: 要什么？他
4: 喝。每年过年家里亲戚聚在一起，就说要给我找一个，生两个崽，生两个崽呀。我连个男朋友都有没有，他要我生两个崽。
0: 哇，小心，好好，我不跟谁追。
4: 爸爸，他直接把那个男的带到我家里来了。
0: 这边，天
3: 哪！
0: 我一起床，蓬头垢面，
3: 我没事。
4: 就看到客厅里有一个男的，穿着西装，打着领带。啊，这不是住宿舍？
5: 不是，怎么喝这么多呀？
3: 他们说，喝鸡尾酒有后劲儿。
4: 我蓬头垢面，牙都没有刷，怎么可能会有癌症？
0: 预估确实对你挺过分的，我们先上车。
2: 先生，
4: 可是搞爱情，就搞爱情，不要出门的。
6: 一出门就奶茶店，一出门就奶茶店。
4: 那个七八月的天气，像个火盆。胡老师，
2: 上车上车，
4: 知道吗？
6: 一约会就去奶茶店。
4: 七八月的天气像火盆。
5: 等等，上车。
4: 他跟我说什么吗？他说他一个月赚一万。他说，那你写网文赚多少说？我说我也赚一万呀。你这时候他说什么吧？他说
5: 给他把安全带系上。
4: 把你的账户给我。
5: 熊呢？把安全带系上。
4: 你把我的账户给他了，对不对？我为什么要把我的账户给他？
5: 安全带系上。
4: 不就离谱吗？
3: 哎呦呦，弟弟，还好我早有准备。
5: 你们没发现徐红豆也喝多了吗？
3: 那你赶紧跟他玩真心话大冒险。
4: 还没有到那种地步，你知道吗？我们就是熟悉一下，聊一聊，啊，顶多做个朋友嘛，对不对？你知道他跟我说什么？他跟我说让我找一天天气好的时候搬到他那里去住。我为什么要搬到他？他一个月挣花一半给我，让我搬去。我跟他不熟，我为什么要搬？我都跟他不熟，好不好？天必须要给我下雨，这一年到头都给我下雨，听到了吗？
5: 胡老师，我后座有个毛绒玩具，你递我一下。
3: 好。
2: 没事。
3: 你瞅瞅，怎么会有这种东西？
5: 小葫芦落下的。
3: 哇，那你跟他玩真心话大冒险呀？
4: 玩什么真心话大冒险呀？
3: 吓我
4: 一跳！你都不知道，那条熊小时候跟我要分手，
6: 他跟我要奶茶钱。
4: 他别以为我不知道，他把我那个奶茶钱，他都是用了优惠券的，你知道吗？
2: 钱
4: 当然啦，他就我能说什么公交车钱我都不算你的。
0: 后来我爸就逼着我出去跑步，等我从头找。

0: 大麦就是平时不说话，憋的呀。凉了。
1: 我妈也这么说。
0: 所以说啊，你平时就应该多跟我们聊聊天。
2: 舒服。
0: 你说要不是因为你喝醉了，我们都不知道你那些亲戚啊、姑啊、你那个相亲对象啊、你一个手办2800，还有你爸逼你跑步。
2: 啊，舒服。
1: 我再也不喝酒了。
0: 还有红豆。
2: 啊，
0: 红豆更好笑，坐在那里一直哭，再回首，然后单曲循环，然后就一直哭。对了，那个被哭湿的毛绒小兔子是小葫芦的，你记得洗干净了以后再给谢总哦。
2: 啊，我想回家。
3: 神罚。
4: 把衣服收了。
3: 啊，你别收了，先吃吧，要不然一会儿凉了。
4: 行了，你甭管我收吧，
3: 我吃完自己收呗。
4: 你就别管了，这么多衣服。
3: 妈。
5: 哎呀，你别说他了，他又不听你的。
3: 你别说阿妈哈，你听我的吗？我是不是跟你说了，没事的时候别老联系罗全啊？
5: 我没联系他，他老给我发微信。
4: 他也给我发了。
3: 你们一直回，人家当然一直发了。你们要不回，人家还发吗？
4: 我没给他回啊。
3: 那你给他朋友圈点赞。
4: 他给我点了。
3: 那你能不能把他屏蔽了？
4: 我也没什么可保密的，我屏蔽什么呀？
3: 你们不能再把罗圈当成一门正经亲戚走了，人家以后是要结婚的，老跟前妻一家打得这么热络，以后人家老婆一家怎么想啊？
5: 表面功夫也得做一做呀。
3: 你做过了。
6: 阿妈，你是不是生气了呀？
3: 没有，阿妈没生气啊。
6: 那你为什么这么暴躁呀？
3: 阿妈没有暴躁，就是说话声音大了一点。你好好吃饭啊。

0: 罗全，我是不是跟你说了，有什么事儿你给我打电话？你听不懂吗？妈，我以为是罗全呢，您怎么没用自己电话给我打呀？懒得去拿了哈。那个，您要不要跟小葫芦说话？来来来，葫芦葫芦，奶奶奶奶。
1: 奶奶，我们吃早饭呢，你想我了吗？也不用想我了，我阿妈说放假了就送我去你那里，我今天有应酬。
2: 还有应酬？
1: 我的好朋友虎子过生日，所以中午我也要去应酬。
0: 红红要回广州提前给孩子过生日，你瞧他比村主任还忙呢。
1: 好，我给安排。
3: 还有我呢。哎，淑玉啊，哎，挺好，你们也都挺好的吧？啊，你怎么不用你手机打呀？
2: 肯定是让阿妈劝罗娟出去相亲去，真有意思。啊，对不起，对不起，我错了，错了。
0: 你以后别老跟他

0: 小春姐，怎么了？
1: 啊？怎么了？
0: 你的脸上有一种，那种庙里夜叉雕塑一样的黑气。
1: 哎呦，一堆乱七八糟亲戚家的事儿，一门特别不让人省心的亲戚，总给我们家打电话，连他相亲的事儿还得让我阿妈去劝，我真是一言难尽。
0: 哎，那说明你们关系好嘛，只有关系好才那样呢。

0: 谁要跟他关系好？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1: 还有一份草药没做，
2: 这个就是娜娜工作的咖啡馆，很舒服的，所以我没有不出门。我出门，昨天红豆和娜娜还陪我在外面玩了一整天呢。
3: 哎，你们女孩子怎么到酒吧那么乱七八糟的地方去了？
2: 没有乱七八糟，胡老师是我们院特别有才华的一个歌手，
4: 那个是他朋友开的亲吧，就是专门天天唱歌的地方。
2: 娜娜来了，给你介绍一下，爸妈。
5: 哈喽，叔叔阿姨好。
3: 你好，你好。
6: 娜娜你好，谢谢你啊，还记得帮我们家晴天过生日。
5: 不客气，爸妈一直都很照顾我，晚上总是做宵夜给我吃。
6: 还小的照顾人呢。
5: 我特别会。
3: 娜娜，平时她会出门不？
2: 啊，出门。
3: 你个矬八子，你会出门？
5: 他出门的，我总是拉他出去玩。
2: 行了行了，咱们就说这儿吧，我就写稿了，你们看看视频就行了啊，我挂了。
3: 你写个小子稿子嘞，就起来活动一下，做些眼保健操。
2: 我知道，我都有在做。
3: 还有啊，人相聚就是缘分，人生中能对你好的人都是你贵人，可遇不可求，你们好好相处，别闹矛盾啊。
5: 周老师，我知道了，我也知道了，周老师。
3: 行，再见啊！
2: 那我挂了啊，拜拜。
5: 终于下课了，
2: 赶紧吃吧。来，
7: 娜娜
2: 啊，我先过去了啊。
7: 啊好，
2: 啊娜娜，
5: 怎么了？
2: 以后我要是有空的话，我来接你下班吧。就我爸妈说的，我确实应该多出来走动走动。
5: 这是话术吗？能有空吗？
2: 我会尽量克服，尽量有空的。
5: 真的假的？
2: 真的。你知道宫是怎么样形成的吗？温暖的空气向冷的空气流动，让冷的地方就会热起来。等冷的地方热起来，它就有义务再向冷的地方流动，形成新的风墙。
5: 什么意思呀？这跟风怎么流动有什么关系？
2: 我是说，你这股空气流向了我，我这股空气也准备向你流动，我会对你好。更好。
5: 那我向你流动了，我们两个的温度就是一样的了，你要怎么再向我流动呢？
2: 什么？
5: 不过不管怎么样，谢谢你，我也会对你更好的。去忙了。
2: 来，娜娜。

0: 马上下来。
1: 没事，不着急，慢慢收拾。
0: 不着急，慢慢收拾。那你打个窗户啊，先生，请。

0: 怎么？
1: 才睡醒啊？
0: 没有，洗衣服呢。
1: 啊，行。吃饭了吗？
0: 啊，跟娜娜吃了早餐。你笑什么？
1: 啊，我就是这种微笑成天生喜庆的长相。
0: 那你可想好了啊？嗯，长得喜庆可就跟村草没什么关系了啊，人设只能立一个
1: 哦。矮脚马王子听着本来就很喜庆，好不好？跟你说说仓库的人员啊。
0: 嗯，
1: 先说凤仪的问题。凤仪呢是客服，她为人比较正直，又特别心疼东西，有些骨子里的东西吧确实很难改。
0: 那你就不要让她做客服啊，让别人去做，让他发东西发货不好吗？
1: 客服呢工作时间长，每天下班了还得发消息，但确实啊比其他的工作工资更高一点。他当时为了争取这个工作呢，非常认真的在练习打字，后来呢业务能力也熟了，最主要吧他非常的认真敬业。不是我说其他阿婶阿姐的坏话啊，几个人加起来都没他一个人能干。
0: 哎呀，没见过哪个当老板当成你这样。
1: 村子里就这样啊，动不动就说啊你小时候光着屁股到处跑的样子我都见过，细数你种种童年黑历史啊，一点威信都没有。
0: 行，我就试着帮凤仪洗洗脑。
1: 你可以的，许经理，相信你啊。
0: 尽力而为。
1: 行，没事吧？
2: 徐经理，经理，给我过来看一下这个。说是不好吃要退款，你看你这能退吗？看，
0: 退一半。
2: 退一半？
0: 嗯，客人不满意，我们就做到让他满意为止。
2: 我们不能做赔本生意啊，经理啊。
0: 凤仪啊，
2: 嗯，
0: 这个做生意啊，
2: 嗯，
0: 本来就是有赔有赚的，我们本来就是应该从客人的角度出发去考虑他们的需求。其实退货好说，我们有退货险，只要商品没有问题它就可以进行二次售卖。嗯，我看了一下这些评价，其实大多数呢都是说退款难，包装不太行，还有就是快递呢把货放在了寄存处没有通知客人，还有就是说不好吃
2: 啊。你觉得不好吃，他觉得好吃，我就没听说不好吃就可以退款，这是太过分了。
0: 凤仪啊，这个客人一旦不满意啊，评价就会很难看，它会影响我们新客人的进入，
2: 嗯，
0: 还有复购率。嗯，如果咱们售后好的话，就算他这一次不满意，那下次他可能还会愿意到咱们这儿来买。嗯，评价上呢也会说我们售后好，很及时，基本上好的服务呢它会是一个良性循环。
2: 那胡搅蛮缠的客人呢？
0: 那还是极少数。我们的服务的目的啊，
2: 嗯，
0: 就是让客人满意，客人满意了就有下一次了。
3: 那红豆姐，你以前在酒店做经理的时候有遇到过特别过分的客人吗？
0: 什么客人没碰到过啊？有一次啊给客房打电话退房，这客人脾气大了，直接一杯冰咖啡泼我脸上。还有一次一个蚊子进了房间里，被一裸体的客人指着鼻子骂了一个小时。
2: 全裸？
0: 嗯，
2: 不是，怎么这样糟践人呢？
3: 那也刀能忍吗？
2: 对呀。
0: 嗯，
1: 许红豆。
2: 哎，有高度，经理就是不一样。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3: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就一个
2: 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4: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5: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0: 啊，什么事？
1: 尝尝。
2: 阿阳，你也不介绍介绍？
1: 她是老板娘。
2: 承认了吧？
3: 老板娘好，
4: 老板娘长得还真漂亮，
2: 好啊。
1: 反正我说什么别的，你们也不信。
5: 信，
2: 信不信？
1: 好，赶紧忙吧，赶紧忙。
2: 好好好，好忙。怎么放弃抵抗了？
1: 人家开玩笑，你表现得越较真，他们不就越起劲了？
2: 是，所以说啊，有些事情就是要以毒攻毒。
1: 嗯，说得好，以毒攻毒。怎么样？
2: 嗯，挺香的啊。是店里卖的吗？
1: 嗯，一个刚成立的咖啡品牌，然后我觉得味道不错，想在店里卖点试试。你觉得这个普洱咖啡里面有普洱茶的味道吗？
2: 为什么有普洱茶的味道？普洱不是产地吗？
1: 你知道啊，好多人都不知道普洱其实是个地名，都以为普洱就指的那个普洱茶，所以他们觉得啊，普洱咖啡就是咖啡里都有普洱茶的味道。
2: 喝咖啡还跟考试似的哈、啊。
1: 可以啊，想瞧瞧啊，来。
6: 我要这个有星星的，
7: 我要这个有星星的，这个好玩的。哎，过两年呀、啊，你们俩再要一个，给家里啊再添朵金花。
1: 哎，
6: 阿妈坐我旁边。
7: 好，等阿妈分完蛋糕就坐你旁边，好不好呀？嗯，乖，嗯。
8: 红红，
7: 嗯，你看这才几天呀、啊，就离不开你了。
9: 哎，是啊，这刚熟悉了，就又要走了。
7: 好了好了，没事啊，赶紧给阿妈尝块蛋糕啊！
9: 哎，对，来，阿妈吃蛋糕。
7: 哎。
10: 阿妈，阿妈，
7: 叫你呢。
10: 哎，阿强，
11: 哎，不是说明天才回来吗？
10: 阿昌搁家受洋芋，我提前一天回来给他帮个忙。
11: 啊，那你干完了早点回来啊。
10: 知道了。你早回去啊。
11: 开车慢点。
10: 哎，
11: 提前回来了，
7: 想你了。
1: 这一身的泥，没穿运动鞋去田里啊？
10: 都换了。
1: 要不你洗个澡吧，我去给你拿衣服。
10: 不用，哎，洗个脚吧，待会儿还得回去。
1: 行。哎呦！你说你人都去昆明了，老家村里收个洋芋，你还去帮忙？生意这么不忙啊？
10: 你阿姨啊，现在直播卖花，雇了两个人给打包。

0: 耽误一天就耽误一天，没什么了不起的。哎，行不行？
1: 啊，对啊，哎，你就放这儿了，自己家
0: 啊。哎，哎呀，你生意怎么样啊？
1: 还行吧，
0: 还行吧。你别欠的贷款还不上啊。
1: 你打听这些是要借钱给我？
0: 嘿，你自己捅的窟窿啊，我可给你填不上。我都听说了，这村里的民宿停工了，见这堆闹事儿还找你麻烦。这老严代家这个阿全啊，他就是个憨包，动不动就动手。
1: 没闹事儿，欠人家工钱没办，人家不得要啊。
0: 这一天天揽着这些破事儿啊，你说你原来在北京的工作多好啊，挣钱又多啊，将来在那边买个房结婚，这孩子的教育环境顶顶好，清华北大那还不是临门一脚啊。
1: 这事儿啊，你还是指望阿远吧。啊，他回去怎么样？
0: 嘿，你还别说啊，这次啊回来改造了一下，回去啊知道学习了。哎呀，我还听说你有对象了啊。
1: 你又听谁说的？
0: 收洋芋的时候村里人说的，说是北京来的。你在北京还谈过对象啊？
1: 别听村子里瞎说，人家北京来的小院的租客不是什么我对象。
0: 住小院啊？离得很近啊。哎呀，带回来看看呗。哎，
1: 我说的你就不信啊？外人说的你就信？
0: 那人家说了，你天天两个人一起走，走到一块儿。
1: 人家是在给我当义工，我们是工作关系。
0: 我说呢，哼。人家北京的姑娘还能鬼迷日眼的跟着你到村子来过穷日子。哎，人家在北京找个有房的结婚，孩子的教育环境，
1: 教育环境顶顶好，啊，清华北大临门一脚，啊，清华北大也不知道装不装得下这么多人。
0: 哎，回来，你阿姨准备上供的东西啊，都在后备箱里，停车场呢，给我拿回来去。
1: 啊。
0: 鬼迷日眼。阿妈呀，饭好了没有啊？
2: 快了。哎，
1: 又拿这么多。
3: 我做饭有点糙啊，有什么菜我就做什么了，爸妈别嫌弃啊。
4: 怎么会呢？
3: 闻闻怎么样？
4: 那家好香呀！
3: 多吃点，
5: 吃吧吃吧。
3: 哼。嗯，好脆。
5: 嗯，好吃，
3: 是不是？
5: 小春就是做什么都特别好吃。
3: 那我采访你一下啊，是我做饭好吃呢，还是我大哥做饭好吃？
5: 嗯，各有千秋吧。哎，我发现哈，你们做饭就跟你们每个人的个性特别像。像谢总吧，做饭花样百出，你都不知道那些搭配是怎么想出来的，但是就是特别好吃。
3: 嗯，
5: 小春呢就简单直接，啊，炒肉就是各种辣椒炒肉，炒菜就是各种辣椒炒菜，心情好的时候多放点酸木瓜。
6: 这里边就有酸木瓜。
5: 嗯。大麦啊，就是特别专一，就喜欢做粉，
6: 什么拌粉、
5: 煮粉、
6: 炒粉。
5: 娜娜就喜欢做甜品，是吧？做蛋糕啊，又甜又好看。但是，一说做菜呢，就不太行了。
3: 分析的头头是道。那你的风格是什么？你说说。
5: 我呀，我特别冷门，我会做腌咸鸡蛋。

0: 做腌萝卜疙瘩，我还会酿酱油，做黄豆酱，都是跟我姥姥学的。
1: 你这哪是冷门啊？你这是邪门，这不是菜，这是原材料。
0: 那你拿手菜是什么？我会做酥锅。
2: 酥锅？酥锅是什么呀？
0: 每家做法不一样，就拿我们家说，我们是一个砂锅，用肘子骨垫在下面，再压上白菜、海带，还要油炸一切，压实了，加上水，然后再加上调料，开炖。

0: 大哥，
1: 哎，
0: 哟，大伯带回来这么多花啊！
1: 一会儿拿一把回去。
0: 大伯呢？
1: 在里屋跟阿奶聊天呢。去吧。
2: 小春来了。
0: 啊，大伯。
2: 哎，快来快来。
0: 好长时间没见你了。
2: 老婆，快进来。
0: 阿奶。
3: 哎，这么多花呀？
1: 嗯。
3: 哪些是给我的呀？
1: 除了这些菊花，其他的你随便挑随便拿，给那个大麦和娜娜拿回去分一份。
3: 啊，你爸不愧是花卉市场做批发的哈。嗯，好香。
1: 平常自己买花吗？
3: 我哪有时间买花呀，我又不是许红米，还有阿姨给他换水的，是不是？你阿爷的忌日准备怎么过？
1: 就简单扫个墓，供点鲜花瓜果，上个香。转眼的功夫啊，阿爷都走四年了。
3: 真是一眨眼的功夫，我姥姥都去世三年了。
1: 你姥姥怎么走的呀？
3: 她其实身体挺好的。冬天下雪，第二天早上门口地上结冰，她没看见滑了一跤，盆腔骨折。在床上躺了一个星期，后来引发血栓。
1: 意外啊。
3: 嗯。你阿爷呢？
1: 癌症。

0: 你跟你阿姨感情挺好的吧？
1: 我的记忆里，关于我阿爸还有我阿妈的特别少，基本都是阿奶和阿爷。这两年呢，我一个人静下来的时候，常常回想，会想一些我小时候的事儿。那时候啊，阿姨还特别壮硕，还叫我骑马。

0: 跑了，我不打你们了，别跑了，别跑了，过来，我不打你了，
1: 我就让他们快跑，快跑，
2: 你让我们赶紧
3: 带
2: 你
3: 上
2: 回来
3: 去。对，我也是。
2: 阿姨，
4: 慢点。
2: 阿姨，救命啊！阿姨，阿娘打撒油了。
4: 怎么了？是不是你仨又干什么坏事了？啊？怎么了？
0: 德清来家里告诉我，说你的好阿友把炮竹放人家米缸里了。
4: 啊！
3: 孔雀先生是我们的保姆说的。
2: 对，老孔雀说阿友的爸爸妈妈出去打工了，以后他生个弟弟妹妹，不要他了。
4: 他瞎说，看我不让你家阿姨骂死他。不是，那你也不能往人家米缸里边放炮竹。
0: 你今天别拦着我，我今天非揍他一顿不可。看他还揍你两顿。
4: 老公，消气消气消气消气消气。要打你就打我吧，来！
0: 我一天就惯着吧你。
4: 哎，二斤高高的。
5: 两块二。
4: 对，
5: 是吧？
4: 两块。
5: 行。
3: 好吃，下次再来。
5: 好。不是瞎玩玩。
3: 鬼机灵。
4: 什么鬼机灵啊？就是个调皮鬼。
5: 走了啊。
4: 哎，慢走啊。
5: 好。

0: 鱼也不多了，咱也不卖了，让你阿奶啊给咱们炖鱼汤喝。
1: 好。
0: 哎，想不想吃包子？来，
1: 阿姨，你等着我。慢点儿。
0: 阿爷，你吃一个。阿爷不饿，吃吧啊！
1: 阿爷，等我赚了钱，我也给你买个包子吃。
0: 那好啊，你可要好好学习，将来呀，找个好工作赚钱。到时候啊，阿爷呀，也不打鱼了，在家里等着阿幺给爷爷买包子吃。
1: 好，跟阿奶，我来娘娘。
0: 那你阿爸阿妈呢？ 咋了？
1: 不给他们吃啊？
0: 为什么不给他们吃啊？
1: 他们都不回来看我，他们是不是真的不要我了？
0: 你傻孙子呀，怎么会不要你呢？他们在外边辛苦赚钱，不都是为了你吗？你们打工多不容易啊！
1: 那他们什么时候回来？
0: 啊，回住街就回来了。 你是不是想他们了？

0: 小时候的记忆总是开心的多。嗯，
1: 后来我就去读书，每次跟家里打电话，阿姨和阿奶就跟我说家里什么都好，你好好学习。毕了业呢，找了一份好工作，阿姨特别骄傲，逢人就说我们家阿瑶出息了，阿奶呢就没她那么爱炫耀。生病这么大的事儿，当时确诊了，他跟家里商量不要告诉我，怕耽误我的工作，然后就去昆明做手术化疗，搞了大半年。当时我也确实是忙，也没发现有什么不对劲。当我阿爸告诉我的时候呢，人已经躺在病床上，连话都说不出来了。
0: 真是挺遗憾的。
1: 是啊，当时其实挺不能接受的。如果早点告诉我，起码还能陪阿爷一段时间。搞得这些年吧，我心里一直怎么说呢？就是
0: 过不去，
1: 对，过不去。
0: 我完全能理解这种感觉。我姥姥去世的时候啊，我心里也觉得过不去。那个时候白天上班还好一点，忙嘛，来不及想。晚上就难熬了，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胡思乱想。老是后悔，当时没有多给他打打电话陪陪他，啊，多问候，多见见面。
1: 那怎么办？
0: 当时我最好的一个朋友啊，每天跨两个区过来陪我，他拉着我的手睡觉。我就能睡着，
1: 陪着你就能过去了。
0: 嗯，不是，当时也过不去，但是总会过去的。
1: 那要是这辈子都过不去呢？
0: 嗯，总会过去。人生有什么事是过不去的呢？是不是？过不去的也会过去。
1: 也对，但是吧，这道理咱们都明白，就是
0: 遇到事还是过去呗。这花是什么品种啊？好香啊！
1: 荔枝。
0: 荔枝？没闻出荔枝味儿。
1: 普洱咖啡里。啊，确实没有普洱茶的味道，但荔枝玫瑰呢，它还真有荔枝味。你这鼻子啊，干脆捐了吧。

0: 家里啊都挺好的，不用挂念，你就好好的保佑下面的小辈儿们，做什么事都顺顺利利的。阿远呀，前些时候闹着不读书了，要回老家来，你也不是不知道，他呀憨出出的淘气，把阿瑶啊烦得不行。
1: 哎呀，阿妈，他都躺在这儿了，你还天天的絮叨，你不能让他得闲呐。
0: 躺在这儿也不能不干活，要不然给他上供烧香干什么？啊？
1: 哎呀，哎，干完了。
2: 我阿妈那边草怎么这么多，比我还高。
1: 坟头草长得高啊，说明家族旺。
0: 你把这些贡品和蜡烛给你阿妈摆上。
1: 哎，哎，我去我去，待会儿啊你把你大伯那边的草割一下啊。
3: 哎呀，我这腰啊又疼了。哎
2: 呀，收个洋芋还收出工伤来了，要不我去。
1: 哎，没事儿。
3: 哎呀，
0: 哎呀，这怎么打不着呢？
2: 来来来，我看看。这不有吗？
0: 你看看，这不是你阿爷在捉妖吗？看你来了，不要我了。
2: 你就是不会用打火机。
0: 谁说我不会？你跪下拜一拜。你呀，要好好的保佑保佑我们阿瑶，让他心里想什么都能成，再找个好姑娘，有个伴儿，就不用孤单着了啊！
2: 阿爷，您费心啊，多跑跑，辛苦了啊！
0: 哎，你阿爸那边好像是没有打火机，你给他送过去。
2: 行。

0: 看什么呢？
1: 看房子呀。你阿妈旁边这个地方是给我留的。
0: 你要是跟我阿妈买一块儿，那阿姨怎么办？
1: 你阿姨说了，将来要埋在她阿祖的旁边。嗯，
0: 那你们见一面啊，可够辛苦的。
1: 死了还见什么呀？死了就是死了。你看见阿奶天天的又絮叨于心，他不会用打火机，上次我带他来的时候点不着火烛，他就非说啊，是你阿姨埋怨他不想来看他。
0: 他刚才又点不着。
1: 二十多年了，哎呀，今天一大早醒过来啊，我躺在那个偏屋，看着那个窗户迷迷瞪瞪的，我就觉着你还小，我和你阿妈从昆明回来看你，就住在那个房子里。哎呀，你小时候家里穷啊，一家人就靠几亩地，还有你阿爷去打点鱼卖。我没有你阿妈这个脑子好啊，想法多，家里大事小事啊都听你阿妈的。你阿妈说，阿瑶将来要好好学习，这用钱的地方多呀，咱们得去弄钱呢。他出去打听打听啊，就带着我去了昆明。那个时候交通不便呢，我通车。我们到了下关，还要再走三个多小时的山路才能到家。一年半载回来一趟，匆匆忙忙的待不了几天，跟你还没混熟呢，就又得回去了。每次回去啊，你阿妈要哭一路。后来她得了坏病，躺在床上动不了了，也没劲说话了。我问她，你后悔出来不？她摇头，她还摇头。

0: 先清清口。这个除了纯茶之外呢，我们还根据不同口味的需求开发了一系列的特色产品。当然了，不管哪种产品，我们对于原材料的把控都是非常严格的，绝对要做到零污染，纯天然。
1: 啊，
0: 混合茶。最主要的是这一杯，
1: 这是红茶碟，
0: 滇红，
1: 味道很浓郁，是奶油吗？
0: 只有全脂牛奶。啊，当然了，对于那些对牛奶过敏的人群，我们也开发了豆奶系列。你还可以在其中添加奇亚籽，还有珍珠，啊，我们这个珍珠打算用魔芋粉做，绝对不添加红糖和玉米粉，所以对于减肥的人群非常的友好，最主要它还通便。
1: 那这个魔芋怎么做珍珠啊？
0: 哎，这个魔芋做珍珠，它其实，这个。说来话长，得改天我再单独给你上一课。今天呢，这样啊，麻烦你纯凭你的这个口感给我们打一个分啊，最好能够写几句真实的感受，50字以内就可以，啊，不用多，不用多。
1: 哎呀，病房了
0: 啊！不是娜娜，你。

0: 不好喝。
1: 哪儿不好喝？
0: 没滋没味。
1: 懂了，好重口。有。你先漱漱口。呀，怎么了？
0: 这也太难喝了吧，怎么这么苦啊？
1: 苦是对的，你再忍一忍之后它就有那个回甘，回甘就甜了，就这块就开始甜。哎，这你漱漱口吧，漱漱口吧。哎，其实啊，你再忍那么一会儿，那回甘
0: 太苦了。
1: 那刚才你这奶茶奶绿怎么样？
0: 这两个都不甜呀，你这里就没有甜的吗？
1: 喜欢甜的。有，把我们限量奶绿拿出来，一般人都不给喝呢。喜欢甜，我给你加点秘方，甜的。哎呦，来试试。趁热喝，凉了就不好喝了。
0: 来，你把这个加到这里。
1: 这，
0: 来，
1: 来，
0: 再来一点。
1: 这回够了吧？
0: 哎呀，多加一点。
1: 哎，不是，哎，你这够了，你给我剩点，我这，哎呀，挺贵的。哎，我给你加水。
0: 啊，不用，这个不用了。我跟你说，这个才卖得出去，这个我给10分。

0: 那我这些呢？
1: 这些两分最多了。
0: 对啊。先尝尝这个。这个。
1: 好喝，这个太好喝了，这个牛奶一点都不抢这个红茶的味道，而且这个茶汤入口之后的口感非常非常的柔和。
0: 懂，我这个是用第三叶还是第四叶还有中间那个梗做茶碎，经济实惠而且甜度还高。再尝尝奶绿。
1: 嗯，
0: 你先试，
1: 茉莉花茶的味道。
0: 茉莉花茶做的地
1: 绝，这个真的太绝了。这是什么神仙奶绿，这也太好喝了。
0: 还有待改进。
1: 好喝好喝。
0: 哎，豆奶喝过没有？
1: 嗯，
0: 哎，我跟你说，很多人不是乳糖不耐受吗？我就开发了豆奶系列。
1: 我没事，我能喝。
0: 哎呦，你看碰见知己了。哎呦，你先。哎
1: 呦，特别，太特别了！这是什么人才啊？能把豆奶跟普洱搭配在一起？
0: 生普。
1: 生普。好，搭配的特别棒，好喝。还有这个哈。
0: 哎，这。
1: 清爽甘甜，这是什么呀？
0: 啊，这是清口用的水。
1: 哦，水是好东西啊，三分茶七分水，喝完茶喝这个水，喝完水呢就再喝这个茶。老爷，我尝尝您这个纯茶呗。
0: 是，纯茶也要试试
1: 啊。
0: 行。

0: 小心烫。
1: 嗯。这个纯茶真好喝呀，我尝尝这个呗。
0: 这两个一样的。
1: 好，一样的。
0: 一样的，一样
1: 的。哎，那您那是不是有那个打分的小卡片？我给您评评分。
0: 对，评分，对，卡片有。对，来，给我打打分。哎，
1: 香气，嗯。
0: 哎，不，客观一些啊！
1: 哦，我很客观啊，我非常非常的满意。好好。
0: 啊，你也可以简单扼要的帮我写一些你的意见或者建议。
1: 800字够吧？
0: 够。
1: 够啊。
0: 怎么样？
2: 很好喝，
0: 哪儿好喝？
2: 我觉得哪儿都好喝。
0: 作为一个文字工作者，你在形容东西的时候，你措辞得严谨。
2: 我写文字可以，但你要让我说出来，我嘴太笨了。啊，这样吧，我编辑好文字发你微信上可以吗？
0: 有我微信吗？
2: 你有微信吗？
0: 有啊。
3: 你这手机能装微信？
0: 这不行，装不了。这可以啊！来来来来来，加一下加一下。

0: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1: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之
2: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3: 抓获陈某位头目和骨干成员。
0: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守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4: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怎么样？
5: 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6: 对了，
7: 不要不清醒了，你已经被骗了。
0: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8: 我现在要用钱，我干嘛取出来？
9: 50万吗？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0: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0: 发了15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11: 现在是流行的那种即精即贱。
12: 哎呦，我说
11: 实话，
12: 是的，因为这个重量跟力跟直接私底重量不一样了。
13: 这两件做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兄弟，我跟你讲了，他都是骗子。
14: 一个是100个，一个是50个。
0: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5: 我这是我个人事，你这么管我干嘛的？
16: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17: 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18: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19: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的。

0: 上什么课呀？
1: 想你的每一刻。
2: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3: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4: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5: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2: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6: 当时派出所已经现在拦过一次，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
3: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7: 很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8: 我一口的苦苦，
3: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8: 辛苦你给我的每天
9: 粉雷什么时候到啊？
10: 下辈子哦。
3: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裂缘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11: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3: 别点，别扫，别好奇。
12: 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13: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12: 不知道，
14: 他属于阴谋局的。
15: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16: 哎，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林同志就行了。
17: 好好好，
16: 这边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17: 好好好好好。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3: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18: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3: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19: 没法去
20: 了，太好了。
3: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21: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22: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12: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23: 肯定不会像以前亲信，要再核实身份。
3: 反诈于我，心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24: 千辛万苦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25: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27号星期一，
1: 欢迎收看镜头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聚力谋新篇实干起新城专栏今天播出；深耕文体旅融可发展，擦亮英雄城文化品牌；
0: 党旗飘飘专栏今天播出；党建引领聚同心，石榴花开满西长。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2: 锦州既有镌刻初心的英雄底色，又有山海铺就的锦绣风光。近年来，通过文体旅深度融合，不断向全国人民传送真挚温情的山海邀约。

0: 今年上半年是文旅广电局紧扣区域中心城市建设总目标，严格落实市委市政府各项部署要求，创新打造城市文旅业态，持续擦亮英雄城市锦绣之州城市名片。
1: 今年以来，我市持续开展专业艺术院团公益惠民演出，创排打磨精品剧目《人民的苹果》《石榴正红》，原创舞蹈《守望古塔风华》亮相辽宁省第13届艺术节群众优秀舞蹈作品展演，新编《锦州通史》进入终审，即将出版，多部短视频获国家级、区域级奖项，成功举办千年古塔狂欢夜活动，创新推出百姓身边的方寸舞台演出活动，八家场馆延时开放，切实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谜，圆满完成四普省级验收，新发现文物遗存392处，完成1.4万件馆藏文物盘库，10个非遗项目跻身省级名录，成功承办全国跟着电影赏非遗启动仪式等重大活动，并推动北方镇山文化生态保护区入选省级创建名单，构建起文化遗产活态传承新生态，积极推动全市14个重点文旅及配套项目建设，其中笔架山庄酒店、全民帆船帆板运动休闲观光综合体两大文旅项目已完工开业，与省博物馆合作打造辽博首座锦绣工坊，统筹全市文旅与教育资源，设定核心研学点位22处，打造古塔公园新春市集、伊乌驴山夜游、奉国寺辽代演绎、易县老站房记忆沉浸式实景演绎、辽西郡文商旅综合体等新业态，打造推出 G230 北方镇山公路、沿线布局红色文旅、镇山福地、滨海公路3类主题驿站，借力东北超赛事流量，推出9大景区专属免票惠民举措，野流期接待东北超游客14.55万人次，先后赴哈尔滨、长春、上海等多地开展推介活动，携手辽台搭建东北超锦州话解说专场直播宣传平台，全方位展示锦州优质文旅资源、非遗民俗文化及特色农特产品，成功举办辽宁省第二届国际海洋冰雪季、2026国际冰上帆船公开赛、东北三省速度滑冰邀请赛、冰上龙舟公开赛等一系列冰雪赛事活动，持续加快冬季文体旅商深度融合发展，打造锦州市足球联赛，承办第3届辽宁城市足球联赛锦州赛区，夯实青少年足球培育体系。市文旅广电局将持续深挖锦州特色文旅资源，不断丰富优质文体旅产品供给，用多彩鲜活的文旅答卷书写锦城高质量发展全新篇章。党建引领聚合力，民族团结润民心，古塔区宝安街道西长社区立足多民族聚集实际，以党建为核心引领，盘活各类文化阵地，常态化开展特色文体宣教活动，让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日常，浸润人心。在古塔区西长社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公园，社区少北武术队精彩展演，动作舒展流畅，居民们驻足观看，热烈鼓掌。园内设有16亭、政策宣传栏等设施，既是群众休闲健身的好去处，也是常态化开展民族团结宣传教育的户外课堂。社区还打造了民族风俗馆，馆内集中展示满、回、蒙古、朝鲜4个少数民族民俗文化，工作人员现场讲解民族文化故事，让居民近距离感受多元民族文化魅力。该展馆自建成投入以来，已累计接待群众2000余人次，成为辖区普及民族知识、增进文化认同的重要窗口。
2: 我作为一名老党员，深切感受到社区党委工作的扎实，服务暖人心，时时处处的为居民群众解决急难愁盼的问题，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活动拉近了邻里的距离，社区治理工作越做越好，持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意志。今后我会紧跟社区党委的步伐，积极参加志愿服务活动，发挥老党员的余热，在全力配合社区工作，

0: 为建设和谐社区出一份力。
1: 此外，社区配套综合活动室、排练厅，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持续开展。综合活动室内笔墨飘香，丝线翻飞，居民们一同参与刺绣、书法、国画工艺课堂，大家以传统技艺拉近彼此距离。一旁的排练厅。

0: 党建引领凝聚各方力量，那立足实际，推动多民族互嵌式社区环境的建设。那依托网络化管理及意识协商、共建共治、志愿者服务等平台的搭建，把基层治理贯穿进了民生服务的全过程。那今后呢，社区党委会继续用好党建引领这把金钥匙，解决好各族居民身边的关键小事。
1: 西长社区将持续深化党建引领作用，扎实推进互嵌式社区建设，以文化交融凝聚民心，以精细服务惠及民生，持续擦亮社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品牌。
2: 持续强降雨天气过后，田间土壤湿度大，空气湿度高，农作物病虫害发生风险明显上升。为稳定花生长势，保障稳产增收，近日易县组织农技专家深入花生产区田间地头，开展雨后技术指导服务，精准指导农户科学开展田间管理。
3: 在易县巨梁屯镇八家子村花生种植地块，记者看到趁着晴好天气，农户们正抢抓农时，有序开展追肥、药剂喷施等田间作业。农技专家穿梭田间，仔细查看花生植株长势、根系发育情况，细致排查病害虫害隐患，结合地块伤情、苗情和近期天气变化，为种植户讲解雨后花生中后期管理关键技术要点，手把手传授科学管护方法。
4: 今年雨水比较多，花生嘛最近比较犯病，然后吧有虫害，还有花生秧比较高，然后我不懂得怎样管理，今年第一年种花生，然后呢田间那个老师来进行为我指导，然后呢我明白了很多，也学习了很多。
3: 精准及时的农技指导，贴心的现场服务，切实解决了种植户的燃眉之急，让农户田间管护更有底气。不少新手种植户在专家的指导下，更是理清了管护思路，掌握了实用技术。
5: 啊，利用这几天的春耳期，抓紧田间管理非常重要。主要呢从四个方面大家要加强。第一个呢是防病，主要是防那个叶斑病、根腐病啊、白癣病，还有果腐病，针对各种病状，采取不同的防治措施。第二个呢是防虫，就是把长效和速效的加在一起防虫。第三个呢是非常关键的，就是防土长，啊，花生的土长啊，由于雨水多，更有利于促进花生土长呢，就会造成花生产量，影响花生产量。所以说呢，一定要把防土长这块要加强。第四个呢就是雨后啊，就是抓紧趟地，散伤，同时有条件的呢再适当的追肥。
1: 夏季夜间火灾风险高发，电动自行车违规充电、消防通道堵塞等隐蔽隐患突出，为全力防范化解安全风险，压实各方消防安全责任，7月20号晚，我市多部门联动开展全市消防安全集中夜查行动，25个检查组同步下沉全域排查，市级县区分层督导，从严整治各类消防安全隐患。
3: 本次集中夜查聚焦群众身边高频安全隐患，重点推进电动自行车规范管理、消防生命通道畅通两大专项整治。执法人员重点排查高层住宅楼梯间、楼道、安全出口等关键区域，严查电动车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行为，清理楼道堆积杂物，拆除阻碍逃生救援的防盗窗、铁栅栏，整改长壁式防火门形同虚设等问题。同时针对宾馆、商超、养老机构、沿街酒小场所，重点核查消防车通道、登高操作场地使用情况，严厉整治车辆占道、私设路障、杂物堆堵等挤占救援通道的违法行为，全方位清除消防安全盲区死角。
6: 安全无小事，不光自己要做好，以后我要会提醒身边的邻居，共同维护好小区的居民环境和消防安全。
3: 检查过程中，工作人员坚持严格执法与宣传劝导相结合，在古塔区检查现场，消防人员逐楼逐层排查隐患，现场劝导居民摒弃违规充电陋习，逐项核查小区消防设施、电气线路、疏散通道是否达标，对存在隐患的点位现场下达整改提示，约谈物业负责人，压实主体责任， 要求常态化开展夜间巡查管控。同时结合

0: 典型火灾案例开展现场宣教，普及消防安全法律法规和自救常识。
1: 以前呢，确实有不少图方便的，把电动车都往楼上推呀、啊，完楼道堆东西，晚上看着确实也挺担心的。完这次呢，消防夜间来检查呢，检查的我发现特别及时，现场给我们讲了很多真实火灾案例。
0: 据了解，本次夜查实行台帐式闭环管理，轻微隐患当场清零整改，疑难隐患建档立项限期督办跟踪复查，重大隐患移交行业部门联合处置，确保隐患整改见底见效。
2: 此次夜查行动主要是落实畅通生命通道专项整治行动和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防范治理工作，按照国家省市统一部署，严查电动自行车违规进楼入户非线充电以及消防通道被占用堵塞等问题。我们通过集中夜查、现场宣教、当场改正的方式，促使单位和居民养成良好习惯，打通生命通道，消除消防隐患，提高群众安全意识，让大家住得更安心。
0: 下一步，我市将持续健全多部门联动巡查机制，常态化开展措施突击检查、隐患曝光和整改回头看，持续净化社区消防安全环境，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7月25号，临河区后生听见音乐节火热开启，律动的音乐与街区特色市集相融，为市民打造一处夏日休闲打卡地。当天下午5点左右，后生艺术工厂逐渐热闹起来，舞台灯光次第亮起，乐队轮番登台演绎曲目，舒缓的旋律、动感的节奏在街巷间回荡。不少市民早早来到现场，大家开始跟随音乐律动，沉浸在现场氛围当中。
4: 第一次来后生街参加音乐节，现场氛围特别热闹，有音乐演出，还有各种特色的摊位可以打卡。暑期有这样的好去处，不用走远就能感受浓浓的烟火气息，体验感真的很不错。
3: 街区两侧特色摊位有序排布，前来打卡的市民穿梭其间，一边感受音乐节的火热气氛，一边挑选自己喜爱的小吃、文创产品。大家齐聚后生街，一起感受老街独有的夏日魅力。
5: 依托后生街特色市集资源，把音乐演出、特色摊位进行有机结合。当下正值暑期，希望为市民、青年、游客打造一处夏日休闲打卡地，以文化活动激活街巷活力，汇聚烟火气息，进一步擦亮临河区后生街特色街区名片。
3: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0: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3: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0: 感谢收看，
3: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先进装备制造产业作为锦州市传统优势产业，凭借扎实的产业基础和齐全的门类，近年来实现了产业规模、集聚水平和创新能力的稳步提升，为全市工业经济平稳运行提供坚实保障。
1: 我现在正位于锦恒气囊生产车间装配线的中检工位上，在我身后呢，工作人员啊正通过 AI 视觉监测系统对人员动作的规范性进行一个实时监测。那么当工作人员操作合格时，系统会标记为绿色，一旦操作不符合规范的话，系统又会立即标记为红色，并且触发报警，直到操作员重新完成该操作并且合格之后啊，红色警报才会彻底消除。你好，董经理，我想问一下，咱们为什么要使用这一套 AI 检测系统呢？然后它又有怎样的好处呢？
2: 随着客户及消费者对汽车产品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我们作为安全件的生产者，质量不容一丝马虎，所以我们要提高产品质量，就需要通过系统手段提升。通过导入 AI 视觉监测系统呢，规范人员的操作一致性，减少不良品流出。通过系统监测不良品流出，每年计划减少80%。我们计划2026年底产线覆盖率达到60%。2027年底实现产线全覆盖。
3: 随后，记者来到锦州光合密封实业有限公司生产现场，同样感受到质改数转为企业发展激活的强劲新动能。企业构建设备自动化、生产数字化、管理智能化体系，车间里自动化组装、焊接、印刷、工业机器人等先进设备高效运转，多条密封垫片智能生产线完成全面改造。记者看到原料上料、产品成型、精准组装全流程实现自动化作业，大幅减少人工干预，产品生产精度稳步提升。
4: 目前企业搭建了数字化生产管控与质量追溯平台，打通了研发、生产、供应、质检的数字链条，实现全流程可视化与闭环追溯。依托省级技术中心，企业推进研发数字化与仿真模拟，优化模具与工艺，缩短新品开发周期。目前专利和软著累计超过30项。通过缩短质改，公司实现了生产效率提升20%，不良率下降与能耗降低的多重目标。
3: 目前随着锦州市各工业园区的功能日趋完善，全市先进装备制造产业已形成互补协同、错位发展的良好格局，一批骨干企业竞争力持续提升。万德集团跻身中国汽车零部件百强，万有机械活塞杆产销量全球领先，锦恒气囊、汉达电机市场占有率位居全国前列，捷东铁路是首批高铁动车组配件国产化制造供应商，春光智能累计为超1000家知名企业提供智能化解决方案。未来锦州市将聚焦500亿级先进装备制造产业集群目标，以龙头带动、项目支撑、园区承载，持续补练强练，提升创新能力，稳定产业链、供应链，加快建设高水平先进装备制造产业基地，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产业动能。
0: 近年来，盘锦市锚定生态立市战略，以系统性治理，守护蓝天、碧水、净土，用生态修复擦亮湿地之都名片，一幅万物共生、绿意盎然的生态画卷正在辽河口畔徐徐铺展。
5: 在生态环境综合治理中，盘锦市持续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大气环境质量稳步提升。2025年，盘锦市 PM2.5 平均浓度每立方米28.8微克，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88.8%，蓝天白云成为市民生活的常态风景。水环境治理成效显著，国考、省考断面水质全部稳定达标。近岸海域总氮削减攻坚取得突破，为海洋生态持续向好筑牢根基。作为国际湿地城市，盘锦市深耕湿地保护与修复，全国规模最大的单体退氧环湿工程成效凸显，累计恢复滨海湿地8.59万亩，盘锦市自然海岸线保有率达54.6%。辽河、大凌河流域一体化保护修复工程的实施，让辽河口湿地生态活力持续提升。120万亩芦苇湿

0: 地郁郁葱葱，锦鹏草覆盖面积从2022年的2万余亩跃升至如今的6.7万亩，红海滩与绿苇荡相映成趣，构成独有的滨海湿地风光。生态向好的信号藏在日渐丰富的生物多样性中，辽河口湿地如今已成为野生动物、野生植物的家园，每年上百万只候鸟在此停歇繁殖。2026年，保护区鸟类名录更新至338种，越冬监测中280只丹顶鹤稳定栖息，白鹤、白头鹤等珍稀鹤类齐聚，形成罕见的五鹤齐飞生态奇观。与此同时，西太平洋斑海豹种群数量连续六年增长，2026年监测到最大日上岸数量达451只，创历史新高，辽河口成为斑海豹的重要栖息地。盘锦市以绿色发展赋能高质量转型，盘锦市已建成23家省级绿色工厂，新建建筑绿色标准执行率达 100%，空天地人一体化监测体系与生态保护条例为湿地筑牢了坚实的保护屏障，让这片土地的生机永续。盘锦市将持续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统筹高水平保护与高质量发展，持续擦亮湿地之都生态名片，为市民创造更高品质的宜居环境，为区域可持续发展筑牢生态根基。
1: 葫芦岛市南票区创新推行文明实践家、农家书屋家融合发展模式，聚焦农村留守儿童假期看护需求，把免费托管班开到群众家门口，并常态化开展其他活动，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农家书屋，实现大门常开、活动常办、群众愿意常来的良好效果。
2: 在葫芦岛市南票区金星镇鹰首堡子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的农家书屋内，十几名儿童围坐在一起，驻村第一书记张玉科正带领两名大学生志愿者教授孩子们练习书法。暑期以来，这个小书屋成为了当地孩子们的专属知识充电站。
3: 我特别喜欢村里的农家书屋，这里有好多我喜欢的课外书，暑假在这里上托管班，有老师辅导写作业，还能学书法练少北拳，空余时间还能随便看喜欢的故事书，每天过得特别有意思，我很喜欢来。
4: 这个书托管班办的真是太好了，办到我们心坎里了。离家近还是免费的，在家门口就能让老孩子跟着老师学习各种知识，参加各种活动，还能老师帮忙照看孩子，把孩子放在这里，我们在家干活了，出门办事啥的都挺放心的。
2: 这个假期，金星镇鹰首堡子村联合东北财经大学和锦州医科大学，聚焦儿童综合素质提升，带领孩子们以品读经典诗词，体悟传统文化魅力，以笔墨书法领略中国汉字之美，以红色教育厚植爱国情怀，以少北拳运动强健孩童体魄。多元化特色课程让暑期托管兼顾了文化浸润、体育锻炼与思想引领。
5: 我们开办暑期公益托管，目的就是盘活用好农家书屋的资源，真正让书屋走进农家，服务农家。现在我们依托书屋阵地开展大学生、大朋友带小朋友的陪伴式服务，不仅能辅导孩子作业，开展课外阅读，帮乡村孩子开阔眼界，增长知识面，还能在集体生活中引导孩子互帮互助，阳光乐观成长。接下来我们会持续深化农家书屋家模式，彻底把书屋用活用好。
2: 同样，在九龙街道木匠沟村，每年暑期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就成为孩子们的第二课堂。今年的暑期托管班联合东北财经大学开展，共为期3周，课程内容包括课业辅导、趣味体育、音乐课堂、红色观影等，不仅贴合青少年成长需求，还兼顾学业提升与素质拓展，为村内留守儿童和适龄青少年打造了安全、充实、有趣的暑期生活。
6: 我觉得这样一个服务社会并且帮助他人的过程能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美好，同时我也希望这样的活动能够多加开展，能让这样的非常有意义的教育活动汇集到更多的孩子，让他们看到更美好、更丰富的未来。

0: 接下来，葫芦岛市南票区将持续深化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与农家书屋的融合发展，不断拓展服务边界，让农家书屋活起来，文明实践热起来，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精神力量。
1: 连日来，阜新市组织多部门开展消防安全集中夜查，重点整治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占用堵塞消防通道等隐患，全力筑牢群众居住安全防线。
2: 为进一步加强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防范和畅通消防通道治理，日前由阜新市消防安全委员会统一部署，组织各县区人民政府及工信、住建、市场监管、公安、消防等行业部门，发动乡镇街道消防工作站、网格员等基层力量，在全市范围内集中开展夜查行动。联合检查组重点排查高层建筑、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等区域违规停放充电行为，严查架空层未落实防火分隔、未配备消防设施器材仍作为停放充电场所使用的问题，整治违规占用堵塞疏散通道、进楼入户非线充电等行为，对自建房三合一场所、沿街门店等开展拉网式排查，严厉打击擅自改装电器配件、拆改线束等违法行为。同时，对设有消防控制室的住宅小区24小时值班制度落实情况进行检查，在畅通消防通道治理方面，聚焦公共聚集场所、多业态混合经营场所和酒小场所，重点检查门窗设置影响逃生的防盗窗、铁栅栏等障碍物，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是否被占用堵塞，消防车道和登高操作场地是否被占用，对能当场整改的隐患督促立即整改，对拒不改正的依法采取行政处罚等措施，对非法改装、不合格充电器等问题线索及时移送相关部门查处，对不能当场整改的隐患建立清单台账，跟踪消耗。此次夜查累计出动检查组30个，检查人员253人，检查单位175家，发现火灾隐患373处，当场整改219处。
1: 近日，辽宁省千乡万村气象科普行系列活动在朝阳北票市举行。
3: 活动在北票市尹占纳西高级中学开展，该校成功获评省级气象科普教育实践基地，气象专家围绕雷电防范、灾害避险及气象防御条例开展专题讲座，用生动案例帮助师生掌握自救技能，筑牢校园安全防线。
4: 以前只看天气预报，不知道背后还有这么多监测设备和专业算法，专家讲的冰雹雷雨避险方法特别实用，遇到恶劣天气，我们不仅能保护自己，还能够提醒家人、邻居做好防范。
3: 随后，专家团队深入北票市南八家子乡田间地头，针对设施番茄种植特点，面对面讲解极端天气应对、棚内管护、防病稳产技巧，为种植户定制科学种养方案，助力特色农业稳产增收。
5: 种植番茄啊，其实最愁的就是摸不准天气，忽冷忽热，容易这个落花落果，一场大雨呢就能毁了一茬苗。那个省里的专家呢专程到咱们棚里呢，结合最近的这个天气给我们制定一些管护办法，有精准的这个气象预报做靠山，我们的心里边就踏实多了。
6: 下一步是气象局将持续联动省气象专家团队，建立特色果蔬直通式气象服务机制，定期下乡开展田间技术指导，同时持续开展气象科普六进活动，让气象科技既扎根校园育新人，又深耕田野助振兴。
1: 七月以来，葫芦岛新城市白塔满族乡清水村的黏玉米陆续成熟上市，青纱帐里迎来了一年中最繁忙的采收季。
7: 走进清水村的连片玉米地，村民们穿梭在玉米杆间，看准成熟的果穗，手腕一翻，一穗裹着青衣、带着仙气的黏玉米就被采下。不一会儿功夫，竹筐、编织袋就装得满满当当。地头采、路边卖是清水村这阵子最热闹的风景。刚从地里掰下来的黏玉米，带着晨露就摆上了村口的临时摊位，皮薄粒糯，口感甜。不少路过的乡亲、专程赶来的市民都要挑上几穗带回家，新鲜劲儿就是最好的招牌。
8: 这些年呢，我们村呢把这个黏苞米作为这个主导产业，咱统一品种、统一管护、统一对接这个市场，就让老百姓啊种的省心，卖的放心。
7: 凭借着稳定的

0: 口感和过硬的品质，清水黏玉米的口碑越传越远。除了路边零售，固定收购商也按时上门收货，产销对接越来越顺畅。
1: 将来打算呢，储存这个黏苞米，咱把这个产业链呢拉长，让这个清水的黏苞米呢走得更远，带动更多的村民呢增收。
2: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烈火淬炼，冰水打造，好家风像一把锁，历经时间和锤炼，好家风，好门风，佳节时分上好锁，廉洁家风来把门，欢乐中国节，廉洁好家风。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0: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服务区。您可能想象不到，就是这个大家停车歇脚的地方啊，藏着一个北方首创高速智慧车管所。过去呢，货车司机换证啊，处理违章啊，都得专门跑回老家，耗时费力的。如今啊，停车休息的间隙几分钟就能一站式办结。而在临海服务区内，一场别开生面的高速智慧车管平安小讲堂在司乘人员歇脚吃饭的间隙开讲了。主讲人呢是服务区高速车管所负责人民警马永彪。那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马警官究竟给大家讲点啥。
1: 在京哈高速临海服务区，这里正在举办平安市集进高速警民同行畅旅途警营开放活动，开场仅一小时便吸引数百名过往旅客驻足参与。现场七大主题展台依次排开，其中高速智慧车管平安小讲堂尤为亮眼，成为全场焦点。高速智慧车管所民警马永彪担任主讲，围绕五严禁、五严管、五必须展开互动问答，并详细介绍自助体检、驾驶证办理、违法查询等便民功能。大家争相参与，现场掌声与笑声不断，气氛高潮迭起。整场活动接地气、有温度，将交管服务与安全宣传真真切切送到高速一线，既拉近了警民距离，也为群众平安出行增添了一份坚实保障。
0: 马警官你好，我们是通过刚才那个短片能感受到，就是咱们那个小课堂，平安小课堂现场氛围特别好，很热烈，是不是？一看大家很欢迎咱们那个小课堂。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做这个平安小课堂的？
2: 主任好，我们的平安小课堂啊是在清明长假开始做起的啊。当时呢很受这个远道而来的大朋友和小朋友们的欢迎啊。然后我们呢其实主要就是通过这种有奖问答啊互动的形式来，就是跟大家一起来学习这个交法啊，还有这个道路交通小常识啊，就是希望咱们出行的朋友们都能平平安安的出行，然后呢快快乐乐回家啊，就是这样。
0: 就时时刻刻要提醒大家要保持这种安全意识，是不是？
2: 是的是的。
0: 而且我这一进咱们这个高速服务区，特别是咱们这个智慧车管所哈，就明显感觉虽然地方不大，但是就像麻雀虽小五脏俱全，都有点啥，给我们大概介绍一下。
2: 是的，我们这个高速智慧车管所啊虽然不大啊，但是功能比较齐全，办理的业务啊也都是高频事项啊。这一块呢，你看我们设置了两台自助设备，一个是自助体检机，驾人自助体检机啊，可以进行驾人的自助体检啊。这一台呢是我们的驾证自证机啊，可以办理驾证自证啊，还有就是一些交通违法处理呀业务的查询啊，再有呢就是我们的这个业务办理窗口、服务咨询窗口。可以办理呀、您身份证明啊、违法处理呀、就是整个是可以办理17项高频业务。
0: 马警官，其实我特别好奇，就是我知道咱们这个智慧车管所是辽宁省第一家建在高速公路上的智慧车管所，当时是怎么会想到要在咱们这个高速服务区建这个智慧车管所呢？
2: 就是我们在执勤的时候啊，就是感受到了这个大货车司机非常的不容易，他们常年奔波在高速上啊，没有时间休息去办理交管业务，尤其是他遇到驾证期满换证需要处理交通违法的时候，他们往往啊得需要就是回自己驾证的核发地去办理去，得先医院体检，再跑车管所换证往返的奔波非常不容易啊，既耽误时间啊，完还是耽误他们的运营，增加他们的运营成本啊。然后我们就是也是秉承一个如果再办的理念啊，就想把这个服务啊送到他们身边啊，于是啊就瞄准了高速服务区这个他们必须经过的场所啊，去解决他们换证难的问题。
0: 我注意到咱们这个你看智慧车管所服务指南像很多还有免费复印，这是因为大家需要吗？
2: 是的，就是我们这个免费复印呢是根据大货车司机的需求啊去增设的服务啊，因为我们对每一名来我们办理业务的这个朋友们，都进行这个征询意见啊，看看他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需求。
0: 咱们是有这样的这个留言。

0: 是吗？
1: 啊，是的。
0: 啊，我们看一下好吗？看看大家都有什么留言。这是两本调查问卷是吗？这是从咱们这个智慧车所开始累积下来的，有这么多留言的
1: 啊。是的，就是从这个去年12月2日开始，然后我们办理业务的这个司机朋友们都想对我们说几句话啊，也留下自己的这个想法啊、意见什么的啊。
0: 您看啊，这么多，非常感谢临海服务区交警同志主动为司机排忧解难。更快，辛苦了，哎呦，工作认真，服务满意，在临海服务区更换驾驶证非常便利、快捷、省时，网点服务人性温暖，建议增设快速处理事故服务。
1: 增设了？
0: 哦，已经增设了。哦，
1: 我们就根据需求增设的。
0: 哦。
1: 无争议简易事故快处。
0: 啊，就是我们其实所有的这个窗口服务事项，原来固有的，后来增设的，都是根据我们问卷调查里面的内容。
1: 是的，
0: 是
1: 的，是的，根据需求我们增设的。啊，实际呢，我们最开始的成立的时候啊，这个人工窗口是没有的，啊，然后我们就有两台设备，啊，我们的服务人员呢是在这位置进行导办服务的，然后通过我们对这个司机朋友的问卷调查，然后他们有什么需求，我们就及时增设。啊，
0: 哎，
1: 就是这样的，
0: 随时调整，是不是？
1: 对，就是我们的想法呢，就是说，老百姓有什么需求，我们尽量去满足他，啊，就是想，在咱高速上让他们没有那种愁事儿啊，在我们这儿呢，我们就相当于一个万事通啊，到我们这儿，我们能就相当于给他兜个底啊，有安全感。
0: 就是在高速上有事儿也要找警察，对不对？
1: 对，是的，
0: 而且。咱们这个车管所现在已经工作运营了大概半年，小半年的时间了，是吧？
1: 将近半年时间，
0: 一直是本着以服务为理念，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0: 是不是我觉得，能够通过我们的努力，能够帮助那些在高速公路上出现极难险重问题，然后能够找到我们来解决，能够帮助他们解决问题，我们也觉得很有价值，是不是？
1: 是的，是的。从最开始这个理念就是想，为更多的司机朋友们去服务，啊。然后我们就是进行了逐步的升级嘛，细致研究啊，怎样去提供更好的服务。第一点就是一定要是人性化啊，就是他们来了到这儿感觉有种回家的感觉啊，我们都是带着笑容
0: 啊。
1: 第二点呢，就是根据他们的需求，我们去办理业务，增设业务。他们有什么需求，我们能满足的尽全力去满足。啊，第三个呢，就是我们会跟他根据他的那个想法啊，其他的一些不包括公安类的服务，比如说我们给他提供个暖心的警察，是吧？到我们这儿喝一杯热茶，对吧？
0: 对，我看您那个谐音梗，警是警察的警，茶是喝茶的茶，
1: 就是让他感受一下咱们高速智慧车管所这个警察的温暖温度。再有就是比如说免费休息呀，所以说到这儿就让他有这个回家的感觉。
0: 太好了。就平时到咱们这儿办理业务的司机朋友多吗？
1: 平时是这样的，我们呢现在实行呢是，你看上午9点到晚上8点，就是为了给这个司机朋友们充足的时间去办理业务。一般呢上午的办理业务的人是比较多的，然后上午他们在咱们服务区晚上可能休息一宿了，第二天早上起来起床以后到我们这儿来办理业务，但是晚上呢有的时候他们跑一天车挺累了，到这儿快休息的时候也到我们这儿，比如说喝点茶呀，查查自己违没违章啊，办办业务也是。所以说我们延时服务到8点。
0: 太辛苦了。
2: 节目录制过程中不断有前来办理业务的司机师傅进出，现场高效有序，人气十足。
0: 师傅您好。
3: 哎，你好，你好。
0: 您是来这儿办？
3: 我办的处理一个违章。
0: 哦，您是哪人？
3: 我是吉林的，但是呢，我们长途是全国各地的跑。
0: 您是途经咱们临海所，还是专门来的？
3: 途经这块也是听说，也是专门上这来处理这个违章。你像以前我们要是违章呢，就得到这个所在地，或者说是这个车籍所在地。你长途走。他有时候走不去，以后他很多月他不回来。
0: 对，在外地违章要回老家办就特别麻
3: 烦。对，
0: 是不是？
3: 咱们有这么一个这个处理点呢，哈，很好，很方便。

0: 哎，建议整个全国推广。
1: 平时咱们工作人员有几位？
2: 平时啊，我们这是设了3名辅警，2名民警去帮大家解决这个难题问题这位啊就是我们的小松警官。
1: 你好，小松警官，刚才打扰了啊。小松警官，我听说您每天晚上要比室内的咱们的警察同志要晚下班好长时间，是吧？是不是挺辛苦的？
3: 其实还好，主要是为大家服务，我很开心。看见司机朋友们他们晚上在休息的时候来服务区，然后可以说说话，帮他们处理一些违章的问题，他们还是很高兴的，然后他们高兴，我也觉得我的工作很有意义。
1: 您平时这笑容一定大家都很喜欢你，是不是？
3: 还好还好。
1: 还好啊。好的，我知道您特别忙，小松警官，您先忙您的，好不好？谢谢您，辛苦了。马警官刚才和小松警官聊天，我觉得看着他的笑容就特别暖心，是不是？咱们就这种微笑服务，是吧？
2: 是的，小松警官呢非常受我们大货车司机还有这个服务区的工作人员的喜欢，他们常常把这个小松警官呢叫做笑容警官。就是他这个微笑是带有温度的然后啊，就是说以前呢咱们那个公安服务窗口可能受我们行业的限制，往往啊都是义正言辞的所以说呢我们就想通过这种微笑改变传统这种服务的形象让大家呢就是到我们这儿来呢有种暖心的感觉然后也希望呢他们能够记住我们锦州，是吧？也希望呢他们以后用自身的体验去宣传咱这种温馨的服务也是宣传锦州，也是宣传这个乃至辽宁吧。
1: 对，咱们本身呢如果说站在我们这个锦州这个区域，咱们是锦州的名片那要对外省的，我们就是辽宁的一张名片，对不对？
2: 对对对对，是的是的，这也是对家乡的一种热爱吧
1: 我觉得都是源于热爱而且我不知道咱们就是通过这么长时间，有小半年的时间了是吧，有没有哪些给我们留下记忆深刻的这样的这个司机朋友啊，或者是哪一些暖心的故事？我相信爱是彼此奔赴的，是不是？
2: 是是，真是，这是故事啊，很多。上周四小松值班，然后呢，就是咱们那个鞍山的焦女士在咱临海服务区休息的时候，就把那个自己戴的帽子落到服务区了。然后她到家到鞍山下车的时候，才发现帽子没有落这儿的，落这儿以后她咋办呢？他从网上收到我们小松的服务电话，跟我们取得联系，取得联系以后啊，小松按照他说的位置去寻找，结果真的找着了。找着以后啊，他按照这个焦女士提供的地址给焦女士邮寄了过去。
1: 其实还不是上咱这儿办业务的，
2: 对，不是办业务的虽然是就是一个小事儿，就感觉老百姓对我们也信任然后他给我们点了一个赞。
1: 平时是不是也会处理一些极难特殊的这样的一些事件？
2: 有的时候我们也会遇到这种需要急救的，是吧？需要救助的就像这个我们在这个清明长假的时候，我们正在搞这个平安小课堂活动呢，然后呢突然有一个女士抱着孩子急急冲冲就跑到咱这个社会生活所了因为她的孩子玩的时候把这个小球就捅到这个鼻孔里了非常危险。当时我们看情况挺紧急就立刻开着我们那个警车就给送到了就近的医院就是用这个最短的时间解决了这个最危险的问题。我们虽然是叫做这个高速智慧车管所，但实际呢我们办理的业务不仅涵盖这个公安类的专门的业务，也是有很多服务类的救助类的，是吧？有可能是一个这个热心的帮助，也有可能是一杯这个暖心的这个警察是吧？就是想让那个过往的司机都感受到我们的温暖和温度。
1: 马警官，其实我特别好奇，就是咱们这个智慧车管所，因为毕竟是辽宁首创嘛，是怎么推广出去，让更多的司机朋友知道的呢？
2: 最开始我们是通过我们自己的公众号进行往外推出的然后呢随着公众号推出以后，各大媒体也非常关注先后有30多家媒体进行过报道，央地媒体都进行过报道后期呢就是说这个来办业务的司机朋友们口碑相传一传十十传百

0: 然后通过他们的点赞发朋友圈，就把这个事儿就给推广出去了。
1: 就是好多司机朋友主动的宣传这事儿，
0: 对，主动主动宣传的。
1: 就像刚才我采访那位司机朋友，他就是听说这儿有，特意过来办业务的。
0: 是，就像这个我们最初刚成立的时候，然后有一个河北的司机王先生，他就是，然后他的驾驶证啊马上快到期了，到期呢他还没有时间下高速去进行换证，因为体检换证得需要先跑医院是吧，再去换证，还得回他老家去换，非常麻烦。然后呢他到临海副区休息的时候就发现了我们的自助设备，就是抱着试试看的想法结果用了10分钟就把这个证换出来了。换出来以后呢，当时他非常不可思议哎呀，就说这证这么快就换出来了然后就给我们点赞并且他自己用手机就进行发这个朋友圈结果呢他这个发完以后还上了头条所以说都是老百姓口碑相传。
1: 哎，看来我们为人民服务，人民是真正拥护我们的，是不是？
0: 是这样的，就是如果在办嘛就是来换位思考。
1: 对，我看咱们准备了好多还有类似这样的高速车管所用挪车电话的方式提醒大家，是不是？
0: 是这样。然后我们还有就是比如说对他的忠告不要酒后开车是吧，不要客车超员，不要超载货车，不要超载是吧，不要超速行驶不要疲劳驾驶并且我们也把这个温度凝聚到这卡片里边，
1: 刻度尺
0: 也非常实用
1: 就是想到能有哪些能够为大家提供方便提供便捷的事儿，咱们就都做上了，是不是
0: 就是尽我们自己最大的努力去把这种服务做好。
1: 哎，没有想不到，只有做不到，看来就是一心为人民服务，然后我们把这些为人民服务的理念呢就全部体现在了我们日常的这个工作中，是不是？
0: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我们想的可能是没有那么远大我们感觉就是做的可能都是这个小的一些工作小的服务但是我觉得啥呢，就是看到他们非常满意的微笑临走的时候给我们点个赞，我们就特别开心，
1: 值得工作值得，是不是？
0: 是这样
1: 就是我可以想见咱们身后这个智慧车管所服务指南未来可能罗列的项目会越来越长
0: 是这样，我们一定会越做越好是吧就是希望我们给我们就是来这个办业务的群众吧越来越方便因为我们就是这么考虑的，就是咱那个服务要跟着车轮转，车轮转到哪儿我们服务就要跟到哪儿我们也考虑就是把咱那个服务比如说是复制是吧也希望就是把我们这个服务利用咱这个高速这个平台传播到全国各地
1: 对呀，
0: 也希望就是全国各地的司机朋友们都能感受到我们这种锦州公安这种服务的温度。
1: 太好了，辛苦了马警官，也辛苦了咱们所有的这个工作人员警官朋友我们也期待着咱们这个暖心服务的样本能够传遍咱们全国的各个这个高速服务区，让更多的司机朋友感受到这份便捷暖心的服务，好不好？
0: 谢谢
1: 您，
0: 谢谢。
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评。

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带您走进朝鲜半岛，去见证生活在这里的苍蝇的隐秘生活。对于雄性苍蝇来说，处理夫妻关系或许比捕猎更让他头大。一位肚皮舞男艺人的搭档宠物蛇生病了，他该怎样在短时间内找到一条新蛇作为替补？狂野的澳洲大陆又有哪些

动物是这里独有的。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揭晓。这个地方时常被雾气笼罩，这里一年四季都会刮风，等到风吹散了雾，我们的目标就会出现。我们在寻找苍鹰，一种骄傲的猛禽，它有着宽大的羽翼和长长的尾巴。白色的腹部，翅膀上的灰褐色横斑，桀骜不驯中透露着一丝霸气的白色眉毛，让苍鹰看起来充满了威严。它们的踪迹从亚欧大陆到北欧，是当之无愧的空中之王。但现在，它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撑过食物匮乏的寒冬。

不过这并没有影响他们捕猎的状态。他耐心地搜索着目标，并且随时准备发动他最擅长的突然袭击。作为一名合格的捕猎高手，迅猛的速度和极高的精准度是他捕猎成功的制胜法宝。

苍蝇也不好过。严冬中他只能过着有上顿没下顿的生活，好在寒冬即将离去。阳光明媚的日子里，杀机暗藏，

这只可怜的红松鼠刚熬过了寒冬，但更大的危险在等待着它。苍蝇是无可争议的空中猎手，它能将爪子利用到极致，但是这一次它失手了。

苍鹰有着钢铁一般的意志，一旦他们确定了自己的目标，就绝对不会放弃。他们会不停地发动攻击，直到捕获猎物。

狩猎结束，是时候回到陆地上享用自己的战果了。苍鹰的利爪和喙犹如刀叉一样，将猎物无情撕碎。苍鹰凭借其优秀的综合素质，成为了人类出色的帮手。人们会利用它捕猎制鸡。

凌晨，一声突如其来的尖叫惊醒了整座山谷。苍鹰的交配期从三月延续到四月。在日出时分，一切又归于平静。修筑一个坚实牢固的家，是对苍鹰来说，是他们在交配季节里不可或缺的一环。巢穴的建筑材料是树叶和树枝。苍鹰通常会在离地十米的高处搭建一个一米宽的巢穴，这种空中孤岛是苍鹰繁衍后代的重要场所。雄鸟和雌鸟会一同构筑起属于它们的小窝。这只雌性苍鹰身长大约60厘米，比雄性大10厘米左右。雄性苍鹰在雌性苍鹰面前也会显得小鸟依人。猛禽通常以较大的动物为食，猎物越大，雌雄之间的体型差异就越明显。搭建巢穴的空档是交配的好机会。苍鹰在春天异常忙碌，工作爱情两不误。这只雄性单腿独立，耸动着羽毛，经过刚才的一幕，它一定感觉神清气爽。雄性苍鹰在一旁发呆，雌性不得不独自开展筑巢的工作。没眼色的雄鹰似乎并没有注意到妻子的辛苦。

于是雌性把懒惰的丈夫痛斥了一顿。雄鸟愧疚地看着雌鸟，即便对苍鹰来说，夫妻关系也极难处理。

雄鸟接替了妻子的工作，生气的妻子终于能够休息一下了。建在高枝上的艾巢是他们养儿育女的地方。通常这样的夫妻关系对猛禽来讲只会持续一年，但一些长情的苍蝇会与自己的伴侣共同生活好几年。维护一个巢穴需要苍蝇夫妻克服许多困难。春季是短暂的，春花开过，绚烂的夏天拉开了序幕。

时光飞逝，如同被风吹散的花瓣。世间的万事万物最终都将消亡，然后被新的事物代替，时间推动着这种轮回。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苍鹰，深知风和时间的力量。

0: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招来，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1: 我是埃塞克斯唯一的男性肚皮无五蛇人，我一直都喜欢蛇，我打从心底里喜爱蛇，所以我想为什么不把它带上舞台展现我的本色呢？
2: 桑尼的性感舞伴是这条体长3米、名叫卡尔的白化蟒蛇。
1: 我没选普通蟒蛇，是因为它们没有白化蟒蛇那样的轰动效应。我爱蛇，它们很优雅，它们有王者之风。
2: 别看它长得吓人，卡尔可是出了名的温顺乖巧，让他做舞伴再合适不过了。
1: 最适合形容他的东西就是围巾了，他就这么挂你身上，而你什么都不用管，只要别让他掉到地上就成。
2: 不过最近卡尔表现的有些过于老实了，
1: 他身体不太好，得了呼吸道感染，所以他现在脾气有点躁，不想被人摆弄，不想被人碰。
2: 由于身体抱恙，卡尔一时半会儿无法演出了，桑尼不得不另寻搭档。他来到霍恩彻奇去见丛林阶段奇异宠物商店的老板格伦钱德勒。
3: 嘿，你好。
2: 性情温顺的蛇才能够胜任舞伴的工作岗位。

0: 按这样的蛇并不好找，这是一条哦，雌蛇，但这种蛇太快了，表演时我希望把精力集中在舞蹈上，而不是去控制蛇。
1: 缅甸蟒可能是最符合你要求的。
0: 这是什么蛇？
2: 普通的雌蛇，
0: 一条普通的雌蛇，绑你身上吧。
3: 它似乎很害怕，
0: 你心理作用吧？
1: 是的，我知道，
0: 心理作用它一般不会乱动。
1: 你好，
3: 你对这条有顾虑吗？在舞台上会有。
0: 好吧。
3: 我去看看外面还有什么蛇。哦，那就太好了，还有没有别的？谢谢。
1: 我不喜欢这条。
4: 钱德勒一直在用跟卡尔没有血缘关系的凯作为繁殖种蛇。此前，钱德勒从没考虑过卖掉凯。
3: 表现很好，一直在交配。
0: 他真可爱。瞧，真可爱。
3: 他很瘦，昨天吃了点东西，过去4个月来他一直在交配。
1: 这正是我想要的。他就这么待着，我什么都不用担心。
3: 我那条也不爱盘缠，我得这么端着。
0: 面试很顺利。
3: 凯成功拿到了工作，
0: 就定那条蛇了，
3: 就要凯了。
0: 对，结账吧，没问题。成交。300英镑换来一个合格的工作伙伴，桑尼觉得这很值。
4: 满意吗？
1: 非常满意。
4: 好的，
3: 非常非常满意。
0: 在凯首次登台前，桑尼先要回家做准备，
3: 他的母亲和侄子侄女来为他俩加油打气。
1: 我再见，邵先生。好了，
3: 再见。
1: 凯的脾气好像挺不错的，但什么事都可能会变化。 因为舞台上会有强烈闪烁的灯光，会有很多震动，凯可能会因此攻击我。我总有这样的担心。要是我当着观众的面被他咬了，那可就丢人丢大了。
0: 桑尼和凯的表演时间到了。

0: 演出进行的异常顺利，海的处女秀圆满谢幕。
1: 新舞伴太棒了，我太喜欢他了，爱死他了，这钱花得值，花得很值，我太喜欢了。
0: 而在斯图德，另一位爬虫爱好者克里斯·维勒也没闲着，
2: 看他是不是饿了。和这些动物们在一起，我就永远不会感到孤单。我总想到楼下去看看他们，我放不下他们，心里总是惦记着他们。小家伙们，睡觉了，睡觉去吧。
0: 维勒的小宝贝们已经酒足饭饱，现在应该乖乖上床休息了。
2: 晚安，布迪。穆迪，晚安。
0: 对克里斯来说，跟一群奇特的动物生活在一起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2: 跟我们一样，这些奇异动物也有生存下去的权利。我觉得我会尽我所能给他们充分享受生活的机会，就像我要充分享受生活一样。你好，赫克托。哦，亲爱的，今晚你想怎么睡呢？是想待在水池里，还是想到加热灯下面去？你想待在水池里，那好吧。一心想着动物的人，他们在照顾动物的时候往往做得有点过头，但为什么不呢？也许我把动物当人看了，但他们看起来很喜欢这样的生活，显然不想去别处。做个好梦，晚安。
0: 在与世隔绝的澳大利亚大陆，生活着诸多只有在这里才能见到的生物。

0: 其中有两种动物最具代表性，它们已然成为了澳大利亚的名片。当欧洲探险家第一次踏上这片未知的土地时，一种奇特的生物吸引了他们的注意。它立起来像人，但跑起来一跳一跳的，像是青蛙。这种奇妙生物被人们称为袋鼠。雌袋鼠会把宝宝放在育儿袋里抚养九个月左右。这不，这个好奇宝宝已经迫不及待探出头，想看看世界了。如果说他们有天敌，那机动车肯定算一个。每年惨死在车轮下的袋鼠多达数百只，因此那些成为孤儿的小袋鼠通常会被人类抚养长大，就像这两只小家伙。袋鼠直立起来的样子非常像拳击手，当他们双拳紧握发动攻击的时候，确实和拳击手有那么几分神似。
1: 在交配期间，袋鼠会用那两只短小粗壮的前肢与情敌打斗。袋鼠很粗暴，
0: 他们真正厉害的绝招是凌空飞踢，除非是真的被惹急眼了，他们一般不会用这一招。袋鼠是袋鼠科中体型最大的动物，而这一科中最小的成员则是长鼻袋鼠。长鼻袋鼠的模样与老鼠差不多，据说这种长鼻袋鼠刚好可以放到一口锅里。啊，别这么客气，不用了，谢谢，我已经吃过了。长鼻袋鼠是袋鼠科之中最古老的成员，所以我们将本节目的最古老动物奖和最小体型奖全都颁发给这个小家伙。另外一种能代表澳大利亚的动物是儿苗，这是一种无法飞行的鸟，大大的身躯配上小小的翅膀，让它们只能在陆地上生活。但是没有关系，它们还有一双十分强健的双腿，能够令它们行走四方。
1: 儿苗的腿健壮结实，腿上有非常强壮的肌肉，相当于我们的肥肠肌。儿苗可以像行动敏捷的走兽一样在地上生活，丝毫不输天上的飞禽。
0: 澳大利亚国徽上有两种动物，儿苗便是其中之一。为何儿苗能享受如此殊荣？官方没有明确的答案，不过很多人都相信儿苗之所以入选，是因为它的腿部结构使其无法向后行走，所以儿苗象征着国家永远向前行进。接下来我们将潜入大堡礁海域，去见识一下地球上最古老的生物之一海龟。更多精彩节目尽在本期节目。大堡礁为鱼类提供了食物来源和避风港，与鱼类一起受益的还有地球上最古老的生物之一海龟。海龟在地球上已经存活了长达一亿年的时间，它们曾经与恐龙比邻而居，它们在深海中自在漫游，就像鱼一样。但海龟并不是靠鳃呼吸，
1: 海龟其实是一种爬行动物，所以它们是有肺的，它们必须呼吸空气。不过它们可以一口气憋好几个小时，甚至有记载说棱皮龟可以潜入900米深的深海搜寻食物，但最终它们还是要浮出水面去换气的。
0: 现在看到的这一只是玳瑁，玳瑁有一张尖尖的弯曲的嘴，就像鹰一样，用来进食海藻、甲壳纲动物甚至是水母。 如果能免于遭受侵袭，

0: 锦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各位观众，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让群众说话，为百姓办事，直通政务，服务民众，倾听民生，顺达民意。除了广播和电视并机直播外，本栏目还在新闻综合频道视频号同步直播，并在当天16:25、20:00两次重播。我是记者宝昌。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文欣。为了沟通方便，欢迎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9-12345。有事您说话，直播12345，专注您的急难愁盼。节目开始呢，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28号12点到29号8点，全市晴，西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29号8点到30号8点，全市晴，西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
0: 今天中午11:20，锦州市气象台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仅次于红色的啊，这是最高级的。预计28号中午到午后，易县西部地区、临海中部和西部乡镇、北镇市西部地区、黑山县中部和西部乡镇，上述地区最高气温将升至37度以上。气象部门告诫大家要停止户外活动和作业，采取必要的防暑降温的应急举措。当然，同时还要注意防范火灾。这个就是气象部门发出的高温橙色预警，今天下午、中午到下午这段时间，上述地区37度以上，请大家格外关注啊。
1: 做好防暑降温。好，接下来我们来接通今天直播间的第一个热线电话。喂，你好。喂。喂，你好，宋先生吗？
2: 啊，对对对。
1: 啊，你好啊，您的电话已经接进直播间，有什么诉求请讲。
2: 那个，我是那个。共产党给我盖的房，我是五保户。头年吧，那个房子就是窗梁、地梁全都折了，完了那房子已经都走形了。现在话，今年这不又有水吗？靠着西山子吧，地下那个已经又裂味了，成为污浴房了。我，就这个情况。
0: 我们曾经接过您的这个诉求，
2: 对，接过，
0: 对吧？
2: 头年。对，
0: 去年的，
2: 谢谢你啊，
0: 啊，去年的事儿是吧？
2: 对对对，
0: 这个地方家里边出现这情况，那是政府给建的这个扶贫房。
2: 啊，对，
0: 然后出现这些情况之后啊，有没有通过村里边向上反映一下呀？你比如说，您所居住的是什么地方啊？
2: 啊，我以前我都找过，刚开始是那个老师是这个情况。他那个上边他那玩意是一点一点的，完了透水，透水以后吧，就照常去。常年不雨水大吗？完了西山呢，就是窗梁和地梁已经全都坏了。完我又找的嘛，找完以后最后我找的12345嘛，就这个情况。完了是今天我和那个姚叔也讲这事儿来的。完了到姚叔说你到那个。七里河这镇上去，我上七里河镇上曾经去过3趟，完了那个人家镇上官员修理房那嘎子人都不在，就这个情况。完后没法的，完我得请。
0: 哦，您是易县七里河镇的？
2: 啊，大黄地村。
0: 大黄地村是吧？这事儿呢也到你们当地啊这个镇政府去找过，跟民政处理交涉过是吧？
2: 我早去头年和民政处理交，今年我去过3趟，

0: 领导就是姓那什么那个蒋大军，他知道我曾经去过山趟，完了没有人儿，完人家说的这个修理房呢，我碰到了，我说人都到哪去？说下乡了。
1: 嗯，下乡他就回来的时候啊，或者说这个事儿应该委托，把这事儿委托村里边了解了解情况，总之不能老是用这种方式来搪塞。说一开始可能不认为是搪塞，就是下乡了，你见不到人，但你终究你这个乡镇呢有这个通讯员，你跟人家这个管事儿的人呢把这情况讲一讲啊，别让这个农民来回跑。说实在话，这个冬天的时候吧，大雪滔天的，路不好走，你这个时候，今天刚才我们说了，37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你说这农民办一点事情，那真是不容易。别让人家来回跑。现在呀，这个清风窗口也好啊，或者这个提升，这个服务领域啊，提档升级也好，都是这样关注民生，从来都是如此的。那么，咱不把这个话呀，都仅仅作为一种口头宣传来做。擦脂抹粉的事情让他做到实处，就是让群众啊减少这个来回跑腿儿，能做的事情就赶快给他应接下来，然后呢看看该不该解决，该解决就给人家解决，不该解决说明原因，总之别让人家来回这么跑，跑来跑去，对方的这个你机构也好，你部门也好，还是你这个领导干部也好，形象就打折扣了，然后呢群众的心里边也就生出怨言来了，所以这个事情，我们在这儿跟这些相关的部门啊，你不管你这个机构、部门，这个衙门口高与低的话，你都别这样。该答复的就答复，该维修的维修，不该维修跟人讲清。其他事情也是一样，能解决的、该解决的，你就给人家记下来。按照轻重缓急也好，还是这个急事特办也好，总之你给人家落到日程上来，不该解决的讲清原因，给人家一个直白的答复，避免出现这回来回折腾这种情况。这个宋先生这个事儿啊，如果一年前你反映的情况到现在为止还是原样，没有任何解决的话，那接下来我们帮助您往前推进，问问什么原因啊，我们替您问清了之后呢，打听明白了给您做回应啊。
0: 那好了，谢谢你了，你辛苦了啊。
1: 我不辛苦，没关系啊。
0: 哎呀，你太辛苦了，我太了解你们了。
1: 好，
0: 你们是最辛苦了，你们是为人民服务了。好了，谢谢。
1: 好，
2: 扶贫房本身其实就是观众帮助困难群众实现安居梦的暖心工程。现在这个问题出现了一些，倒成了老百姓的难心事儿了。
1: 是，你看人家说了，本身扶贫房开宗明义第一点就是说，共产党给我们建了这个房，应该是感恩戴德的一件事儿。但是呢，这房屋质量咱们没看到，不去妄加评论。至少呢，当事人说了这个诉求。去年开始就发现上边的圈梁、下边这个地梁，都有裂痕、有裂纹。按说不该如此啊，那混凝土它不怕水呀。但是人家反映是这种情况，所以我们特别希望啊，这个当地啊，义县七里河镇大荒地村，这个村两委啊，把这个干部派到这个反映人呢，宋先生，不知道是不是跟村两委所在地住在一个村屯。如果是的话，就到那儿去看一看。如果不是呢，那么远一点的路也那个通过其他方式实地去了解一下情况。如果反映属实的话，哎，这事儿你就替这个村民向乡里边，向你这个七里河镇反映反映。这个事儿别让那个村民因为同样的事情，时隔一年再度把这个作为诉求来讲，这就不妥了。
2: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接通下一个热线电话。喂，你好。
3: 喂，你好。
2: 哎，你好，应该是我们义县高台子镇东高村的云书记是吗？
3: 对对对，你好。
1: 这云书记啊，昨天吧，有一位镇里边的那个东高村的村民，向我们锦州广播电视台直播1234-5这。

0: 栏目，反映这样一个诉求，就是这个情况呢。他说，东高村呢有一片荒地，这片荒地开垦出来之后呢，现在呢让邻村，就是这个邻村不假啊，但是呢，问题出在这个邻村呢是归阜新管辖的。他说这个阜新的村民划界到这边来耕种，种了二十年左右的时间了。我们听了之后呢，第一呀，觉得有必要探讨一下呢，这个地究竟是归属于哪一方？你是锦州这一方，落到当地呢就是这个高台镇东高村管辖的，你还是在阜新那边七里河镇的那个清河门呢，或者什么地方呢？归人家管辖的，这个弄清一下，看看这个地质啊、地界的，把它弄清。弄清之后呢，如果对方确实存在着这跨界了，再来探讨这个事情。但是呢，还有一点，时间久远了，20年。你现在让这个村里边呢，现任的村两委，未必有人清楚这件事情，就得翻一翻这个原来的老的台账，看一看情况，再向这个。这里边呢，提出这个查一查详细的这个地籍资料，或者说到自然资源部门就来了解这个情况。总之呢，别贸然的去说，对方呢到这边，还有可能昨天我们甚至探讨到了，说对方是不是户籍已经落到这个易县这边了，就是你们高台子镇东高村呢。那么诉求人讲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那他或许经历了这个事情，但是呢，我们给他建议呢，就是现在的村两委，如果不是连选连任的，那么这个两委成员呢，他未必了解这个情况，所以今天我们就请这个东高村的这个云书记，很少见的一个姓啊，云书记来回应一下这个村民的关切，就这样，您给讲一讲。
1: 这位村民吧，当时是属实跟咱村委会汇报过是这种情况，在那个我们俩也是正确的沟通过这件事儿，因为吧，这个就是涉及到市与市之间的交界，这个因为他说他的诉求就是说这块地，咱们这个易县高台镇就是东高家村那个土地资源流失了，流失到外市了。现在就是被到，清河门这叫老江面村那个村民现在说，耕种。但是呢，现他这是他的诉求，就是说的，这就是屯里的老辈人呗，老辈人他们毕竟是说的，这事儿因为年头久了，我因为也是刚上任，对那之前。很多年前以前的事儿吧，不那么了解。但是根据咱目前掌握的资料，就是说咱们账面上的，还有说的，台账上的这些东西吧，现在就是说的，咱没有这个依据说是咱的，也没有说依据说不是咱的，现在咱确定不了。就是说这种情况呢，就是说呢，也得逐步进一步核实。根据这个情况呢，咱也汇报，镇里。完了，这个得逐步去核实这件事儿，
0: 是
1: 因为这个东西，涉及到年头太多了。完了，现在也就是说的，也没有历史依据说的，能证实这东西是咱的，是他的，咱们也证实不了，
0: 是这样。
1: 咱们也确定不了。
0: 必要的时候啊，甚至
1: 对，咱们就得
0: 请
1: 求
0: 求
1: 助
0: 这
1: 于
0: 个
1: 说
0: 国
1: 的，
0: 土资源部门呢，这个国土部门，
1: 对，
0: 通过
1: 所
0: 这
1: 以说
0: 个
1: 这，
0: 图班，卫星，看一看，究竟
1: 对，完了就是
0: 这个
1: 说的，
0: 疆界怎么走向，怎么划到哪儿，对吧？
1: 对，了解说的曾经啥情况，完现在啥情况，
0: 昨
1: 有
0: 天
1: 没有什
0: 呢，
1: 么
0: 这个诉
1: 啥？
0: 求人呢，他讲的挺实在的，他甚至
1: 是。
0: 说这个山流水啊，就顺着山脊划定的这个疆界嘛，那边东边，这个山脊以东归这个锦州，就是这个高台子镇东高村，你们境内的，那么以西就归这个阜新，阜新呢就清河门区，它是当地一个什么村，这我不清楚了。总之就是在那山脊划界， 这个呢，在农村呢，在有山的地方，经常就这么约
1: 以
0: 定
1: 这
0: 的，
1: 种方式，
0: 对吧？哎，山流水往哪往东流好，往东流那都是你归你管，往西流这边就是归我们了，一般都是这样。那么这个数据人还讲到一点挺中肯的一点，他说这个20年的时间，那么大一片地，你多少你都要应该向村里边呢缴纳这个相关的这个费用、租金什么的。天长日久，这是一笔可观的这个收入啊！你又交到我们村里来，那村集体经济这因为这个入账有了，他收入多了，增加了，但是呢，你这么白白流失了嘛？所以我们觉着呀，对方如果这么讲这个话呢，他诉求，有情有理，所以呢，就需要这个把它甄别，界定清楚，看看这个到底究竟是不是归咱们的，是吧？地如果归咱们，那么后续的事情就好给他厘清了。再看看对方有没有什么手续啊？尽管是20年甚至更多的时间了，但是呢，只要把这个事情从根本上弄明白了，剩下的事情，应该就有眉目了，而且可以办了，对吧？
1: 这件事儿，就是说的，咱们也是在进一步去核实，跟咱们上边那个政府也已经汇报的事儿了，就是说咱们也进一步去核实，去验证这件事儿，也需要咱们也得拿出相关的材料，
0: 是
1: 这
0: 这
1: 不
0: 样，
1: 是说
0: 就
1: 的
0: 是
1: 用嘴来说的，
0: 法
1: 是吧？
0: 定的依据很重要。国家与国家之间那叫国界，那两个行政市之间呢，还有这个行政辖区的疆界，对吧？所以咱们一看，必要的时候到这个国土资源部门，就自然资源局，通过图
1: 咱
0: 班
1: 们就
0: 了解
1: 是，
0: 一下啊。
1: 咱们做的就是说进一步把这个事儿核实清楚，才能下定论。
0: 是的，这个年轻的书记，这事儿拜托了啊，因为这个书记刚才也提到了，昨天也说到了，就是并非是连选连任的，这个新上任的年轻的书记，那20年前甚至20多年前的事儿，人家未必就了解。把这个作为其中一项事情吧，了解清了之后，完了再回应村民的关切，好吧，云书记，哎，那就这样，
1: 放心，
0: 再会啊，好，
1: 再会，再见。
2: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3: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沦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1: 别惹我啊，今天够烦的。
0: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1: 你长没长脑子啊？
0: 小孩子家懂什么？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
1: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
2: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痕永远无法消除。亲子教育，拒绝语言暴力。
3: 陪伴老人。
4: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寂寞不安。关心老人。
5: 爸，你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唉声叹气。问候老人。
5: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孤独等待。伸出你的手，拨进一份孝心，你我都能做到。
6: 父母老了，需要你的陪伴。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接通直播间的热线电话。
1: 有，赶快电话编辑再去处理。
0: 电话掉线了。
1: 对，偶尔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啊。我们在这儿啊，再提醒大家，但凡是我们的电话编辑接通了您的电话之后啊，就要有点耐心，别急着把它这个，第一别溜号，第二呢你更别把它挂断啊。来再接进来。
0: 好，喂，你好。
2: 喂，你好。
0: 是王先生吗？
2: 是吧是吧是吧。
0: 啊，您的电话已经接进直播间，有什么诉求请讲。
2: 是这么事儿，我是易县七里河镇的谭家沟村的村民，我住李恒沟。外村呢是杨草店村，那什么，上那嘎包地，种的花生，我种的是玉米，我们俩捏着，他那花生打药完把我玉米打死77颗，我当时啊找他去了，他头天下晚上我找他去了，他说我不看见，您那个瞒着说吧，就这样，第二天早上我又找他，他也没来，完我就报警了。这个七里河派出所叫张一鸣，他来的，到这边一看也确定了，真认识，打死77颗，都查了，完了接纳的那个找的，经过派出所解决，他给掏30块钱，咱没要，给30块钱，完我问我这是啥钱，你给30块钱，没干嘛，完了可能我给你我儿给您打过电话吧，完，经过您可能沟通过，那个副书记找他来的，找他跟他姐姐，跟我们解决是给50块钱，77颗给50块钱。
1: 这相当于什么？就是毁坏青苗啊，还是这个针对这个现在玉米半成熟期了，是吧？
2: 毁坏青苗，那当时青苗是25公分高。
1: 毁坏青苗。
2: 啊。
1: 给了结算一点这个赔偿是吧？
2: 赔现在吧，经过镇上和司法他们都给解决了，就是这赔偿50块钱咱没要。我是这说的，我说50块钱我不要了，就让他给我赔礼道歉，公开的赔礼道歉就行。你说这个啥钱呢？老百姓和老百姓之间就是2块钱一盒，那个村干部那毁坏青苗那就是包这点儿，77颗就包你30块钱，最多包你50块钱，咱就不理也想，我就想不通也不理解，这包的是啥钱？
1: 干部毁了，
2: 对对，干部毁
1: 啊，赔偿款就打折了，是吧？
2: 对对对对对，那就像老百姓和老百姓就不一样，老百姓和对老百姓派出所来了，就是就告诉他，那罚人家，又拘人家，那到他班就没的啥了，完了，但是。他这个村干部说话太那啥了，打死你包苗能怎得了？就不管，我们就不包。你愿哪告哪告去，我们有录音，我们都给他录下来了。
1: 这话是谁说的？
2: 这就是村干部说的，他叫王迎春，他说的。
1: 不，那个先不提名了
2: 啊，
1: 就讲这个事情。
2: 对对对，
1: 这个说这话的人呢，是做调解工作的，是吧？
2: 说这个话的人呢？他不是，他是村干部，就他家包地，承包地，在我们岭沟这嘎承包，他是外村的村干部。
1: 外村的村干部，怎么？
2: 啊，外村的，大方的，他是杨草店村的村干部。
1: 哦，那就是到你们这儿那流转土地是吧？
2: 对对对，他头一次打药，他把我们的果树，一共是4家的果树。给果树叶全都打掉了，完了是国外都打掉了，至今到现在也没包，也其中就包括我一个。完第二次又把我包苗打死了，但是还有一家还包苗打死，那家人不敢倒，人说他太横了。
1: 那这个事儿啊，就是

0: 什么叫太横了呢？
1: 对，
0: 你
1: 太
0: 至
1: 横
0: 少
1: 了，行了，咱不管了。完，我找来的，我到镇上哪个都找来的。
0: 在一个法治国家、法治社会，你必须要讲法呀。
1: 对，
0: 怎么叫太横了？
1: 啊，
0: 前面我们还在另外一个诉求里还提到，你乡镇的这个干部，或者村里边的这村两委的成员，根本上讲，其实都应该是为群众服务的。
1: 对，那时候这就不是村干部了，在老百姓心中呢，他是那一点那什么都没有了。
0: 你刚才那个话呀，如果真的是对方所讲，那就非常不合适。
1: 我们有录音，
0: 非常不合适，
1: 电话都有录音。
0: 嗯，那就是这个，我们在这个一个公开的平台，不好多说什么。如果真的是这样，那肯定是非常遗憾的一件事情。甚至
1: 真的呀，确实，我70岁了，我不能说
0: 谎。那哪能就是这么这个跟群众用这样的尖刻的语言去讲话呢？
1: 是，
0: 那都是形成那对立情绪，瞬间就会形成的。
1: 对，那人家我们这嘎都找他来的人，都找他来的，完人家就说你是糊涂村，我都别地方找我们。你说你外村上嘎包地把人包苗打死了，把果树给打死了，完还说我们糊涂村。
0: 不，就是哪来的这个人，咱们姑且不论，他在这儿土地正常流转是允许的，但是呢，你在这个喷施农药的过程中出现了对，邻居，土地邻居是吧？隔壁的人家这个农作物构成影响了，那你就毫无疑问，人家如果能谅解了，那你给人道歉；不谅解的话，照价赔偿。什么价呢？刚才说了，村民之间有这个约定俗成的，毁坏青苗按棵算，一棵多少钱？
1: 对，2块钱一棵。
0: 一棵2块钱。
1: 村子，老百姓对老百姓都是2块钱一棵。
0: 那你这个村干部呢？你只要在这儿承包经营，你在耕地的过程当中出现这种情况，那你也在这方面，你别讲你是不是村干部，村干部也不能在这方面打折啊，对吧？
1: 是，可不打折了，这派出所就这解决，说那边对方就是掏30块钱，我说不要。完了，经过司法，经过镇上副书记解决是掏50块钱，我说那也不要，我就让他公开给我道歉吧。你这是咱也整不过他，上哪儿去？人家
0: 对方是对方什么村的？
1: 他是对方是羊草店子的。
0: 羊草店子村。
1: 啊，都在七河镇，都我们七河镇的。
0: 嗯，羊草店子村，对方的村两委成员、
1: 啊、
0: 是吧？
1: 对，他是副连着那什么，文硕，村长文硕。
0: 文硕。
1: 啊，对，就是村干部。
0: 文硕。
1: 啊，文硕。
0: 啥书都不该如此，你这
1: 是但是太横了，咱老百姓啊不敢找谁呀？你看派出所给解决了，就是给30，我说那不中我不要。完了，经过司法和副书记给解决了，说给50，我说50我也不要，我想不通，这是啥钱？老百姓对老百姓办事儿，人派出所来了就是罚你，你毁坏青苗了那什么拘你，完了罚200块钱，这
0: 哎，这个事儿这样啊，我们直播1、2、3、4、5啊，第一次遇到这样的问题
1: 啊，
0: 其实啊，直接的后果一点不严重，坦率的讲一点不严重，道歉过话，然后按照村民处理这个事情的常规做法那么一处理，因为这里边不存在彼此之间都不存在主观故意，对吧？农药啊，或者其他的这个你喷施的那些东西，用量没控制好，或者它本身就有这种这个致害性，所以呢，咱不去，我们也不了解这，也不去多说那个环节的事儿了，就是给人家的青苗造成损害，那么这个事情，你就照价赔偿，价呢是约定俗成的，对此有异议。那么都可以讲出来，说我这个不同意按2块钱，那你按多少钱？你，总之你就是，这个30块钱让人家肯定不好接受。你说
1: 对，派出所那天我派出所给我出证明说你就是，那什么，上法院吧。我上法院我不敢去，用啥？我们村那他给打67棵果树，那个果都给打掉了，
0: 那个
1: 到现在还没赔人家呢。
0: 你想想这什么？

0: 事儿都上法院，那会让咱不说别的啊，大道理咱不讲，那都让人
1: 是
0: 笑
1: 是。
0: 话。因为这个一两百块钱、百八十块钱的事儿，完了你跑那法院去，那法院的办案资源呢，那么紧张，然后呢，让这样的小事情，你看人家也会笑咱们，也会说不值得。
1: 是是是，他让我去我们家没去，我没办法的，给您
0: 对
1: 打
0: 的，
1: 这电
0: 王
1: 话
0: 先生，你这个做法值得点赞啊，
1: 啊。啊，
0: 有
1: 谢
0: 一
1: 谢
0: 个
1: 谢
0: 高
1: 谢，
0: 姿态。千万别去啊！去了
1: 没
0: 没有
1: 钱
0: 必
1: 没
0: 要，
1: 钱没
0: 就是
1: 钱没钱，
0: 该去的，
1: 对，
0: 就要通过这个，最终通过法律来做出
1: 对
0: 判
1: 对
0: 决。
1: 对对，
0: 但这小
1: 是是
0: 事儿
1: 是，
0: 没有那任何必要
1: 对，那咱没去，因为法院太忙
0: 你
1: 了，
0: 这样，
1: 咱
0: 这个
1: 这
0: 我们
1: 么点
0: 跟
1: 小
0: 不多
1: 事。
0: 说了，这就是跟这个，刚才说了，易县七里河镇，第一个诉求就七里河镇啊，大荒地村，您是谭家沟
1: 对，我
0: 的，
1: 谭家沟村的。
0: 我知道吉义公路以西。然后呢，我们跟七里河镇来把这个情况沟通一下，请他们作为这个上级部门来做做工作啊，尤其是村干部直管的。
1: 对对
0: 那
1: 对，
0: 么请七里河镇呢做一下这方面的工作，
1: 是是吧？这个挺
0: 别
1: 好
0: 因为
1: 解
0: 这
1: 决的
0: 个，
1: 事儿，这跟找块堆儿压一商量，
0: 对的。
1: 完了呢，那就挺好的，不是钱的问题，但是他态度太那啥了。
0: 好的，这位仁兄，请您保持这种高姿态，我们会帮助您，让您心里边舒坦一点啊。
1: 好，谢谢，
0: 就
1: 谢
0: 这
1: 谢，
0: 样，
1: 谢谢
0: 好，
1: 啊！
0: 再会，
1: 哎，再会，再会。
0: 这样的农民你看多好啊，还讲道理，完了还宽容，其实就差那股劲儿。你要
1: 对，
0: 是给我道歉了，我可能不跟你要这俩钱都没事了。
1: 其实
0: 但
1: 不论是村干部也好，还是一个普通老百姓也好，遇到这样的事情，就是该道歉道歉，该赔偿赔偿。
0: 对，那刚才说那话，如果要是真的是那村干部所言的，那大失水准了。那小兵张嘎里边胖翻译说过的话，他给变个调重复一下，不应该那样啊。
1: 不应该激化矛盾哈。
0: 对的。
1: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2: 十三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抛光呀、打磨呀、定心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人心准，秤才准。
3: 最美的时光在路上，背包装满阳光与梦想。最好的风景不仅需要硬环境，更需要软实力。只要你有积极阳光的心态，爱锦州，爱旅游，讲文明，那么在此刻，最美的自己来奔赴这场美景与文明融合的完美之旅。美景相伴，文明相随，让文明与美景一路相伴。锦城，因你而文明。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好，接下来继续来接通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喂，你好。
1: 喂，你好。
0: 是安先生是吗？
1: 啊，对。
0: 啊，你有什么诉求，请讲。
1: 啊，我是泰和区大围的村民，我姓安。我有个这个事儿，就是我是大围道边啊，就剩20跟前这块啊。开那个头10年开个小超市，蔬菜水果超市。咱那个你家确实吧，他是属于开5斤土杂的。他有台车吧，就是你那门口吧，有3米多的地方，有3米多的地方也没有停车位。他已经打工没有10年，也有9年多了。就属于他属于你那车卸货也好，是啥也好，对，本身那个门脸都小。完了，他这对我们生意有影响。我去年9、10月份前，大概我找他唠呢。

没从他家去，从他门口跟他两口子唠来的。我这个把这个界本六住三十多年了，我说两样买卖也不犯边的，我说你这车这一停停这些年，我说你打个人家不知道啊。

0: 他在明溪大街那道都得在1米左右。你气候也好，对那个你的生意也好，都有影响。但是这一房这地皮都有9元多了。完，我寻思求求看看你那个，把那个办理1、2、3、4、5，看看要能帮我调节一下的。他不要我这啥出什么呢？就开个车挪走就行，后边拉一小道啥有都是地方停车，你就别停那，别停那个他家门口那北边了，北边你挡别人家买卖。完了，我跟他们两口子说呢，我说你这车呀，如果你要停想停，你停你的门口南边也行。那我就不管了，你停北边你挡别人买卖，对不对啊？就这情况。
1: 安先生，我问问你啊，
0: 啊。
1: 你这个邻居啊，他那车是偶尔停还是经常停？
0: 他这个就是基本上天天停，他是家里是室内住，他就一早来开车过的时候就是嘎那一停，
1: 啊，这
0: 一档就一
1: 个
0: 天，一
1: 自
0: 档就
1: 己啊，
0: 一
1: 这个
0: 天。
1: 上下班通勤用车是吧？
0: 对对对，上下
1: 那，
0: 班通勤用的，他原先是面包车来的，现在是 SUV，本身最低得有4米多长，他占灵溪大街那个道吧，就得占1米左右，他有时候吧，本身3米多长的地方。他有时候后边都扔个1尺2尺的，完特意我前停，大道我都占1米多，在明溪大街
1: 这个车呢，那你们这个自己这个房子啊，这个铺面离街道太近了，是
0: 是
1: 吧？
0: 本身没有停车位，它有工业化停车位，你乐咋停咋停。本身那3米多也不也工业不可能化
1: 按
0: 停
1: 你
0: 车位。
1: 的看法啊，就是
0: 啊。
1: 他如果他不停在这儿，停在他家门前其他的位置，离你们那个店面啊稍远一些的地方，你觉
0: 啊，
1: 得
0: 那就行啊！
1: 有这种可能
0: 我
1: 没
0: 跟他
1: 有啊？
0: 说呢的，你停他停在他家门口的南边就行，因为啥？停门口的北面正好就不挡着我们嘛。
1: 就可以停在南面，是不是啊？
0: 对对对，停他门口的南面咋停都行。
1: 那依你的看法，他为什么不往南边停呢？
0: 他往南边停，他挡他自个家买卖呀、啊，
1: 啊，
0: 对他自个家买卖有影响啊。他成年的停，他不挡他自个买卖，他停北边挡别人买卖呀、啊，这情况吗？他一挡不是说几年，最低我不行，我开卖点10年了，他最没有10年也9年多了，他整那儿他挡我这些年，
1: 假
0: 完，
1: 如你看，咱们
0: 啊，
1: 来探讨这个事情啊。如果对方呢，他接受了你的建
0: 啊，
1: 议，他固然这事儿就好办了，矛盾就消
0: 啊，
1: 除了，对吧？
0: 啊，
1: 如果
0: 对。
1: 他单纯的笑，一味的笑，然后呢不去办这个事儿，不按你说的去做，等于你们之间还存在着矛盾。如果呢，在你们这个两家中间这地方，像那小学生过去那小学生画一条疆界线啊，你弄两盆绿植什么的摆在那儿，能解决这问题不？
0: 那也解决不了，他那本身吧，离道近3米多的，就到那个临溪大街道边儿了。他那车一般都是4米，最少得4米多长，5米来长啊。他本身都占临溪大街道都占1米左右。他这确实没卸货也好，另外本身吧卖点门脸也小，他确实有影响。
1: 就是
0: 这情况，
1: 你听我说，我
0: 哎。
1: 想让你呀，就是给对方想出一个好办法，解决这问题的办法，既不影响他们，也不影响你们，你觉得有没有？
0: 有，我跟他说来的，我说你这车吧，你停你门口南面咋停都行，我要实在不行，你要停北面吧，也行，实在不行，对不对？你给车调过来，你顺着停也行。哎，我都跟他提过建议，但是始终他不采纳。另外，他的车本应该吧，就停后边那小道边上，有都是地方。我这车开箱货车的，原先我这个箱货车停吧，我都停后边那小道边上，哪个地方宽敞点就一停得了。下了外也就几十米远，下海你就下班，你就一开就走就得了。我给
1: 你两
0: 提过建议。
1: 个就是刚才我说那个这个建议啊，如果
0: 啊啊。
1: 彼此呢都不接受对方的提出的这个想法，那么只好是在你们两家这个界限，人为的设置一道界限啊，就是用你用锥桶也好，你用什么那个绿植，就是这个花草也好啊，在那儿这个人为的搞一道界限，你的车也别往我这边来，然后呢彼此呢相安无事，不影响，要不然呢你看老是这样，当然你说这也有道理，说车呢本来这个店面啊离街面就那么近的距离。 没有足够的停车场，没有那样的场。

0: 场地可以停车，对吧？而对方呢停习惯了，不愿意在其他位置后边房子后边旁边呢，不愿意放到那儿去，停的习惯，停了习惯呢就影响了你们这个生意，因此呢矛盾出现了，所以你采取那种办法，你考虑一下行不行？你比如说刚才我说了，弄锥桶啊或者花盆啊，就是摘点花种点草，在那儿弄一条界限，隔开你们两家，行不行？
1: 这个方法吧，宝昌老师，这个方法吧，因为咋的？他本身吧，他停车，他没占到我们这边，他有点往西探了。本身吧，车吧，SUV 车就不是 SUV 车，就普通轿车吧，他都挡着这边卸货也好呢，买卖也好，他都挡着。
0: 如果呀，你听我说啊，如果对方的车，他停在他门前，然后呢，因为门前这个没有足够的空间能停下一台车，无论横着放、竖着放，怕是都放不下这台车。所以刚才你两次提到这个占了一部分路面，对吧？
1: 对，
0: 那么就是他在他的这个房子啊，这个铺面那么宽，在他那个前边放车，而没停到你的这个店面前，那你还不好计较什么？尽管有的时
1: 明白。
0: 候可能会影响你，比如说刚才提到了你那个进货呀、送货的你的车辆停放，但是呢，因为毕竟他在他门前停的，路面停车归交警管，就交管部门来管。你这个你还干预不了他，对吧？
1: 是，我明白。真的，宝昌老师，我寻思你看看，要能沟通沟通，要是沟通不了，那就这地吧。现
0: 你
1: 在
0: 这个事儿啊，
1: 咱这
0: 这
1: 生
0: 样
1: 意，
0: 啊，安先生，刚才说了你是大围子村的，是吧？
1: 对。
0: 这个事儿啊，我们回头跟村里边联系，由村里边呢做做对方的工作，看看怎么来。你也提议向对方提一个，要给他替他想啊，替他想的同时就是替你自己想，想一个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啊。
1: 是，我已经跟他说，我再跟他说也没
0: 然
1: 有
0: 后呢，
1: 用。
0: 你听我说。这个事儿在什么时候？只能在村里边派人来调解，做调解工作的时候，你可以提出来；其他的时候，你也不要再提了啊。虽
1: 是，
0: 然对
1: 好。
0: 方呢没有当面回绝，但是人家夫妻俩全程都只是笑，呵呵，这事儿吧也挺那什么，让你难受的。你说人家态度不可谓不好，人家跟你笑，不跟你争执，也不回应你什么。但是呢，这毕竟还是，其实坦率的讲，那门前没有地方了，不好停车。你这样，你就是，这事儿我们跟这个大围子村呢来沟通一下，从纠纷调解这方面呢，请他们出面做做工作。您那对面啊，那个叫什么？
1: 他是卖土杂五金的，他是属于
0: 好
1: 是
0: 了，
1: 大祥平家超市吧，
0: 好，那你们家呢是这个，
1: 果蔬超市，
0: 果蔬。好了，明白了。然后呢，我们看一看，由村里边或者你们街道啊，这个网格员什么做做工作啊，主要做做
1: 谢
0: 对
1: 谢你
0: 方的
1: 啊，宝
0: 工
1: 昌
0: 作。
1: 老师啊，
0: 哎，
1: 这
0: 好，
1: 个能办啥程度算啥程度，我这个非常感谢您了。
0: 我也感谢你。节目啊，坦率的讲，每天接受各式各样的诉求，也就意味着形形色色的这不同性格的人都汇聚到这儿来了，所以我们就像前一位这个易县那个谭家沟的那村民一样啊，开通的心态，这个开明的心理，所以呢，好接触，好沟通，你也是这样啊，然后保持跟30多年老邻居的融洽关系，这事儿呢要解决，但是呢，你们之间很好啊，这个没有形成这个那样的方式来处理，这就非常好，然后等我们来帮你。再通
1: 好，
0: 知，请
1: 先表
0: 村
1: 示
0: 里
1: 感
0: 边
1: 谢。
0: 再
1: 我
0: 做做
1: 始
0: 工
1: 终
0: 作啊！
1: 能听您这个节目，您这节目办得太好了。
0: 祝您生意
1: 我
0: 兴隆，
1: 中
0: 谢
1: 午
0: 谢
1: 十
0: 您。
1: 二点到一点，我始终听好几年了，始终听这收音机。
0: 好啊，那就这样，我们回头帮助您来沟通这个事儿啊。
1: 好，
0: 再
1: 谢
0: 会。
1: 谢。哎，好。
2: 文明停车确实考验着居民的文明素养哈。那遇到这样的问题呢，大家一定要多多换位思考，互相体谅一下。
0: 这邻居其实就刚才这位安先生啊，作为诉求人，他其实作为对方的邻居，挺难得的啊，人
2: 确实。
0: 家处理。

0: 这件事情，包括前面的这个，那个一线谭家沟那位啊，也是，
1: 王先生，
0: 哎，挺好，就是面对问题，亮明态度，心胸还非常开阔，能推进到解决到什么程度就算什么程度，实在解决不好也就那么地儿了，所以就是挺好的，我觉着，人家越是这样，我们越责无旁贷的去帮助他们，往
1: 是
0: 前
1: 的。
0: 来争取把这个事情让彼此都满意。
1: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2: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你的创意尽情装点，让我们的城市更文明，凝聚思想共识，汇集精神力量，传播先进文化，引领文明风尚，弘扬新风正气，打响锦州文化品牌，讲文明树新风，原创公益广告，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灵。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证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接通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喂，你好。喂，
1: 杜
0: 喂，你
1: 先生，
0: 好，杜先生在线吗？哎，杜
1: 哎，
0: 先生是吗？
2: 那都叫不是不要了，
1: 说什么？
2: 电话没撂。
1: 您可以讲，这里是正在直播
2: 啊？
1: 的，哎，我们的节目正在
2: 是
1: 直
2: 什么？
1: 播。
0: 杜先生，您听得清我们说话吗？
2: 听得了吗？
0: 啊，现在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您的电话已经接进直播间，有什么诉求您请讲。
2: 啊，不撂了啊！
0: 嗯，
2: 好嘞，
1: 不仅
2: 不
1: 不
2: 撂了。
1: 撂，您现在就可以直接说了啊。有什么问题需要我们来帮忙呢？您现在直接讲就行了。喂，
0: 杜先生。
2: 喂，
0: 嗯，您可以直接说您的问题。
1: 你现在呀，电话里咱们直接对话，你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忙的，直接说就可以了啊。
2: 对，我没听明白，是我在电视机跟前，你说什么？
1: 你离开那儿，离开电视机，离开
2: 啊，
1: 收音机，就
2: 厉
1: 是
2: 害
1: 电。
2: 呀！啊，好，
1: 这么，
2: 是我，
0: 啊，您请讲，
1: 这么
0: 嗯，
1: 执着呢？离开电视啊，
2: 是我。哎，好嘞，哎，哎，好嘞，
1: 你把电视机给它静
2: 听
1: 音吧
2: 着啊，
1: 啊，要不然会特别显得特别顽皮的，
2: 我听着，
1: 来，说吧，
2: 说吧，是这个情况，那个老先生三个字都不敢当您高抬了，8912345啊，栏目组的传递工作人员。你们辛苦了，哎，喂，
1: 您讲，您接着讲，
2: 接着讲啊，你
1: 哎，
2: 这咋办呢？
1: 我告诉您，你平时接听亲戚朋友、同事的电话，你怎么接听、怎么回应、怎么交流，现在跟那一样一样的。唯独你记住一点啊，千万别看着电视画面在说话啊，我们都在同一个平面上，没有人在太
2: 看这
1: 空
2: 个电视了。
1: 啊，哎，
2: 现在可以讲啊，
1: 好嘞，可以讲，快。
2: 哎，那个老先生三个字不敢当高抬了，8912345啊，啊，
1: 你是放的录音吗？

0: 你
1: 这
0: 这
1: 个
0: 个，
1: 身不呢？
0: 你现在直接说，你别重复那些话了啊。把那个刚有什么新内容赶紧说出来，没有多少时间了啊。
1: 这两个事儿啊，
0: 你就直接说，听到了吧？
1: 你
0: 你现
1: 这
0: 在
1: 我
0: 直
1: 想
0: 接
1: 说的
0: 说，
1: 怎么事儿，我就帮我说过呀。
0: 你有什么事儿直接说啊。
1: 我说了，宝山老师好，
0: 你直接说，你好，
1: 主持人温馨的好，
0: 别说客套话了，有什么话直接讲出来就行了啊。
1: 这我听不着，你说啥我听不着。
0: 这个人太执着，太执着，然后也太仔细了，还写了这个，应该是写了书面的
1: 应
0: 内
1: 该
0: 容
1: 是
0: 是吧？
1: 一直叫着念哈，
0: 哎。
1: 可能是一边看着电视，一边听着电话，
0: 电话进来之后啊，就正常通话就行，可千万别盯着那个画面，盯着电视，然后跟我们对话，就整得跟宇航员交流似的，那不行，那样往往引出这个适得其反的效果来啊。
1: 好，我们来接听下一个热线电话。喂，你好，
2: 哎，你好。
1: 是张先生吗？你好，您的电话已经接进直播间，有什么诉求，请讲。
2: 我这个是，96年在村下当那个团书记期间，全日入的2000块钱社会养老保险。喂，
0: 我
2: 完
0: 们
2: 了
0: 在。
2: 之后呢，在大概是在21年左右吧，全日给退回来的，退回4100多块钱。我到。过年的5月4号都是满60周岁的，我认为啥呢？就是这个保险，全日入、全日退，现在国家还提倡那个养老保险，给国家减轻负担，为啥也退回来？另外退回这个4100多块钱，根本它都不合理呀。
0: 这个张先生，您有些话我这个就刚才所讲的内容啊，我们听不太清。您是什么地方人呢？
2: 北镇县富顺乡七里屯的，
0: 北镇富屯的，农民是吧？
2: 对，都比。
0: 农民就是参加这个城乡，你是医保还是什么？就是那个养老保险是吧？
2: 我这是，养老保险，社会养老保险。
0: 然后说这个退回4000多元来，
2: 4100多万，
0: 这个退的原因呢，你有没有问清楚啊？
2: 没有啊。当时，他这个开始退的时候，我跟我们的书记，县里的书记，找到乡上，乡上问县里，他咋答复的？你说，就是一个人不允许有两块养老保险。当时呢，我没有，就这一块保险，没有新社保。我这个新社保是去年。11月份交的，一把交给13年的，一年补的，可查的。
0: 就是城乡居民这个养老保险呗，是吧？
2: 现在叫新社保吗？
0: 过去
2: 我
0: 呢，
2: 这就
0: 新农
2: 是，
0: 合，
2: 啊，新社合，我这就是写的是，社会养老保险。
0: 对，而后呢？
2: 然后之后。就是，先生，我那个就是这个保险的，这保险先退休了，给我打电话说你这钱，叫村上给那个，村医保取过去了啊，你花不完了，就全是退了。完了之后呢，那个村医保就给钱给我退回来了，啊，送家来了，就这个情况。
0: 我现在想问，就是稀里糊涂听，还是有些地方还是听不清楚啊。就是
2: 啊，
0: 我问问你啊，您过去参加这个新农合也好，还是这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也好，因为它改了名了，但是并不影响实质内容。你参保之后呢，为什么你给你退回这些钱来？就是说，这个保险终止了，是这意思吧？
2: 对，保险终止的，退回来了。
0: 那为什么出现这情况啊？
2: 人家就是， 那个啥的，那个我不说一个人不有两份保险的，其实我没有两份保险，就这一份啊。
0: 你唯一的一份保险购买的这个是吧？
2: 啊，对呀。
0: 那你可以给他讲啊，你说我没有第二份啊。
2: 讲啊。
0: 嗯。
2: 不行啊，强制给退回来了。
0: 不是那个，不行是什么？你得你说我有两份保险，你那个不符合政策规定，那么你给我拿出证据来呀？
2: 完了之后，昨天这个北京市保局的，社会保障局的一个同志打电话跟我沟通，他说还是挣我的，他说呢，这个，我这个入队2000块钱，一个是那个是属于老登保，有政策说啥呢？就是说这个，变到新登保里头，你没有新登保，完了之后呢，给你退回来的，我跟你说的根本都不是这回事啊。我说这有没老登保、新登保的，你几乎全给退回来，强制退回来了。
0: 你
2: 住这个保险的时候是，从乡上、村上上班，乡亲那个是一人2000，孩子念书的是一人200，不交不让上交。就我也如此，那真是96年2000块钱，那啥钱呢？根本就没有钱。完了之后啥时候呢？你不交，村上就别上班了，都强制的。退也是强制的，
0: 所以你把这个事情啊，必须搞清楚了啊，什么原因？就是刚才说这个两份保险，那请他们因为这个个人的保险账号、社保账号是唯一的，只有一个。那么在你的这个账号之下，怎么会出现两份保险呢？你让他们给你提供这个具体的佐证，这很重要，拿出证据来说，对吧？人家真给你拿出来了，一看，哎。哦，确实如此，但是我自己给忽略了，好吧，那服从于人家的安排。但是如果没有的话，在您账号上有且只有唯一的这个一份保险的话，那么你也要跟对方说明情况。有，
2: 现在他这个就是社会保障局的工作人员，他不说正经话呀，就是咋说咋编着咋说，反正就是不说正经话。
0: 这样，因为我们唯独你。就是没法接您这句话，因为现在咱们是单方面来沟通情况，一旦我们跟北镇社保方面，把这个情况啊通报过去，得到这个相关信息之后呢，再回来回应您吧，好不好？
2: 行，昨天我给这咱们镇总台打电话呀，这个接电话的工作同志问我有啥证据，现在我说我那个，他家的保险的本儿在手上，完了呢，现在我们村的书记叫龙峰，当时我们俩都是村书记，他比我小1岁，也是一起住的，他给退回来了，现在他还在职，
0: 你这样，
2: 我也给我号码。
0: 这个张先生啊，时间我们节目马上就结束了。您
2: 啊，
0: 把这刚才说的这个相关的这个资料啊，你拍几张照片，然后呢发到我们这个微信公众号叫"宝强帮忙"，发到那上来，我们看一下之后呢，跟北镇社保来进行沟通联系，好不好？
2: 就是这个，我这热的保险，保险的本呗，
0: 对的，包括您那个人账号啊。
2: 个人账号。
0: 哎，我们节目结束了，不多讲了，你就按我们说这个去做，拍几张照片，传到那个平台上就可以了
2: 啊。
0: 好，再
2: 好，
0: 会，
2: 谢
0: 哎，
2: 谢你，谢谢你。
1: 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拨打热线电话89123456。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再见。

0: 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2: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一个
1: 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评论。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27号星期一，
1: 欢迎收看几周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聚力谋新篇实干起新城专栏今天播出；深耕文体旅融可发展，擦亮英雄城文化品牌；
0: 党旗飘飘专栏今天播出；党建引领聚同心，石榴花开满西长。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2: 锦州既有镌刻初心的英雄底色，又有山海铺就的锦绣风光。近年来，通过文体旅深度融合，不断向全国人民传送真挚温情的山海邀约。今年上半年，

0: 市文旅广电局紧扣区域中心城市建设总目标，严格落实市委市政府各项部署要求，创新打造城市文旅业态，持续擦亮英雄城市锦绣之州城市名片。
1: 今年以来，我市持续开展专业艺术院团公益惠民演出，创牌打磨精品剧目《人民的苹果》《石榴正红》，原创舞蹈《守望》《古塔风华》亮相辽宁省第13届艺术节群众优秀舞蹈作品展演，新编《锦州通史》进入终审，即将出版，多部短视频获国家级、区域级奖项，成功举办千年古塔狂欢夜活动，创新推出百姓身边的方寸舞台演出活动，八家场馆延时开放，切实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米，圆满完成四普省级验收，新发现文物遗存392处，完成1.4万件馆藏文物盘库，10个非遗项目跻身省级名录，成功承办全国跟着电影赏非遗启动仪式等重大活动，并推动北方镇山文化生态保护区入选省级创建名单，构建起文化遗产活态传承新生态，积极推动全市14个重点文旅及配套项目建设，其中笔架山庄酒店、全民帆船帆板运动休闲观光综合体两大文旅项目已完工开业，与省博物馆合作打造辽博首座锦绣工坊，统筹全市文旅与教育资源，设定核心研学点位22处，打造古塔公园新春市集、伊乌驴山夜游、奉国寺辽代演绎、易县老站房记忆沉浸式实景演绎、辽西郡文商旅综合体等新业态，打造推出 G230 北方镇山公路、沿线布局红色文旅、镇山福地、滨海公路三类主题驿站，借力东北超赛事流量，推出9大景区专属免票惠民举措，野流期接待东北超游客14.55万人次，先后赴哈尔滨、长春、上海等多地开展推介活动，携手辽台搭建东北超锦州话解说专场直播宣传平台，全方位展示锦州优质文旅资源、非遗民俗文化及特色农特产品，成功举办辽宁省第二届国际海洋冰雪季、2026国际冰上帆船公开赛、东北三省速度滑冰邀请赛、冰上龙舟公开赛等一系列冰雪赛事活动，持续加快冬季文体旅商深度融合发展，打造锦州市足球联赛，承办第3届辽宁城市足球联赛锦州赛区，夯实青少年足球培育体系。市文旅广电局将持续深挖锦州特色文旅资源，不断丰富优质文体旅产品供给，用多彩鲜活的文旅答卷书写锦城高质量发展全新篇章。党建引领聚合力，民族团结润民心，古塔区宝安街道西长社区立足多民族聚集实际，以党建为核心引领，盘活各类文化阵地，常态化开展特色文体宣教活动，让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日常，浸润人心。在古塔区西长社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公园，社区少北武术队精彩展演，动作舒展流畅，居民们驻足观看，热烈鼓掌。园内设有石榴亭、政策宣传栏等设施，既是群众休闲健身的好去处，也是常态化开展民族团结宣传教育的户外课堂。社区还打造了民族风俗馆，馆内集中展示满、回、蒙古、朝鲜4个少数民族民俗文化，工作人员现场讲解民族文化故事，让居民近距离感受多元民族文化魅力。该展馆自建成投入以来，已累计接待群众2000余人次，成为辖区普及民族知识、增进文化认同的重要窗口。
2: 我作为一名老党员，深切感受到社区党委工作的扎实，服务暖人心，时时处处的为居民群众解决急难愁盼的问题，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活动拉近了邻里的距离，社区治理工作越做越好，持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意志。今后我会紧跟社区党委的步伐，积极参加志愿服务活动，发挥老党员的余热，在全力配合社区工作，为建设

0: 和你的社区出一份力。
1: 此外，社区配套综合活动室、排练厅，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持续开展。综合活动室内笔墨飘香，丝线纷飞，居民们一同参与刺绣、书法、国画工艺课堂，大家以传统技艺拉近彼此距离。一旁的排练厅内，少数民族舞蹈队加紧排练，各民族居民同台起舞，用灵动舞姿诉说民族交融故事。
2: 那多年来呢，我们社区始终坚持党建引领，凝聚各方力量，那立足实际，推动多民族互嵌式社区环境的建设。那依托网文化管理及意识协商、共建共治、志愿者服务等平台的搭建，把基层治理贯穿进了民生服务的全过程。那今后呢，社区党委会继续用好党建引领这把金钥匙，解决好各族居民身边的关键小事。
1: 西长社区将持续深化党建引领作用，扎实推进互嵌式社区建设，以文化交融凝聚民心，以精细服务惠及民生，持续擦亮社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品牌。
3: 持续强降雨天气过后，田间土壤湿度大，空气湿度高，农作物病虫害发生风险明显上升。为稳定花生长势，保障稳产增收，近日易县组织农技专家深入花生产区田间地头，开展雨后技术指导服务，精准指导农户科学开展田间管理。
4: 在易县巨梁屯镇八家子村花生种植地块，记者看到趁着晴好天气，农户们正抢抓农时，有序开展追肥、药剂喷施等田间作业。农技专家穿梭田间，仔细查看花生植株长势、根系发育情况，细致排查病害、虫害隐患，结合地块伤情、苗情和近期天气变化，为种植户讲解雨后花生中后期管理关键技术要点，手把手传授科学管护方法。
5: 今年雨水比较多，花生吧最近比较犯病，然后吧有虫害，还有花生秧比较高，然后我不懂得怎样管理，今年第一年种花生，然后呢田间那个老师来进行为我指导，然后呢我明白了很多，也学习了很多。
4: 精准及时的农技指导，贴心的现场服务，切实解决了种植户的燃眉之急，让农户田间管护更有底气。不少新手种植户在专家的指导下，更是理清了管护思路，掌握了实用技术。
6: 利用这几天的春耳期，抓紧田间管理非常重要。主要呢从四个方面大家要加强。第一个呢是防病，主要是防那个叶斑病、根腐病、白癣病，还有薄荷病，针对各种病状，采取不同的防治措施。第二个呢是防虫，就是把长效和速效的加在一起防虫。第三个呢是非常关键的，就是防土壤，花生的土壤由于雨水多，更有利于促进花生土壤呢，就会造成花生产量，影响花生产量。所以说呢，一定要把防土壤这块要加强。第四个呢就是雨后就是抓紧趟地，散伤，同时有条件的呢再适当的追肥。
1: 夏季夜间火灾风险高发，电动自行车违规充电、消防通道堵塞等隐蔽隐患突出，为全力防范化解安全风险，压实各方消防安全责任，7月20号晚，我市多部门联动开展全市消防安全集中夜查行动，25个检查组同步下沉全域排查，市级县区分层督导，从严整治各类消防安全隐患。
7: 本次集中夜查聚焦群众身边高频安全隐患，重点推进电动自行车规范管理、消防生命通道畅通两大专项整治。执法人员重点排查高层住宅楼梯间、楼道、安全出口等关键区域，严查电动车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行为，清理楼道堆积杂物，拆除阻碍逃生救援的防盗窗、铁栅栏，整改长壁式防火门、形同虚设等问题。同时针对宾馆、商超、养老机构、沿街酒小场所，重点核查消防车通道、登高操作场地使用情况，严厉整治车辆占道、私设路障、杂物堆堵等挤占救援通道的违法行为，全方位清除消防安全盲区死角。
8: 安全无小事，不光自己要做好，以后我要会提醒身边的邻居，共同维护好小区的居民活动。

0: 环境和消防安全。
1: 检查过程中，工作人员坚持严格执法与宣传劝导相结合。在古塔区检查现场，消防人员逐楼逐层排查隐患，现场劝导居民摒弃违规充电陋习，逐项核查小区消防设施、电气线路、疏散通道是否达标，对存在隐患的点位现场下达整改提示，约谈物业负责人压实主体责任，要求常态化开展夜间巡查管控，同时结合典型火灾案例开展现场宣教，普及消防安全法律法规和自救常识。
2: 以前呢，确实有不少图方便的，把电动车都往楼上推呀，完楼道堆东西，晚上看着确实也挺担心的。完这次呢，消防夜间来检查呢，检查的我发现特别及时，现场给我们讲了很多真实火灾案例。
1: 据了解，本次夜查实行台帐式闭环管理，轻微隐患当场清零整改，疑难隐患建档立项限期督办跟踪复查，重大隐患移交行业部门联合处置，确保隐患整改见底见效。
3: 此次夜查行动主要是落实畅通生命通道专项整治行动和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防范治理工作，按照国家省市统一部署，严查电动自行车违规进楼入户非线充电以及消防通道被占用堵塞等问题。我们通过集中夜查、现场宣教、当场改正的方式，促使单位和居民养成良好习惯，打通生命通道，消除消防隐患，提高群众安全意识，让大家住得更安心。
1: 下一步，我市将持续健全多部门联动巡查机制，常态化开展措施突击检查、隐患曝光和整改回头看，持续净化社区消防安全环境，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7月25号，临河区后生听见音乐节火热开启，律动的音乐与街区特色市集相融，为市民打造一处夏日休闲打卡地。当天下午5点左右，后生艺术工厂逐渐热闹起来，舞台灯光次第亮起，乐队轮番登台演绎曲目，舒缓的旋律、动感的节奏在街巷间回荡。不少市民早早来到现场，大家开始跟随音乐律动，沉浸在现场氛围当中。
5: 第一次来后生街参加音乐节，现场氛围特别热闹，有音乐演出，还有各种特色的摊位可以打卡。熟悉有这样的好去处，不用走远就能感受浓浓的烟火气息，体验感真的很不错。
4: 街区两侧特色摊位有序排布，前来打卡的市民穿梭其间，一边感受音乐节的火热气氛，一边挑选自己喜爱的小吃文创产品，大家齐聚后生街，一起感受老街独有的夏日魅力。
6: 依托后生街特色市集资源，把音乐演出、特色摊位进行有机结合，当下正值暑期，希望为市民、青年、游客打造一处夏日休闲打卡地，以文化活动激活街巷活力，汇聚烟火气息，进一步擦亮临河区后生街特色街区名片。
4: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1: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4: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1: 感谢收看，
4: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先进装备制造产业作为锦州市传统优势产业，凭借扎实的产业基础和齐全的门类，近年来实现了产业规模、集聚水平和创新能力的稳步提升，为全市工业经济平稳运行提供坚实保障。
1: 我现在正位于锦恒气囊生产车间装配线的中检工位上，在我身后呢，工作人员啊正通过 AI 视觉监测系统对人员动作的规范性进行一个实时监测。那么当工作人员操作合格时，系统会标记为绿色，一旦操作不符合规范的话，系统又会立即标记为红色，并且触发报警，直到操作员重新完成该操作并且合格之后啊，红色警报才会彻底消除。您好，董经理，我想问一下，咱们为什么要使用这一套 AI 检测系统呢？然后它又有怎样的好处呢？
2: 随着客户及消费者对汽车产品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我们作为安全件的生产者，质量不容一丝马虎，所以我们要提高产品质量，就需要通过系统手段提升。通过导入 AI 视觉监测系统的规范人员的操作一致性，减少不良品流出。通过系统监测不良品流出，每年计划减少80%。我们计划2026年底产线覆盖率达到60%。2027年底实现产线全覆盖。
3: 随后，记者来到锦州光合密封实业有限公司生产现场，同样感受到质改数转为企业发展激活的强劲新动能。企业构建设备自动化、生产数字化、管理智能化体系，车间里自动化组装、焊接、印刷、工业机器人等先进设备高效运转，多条密封垫片智能生产线完成全面改造。记者看到原料上料、产品成型、精准组装全流程实现自动化作业，大幅减少人工干预，产品生产精度稳步提升。
4: 目前企业搭建了数字化生产管控与质量追溯平台，打通了研发、生产、供应、质检的数字链条，实现全流程可视化与闭环追溯。依托省级技术中心，企业推进研发数字化与仿真模拟，优化模具与工艺，缩短新品开发周期。目前专利和软著累计超过30项。通过缩短质感，公司实现了生产效率提升20%，不良率下降与能耗降低的多重目标。
3: 目前随着锦州市各工业园区的功能日趋完善，全市先进装备制造产业已形成互补协同、错位发展的良好格局，一批骨干企业竞争力持续提升。万德集团跻身中国汽车零部件百强，万有机械活塞杆产销量全球领先，锦恒气囊、汉达电机市场占有率位居全国前列，捷东铁路是首批高铁动车组配件国产化制造供应商，春光智能累计为超1000家知名企业提供智能化解决方案。未来锦州市将聚焦500亿级先进装备制造产业集群目标，以龙头带动、项目支撑、园区承载，持续补链强链，提升创新能力，稳定产业链、供应链，加快建设高水平先进装备制造产业基地，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产业动能。
0: 近年来，盘锦市锚定生态历史战略，以系统性治理，守护蓝天、碧水、净土，用生态修复擦亮湿地之都名片，一幅万物共生、绿意盎然的生态画卷正在辽河口畔徐徐铺展。
5: 在生态环境综合治理中，盘锦市持续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大气环境质量稳步提升。2025年，盘锦市 PM2.5 平均浓度每立方米28.8微克，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88.8%，蓝天白云成为市民生活的常态风景。水环境治理成效显著，国考省考断面水质全部稳定。

0: 并达标，近岸海域总带削减攻坚取得突破，为海洋生态持续向好筑牢根基。作为国际湿地城市，盘锦市深耕湿地保护与修复，全国规模最大的单体退氧环湿工程成效凸显，累计恢复滨海湿地 8.59 万亩，盘锦市自然海岸线保有率达 54.6%。辽河、大凌河流域一体化保护修复工程的实施，让辽河口湿地生态活力持续提升。120万亩芦苇湿地郁郁葱葱，锦黄草覆盖面积从2022年的2万余亩跃升至如今的 6.7 万亩。红海滩与绿苇荡相映成趣，构成独有的滨海湿地风光。生态向好的信号藏在日渐丰富的生物多样性中，辽河口湿地如今已成为野生动物、野生植物的家园，每年上百万只候鸟在此停歇繁殖。2026年，保护区鸟类名录更新至338种，越冬监测中280只丹顶鹤稳定栖息，白鹤、白头鹤等珍稀鹤类齐聚，形成罕见的五鹤齐飞生态奇观。与此同时，西太平洋斑海豹种群数量连续六年增长，2026年监测到最大日上岸数量达451只，创历史新高，辽河口成为斑海豹的重要栖息地。盘锦市以绿色发展赋能高质量转型，盘锦市已建成23家省级绿色工厂，新建建筑绿色标准执行率达 100%，空天地人一体化监测体系与生态保护条例为湿地筑牢了坚实的保护屏障，让这片土地的生机永续。盘锦市将持续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统筹高水平保护与高质量发展，持续擦亮湿地之都生态名片，为市民创造更高品质的宜居环境，为区域可持续发展筑牢生态根基。
1: 葫芦岛市南票区创新推行文明实践家、农家书屋家融合发展模式，聚焦农村留守儿童假期看护需求，把免费托管班开到群众家门口，并常态化开展其他活动，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农家书屋，实现大门常开、活动常办、群众愿意常来的良好效果。
2: 在葫芦岛市南票区金星镇鹰首堡子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的农家书屋内，十几名儿童围坐在一起，驻村第一书记张玉科正带领两名大学生志愿者教授孩子们练习书法。暑期以来，这个小书屋成为了当地孩子们的专属知识充电站。
3: 我特别喜欢村里的农家书屋，这里有好多我喜欢的课外书，暑假在这里上托管班，有老师辅导写作业，还能学书法练少北拳，空余时间还能随便看喜欢的故事书，每天过得特别有意思，我很喜欢来
4: 这个书屋。托管班办的真是太好了，办到我们心坎里了，离家近还是免费的，在家门口就能让老孩子跟着老师学习各种知识，参加各种活动，还能老师帮忙照看孩子，把孩子放在这里，我们在家干活嘞，出门办事啥的都挺放心的。
2: 这个假期，金星镇鹰首堡子村联合东北财经大学和锦州医科大学，聚焦儿童综合素质提升，带领孩子们以品读经典诗词，体悟传统文化魅力，以笔墨书法领略中国汉字之美，以红色教育厚植爱国情怀，以少北拳运动强健孩童体魄。多元化特色课程让暑期托管兼顾了文化浸润、体育锻炼与思想引领。
5: 我们开办暑期公益托管，目的就是盘活用好农家书屋的资源，真正让书屋走进农家，服务农家。现在我们依托书屋阵地开展大学生、大朋友带小朋友的陪伴式服务，不仅能辅导孩子作业、开展课外阅读，帮乡村孩子开阔眼界、增长知识面，还能在集体生活中引导孩子互帮互助、阳光乐观成长。接下来我们会持续深化农家书屋家模式，彻底把书屋用活用好。
2: 同样，在九龙街道木匠沟村，每年暑期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就成为孩子们的第二课堂。今年的暑期托管班连

0: 和东北财经大学开展，共为期三周。课程内容包括课业辅导、趣味体育、音乐课堂、红色观影等，不仅贴合青少年成长需求，还兼顾学业提升与素质拓展，为村内留守儿童和适龄青少年打造了安全、充实、有趣的暑期生活。
1: 我觉得这样一个服务社会并且帮助他人的过程，能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美好。同时我也希望这样的活动能够多加开展，能让这样的非常有意义的教育活动汇集到更多的孩子，让他们看到更美好、更丰富的未来。
0: 接下来，葫芦岛市南票区将持续深化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与农家书屋的融合发展，不断拓展服务边界，让农家书屋活起来，文明实践热起来，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精神力量。
2: 连日来，阜新市组织多部门开展消防安全集中夜查，重点整治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占用堵塞消防通道等隐患，全力筑牢群众居住安全防线。
3: 为进一步加强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防范和畅通消防通道治理，日前由阜新市消防安全委员会统一部署，组织各县区人民政府及工信、住建、市场监管、公安、消防等行业部门，发动乡镇街道消防工作站、网格员等基层力量，在全市范围内集中开展夜查行动。联合检查组重点排查高层建筑、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等区域违规停放充电行为，严查架空层未落实防火分隔、未配备消防设施器材仍作为停放充电场所使用的问题，整治违规占用堵塞疏散通道、进楼入户非线充电等行为，对自建房、三合一场所、沿街门店等开展拉网式排查，严厉打击擅自改装电器配件、拆改线束等违法行为。同时，对设有消防控制室的住宅小区24小时值班制度落实情况进行检查，在畅通消防通道治理方面，聚焦公共聚集场所、多业态混合经营场所和酒小场所，重点检查门窗设置影响逃生的防盗窗、铁栅栏等障碍物，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是否被占用堵塞，消防车道和登高操作场地是否被占用，对能当场整改的隐患督促立即整改，对拒不改正的依法采取行政处罚等措施，对非法改装、不合格充电器等问题线索及时移送相关部门查处，对不能当场整改的隐患建立清单台账，跟踪消耗。此次夜查累计出动检查组30个，检查人员253人，检查单位175家，发现火灾隐患373处，当场整改219处。
2: 近日，辽宁省千乡万村气象科普行系列活动在朝阳北票市举行。
4: 活动在北票市尹占纳西高级中学开展，该校成功获评省级气象科普教育实践基地。气象专家围绕雷电防范、灾害避险及气象防御条例开展专题讲座，用生动案例帮助师生掌握自救技能，筑牢校园安全防线。
5: 以前只看天气预报，不知道背后还有这么多监测设备和专业算法。专家讲的冰雹、雷雨避险方法特别实用，遇到恶劣天气，我们不仅能保护自己，还能够提醒家人、邻居做好防范。
4: 随后，专家团队深入北票市南八家子乡田间地头，针对设施番茄种植特点，面对面讲解极端天气应对、棚内管护、防病稳产技巧，为种植户定制科学种养方案，助力特色农业稳产增收。
6: 种植番茄啊，其实最愁就是摸不准天气，忽冷忽热，容易这个落花落果，一场大雨呢就能毁得一茬苗。那个省里的专家呢专程到咱们棚里呢，结合最近的这个天气给我们制定一些管护办法，有精准的这个气象预报做靠山，我们的心里边就踏实多了。
7: 下一步是气象局将持续联动省气象专家团队，建立特色果蔬直通式气象服务机制，定期下乡开展田间技术指导，同时持续开展气象科普六进活动，让气象科技既扎根校园育新人，又深耕田野助振兴。
2: 七月以来，葫芦岛新城市白塔满族乡清水村的年玉米陆续成熟上市，青纱帐里迎来了一年中最繁忙的采收季。
8: 走进清水村的连片玉米地，村民们穿梭在玉米杆间，看准成熟的果穗，手腕一翻，一穗裹着青衣带着仙气的年玉米就被采下，不一会儿功夫，竹筐编织袋就装得满满当当。

0: 这稳定的口感和过硬的品质，清水黏玉米的口碑越传越远。除了路边零售，固定收购商也按时上门收货，产销对接越来越顺畅。
1: 用来打算呢储存这个粘苞米，咱把这个产业链呢拉长，让这个清水的粘苞米呢走得更远，带动更多的村民呢增收。
2: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1: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2: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
3: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4: 抓获陈某为头目和骨干成员。
1: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手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5: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
6: 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7: 对了，
8: 不要说陈启鹏，你已经被骗了。
1: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9: 我现在要用钱，我想把它取出来。
10: 十万吗？
9: 嗯。
10: 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9: 我投资。
1: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1: 发了15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12: 现在是流行的那种信金信现。
13: 是的，因为这个重量跟力跟输的自己重量不一样了。
14: 那你手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兄弟，我跟你讲的，这个都是骗子。
15: 一个是100克，一个是50克。
1: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6: 我这我根本就是，你非要管我干嘛的？
17: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18: 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19: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18: 你删。

0: 警察不会骗你。
1: 上什么课呀？
2: 想你的每一刻。
3: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4: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5: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6: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7: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8: 当时太久已经陷在蓝鬼去了，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
4: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9: 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10: 我一个人活过。
4: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0: 卡内什么时候到啊？
1: 下辈子哦。
2: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依然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3: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2: 别点，别扫，别好奇。
4: 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5: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4: 不知道，
6: 他是玉衣爆局的。
7: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8: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刘同志就行了。
9: 好好好，
8: 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9: 好。
2: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10: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2: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11: 没抓住，
12: 太好了！
2: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13: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14: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4: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15: 肯定不会像以前亲信，要再核实身份。
2: 反诈有我，新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16: 千辛万苦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1: 如果可以再选择一次，
2: 都跟你说多少遍了，不要在床上吸烟，
3: 电动车不能推进来呀，
2: 多危险，你知道吗？
4: 电暖气上晾衣服是会着火的。
5: 别多管闲事儿，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哎，我说，你们村也太夸张了点吧，完全没有根据的谣言啊，传得跟真的似的，再传下去，孩子都要拜满月酒了吧？
1: 村里还不都是这样，今天说你家，明天说他家，听风就是雨，一句话传来传去，再添油加醋，早变味儿了。
2: 孩子们都去小院看你了，多好的辟谣机会，你怎么不解释啊？
0: 我解释什么呀？我一解释，他们不就知道我是谁了吗？
2: 你这是什么逻辑啊？之前阿远冤枉你的时候，你不是气得恨不得跳起来打死我们兄弟俩吗？
0: 哪有那么夸张啊？
2: 现在你有机会解释了，你又不解释了。
0: 我解释什么呀？我过阵子不就走了吗？
3: 两瓶可乐，
1: 好嘞，
0: 还没烤好，你聊什么呢？
2: 大辽，李红豆倒是走得干干净净了，留下我怎么办？
0: 你不怎么办呀、啊？该怎么办怎么办呗。
4: 红豆，你要走啊？
0: 嗯，不是现在。
4: 嗯，那什么叫留下谢总怎么办？
0: 哎，我跟谢振瑶的事儿，你还不知道？
4: 你俩什么事儿啊？
2: 哎，许红豆，你这就有点亲自造谣的嫌疑了。
0: 什么谣言？现在村里都在传，红豆是谢总在北京的前女友，现在呢追过来，两个人不仅复合了，还马上就要结婚。
4: 那你俩结婚吗？
2: 你说结吗？
4: 我觉得你们俩也不是不行，你们俩具备结婚的硬性条件。
2: 什么条件？
4: 未婚。
2: 哦，你不说我还没发现呢，真够硬的哈。
4: 真的，言情小说里有一个类型叫先婚后爱，很多读者都爱看的，很甜的。
0: 哎，你别叹气了，我这不走了就好了吗？坚强点啊！
4: 你怎么能走呢？你要是走了，那村里面马上又得传谢总的女朋友因为无法忍受乡村生活，再次抛弃谢总离开。
0: 哎，你说的这个有道理。
2: 哎，许红豆，太坏了，太……我这以后怎么找对象啊？
0: 我跟你说，一个女人如果因为你被抛弃了就嫌弃你，不值得托付终身。
4: 有道理、啊，
0: 是吧？
1: 哎，这是加辣的，这是正常辣。这些是一点辣椒都没放的。
0: 谢老板，
1: 以后你要是真的跟阿瑶结婚啊，在我这儿吃烧烤免单啊。
0: 还有这么好的事儿啊？
2: 我都不免单，你给他免单。
1: 我给谁免单关你什么事儿？管好你自己。
0: 哎，我跟你说啊，明天我不去店里了。
2: 嗯，为什么？
0: 玩儿。
2: 跟谁啊？
0: 他俩。嗯，明天我也休息。我们家大麦老是宅在屋里，谁叫都叫不出来。现在好不容易主动提出想要一起出来玩，我们当然要满足他了。
2: 嗯，玩吧。

0: 就是腰封啊，做成镂空，这盒子还是塑的？我现在做个效果你看。
1: 行。
0: 喂，阿哥，怎么了？好，你先别着急啊，马上过来啊。发生什么事了？
1: 没事，你信吗？
2: 钱呀，就是早晚的问题，你一定能解决的。就咱们现在把这建好的民宿拆了，咱们是不是也白费了？
3: 现在说停工就停工，还欠2个月的工钱没发，现在老板人找不到了，我们怎么办？
4: 老板给我打过电话了，他正在筹集资金呢。
2: 打好啊，让他赶快把工钱结了呀，对不对？
5: 钱放呢？
2: 村里不管吗？
5: 不是，你们去过村委会，你们也知道，书记跟村主任今天出去开会了，这村里不是不管呢？
6: 别打官腔，给钱！现在还钱，积极第一！
7: 还钱！还钱！
0: 听好，杨怎么说？
8: 咋都为这小黄啊？这对一个女孩还是什么呀？是不是？哎呀，有问题解决问题，来来来，阿哥抽烟啊！来来来，抽烟。
0: 阿哥，您一个电话，我放下一摊子事跑过来了，咱有问题解决问题嘛？别生气，好不好？
8: 哎呦，这老板跑，可这工钱还欠着。
0: 是，工钱的事情一定给大家解决了啊。
2: 这老板呢也投了百来万在这个民宿上面，啊，剩下的这也值几十万，他跑了和尚跑不了庙嘛，对不对？
9: 对呀、啊，你看这多少钱，工资才多少钱啊？这不可能扔下不管啊！
2: 那就先给我们发了呀！
10: 对呀、啊，把钱发了呀！
2: 发了呀！发钱呀！
9: 把钱！
2: 好了好了好了，走。
9: 哎呀，这个民宿是你挑的头，
10: 是
2: 黄欣欣做的吧？这事儿你不能不管。按说。 少发1个月的工钱，我们都不干。可之前老板非常不错，我们呢也体谅他的难处。就算是工钱发的慢一点，我们也还继续干活。现在，就算他去筹钱了，那我们还要等多久啊？其他的活我们还要不要接？我们等还是不等？连个准信儿都没有。
10: 是这么个道理啊。
2: 之前机场那个民宿给的价钱就比这个高，你说的。 这个工地离家近，大家伙都能够回家，而且呢，也是为了咱们村以后的发展好，我们都觉得对。可现在老板跑了，工钱还欠着，你说怎么办？阿哥，您放心啊，我和小黄赶紧给大家去想个对策，晚上我去找你解决问题，好不好？
0: 我知道大家所有的顾虑啊，也都没有错，但大家现在围在这个地方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好不好？我们赶紧想出对策，把工钱给大家解决了。您看行不行？
11: 啊，有哥当大老板呢，就是会替老板说话，就是要把我们哄回去，不让我们闹事儿。
0: 大家都是想好好来讨工钱的，怎么到你阿全嘴里就变成闹事儿了呢？这电视上啊，讨薪的，不管是去找政府、找记者，还是打官司，都要些时间的呀。
11: 那你们现在都是给钱呀！
0: 哎哎哎，阿叔，是阿瑶和村里欠你钱吗？还不够你！
11: 阿叔，你别提阿弟，他是干了活没拿到工钱，心里不舒服，就都能理解的。
0: 是啊，这换了我也着急。散了吧，啊，都散了吧，在这儿待着干什么？这么热的天，今天的钱照样发，可不可以？啊，好吧，等通知，等通知，好不好？走了，回家。
11: 大家伙都散了吧，啊，回去等通知，散散散，走。
2: 抽烟，抽烟，快快快快快，散了！回去等通知啊！
12: 哎，抽烟，抽烟。
2: 阿瑶，我信你。

0: 我可真是太寸了，我就赶着书记跟村主任不在，我给村主任打电话，他老人家叫我过去看看，我去了之后又不听我说，我就这一张嘴啊，我对着十几张、二十张嘴，我说得过来吗？我现在简直口干舌燥，嗓子冒烟。
1: 这个民宿老板怎么回事？那不会真黄了吧？
0: 我给他打电话了，他说他正在筹钱呢。
1: 他花了这么多钱建房子，他就算真的破产了，他总得赶紧回来想办法把房子转出去吧。这个地方可没这么好转。要是芍花书屋开在这儿，就好转了。
0: 你那个学摄影的师姐什么时候过来？
1: 她说她拍完一个短片之后就过来。
0: 行。
1: 哎，你家许红豆呢？
2: 出去也了，不是什么我们家的。
1: 你都快结婚了，你不知道？
0: 我不知道。
1: 阿瑶哥，微信上说村里传你结婚都是谣言，是不是真的？
0: 是真的呀，叫阿瑶叔。
2: 那你跟我结婚行不行？
1: 当然不行。
2: 为什么不行？你是嫌我读书少，又没学一门手艺，是不是？
1: 小琴，我上初中的时候你才这么点大，我还抱过你。
2: 后来我去工作，每年过年回来还给你发压岁钱，你记不记得？有些男人不就喜欢小一点的吗？电视上有些男明星都比老婆大一轮呢，你说是不是，星星？是是，但你阿瑶叔啊，他喜欢年纪差不多的，有共同话题吗？
3: 什么共同话题？在一起久了，不就什么都共同了吗？
2: 这个共同话题呢，它不是在一起久了才有的，这是思维层面上的一种精神上的东西。嗯，知道。阿瑶哥，
1: 嗯，
2: 我最后给你一次机会，嗯，我去学刺绣的话，你考虑我吗？不考虑。行，那我也不考虑你了，有人追我呢。 还有，请叫我 Candy。拜拜
1: ，Candy。Candy。我跟大侠说了，把我们村周围正在施工的工地整理了，发过来给我们，我们挨个去问一下。
2: 行，走。

0: 这儿，欢迎光临。哎，这边。我来介绍一下啊，这是我们小院的三朵金花，娜娜、红豆、大外妹。
1: 你好。
0: 这是我的好朋友小麻雀啊，这个酒吧就是她跟她老公开的。平时我们聚会都来这儿，喝喝酒，啊，吹吹牛，美滋滋啊。
2: 好，你慢慢玩，我去后面准备一下
1: 啊，谢谢啊。
0: 别辛苦啊。哎，你看看喝点什么？

0: 问着身份证。本来我们想跟你过一个生日的，没想到你先约了我们俩，还什么都没说。所以我跟红豆干脆决定将计就计，假装什么都不知道，然后给你个生日惊喜。我给你个
1: 老赖妹妹生日快乐。
2: 哟，黄老师辛苦了。
1: 哎，不辛苦不辛苦，我先买了。
0: 胡老师，谢谢你。
1: 这不用谢啊，我们住一个院儿，就是一家人，不客气。
0: 胡老师，我敬你，我干了。
1: 哎，哎呦，哥，这孩子，那哥哥我也干了。
2: 那我明天让工人们过来，谢谢您了。
3: 行，我们几个工人请假去参加工会，就缺短工。
4: 我再次确认一下，工资日结。
3: 你放心，日结。
2: 行。嗯，您不用送我们了，您把忙的快去忙吧。
3: 哎，好好，哎，那慢走啊。
2: 哎，
4: 再见，再见，
2: 谢谢了，拜拜。好吧，请你吃吧。
4: 啊，不吃了，我先送你回去。我们院三个女孩在外面喝酒，我得去接一下。
2: 行。
0: 一首再回首，送给我的朋友们。

0: 谁呀？
1: 就老了的样子呗。
0: 不是，我是说咱俩老了还能像现在这样一块吃水果一块玩吗？
1: 能啊，还能去天安门广场看升旗。

0: 跳到蹦迪，跳到故事书中。
1: 那我给你买盖上，
2: 我给你买染发剂，我给你买拐棍儿，我给你买轮椅电动的，
3: 这么大方呢？
4: 那你孙女的学费我包了。
5: 哟，大方呀，红豆奶奶。
6: 我先替郑小宝谢谢你了。
7: 郑小宝啊，哎，你们才交往两个星期对吧？叫郑小宝，你羞不羞？
8: 讨不讨厌？不许相信，
9: 不许相信！哎呦呦呦，我都想死！
10: 想死，实话实说，好吧？
2: 不许你这么说！不许！不可以！

0: 唱的太好了。
1: 哎，这是我的，这是我的，这是我的。
0: 啊，
1: 这是我的，对，能坐那儿吗？嗯，
0: 我觉得你们俩是可以去搞一个组合，这个胡辣汤组合。
2: 胡辣汤什么呀？
0: 我们那边的娜娜叫辣辣，就是乐乐不分。我觉得除了可以叫胡辣汤，还可以叫胡辣圈。嗯，
1: 丹麦妹妹，你是不是喝多了？别再喝了啊！
2: 我没有。
1: 那，
0: 黄老师，
1: 你干嘛呀？
0: 就是，我之前觉得你这个人特别的聒噪。但是今天真的对不起，我干了。
1: 哎，别，你就你别喝我喝我。这么快？不是这刚说完我锅子，他就多了。
0: 喝多了。
1: 哎，谢总，哪是停车场是吧？啊，好，哎，咱们挂了啊。哎呦，
3: 大妈，
4: 哎，
3: 你要走？
4: 您好，请问您是那个爱唱歌的娜娜酱吗？
3: 啊，我不是，你认错了。
4: 啊，不好意思啊，
3: 没事。喝多了，谢总在车场了，我们走吧。
1: 走吧，
3: 结账。
1: 哎，我结完了，结完了。
3: 啊，那多不好意思啊。
1: 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走吧。
3: 行。
1: 这个，大麦怎么办呀？
0: 来，我没醉。
1: 没醉啊？
3: 嗯。好，没醉，没醉。走吧，走吧，
0: 走
3: 吧。谢正要来接我们，去吧。
0: 他为什么来接我们？
3: 喝多了，开不了车。
1: 你俩扶好他，哎呦，慢点，我垫后啊。
0: 我爸不让我找外地的。
3: 不找外地的。
0: 每年过年家里亲戚聚在一起，就说要给我找一个，生两个崽呀，我连个男朋友都没有，
1: 慢点，
0: 还要我生两个崽。
3: 哦，小心把我哥跟上去。
0: 啊，他直接把那个男的带到我们家里来了。
1: 这边
0: 。天哪！
1: 慢点，
0: 我一起床，蓬头垢
5: 面。胡老师这边。哎，我没事。
0: 就看到客厅里有一个男的，穿着西装，打着领带。啊，这不是肚子
5: 不
0: 疼吗？
5: 不是，怎么喝这么多呀？
1: 按理说，喝鸡尾酒有后劲。
0: 我蓬头垢面，牙都没有刷，怎么可能会有癌症？
3: 预估确实对你挺过分的，我们先上车。
0: 先生，可是搞爱情，这搞爱情不要出门的。一出门就奶茶店，一出门就奶茶店。
3: 那个七八月的天气，像个火盆。胡老师，
5: 哎，
3: 上车上车，
0: 你知道吗？一约会就去奶茶店。
4: 七八月的天气像火
5: 盆一样。熊大，上车。

0: 话都疯了。你知道他跟我说什么吗？他说他一个月赚一万。他说，那你写网文赚多少？说，我说我也赚一万呀。你知道然后他说什么吗？他说
1: 给他把安全带系上。
0: 把你的账户给我。
1: 熊呢？把安全带系上。
0: 你把我的账户给他了，对不对？我为什么要把我的账户？
1: 安全带系上。
0: 不就离谱吗？
2: 哎呦呦，嘿嘿，还好我早有准备。
1: 你们没发现许红道也喝多了吗？
2: 那你赶紧跟他玩真心话大冒险。
0: 还没有到那种地步，你知道吗？我们就是熟悉一下，聊一聊，他顶多做个朋友嘛，对不对？你知道他跟我说什么？他跟我说，等我找一天天气好的时候搬到他那里去住。我为什么要搬到他？我跟他不熟，好不好？天必须要给我下雨，这一年到头都给我下雨，听到了吗？
1: 胡老师，我后座有个毛绒玩具，你递我一下。
2: 好。
1: 小葫芦落下的，
0: 玩什么真心话大冒险呀？
2: 吓我一跳！
0: 你都不知道，那条熊想说跟我要分手，他要跟我要奶茶钱。别以为我不知道，他把我那个奶茶钱，他都是用了优惠券的，你知道吗？
3: 零钱。
0: 当然啦，但是我要说什么公交车钱我都不算你的。
4: 后来我爸就逼着我出去跑步，等我钱都涨了。

0: 大麦就是平时不说话，憋的呀。
1: 凉了。我妈也这么说。
0: 所以说啊，你平时就应该多跟我们聊聊天。
1: 舒服。
0: 你说要不是因为你喝醉了，我们都不知道你那些亲戚啊、姑啊、你那个相亲对象啊、你一个手办2800，还有你爸比你跑步。
1: 啊，舒服。我再也不喝酒了。
0: 还有红豆，
1: 啊，
0: 红豆更好笑，坐在那里一直哭，再回首，然后单曲循环，然后就一直哭。对了，那个被哭湿的毛绒小兔子是小葫芦的，你记得洗干净了以后再给谢总。
1: 啊，我想回家。
2: 小卡。干嘛呀？
3: 把衣服收拾。
2: 啊，你别收了，先吃吧，要不然一会儿凉了。
3: 行了，你甭管我收吧，
2: 我吃完自己收呗。
3: 你就别管了，这么多衣服。
2: 妈，
4: 阿姐，你别说他了，他又不听你的。
2: 你别说阿妈哈，你听我的吗？我是不是跟你说了，没事的时候别老联系罗全啊？
4: 我没联系他，他老给我发微信。
3: 他也给我发了。
2: 你们一直回，人家当然一直发了。你们要不回，人家还发吗？
3: 我没给他回啊。
2: 那你给他朋友圈点赞。
3: 他给我点了。
2: 那你能不能把他屏蔽了？
3: 我也没什么可保密的，我屏蔽什么呀？
2: 你们不能再把罗圈当成一门正经亲戚走了，人家以后是要结婚的，老跟前妻一家打得这么热络，以后人家老婆一家怎么想啊？
4: 表面功夫也得做一做呀。
2: 你做过了。
5: 阿妈，你是不是生气了呀？

0: 没有，阿妈没生气啊。
1: 那你为什么这么暴躁呀？
0: 阿妈没有暴躁，就是说话声音大了一点。你好好吃饭啊。

0: 罗全，我是不是跟你说了，有什么事儿你给我打电话，你听不懂吗？妈，我以为是罗全呢，您怎么没用自己电话给我打呀？懒得去拿了哈。那个，您要不要跟小葫芦说话？来来来，葫芦葫芦，奶奶奶奶。
1: 奶奶，我们吃早饭呢，你想我了吗？也不用想我了，我阿妈说放假了就送我去你那里，我今天有应酬。
2: 还有应酬？
1: 我的好朋友虎子过生日，所以中午我也要去应酬。
0: 我后来回广州提前给孩子过生日，你瞧他比村主任还忙呢。
1: 好，我给安排。
3: 还有我呢。哎，淑玉啊，啊挺好，你们也都挺好的吧？啊，你怎么不用你手机打呀？
2: 肯定是让阿妈全头浇水去相亲去，真有意思。啊，对不起，对不起，我错了，错了。
0: 以后别老跟他联系。
2: 啊。

0: 小春姐，怎么了？
1: 啊？怎么了？
0: 你的脸上有一种那种庙里夜叉雕塑一样的黑气。
1: 哎呦，一堆乱七八糟亲戚家的事，一门特别不让人省心的亲戚，总给我们家打电话，连他相亲的事还得让我阿妈去劝，我真是一言难尽。
0: 哎，那说明你们关系好嘛，只有关系好才那样呢。
1: 谁要跟他关系好？走。
0: 还有一份草药没做。
2: 这个就是娜娜工作的咖啡馆，很舒服的，所以我没有不出门。我出门，昨天红豆和娜娜还陪我在外面玩了一整天呢。
3: 哎，你们女孩子怎么到酒吧那么乱七八糟的地方去了？
2: 没有乱七八糟，胡老师是我们院特别有才华的一个歌手，
4: 那个是他朋友开的亲吧，就是专门天天唱歌的地方。
2: 娜娜来了，给你介绍一下，爸妈。
5: 哈喽，叔叔阿姨好。
3: 你好，你好。
6: 娜娜你好，谢谢你啊，还记得帮我们家晴天过生日。
5: 不客气，大妈一直都很照顾我，晚上总是做宵夜给我吃。
6: 还晓得照顾人呢。
5: 我特别会。
3: 娜娜，平时她会出门不？
2: 啊，出门。
3: 你个矬八字，你会出门？
5: 嗯，她出门的，我总是拉她出去玩。嗯。
2: 行了，咱们就说这儿吧，我就写稿了，你们看看视频就行了啊，我挂了。
3: 你写一个小时稿子嘞，就起来活动一下，做些眼保健操。
2: 我知道，我都有在做。
3: 还有啊，能相聚就是缘分，人生中能对你好的人，这都是你贵人，可遇不可求。你们好好相处，别闹矛盾，好。
2: 嗯，周老师，我知道了，我也知道了，周老师。
3: 行，再见啊。
2: 好，那我挂了，拜拜。
0: 哎呦，终于下课了，
5: 赶紧吃吧。来，
0: 娜娜，
2: 啊，
0: 我先过去了啊。
2: 啊好，啊娜娜，嗯，
0: 怎么了？
2: 以后我要是有空的话，我来接你下班吧。就我爸妈说的，我确实应该多出来走动走。

0: 真是话术嘛，能有空吗？
1: 我会尽量克服，尽量有空的。
0: 真的假的？
1: 真的。你知道光是怎么样形成的吗？温暖的空气向冷的空气流动，让冷的地方就会热起来，等冷的地方热起来，它就有义务再向冷的地方流动，形成新的风墙。
0: 什么意思呀？这跟风怎么流动有什么关系啊？
1: 哎，我是说，你这股空气流向了我，我这股空气也准备向你流动。我会对你好，更好。
0: 那我向你流动了，我们两个的温度就是一样的了，你要怎么再向我流动呢？
1: 什么？
0: 不过不管怎么样，谢谢你，我也会对你更好的。去忙了。

0: 马上下来。
1: 没事，不着急，慢慢收拾。
0: 不着急，慢慢收拾。那你打个窗户啊，先生，先生。怎么了？
1: 才睡醒啊？
0: 没有，洗衣服呢。
1: 哦，行。吃饭了吗？
0: 啊，跟娜娜吃了早餐。你笑什么？
1: 啊，我就是这种微笑成天生喜庆的长相。
0: 那你可想好了啊？长得喜庆可就跟村草没什么关系了啊，人设只能立一个
1: 哦。矮脚马王子听着本来就很喜庆，好不好？跟你说说仓库的人员啊。先说凤仪的问题。凤仪呢是客服，她为人比较正直，又特别心疼东西，有些骨子里的东西吧确实很难改。
0: 那你就不要让他做客服啊，让别人去做，让他发东西发货不好吗？
1: 客服呢工作时间长，每天下班了还得发消息，但确实啊比其他的工作工资更高一点。他当时为了争取这个工作呢，非常认真的在练习打字，后来呢业务能力也熟了，最主要吧他非常的认真敬业。不是我说其他阿婶阿姐的坏话啊，几个人加起来都没他一个人能干。
0: 哎呀，没见过哪个当老板当成你这样的。
1: 村子里就这样啊，动不动就说啊，你小时候光着屁股到处跑的样子我都见过，细数你种种童年黑历史啊，一点威信都没有。
0: 行啊，我就试着帮凤仪洗洗脑。
1: 你可以的，许经理，相信你啊。
0: 尽力而为。
2: 恭喜。
1: 没事吧？
3: 徐经理，你给我过来看看这个。说是不好吃要退款，你看这能退吗？看，
0: 退一半。
3: 退一半？
0: 客人不满意，我们就做到让他满意为止。
3: 我们不能做赔本生意啊，经理啊。

0: 凤姨啊，
1: 嗯，
0: 这个做生意啊，
1: 嗯，
0: 本来就是有赔有赚的，我们本来就是应该从客人的角度出发去考虑他们的需求。其实退货好说，我们有退货险，只要商品没有问题，它就可以进行二次售卖。嗯，我看了一下这些评价，其实大多数呢都是说退款难，包装不太行，还有就是快递呢把货放在了寄存处，没有通知客人，还有就是说不好吃。
2: 啊，你觉得不好吃，他觉得好吃，我就没听说不好吃就可以退款，这是太过分了。
0: 凤姨啊，这个客人一旦不满意啊，评价就会很难看，它会影响我们新客人的进入，
1: 嗯，
0: 还有复购率。嗯，如果咱们售后好的话，就算他这一次不满意，那下次他可能还会愿意到咱们这儿来买。嗯，评价上呢也会说我们售后好，很及时，基本上好的服务呢它会是一个良性循环。
2: 那胡搅蛮缠的客人呢？
0: 那还是极少数。我们的服务的目的啊，
1: 嗯，
0: 就是让客人满意，客人满意了就有下一次了。
3: 那红豆姐，你以前在酒店做经理的时候有遇到过特别过分的客人吗？
0: 什么客人没碰到过啊？
1: 有一次啊，给客房打电话退房，这客人脾气大了，直接一杯冰咖啡泼我脸上。还有一次，一个蚊子进了房间里，被一裸体的客人指着鼻子骂了一个小时。
4: 全裸？
1: 嗯，
4: 不是，怎么这样糟践人呢？
3: 那也都能忍吗？
4: 对呀。
1: 嗯，
5: 许红道。
1: 哎，
2: 有高度，经理就是不一样。
0: 啊，什么事？
6: 尝尝。
7: 阿阳，你也不介绍介绍？
6: 他是老板娘。
7: 承认了吧？
8: 老板娘，
9: 老板娘长得还
7: 这么漂亮，好啊。
6: 反正我说什么别的你们也不信。
10: 信
9: 信都不信
6: 啊。赶紧赶紧赶紧忙吧，赶紧忙。
7: 好好好好好，忙。
0: 怎么放弃抵抗了？
6: 人家开玩笑，你表现得越较真，他们不就越起劲吗？
0: 是，所以说啊，有些事情就是要以毒攻毒。
6: 嗯，说得好，以毒攻毒。怎么样？
0: 嗯，挺香的啊。
6: 嗯，
0: 是店里卖的吗？
6: 嗯，一个刚成立的咖啡品牌，然后我觉得味道不错，想在店里卖点试试。你觉得这个普洱咖啡里面有普洱茶的味道吗？
0: 嗯，为什么有普洱茶的味道？普洱不是产地吗？
6: 你知道啊，好多人都不知道普洱其实是个地名，都以为普洱就指的那个普洱茶，所以他们觉得普洱咖啡就是咖啡里都有普洱茶的味道。
0: 喝咖啡还跟考试似的哈。
6: 可以啊，瞧瞧啊，来。嗯，
11: 奶奶，我要这个带恐龙的。
1: 这个
11: 我要这个有星星的。
12: 我也要这个有星星的。
11: 奶奶，
2: 好玩儿，哎，过两年啊，你们俩再要一个，我家里啊再开朵金花。
6: 哎，
11: 阿妈坐我旁边。
2: 好，等阿妈分完蛋糕就坐你旁边，好不好呀？
11: 嗯，
2: 乖。
1: 嗯，
2: 吃蛋糕吧啊。
13: 红红，
2: 嗯，你看这才几天呀，就离不开你了。
1: 是啊，这刚熟悉了，就又要走了。
2: 好了好了，没事啊，赶紧给阿妈尝块蛋糕啊！
1: 哎，对，来，阿妈吃蛋糕。
2: 哎，
1: 这个好吃呢，还是那个好吃？这两个。
14: 阿妈，阿妈，
1: 叫你呢。
11: 哎，
14: 大侠。

0: 回来吗？
1: 阿昌搁家受洋芋，我提前一天回来给他帮个忙。
0: 啊，那你干完了早点回来啊。
1: 知道了。
2: 你早回去啊。
0: 开车慢点。
2: 哎。
0: 提前回来了。
3: 提前回来。
2: 你这一身的泥，你买穿运动鞋去田里啊？
1: 都换了。
2: 要不你洗个澡吧，我去给你拿衣服。
1: 不用，哎，洗个脚吧，待会儿还得回去。
2: 行。说你人都去昆明了，老家村里收个洋芋你还去帮忙，生意这么不忙啊？
1: 你阿姨啊，现在直播卖花，雇了两个人给打包，我这耽误一天就耽误一天，没什么了不起的。哎，行行行，
2: 好，对啊，就放这儿了，自己家
1: 啊。哎，哎呀。你生意怎么样啊？
2: 还行吧，
1: 还行吧。你别欠的贷款还不上啊！
2: 你打听这些是要借钱给我？
1: 嘿，你自己捅的窟窿啊，我可给你填不上。我都听说了，这村里的民宿停工了，简直对闹事儿还找你麻烦。这老严代家这个阿全啊，他就是个憨包，动不动就动手。
2: 没闹事儿，欠人家工钱没办，人家不得要啊。
1: 你这一天天揽着这些破事儿啊，你说你原来在北京的工作多好啊，挣钱又多啊，将来在那边买个房结婚，这孩子的教育环境顶顶好，清华北大那还不是临门一脚啊。
2: 这事儿啊，你还是指望阿远吧啊。他回去怎么样？
1: 嘿，你还别说啊，这次啊回来改造了一下，回去啊知道学习了。啊，哎呀，我还听说你有对象了啊。
2: 你又听谁说的？
1: 收洋芋的时候村里人说的，说是北京来的。你在北京还谈过对象啊？
2: 别听村子里瞎说，人家北京来的小院的租客，不是什么我对象。
1: 住小院啊？离得很近啊。哎呀，带回来看看呗。哎，
2: 我说的你就不信啊？外人说的你就信？
1: 那人家说了，你天天两个人一起走，走到一块儿。
2: 人家是在给我当义工，我们是工作关系。
1: 我说呢。人家北京的姑娘还能鬼迷日眼的跟着你到村子来过穷日子，哎，人家在北京找个有房的结婚，孩子的教育
2: 啊，教育环境顶顶好，把清华北大临门一脚啊，清华北大也不知道装不装得下这么多人。
1: 哎，回来，你阿姨准备上供的东西啊，都在后备箱里，停车场呢，给我拿回来去
2: 啊。
1: 鬼迷日眼。阿妈呀，饭好了没有啊？
0: 快了。哎，
2: 又拿这么多。
4: 我做饭有点糙啊，有什么菜我就做什么了，爸妈别嫌弃啊。
5: 怎么会呢？
4: 闻闻怎么样？
5: 闻起来好香呀！
4: 多吃点，
6: 吃吧吃吧。
4: 哼。嗯，好酥啊。
6: 嗯，好吃，
4: 是不是？
6: 小春就是做什么都特别好吃。

0: 采访你一下啊，是我做饭好吃呢，还是我大哥做饭好吃？
1: 各有千秋吧。哎，我发现哈，你们做饭就跟你们每个人的个性特别像。就像谢总吧，做饭花样百出，你都不知道那些搭配是怎么想出来的，但是就是特别好吃。小春呢就简单直接，啊，炒肉就是各种辣椒炒肉，炒菜就是各种辣椒炒菜。心情好的时候多放点酸木瓜，
2: 这里边就有酸木瓜。
1: 大麦啊，就是特别专一，就喜欢做粉，什么拌粉、煮粉、炒粉。娜娜就喜欢做甜品，是吧？做蛋糕啊，又甜又好看。但是，一说做菜呢，就不太行了，
0: 分析的头头是道。那你的风格是什么？你说。
1: 我呀，我特别冷门，我会做腌咸鸡蛋，还会做腌萝卜疙瘩，我还会酿酱油，做黄豆酱，都是跟我姥姥学的。
2: 你这哪是冷门啊？你这是邪门，这不是菜，这是原材料。
1: 那你拿手菜是什么？我会做酥锅。
3: 酥锅？酥锅是什么呀？
1: 每家做法不一样，就拿我们家说。我们是一个砂锅，用肘子骨垫在下面，再压上白菜、海带，还要油炸一切，压实了，加上水，然后再加上调料，开炖。

0: 大哥。
1: 哎。
0: 哟，大伯带回来这么多花啊。
1: 一会儿拿一把回去。
0: 大伯呢？
1: 在里屋跟阿奶聊天呢，去吧。
2: 小春来了。
0: 啊，大伯。
2: 哎，快来快来。
0: 好长时间没见你了。
2: 老婆，快进来。
0: 阿奶。
3: 哎。
0: 这么多花呀？
1: 嗯。
0: 哪些是给我的呀？
1: 除了这些菊花，其他的你随便挑，随便拿，给那个大麦和娜娜拿回去分一分。
0: 啊，你爸不愧是花卉市场做批发的哈。嗯，好香。
1: 平常自己买花吗？
0: 我哪有时间买花呀？我又不是许红米，还有阿姨给他换水，是不是？你阿爷的忌日准备怎么过？
1: 就。简单扫个墓，供点鲜花瓜果，上个香。转眼的功夫啊，花爷都走四年了。
0: 真是一眨眼的功夫，我姥姥都去世三年了。
1: 你姥姥怎么走的呀？
0: 她其实身体挺好的。冬天下雪，第二天早上门口地上结冰，她没看见，滑了一跤，盆腔骨折。在床上躺了一个星期，后来引发血栓。
1: 意外啊。
0: 嗯。你阿爷呢？
1: 癌症。

0: 你跟你阿姨感情挺好的吧？
1: 我的记忆里，关于我阿爸还有我阿妈的特别少，基本都是阿奶和阿爷。这两年呢，我一个人静下来的时候，常常回想一些我小时候的事儿。那时候啊，阿爷还特别壮硕，还叫我骑马。

0: 我不打你们了，别跑了，别跑了，过来，我不打你了，
1: 我就要站住，快跑，快跑！
2: 警察，警察，快点上我来！
1: 对，我也是。

0: 点。
1: 阿姨，救命啊！阿姨，阿娘大撒腰了。
0: 怎么了？是不是你撒腰干什么坏事了？啊？怎么了？
2: 人家德清来家里告诉我，说你的好阿友把炮竹放人家泥缸里了。
0: 啊！
3: 孔春先生是我们家保姆的。
4: 对，老孔春说阿友的爸爸妈妈出去打工了，以后他生个弟弟妹妹，不要他了。
0: 他瞎说，看我不让你家阿姨骂死他。不是，那你也不能往人家米缸里边放炮竹。
2: 你今天别拦着我，我今天非揍他一顿不可。看他还揍你两下。
0: 哎呀，老婆子，哎，消气消气消气消气消气。哎，要打你就打我吧，来。
2: 我一天就惯着吧你。
0: 哎，二斤高高的。
5: 两块二。
0: 对，两块。
5: 行。
3: 好吃，下次再来。
5: 好，我的家娃娃。
6: 鬼机灵。
0: 什么鬼机灵啊，就是个调皮鬼。
5: 走了啊。
0: 哎，安锁。
5: 好。
0: 哎呀，鱼也不多了，咱也不卖了，让你阿奶呀给咱们炖鱼汤。
3: 好。
0: 哎，想不想吃包子？来。
3: 阿姨，你等着我。
7: 慢点儿。
3: 阿姨，你吃一个。
0: 阿姨不饿，你吃吧啊。
3: 阿姨，等我将来赚了钱，我也给你买包子吃。
0: 那好啊，你可要好好学习，将来呀、啊、找个好工作赚钱。到时候啊，阿爷呀、啊、不打鱼了，在家里等着阿幺给爷爷买包子吃。
3: 好，还有阿奶，还有阿娘娘。
0: 那。你阿爸阿妈呢？咋了？
3: 不给他们吃。
0: 为什么不给他们吃啊？
3: 他们都不回来看我，他们是不是真的不要我了？
0: 这傻孙子呀，怎么会不要你呢？他们在外边辛苦赚钱，不都是为了你吗？这打工多不容易啊。
3: 什么时候回来？
0: 好，文主杰就回来了。你是不是想他们了？
3: 不想。
0: 撒谎骗人。

0: 小时候的记忆总是开心的多。
1: 后来我就去读书，每次跟家里打电话，阿姨和阿奶就跟我说家里什么都好，你好好学习。毕了业呢，找了一份好工作，阿姨特别骄傲，逢人就说我们家阿瑶出息了，阿奶呢就没她那么爱炫耀。生病这么大的事儿，当时确诊了，他跟家里商量不要告诉我，怕耽误我的工作，然后就去昆明做手术化疗，搞了大半年。当时我也确实是忙，也没发现有什么不对劲。当我阿爸告诉我的时候呢，人已经躺在病床上，连话都说不出来了。
0: 真是挺遗憾的。
1: 是啊，当时其实挺不能接受的。如果早点告诉我，起码还能陪阿爷一段时间。搞得这些年吧，我心里一直怎么说呢，就是
0: 过不去。我完全能理解这种感觉。我姥姥去世的时候啊，我心里也觉得过不去。

0: 那个时候白天上班还好一点，忙嘛，来不及想。晚上就难熬了，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胡思乱想。老是后悔，当时没有多给他打打电话陪陪他，啊，多问候，多见见面。
1: 那怎么办？
0: 当时我最好的一个朋友啊，每天跨两个区过来陪我，他拉着我的手睡觉，我就能睡着。
1: 陪着你就能过去了？
0: 嗯，不是，当时也过不去，但是总会过去的。
1: 那要是这辈子都过不去呢？
0: 嗯，总会过去。人生有什么事是过不去的呢？是不是？过不去的也会过去。
1: 也对，但是吧，这道理咱们都明白，就是
0: 遇到事还是过不去呗。这花是什么品种啊？好香啊！
1: 荔枝。
0: 荔枝。没闻出荔枝味儿。
1: 普洱咖啡里啊，确实没有普洱茶的味道，但荔枝玫瑰呢，它还真有荔枝味。你这鼻子呀，干脆捐了吧。

0: 哎，
1: 家里啊都挺好的，不用挂念，你就好好的保佑下面的小辈儿们，做什么事都顺顺利利的。阿远呀，前些时候闹着不读书了，要回老家来，你也不是不知道，他呀憨出出的淘气，把阿瑶啊烦得不行。
2: 哎呀，阿妈，他都躺在这儿了，你还天天的絮叨，你不能让他得闲呐。
1: 躺在这儿也不能不干活，要不然给他上供烧香干什么啊？
2: 哎，干嘛了？啊，
3: 我阿妈那边草怎么这么多，比我还高。
2: 山头草长得高啊，说明家族旺。
1: 你把这些贡品和蜡烛给你阿妈摆上。
2: 哎，哎，我去，我去。待会儿啊，你把你大伯那边的草割一下啊。
0: 哎呀，我这腰啊，又疼了。哎
3: 呀，收个洋芋还收出工伤来了，要不我去？
2: 哎，没事儿。

0: 哎呀，这怎么打不着呢？
1: 来，我看看。这有吗？
0: 你看看，这不是你阿爷在作妖吗？看你来了，不要我吧？
1: 你就是不会用打火机。
0: 谁说我不会了？

0: 姑娘有个伴儿，就不用孤单着了啊。
1: 阿爷，您费心啊，多跑跑，辛苦了啊。
0: 你阿爸那边好像是没有打火机，你给他送过去。
1: 行。

0: 看什么呢？
1: 看房子呀。你阿妈旁边这个地方是给我留的。
0: 你要是跟我阿妈买一块，那阿姨怎么办？
1: 你阿姨说了，将来要埋在她阿祖的旁边。
0: 那你们见一面啊，可够辛苦的。
1: 死了还见什么呀？死了就是死了。你看见阿奶天天的又絮叨雨去，他不会用打火机，上头才来的时候点不着火烛，他就非说啊，是你阿姨埋怨他不想来看他。
0: 他刚才又点不着。
1: 二十多年了，今天一大早醒过来啊，我躺在那个偏屋，看着那个窗户，迷迷瞪瞪的，我就觉着你还小，我和你阿妈从昆明回来看你，就住在那个房子里。哎呀，你小时候家里穷啊。一家人就靠几亩地，还有你阿爷去打点鱼卖。我没有你阿妈这个脑子好啊，想法多，家里大事小事啊都听你阿妈的。你阿妈说，阿瑶将来要好好学习，这用钱的地方多呀，咱们得去弄钱呢。他出去打听打听啊，就带着我去了昆明。那个时候交通不便呐，不通车。我们到了下关，还要再走三个多小时的山路才能到家。一年半载回来一趟，匆匆忙忙的，待不了几天，跟你还没混熟呢，就又得回去了。每次回去啊，你阿妈要哭一路。后来她得了坏病，躺在床上动不了了，也没劲儿说话了。我问她：“你后悔出来不？”她摇头，她还摇头。

先清清口。这个除了纯茶之外呢，我们还根据不同口味的需求开发了一系列的特色产品。当然了，不管哪种产品，我们对于原材料的把控都是非常严格的，绝对要做到零污染，纯天然。混合茶。最主要的是这一杯。

0: 是红茶碟。
1: 烟红。
0: 味道很浓郁，是奶油吗？
1: 只有全脂牛奶。
2: 啊，当然了，对于那些对牛奶过敏的人群，我们也开发了豆奶系列。你还可以在其中添加奇亚籽，还有珍珠。啊，我们这个珍珠打算用魔芋粉做，绝对不添加红糖和玉米粉，所以对于减肥的人群非常的友好。最主要，它还通便。
0: 那这个魔芋怎么做珍珠啊？
2: 哎，这个魔芋做珍珠，它其实，说来话长的，改天我再单独给你上一课。今天呢，这样啊，麻烦你纯凭你的这个口感给我们打一个分啊，最好能够写几句真实的感受，50字以内就可以，啊，不用多，不用多。
0: 哎呀，病房了
2: 啊！不是娜娜，你。

0: 不好喝。
1: 哪儿不好喝？
0: 没滋没味。
1: 懂了，好重口。有。你先漱漱口。呀，怎么了？
0: 这也太难喝了吧，怎么这么苦啊？
1: 苦是对的，你再忍一忍之后它就有那个回甘，回甘就甜了，就这块就开始甜。哎，行，你漱漱口吧，漱漱口，漱漱口。哎，其实啊，你再忍那么一会儿，那回甘
0: 太苦了。
1: 那刚才你这奶茶奶绿怎么样？
0: 这两个都不甜呀，你这里就没有甜的吗？
1: 喜欢甜的。有，好限量版冰块，一般人不给喝呢。喜欢甜，我给你加点秘方，原味的。哎呦，试试。趁热喝，凉了就不好喝了。
0: 来，把这个加到这里。
1: 这，
0: 来。
1: 来来来来来来。

0: 再来一点。
1: 这回够了吧？
0: 哎呀，多抓一点。
2: 哎，别别别！哎，不是，这够了够了，你给我剩点，我这哎挺贵的。哎，我给你加上。
0: 啊，不用，这个不用了。我跟你说，这个才卖得出去，这个我给十分。
2: 啊，那我这些呢？
0: 这些两分最多了。
2: 先尝尝这个。这个。
3: 好喝，这个太好喝了，这个牛奶一点都不抢这个红茶的味道，而且这个茶汤入口之后的口感非常非常的柔和。
2: 懂，我这个是用第三叶、还第四叶还有中间那个梗做茶碎，经济实惠，而且甜度还高。再尝尝奶绿。
3: 嗯。
2: 哎，你先是，
3: 茉莉花茶的味道。
2: 茉莉花茶做的地
3: 绝，这个真的太绝了。这是什么神仙奶绿？这也太好喝了。
2: 还有待改进。
3: 好喝，好喝。
2: 哎，豆奶喝过没有？
3: 嗯。
2: 哎，我跟你说，很多人不是乳糖不耐受吗？我就开发了豆奶系列。
3: 我没事，我能喝。
2: 哎呀，你看碰见知己了。哎呦，你先，哎呦，
3: 特别，太特别了，这是什么人才啊？能把豆奶跟普洱搭配在一起？
2: 生普，
3: 生普，好，搭配的特别棒，好喝。还有这个哈，
2: 哎这。
3: 清爽甘甜，这是什么呀？
2: 这是清口用的水。
3: 哦，水是好东西啊，三分茶七分水，喝完茶喝这个水，喝完水呢就再喝这个茶。马爷，我尝尝您这个纯茶呗。
2: 纯茶也要试试
3: 啊。
2: 行。

0: 小心他。
1: 这个纯茶真好喝呀、啊，我尝尝这个呗。
0: 这两个一样的。
1: 好、哦、一样的。
0: 一样的，一样的。
1: 哎，那您那是不是有那个打分的小卡片？我给您评评分。
0: 对，评分，对，卡片有。对，来。给我打打分儿，哎，
1: 香气，
0: 哎，不是，客观一些啊。
1: 哦，我很客观啊，我非常非常的满意，好喝。
0: 你也可以简单扼要的帮我写一些你的意见或者建议。
1: 800分够吧？

0: 很好喝，
1: 哪儿好喝？
0: 我觉得哪儿都好喝。
1: 作为一个文字工作者，你在形容东西的时候，你措辞得严谨。
0: 我写文字可以，但你要让我说出来，我嘴太笨了。啊，这样吧，我编辑好文字发你微信上可以吗？
1: 有我微信吗？
0: 你有微信吗？

0: 有啊。
1: 你这手机能装微信？
0: 这不行，装不了。这可以啊，来来来来来，加一下加一下。

0: 啊，贵婶儿，忙完没有啊？
1: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27号星期一。
1: 欢迎收看镜头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聚力谋新篇实干起新城专栏今天播出。深耕文体旅融可发展，擦亮英雄城文化品牌。
0: 党旗飘飘专栏今天播出。党建引领聚同心，石榴花开满西长。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2: 锦州既有镌刻初心的英雄底色，又有山海铺就的锦绣风光。近年来，通过文体旅深度融合，不断向全国人民传送真挚温情的山海邀约。今年上半年，市文旅广电局紧扣区域中心城市建设总目标，严格落实市委市政府各项部署要求，创新打造城市文旅业态，持续擦亮英雄城市锦绣之州城市名片。
0: 今年以来，我市持续开展专业艺术院团公益惠民演出，创牌打磨精品剧目《人民的苹果》《石榴正红》，原创舞蹈《守望古塔风华》亮相辽宁省第13届艺术节群众优秀舞蹈作品展演，新编《锦州通史》进入终审，即将出版，多部短视频获国家级、区域级奖项，成功举办千年古塔狂欢夜活动。创新推出百姓身边的方寸舞台演出活动，八家场馆延时开放，切实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米，圆满完成四浦省级验收，新发现文物遗存392处，完成1.4万件馆藏文物盘库，10个非遗项目跻身省级名录，成功承办全国跟着电影赏非遗启动仪式等重大活动，并推动北方镇山文化生态保护区入选省级创建名单，构建起文化遗产活态传承新生态，积极推动全市14个重点文旅及配套项目建设，其中笔架山庄酒店全民帆船翻板运动

0: 休闲观光综合体两大文旅项目已完工开业，与省博物馆合作打造辽博首座锦绣工坊，统筹全市文旅与教育资源，设定核心研学点位22处，打造古塔公园新春市集、伊乌驴山夜游、奉国寺辽代演绎、义县老站房记忆沉浸式实景演绎、辽西郡文商旅综合体等新业态，打造推出 G230 北方镇山公路、沿线布局红色文旅、镇山福地、滨海公路三类主题驿站，借力东北超赛事流量，推出9大景区专属免票惠民举措，野流期接待东北超游客14.55万人次，先后赴哈尔滨、长春、上海等多地开展推介活动，携手辽台搭建东北超锦州话解说专场直播宣传平台，全方位展示锦州优质文旅资源、非遗民俗文化及特色农特产品，成功举办辽宁省第2届国际海洋冰雪季、2026国际冰上帆船公开赛、东北三省速度滑冰邀请赛、冰上龙舟公开赛等一系列冰雪赛事活动，持续加快冬季文体旅商深度融合发展，打造锦州市足球联赛，承办第3届辽宁城市足球联赛锦州赛区，夯实青少年足球培育体系。市文旅广电局将持续深挖锦州特色文旅资源，不断丰富优质文体旅产品供给，用多彩鲜活的文旅答卷书写锦城高质量发展全新篇章。党建引领聚合力，民族团结润民心。古塔区宝安街道西长社区立足多民族聚集实际，以党建为核心引领，盘活各类文化阵地，常态化开展特色文体宣教活动，让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日常，浸润人心。在古塔区西长社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公园，社区少北武术队精彩展演，动作舒展流畅，居民们驻足观看，热烈鼓掌。园内设有16亭、政策宣传栏等设施，既是群众休闲健身的好去处，也是常态化开展民族团结宣传教育的户外课堂。社区还打造了民族风俗馆，馆内集中展示满、回、蒙古、朝鲜4个少数民族民俗文化，工作人员现场讲解民族文化故事，让居民近距离感受多元民族文化魅力。该展馆自建成投入以来，已累计接待群众2000余人次，成为辖区普及民族知识、增进文化认同的重要窗口。
1: 我作为一名老党员，深切感受到社区党委工作的扎实，服务暖人心，时时处处的为居民群众解决急难愁盼的问题，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活动拉近了邻里的距离，社区治理工作越做越好，持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意志。今后我会紧跟社区党委的步伐，积极参加志愿服务活动，发挥老党员的余热，在全力配合社区工作，为建设和谐社区出一份力。
0: 此外，社区配套综合活动室、排练厅，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持续开展。综合活动室内笔墨飘香，丝线翻飞，居民们一同参与刺绣、书法、国画工艺课堂，大家以传统技艺拉近彼此距离。一旁的排练厅内，少数民族舞蹈队加紧排练，各民族居民同台起舞，用灵动舞姿诉说民族交融故事。
2: 那多年来呢，我们社区始终坚持党建引领，凝聚各方力量，那立足实际，推动多民族互嵌式社区环境的建设。那依托网络化管理及意识协商、共建共治、志愿者服务等平台的搭建，把基层治理贯穿进了民生服务的全过程。那今后呢，社区党委会继续用好党建引领这把金钥匙，解决好各族居民身边的关键小事。
0: 西长社区将持续深化党建引领作用，扎实推进互嵌式社区建设，以文化交融凝聚民心，以精细服务惠及民生，持续擦亮社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品牌。
3: 持续强降雨天气过后，田间土壤湿度大，空气湿度高，农作物病虫害发生风险明显上升。为稳定花生长势，

0: 保障稳产增收。近日，易县组织农技专家深入花生产区田间地头，开展雨后技术指导服务，精准指导农户科学开展田间管理。
1: 在易县巨梁屯镇八家子村花生种植地块，记者看到，趁着晴好天气，农户们正抢抓农时，有序开展追肥、药剂喷施等田间作业。农技专家穿梭田间，仔细查看花生植株长势、根系发育情况，细致排查病害、虫害隐患，结合地块伤情、苗情和近期天气变化，为种植户讲解雨后花生中后期管理关键技术要点，手把手传授科学管护方法。
2: 今年雨水比较多，花生嘛最近比较犯病，然后吧有虫害，还有花生秧比较高，然后我不懂得怎样管理，今年第一年种花生，然后呢田间那个老师来进行为我指导，然后呢我明白了很多，也学习了很多。
1: 精准及时的农技指导，贴心的现场服务，切实解决了种植户的燃眉之急，让农户田间管护更有底气。不少新手种植户在专家的指导下，更是理清了管护思路，掌握了实用技术。
3: 啊，利用这几天的窗口期，抓紧田间管理非常重要。主要呢从四个方面大家要加强。第一个呢是防病，主要是防那个叶斑病、根腐病啊、白尖病，还有薄荷病，针对各种病状，采取不同的防治措施。第二个呢是防虫，就是把长效和速效的加在一起防虫。第三个呢是非常关键的，就是防土长，啊，花生的土长啊，由于雨水多，更有利促进花生土长呢，就会造成花生产量，影响花生产量。所以说呢，一定要把防土长这块要加强。第四个呢就是雨后啊，就是抓紧趟地，散伤，同时有条件的呢再适当的追肥。
4: 夏季夜间火灾风险高发，电动自行车违规充电、消防通道堵塞等隐蔽隐患突出。为全力防范化解安全风险，压实各方消防安全责任，7月20号晚，我市多部门联动开展全市消防安全集中夜查行动，25个检查组同步下沉全域排查，市级县区分层督导，从严整治各类消防安全隐患。
1: 本次集中夜查聚焦群众身边高频安全隐患，重点推进电动自行车规范管理、消防生命通道畅通两大专项整治。执法人员重点排查高层住宅楼梯间、楼道、安全出口等关键区域，严查电动车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行为，清理楼道堆积杂物，拆除阻碍逃生救援的防盗窗、铁栅栏，整改长壁式防火门形同虚设等问题。同时针对宾馆、商超、养老机构、沿街酒小场所，重点核查消防车通道、登高操作场地使用情况，严厉整治车辆占道、私设路障、杂物堆堵等挤占救援通道的违法行为，全方位清除消防安全盲区死角。
5: 安全无小事，不光自己要做好，以后我要会提醒身边的邻居，共同维护好小区的居民环境和消防安全。
1: 检查过程中，工作人员坚持严格执法与宣传劝导相结合，在古塔区检查现场，消防人员逐楼逐层排查隐患，现场劝导居民摒弃违规充电陋习，逐项核查小区消防设施、电气线路、疏散通道是否达标，对存在隐患的点位现场下达整改提示，约谈物业负责人压实主体责任，要求常态化开展夜间巡查管控，同时结合典型火灾案例开展现场宣教，普及消防安全法律法规和自救常识。
2: 以前呢，确实有不少图方便的，把电动车都往楼上推呀，完楼道堆东西，晚上看着确实也挺担心的。完这次呢，消防夜间来检查呢，检查的我发现特别及时，现场给我们讲了很多真实火灾案例。
1: 据了解，本次夜查实行台账式闭环管理，轻微隐患当场清零整改，疑难隐患建档立项限期督办跟踪复查，重大隐患移交行业部门联合处置，确保隐患整改见底见效。
6: 此次夜查行动主要是落实畅通生命通道专项整治行动和电动自

0: 行车进楼入户防范治理工作，按照国家、省市统一部署，严查电动自行车违规进楼入户、非线充电，以及消防通道被占用、堵塞等问题。我们通过集中夜查、现场宣教、当场改正的方式，促使单位和居民养成良好习惯，打通生命通道，消除消防隐患，提高群众安全意识，让大家住得更安心。
1: 下一步，我市将持续健全多部门联动巡查机制，常态化开展措施突击检查、隐患曝光和整改回头看，持续净化社区消防安全环境，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7月25号，临河区后生听见音乐节火热开启，律动的音乐与街区特色市集相融，为市民打造一处夏日休闲打卡地。当天下午5点左右，后生艺术工厂逐渐热闹起来，舞台灯光次第亮起，乐队轮番登台演绎曲目，舒缓的旋律、动感的节奏在街巷间回荡。不少市民早早来到现场，大家开始跟随音乐律动，沉浸在现场氛围当中。
3: 第一次来后生街参加音乐节，现场氛围特别热闹，有音乐演出，还有各种特色的摊位可以打卡。暑期有这样的好去处，不用走远就能感受浓浓的烟火气息，体验感真的很不错。
2: 街区两侧特色摊位有序排布，前来打卡的市民穿梭其间，一边感受音乐节的火热气氛，一边挑选自己喜爱的小吃、文创产品。大家齐聚后生街，一起感受老街独有的夏日魅力。
4: 依托后生街特色市集资源，把音乐演出、特色摊位进行有机结合，当下正值暑期，希望为市民、青年、游客打造一处夏日休闲打卡地，以文化活动激活街巷活力，汇聚烟火气息，进一步擦亮临河区后生街特色街区名片。
2: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5: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2: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5: 感谢收看，
2: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先进装备制造产业作为锦州市传统优势产业，凭借扎实的产业基础和齐全的门类，近年来实现了产业规模、集聚水平和创新能力的稳步提升，为全市工业经济平稳运行提供坚实保障。
1: 我现在正位于锦恒气囊生产车间装配线的中检工位上，在我身后呢，工作人员啊正通过 AI 视觉监测系统对人员动作的规范性进行一个实时监测。那么当工作人员操作合格时，系统会标记为绿色，一旦操作不符合规范的话，系统又会立即标记为红色，并且触发报警，直到操作员重新完成该操作

0: 并且合格之后啊，红色警报才会彻底消除。
1: 你好，董经理，我想问一下，咱们为什么要使用这一套 AI 检测系统呢？然后它又有怎样的好处呢？
2: 随着客户及消费者对汽车产品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我们作为安全件的生产者，质量不容一丝马虎，所以我们要提高产品质量，就需要通过系统手段提升。通过导入 AI 视觉监测系统呢，规范人员的操作一致性，减少不良品流出。通过系统监测不良品流出，每年计划减少80%。我们计划2026年底产线覆盖率达到60%，2027年底实现产线全覆盖。
3: 随后，记者来到晋州光合蜜蜂实业有限公司生产现场，同样感受到质改数转为企业发展激活的强劲新动能。企业构建设备自动化、生产数字化、管理智能化体系，车间里自动化组装、焊接、印刷、工业机器人等先进设备高效运转，多条密封垫片智能生产线完成全面改造。记者看到原料上料、产品成型、精准组装全流程实现自动化作业，大幅减少人工干预，产品生产精度稳步提升。
4: 目前企业搭建了数字化生产管控与质量追溯平台，打通了研发、生产、供应质检的数字链条，实现全流程可视化与闭环追溯。依托省级技术中心，企业推进研发数字化与仿真模拟，优化模具与工艺，缩短新品开发周期。目前专利和软著累计超过30项。通过缩短质改，公司实现了生产效率提升20%，不良率下降与能耗降低的多重目标。
3: 目前，随着锦州市各工业园区的功能日趋完善，全市先进装备制造产业已形成互补协同、错位发展的良好格局。一批骨干企业竞争力持续提升，万德集团跻身中国汽车零部件百强，万有机械活塞杆产销量全球领先，锦恒气囊、汉拿电机市场占有率位居全国前列，捷东铁路是首批高铁动车组配件国产化制造供应商，春光智能累计为超1000家知名企业提供智能化解决方案。未来，锦州市将聚焦500亿级先进装备制造产业集群目标，以龙头带动、项目支撑、园区承载，持续补练强练，提升创新能力，稳定产业链、供应链，加快建设高水平先进装备制造产业基地，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产业动能。
5: 近年来，盘锦市锚定生态历史战略，以系统性治理，守护蓝天、碧水、净土，用生态修复擦亮湿地之都名片，一幅万物共生、绿意盎然的生态画卷正在辽河口畔徐徐铺展。
6: 在生态环境综合治理中，盘锦市持续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大气环境质量稳步提升。2025年，盘锦市 PM2.5 平均浓度每立方米28.8微克。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88.8%，蓝天白云成为市民生活的常态风景，水环境治理成效显著，国考、省考断面水质全部稳定达标，近岸海域总氮削减攻坚取得突破，为海洋生态持续向好筑牢根基。作为国际湿地城市，盘锦市深耕湿地保护与修复，全国规模最大的单体退氧环湿工程成效凸显，累计恢复滨海湿地8.59万亩，盘锦市自然海岸线保有率达54.6%。辽河、大凌河流域一体化保护修复工程的实施，让辽河口湿地生态活力持续提升。120万亩芦苇湿地郁郁葱葱，锦黄草覆盖面积从2022年的2万余亩跃升至如今的6.7万亩，红海滩与绿苇荡相映成趣，构成独有的滨海湿地风光。生态向好的信号藏在日渐丰富的生物多样性中，辽河口湿地如今已成为野生动物、野生植物的家园，每年上百万只候鸟在此停歇繁殖。2026年，保护区鸟类名录更新至338种。越冬监测中，280只丹顶鹤稳定栖息，白鹤、白头鹤等珍稀鹤类齐聚，形成罕见的五鹤齐飞生态奇观。与此同时，西太平洋斑海豹种群数量连续6年增长。2026年。

0: 监测到最大日上岸数量达451只，创历史新高。辽河口成为斑海豹的重要栖息地。
1: 盘锦市
0: 以绿色发展赋能高质量转型，
1: 盘锦市
0: 已建成23家省级绿色工厂，新建建筑绿色标准执行率达 100%。空天地人一体化监测体系与生态保护条例为湿地筑牢了坚实的保护屏障，让这片土地的生机永续。
1: 盘锦市
0: 将持续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统筹高水平保护与高质量发展，持续擦亮湿地之都生态名片，为市民创造更高品质的宜居环境，为区域可持续发展筑牢生态根基。
2: 葫芦岛市南票区创新推行文明实践家、农家书屋家融合发展模式，聚焦农村留守儿童假期看护需求，把免费托管班开到群众家门口，并常态化开展其他活动，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农家书屋，实现大门常开、活动常办、群众愿意常来的良好效果。
3: 在葫芦岛市南票区金星镇鹰首堡子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的农家书屋内，十几名儿童围坐在一起，驻村第一书记张玉科正带领两名大学生志愿者教授孩子们练习书法。暑期以来，这个小书屋成为了当地孩子们的专属知识充电站。
4: 我特别喜欢村里的农家书屋，这里有好多我喜欢的课外书，暑假在这里上托管班，有老师辅导写作业，还能学书法练少北拳，空余时间还能随便看喜欢的故事书，每天过得特别有意思，我很喜欢来。
5: 这个书托管班办的真是太好了，办到我们心坎里了。离家近还是免费的，在家门口就能让老孩子跟着老师学习各种知识，参加各种活动，还能老师帮忙照看孩子，把孩子放在这里，我们在家干活嘞，出门办事啥的都挺放心的。
3: 这个假期，金星镇鹰首堡子村联合东北财经大学和锦州医科大学，聚焦儿童综合素质提升，带领孩子们以品读经典诗词，体悟传统文化魅力，以笔墨书法领略中国汉字之美，以红色教育厚植爱国情怀，以少北拳运动强健孩童体魄。多元化特色课程让暑期托管兼顾了文化浸润、体育锻炼与思想引领。
6: 我们开办暑期公益托管，目的就是盘活用好农家书屋的资源，真正让书屋走进农家，服务农家。现在我们依托书屋阵地开展大学生、大朋友带小朋友的陪伴式服务，不仅能辅导孩子作业、开展课外阅读，帮乡村孩子开阔眼界、增长知识面，还能在集体生活中引导孩子互帮互助、阳光乐观成长。接下来我们会持续深化农家书屋家模式，彻底把书屋用活用好。
3: 同样，在九龙街道木匠沟村，每年暑期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就成为孩子们的第二课堂。今年的暑期托管班联合东北财经大学开展，共为期三周，课程内容包括课业辅导、趣味体育、音乐课堂、红色观影等，不仅贴合青少年成长需求，还兼顾学业提升与素质拓展，为村内留守儿童和适龄青少年打造了安全、充实、有趣的暑期生活。
7: 我觉得这样一个服务社会并且帮助他人的过程能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美好，同时我也希望这样的活动能够多加开展，能让这样的非常有意义的教育活动汇集到更多的孩子，让他们看到更美好、更丰富的未来。
3: 接下来，葫芦岛市南票区将持续深化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与农家书屋的融合发展，不断拓展服务边界，让农家书屋活起来，文明实践热起来，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精神力量。
2: 连日来，阜新市组织多部门开展消防安全集中夜查，重点整治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占用堵塞消防通道等隐患，全力筑牢群众居住安全防线。
8: 为进一步加强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防范和畅通消防通道治理，日前由阜新市消防安全委员会统一部署，组织各县区人民政府及工信、住建、市场监管、公安、消防等行业部门，发动乡镇街道消防工作站、网格员等基层力量，在全市范围内集中开

0: 展夜查行动。联合检查组重点排查高层建筑、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等区域违规停放充电行为，严查架空层未落实防火分隔、未配备消防设施器材仍作为停放充电场所使用的问题，整治违规占用堵塞疏散通道、进楼入户非线充电等行为，对自建房三合一场所、沿街门店等开展拉网式排查，严厉打击擅自改装电器配件、拆改线束等违法行为。同时，对设有消防控制室的住宅小区24小时值班制度落实情况进行检查，在畅通消防通道治理方面，聚焦公共聚集场所、多业态混合经营场所和酒小场所，重点检查门窗设置影响逃生的防盗窗、铁栅栏等障碍物，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是否被占用堵塞，消防车道和登高操作场地是否被占用，对能当场整改的隐患督促立即整改，对拒不改正的依法采取行政处罚等措施，对非法改装、不合格充电器等问题线索及时移送相关部门查处，对不能当场整改的隐患建立清单台账跟踪消耗。此次夜查累计出动检查组30个，检查人员253人，检查单位175家，发现火灾隐患373处，当场整改219处。
1: 近日，辽宁省千乡万村气象科普型系列活动在朝阳北票市举行。
2: 活动在北票市尹占纳西高级中学开展，该校成功获评省级气象科普教育实践基地，气象专家围绕雷电防范、灾害避险及气象防御条例开展专题讲座，用生动案例帮助师生掌握自救技能，筑牢校园安全防线。
3: 以前只看天气预报，不知道背后还有这么多监测设备和专业算法。专家讲的冰雹、雷雨避险方法特别实用，遇到恶劣天气，我们不仅能保护自己，还能够提醒家人、邻居做好防范。
2: 随后，专家团队深入北票市南八家子乡田间地头，针对设施番茄种植特点，面对面讲解极端天气应对、棚内管护、防病稳产技巧，为种植户定制科学种养方案，助力特色农业稳产增收。
4: 种植番茄啊，其实最愁就是摸不准天气，忽冷忽热，容易这个落花落果，一场大雨呢就能毁了一茬苗。那个省里的专家呢专程到咱们棚里呢，结合最近的这个天气给我们制定一些管护办法，有精准的这个气象预报做靠山，我们的心里边就踏实多了。
5: 下一步是气象局将持续联动省气象专家团队，建立特色果蔬直通式气象服务机制，定期下乡开展田间技术指导，同时持续开展气象科普六进活动，让气象科技既扎根校园育新人，又深耕田野助振兴。
1: 七月以来，葫芦岛新城市白塔满族乡清水村的黏玉米陆续成熟上市，青纱帐里迎来了一年中最繁忙的采收季。
6: 走进清水村的连片玉米地，村民们穿梭在玉米杆间，看准成熟的果穗，手腕一翻，一穗裹着青衣带着仙气的黏玉米就被采下，不一会儿功夫，竹筐编织袋就装得满满当当。地头采路边卖是清水村这阵子最热闹的风景，刚从地里掰下来的黏玉米带着晨露就摆上了村口的临时摊位，皮薄粒糯，口感甜，不少路过的乡亲、专程赶来的市民都要挑上几穗带回家，新鲜劲儿就是最好的招牌。
7: 这些年呢，我们村呢把这个黏苞米作为这个主导产业，咱统一品种，统一管护，统一对接这个市场，就让老百姓啊种的省心，卖的放心。
6: 凭借着稳定的口感和过硬的品质，清水黏玉米的口碑越传越远。除了路边零售，固定收购商也按时上门收货，产销对接越来越顺畅。
7: 将来打算呢储存这个黏苞米，咱把这个产业链呢拉长，让这个清水的黏苞米呢走得更远，带动更多的村民呢增收。
1: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欢迎收看辽宁新闻。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辽宁两批次共撤并49家省级经开区，精简幅度超过50%。瘦身后的经开区不断练强产业能级，提升机制活力。
1: 对接产业，加码投资。在现场，记者感受香港企业家考察团和上市公司投资考察团对辽宁发展的十足信心。
0: 省政协13届常委会第16次会议闭幕，周波出席并讲话。
1: 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进行分组审议。
0: 省政府新闻办召开2026年优化营商环境主题新闻发布会，省纪委监委通报全省营商环境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阶段性成效。
1: 辽宁多地最高气温超过35摄氏度，省气象台发布高温蓝色预警，专家提醒防暑切莫大意。以下请看详细报道。
0: 辽宁是全国第一批设立经开区的省份，高峰期92家省级经开区同时存在，数量过多、职能交叉、产业趋同等问题逐渐显现。如今辽宁两批次共撤并49家省级经开区，精简幅度超过50%。改革直击痛点，也考验推进方式，怎样平稳过渡，又怎样让留下来的经开区更强。来看报道。
2: 鞍山市九谷禾食品有限责任公司一直想上马畜禽粪污高值化利用项目，但项目推进中最难的不是技术和市场，而是放在哪里。作为畜禽加工产业链末端配套项目，需紧邻厂区布局，但原台安高新农业产业开发区受产业定位与园区规划限制，不予准入，企业迟迟找不到合规地块，投资推进一度停滞。今年台安经济开发区和台安高新农业产业开发区合并，事情出现了转机。
3: 这个项目跟新的园区我们进行了一个汇报，也符合这个新的园区整体的规划，也打破了以前这个产业的这个壁垒，所以这个项目我们现在已经落地了，计划在8月底就能开工。
2: 项目能落地背后是资源的重新整合，台安仅用2个多月完成2个园区系统性整合，改革后人员、机构和产业方向同步优化，园区发展主线更加清晰。
4: 我们实现了这个3减1增，就是从人员编制、内设机构，包括实际人员上看，我们都实现了将近40%的一个大幅的缩减。那么一增呢，就是我们增加了一个主导产业，形成了3+1的主导产业：钢铁深加工、农副产品深加工、生态造纸，还有一个化工园区。
2: 2025年以来，辽宁对经开区全面体检后划定红线，对成长性差、财政入不敷出、规划不合理、排名长期靠后的园区坚决整合或撤销。

0: 第一批21家，第二批28家，两批次共撤并49家，省级经开区经减至43家，管理机构人员由3969人减至2088人，减幅达 47%。随着关于深化经开区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印发，配套工作指南相继出台，省市经开区三级联动体系逐步形成，
1: 安排专人与各市一对一沟通对接，指导提前制定撤并工作方案，稳妥推进人员安置，择优划转业务骨干，按照边谁市走人谁边走调配在编人员，落实在建项目承接主体，防范新增遗留问题。
0: 平稳过渡之后，真正的目标是健身强体。辽阳原有四家省级经开区，撤并后仅保留灯塔经开区，人员精简后，更多力量集中到招商和项目服务一线，园区也专门成立审批部，推动项目服务向园区集聚。
2: 以前是编制是85个啊，现在精简到41个，而且这些人员都是我们优中选优加以配置的。园区设置了7个部，其中3个部都是负责招商的。
0: 人员少了，任务反而更聚焦。42岁的赵勋就是改革后进入灯塔经开区的招商干部，如今一张产业链招商图谱成为招商团队的必备小册子。今年改革后的灯塔经开区获评省级零碳产业园，污水处理项目也将在年底竣工，园区能级进一步提升。每天赵勋都在马不停蹄地接待客商，洽谈项目，跟进手续。
3: 我们以前都出去找项目也比较多，现在也是找项目找我们的也非常多。
4: 咱们现在是在精选符合咱们选区的主导产业。
3: 对，我们项目会越来越好，质量越来越高。
5: 园区的这种规划应该算越来越精准，然后招商也越来越精准。
6: 觉得他服务专业吗？
5: 专业，非常喜欢来。提前沟通了也很详细。
0: 强体也体现在服务方式的转变上，改革后本溪桥北经开区剥离非核心事务，力量下沉到产业一线，园区内企业金桥焊接材料有限公司一度遇到销售压力，园区包保服务机制随即运转起来。
7: 当时我公司也有1000多焊条，1200多焊丝存在销售问题，经开区了解到情况后呢，帮助我们多方前线销往市场。
0: 辽宁的经开区改革不是简单的撤牌子减数量，而是对准长期存在的痛点，重塑发展和治理方式。瘦身减掉的是低效重复和历史包袱，健身练强的是产业能级、服务效率和机制活力。只有继续做好健身文章，轻装上阵的经开区才能真正成为辽宁全面振兴的主引擎。本台报道。
8: 这两天，香港企业家考察团和上市公司投资考察团先后来到辽宁，深入产业园区、重点企业。企业家们在触摸科创前沿中洞察产业活力，寻找在辽投资合作的新机遇。香港企业家考察团第一站来到位于辽宁友谊宾馆的辽作馆，辽宁非遗和工艺精品的集中展陈给企业家们留下深刻印象。
9: 辽作馆这个展现的形式非常的新奇，而且呢也给我们很好的展现了很多非遗作品啊，感觉到非常的震撼啊，所以呢也想采购一些这个我们的特产带回去。
10: 看见了很多这个非遗啊或者艺术品啊，这个我也是大开眼界。我个人也是做这个文化产业的啊，所以关于流行新文化也好，传统文化也好，希望以后能在辽宁多点合作。
8: 本次参访的点位串联起了前沿科创、半导体、民生商贸等领域，全方位地了解沈阳的产业底蕴，也为后续双方在产业对接、商贸往来上寻找更好契合点。
11: 都没想到在辽宁有那么先进的一个科技，也看看希望他们未来能达到6000米、10000米的，为人类探海的那个做点贡献。
12: 这些高新科技啊，跟香港有很多合作的空间，可以利用香港这个人才的基地哈，可以跟国际更多的合作研发。
13: 我们有做一些譬如说产品的物流基地，如何跟辽宁的一些科技企业去做一些合作，然后把它带到香港，带到全世界，我们也是很期待的。
8: 来自北京、上海等20余家上市公司组成的投资考察团来到了沈阳浑南科技城，他们当中的很多人已经不是第一次来辽宁，但每一次走进园区，每一次跟本地团队面对面碰撞，都在刷新大家对辽宁产业发展的

0: 的认知，也都在持续加码投资辽宁的底气与信心。绿旗科技集团已经在大连长兴岛建成12公里长输管线，利用恒力化工余热替代燃煤锅炉，效益显著。眼下企业正计划将成熟模式复制到鞍山继续深耕。
1: 那么我们希望呢，利用我们这个资金实力和我们的管理能力，

0: 给我们很大的这个信心呢，啊，让我们能够未来继续的重仓辽宁，投资辽宁。
1: 产业互补，思路同频，政府诚意与企业信心在一次次对接中同向而行。
2: 因为我呢本身是沈阳人，对家乡有这个天然的情感和情结，也是我们感觉到了营商环境有翻天覆地的变化，然后才决定我们企业家把最优质最核心的资源带到沈阳布局辽宁。
3: 我们准备在这边呢投资3亿，成立我们东华软件的东北亚的人工智能研发中心，
4: 主要是想打造一个万匹的算力底座，加上一个 token 工厂，最终打造一个 AI 生态系统来支撑整个 AI 在东北的发展。
5: 我们这次带的这20多家上市公司，大概有近17、18位有投资意向的，如果真正能落地，我们至少有700亿的项目。
1: 两个考察团的辽宁之行，既是一次产业对接的双向奔赴，更是一场发展信心的同频共振。开放的辽宁正以更优的营商环境、更实的合作诚意，向海内外企业敞开怀抱。本台报道。
6: 7月28号，省政协13届常委会第16次会议在圆满完成各项议程后闭幕，省政协主席周波出席会议并讲话。
1: 在第二次全体会议上，10位省政协常委委员进行大会发言，提出深挖高校创新源头富矿，推动科技成果高校就地转化，以应用场景为牵引，抢占未来产业技术落地的战略窗口期，做强科技服务业，助推辽宁科创产业融合发展，以新型科研机构建设为抓手，强化专业科研管理型人才队伍建设，构建产学研用协同共同体，激发民营科技企业创新源头活力，加强原创材料共性技术研发，促进各类创新要素向企业高效集聚，以树赋能向实图强，推动全省产业质效全面跃升，补齐中市关键短板，打通科创优势向产业优势跨越最后一关，发挥链主企业投雁效应，引领集成电路装备产业集群式协同发展等建议。周波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以高质量履职服务全面提升科技创新效能，按照省委部署要求，加强前瞻性研究，围绕加强创新资源统筹和力量组织，强化科技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构建科技与产业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体系，推动人工智能创新发展等。组织委员深入一线查实情，精准建言谋良策，强化监督促落实，助力教育科技人才事业高质量发展。周波强调，要扎实做好下半年省政协各项工作，围绕服务和助力“十五五”规划实施，加强跨专门委员会、跨界别专题研究，组织好各项协商议政活动，围绕画出共促振兴最大同心圆，加强团结联谊工作，为委员联系界别群众搭建好平台载体，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加强政协自身建设，提高政协履职质效。会议审议通过了有关人事事项。会后，省政协举行重点关切问题情况通报会，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主要负责同志介绍了我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相关情况。本台报道。7月27号至28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进行分组审议。在审议《辽宁省地下水管理条例》草案时，常委会组成人员认为，条例草案立足我省实际，进一步优化全省地下水管理措施，为我省地下水有效管理和科学保护提供法治保障。有的常委会组成人员提出，要充分利用植被、河流、湖泊等自然条件补充地下水，增加地下水储备，维护地下水生态系统稳定。有的常委会组成人员建议，要依托省大数据资源平台，推动建立全省统一的地下水保护利用管理信息平台体系。本台报道。
6: 省政府新闻办今天召开2026年优化营商环境主题新闻发布会，省纪委监委通报全省营商环境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阶段性成效。
7: 省纪委监委把营商环境

0: 监督作为政治监督重要内容，自2022年以来，连续五年印发省纪委监委一号文件，一以贯之持续纠治营商环境领域突出问题。今年以来，全省纪检监察机关聚焦政策、市场、政务、法治、人文五个环境，深入推进专项整治。
1: 一到六月，全省共立案6893人，处分3988人，移送446人，主动投案468人，挽回经济损失50亿元。
0: 今年以来，省纪委监委起底排查涉营商环境问题线索1.43万件，较去年同期增长168.4%。省纪委监委牵头成立工作专班，建立沟通协作、线索征集等14项工作机制，对问题线索一律优先办理，自收检举控告件一律直查直办，重点案件一律领导包案。每月研判分析整治工作形势，定期滚动筛选重点问题线索，以案开路纠治顽疾。
2: 那么截止目前呢，已推动边巡边查问题线索51件，立案40人，留置35人，主动投案107人，形成了有力的震慑。
0: 省纪委监委把专项整治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聚焦法治意识、诚信意识、服务意识等三个意识不强突出问题，列出监督重点任务清单，有的放矢纠治营商环境方面政纪观偏差问题，统筹推进招标投标领域突出问题系统整治，立案300人，处分249人，移送55人。结合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省纪委监委将纠治违规异地执法、趋利性执法以及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问题作为重大民生实事，推动在全省推行进一次门查多项市联合执法模式。全省上半年入企入户检查同比下降 21.2%。
3: 主要就是用好5个一批问题发现的渠道，全面排查起底一批，深入基层发现一批，梳理筛选移送一批，面向社会征集一批，走访了解直报一批。
0: 今年下半年，我省将持续深化营商环境专项整治，坚持专班统筹推进，贯通党政主抓、纪委监委监督、职能部门监管三方责任，用好明察暗访、约谈点调、动态提示、实地督导等机制，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对各类破坏营商环境问题紧盯不放，以零容忍态度坚决整治破坏营商环境问题。
4: 既拿出雷霆手段猛药去磕，也注重建章立制，推动长治长效，用好纪检监察建议、情况通报等载体，真正把问题清单变成满意清单。
0: 本台报道。
5: 在前不久的强降水中，很多城市的立交桥、公铁桥下都发生了积水。为保证安全度汛，沈阳市正在试点推行一项新的道路防汛措施，铺设路面驼峰。第一个示范点位已经在沈阳市南石马路地道桥改造完工。
6: 以前出现大雨时，沈阳市南石马路地道桥周边区域的路面雨水都会向地道桥下汇流，超出桥下排水管道的排水能力，形成积水倒灌。新采取的防汛措施叫路面驼峰，是在地道桥出入口铺设一段逐渐隆起的路面，相当于给桥下空间的两头各加装了一道防水门槛。结合桥下排水设施升级，解决积水问题。这个挡水门槛的高度也是经过精准测算的。
7: 我们南石地道桥由原来的这个5公分的这个高差，调整到了现在32公分这个高差。我们通过模型计算，算出了这个50年暴雨重现期的这个淹没水位的高程。
8: 桥区是由泵站的墙排，变成了现在由排到挡的一个理念，就极大的减少了桥区进水的这么一个情况，减少了桥区的泵站的排水系统的压力。
6: 32厘米，差不多是成年人两拃的距离，但记者在现场却很难拍出有明显起伏感的驼峰镜头。原因是这次改造把32厘米的高度差放大到了120米的长度内实现，驼峰的坡度极为平缓，肉眼难以察觉，行车也不颠簸。南石马路地道桥是沈阳市第一个驼峰治理示范点位，已经形成了适合本地街路特点、成熟可复制的施工标准。目前，沈阳市的北两洞桥、长江公

0: 铁地道桥、沙洋路地道桥三处重点医疗点位的改造工程正在有序推进，
1: 大约在10天左右啊，全共能够完工。我们选取这4个桥区是积水比较严重的，那改造以后呢，我们现在在评判它的效果，下一步我们会针对全市的所有这个桥区啊，对它进行一个修复和完善。
0: 驻沈阳记者报道。
2: 辽宁前一段时间遭遇强降雨侵袭，导致部分农田及基础设施受损。近日，千余名农村科技特派员下沉一线，帮助农民抗灾减损。辽宁丰瑞天成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是我省水飞剂的龙头企业，种植面积10000余亩，强降雨导致企业受损严重。
3: 正是赶上我们水飞剂的收割季，种植基地长期被积水浸泡淹没，本年度的水飞剂作物现在基本绝收了。第二茬的大豆轮作现在也没有办法按期种植完成。
2: 农村科技特派员关注到企业的受灾情况后，第一时间到现场进行技术指导，力争将损失降到最低。
4: 我们建议两个地块应该分开处理，抢收上来的水飞子后续我们要进行水飞剂素含量、水分含量、病虫害含量的一个检测，对于受灾较为严重的地块呢，立刻进行排水处理，避免交叉污染的情况。
2: 我省科技部门除了组织农村科技特派员进行现场技术指导，还开设了防汛救灾、复产保收专题公益直播，系统讲解排涝降渍、灾后补肥等专业知识，降低灾害损失。
5: 截止目前，我们已经帮扶受灾农田80000余亩，管护受损大棚、畜禽圈舍1000余栋，尽力减少农户损失，全力保障粮食稳产和重要农产品供给。
2: 本台报道。
6: 辽宁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纳入世界自然遗产，引发中央媒体广泛关注。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在头版和生态版推出大篇幅报道。报道说，在韩国釜山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审议通过了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调整项目，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补上了我国北方海岛候鸟海洋哺乳动物协同保护的监测空白，为世界提供可复制、可观测的中国滨海保护方案。新华社、光明日报、经济日报、中国新闻社也推出相关报道。报道说，长山群岛地处黄海北部，是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飞区海上必经之路，也是千万候鸟跨渤海迁徙过程中重要的能量补给岛群。本次扩展区域总面积4900余公顷，与辽东半岛陆岸的蛇岛老铁山、丹东鸭绿江口候鸟栖息地共同形成陆海联动的生态廊道。区域内物种资源丰富，全域记录鸟类140余种，是全球黄嘴白鹭最大繁殖地，黑脸琵鹭、西太平洋斑海豹等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常年在此栖息。
7: 近期，一个强大的暖性高压环流长时间盘踞在辽宁上空，增温效应比较明显，加上暖湿空气源源不断地输送到辽宁，形成高温加高湿加风小组合，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桑拿天。省气象台今天11点发布高温蓝色预警，预计今天到7月31号，省内多地最高气温超过35摄氏度。
8: 红色的区域就是35度以上高温的区域，我们可以看到辽宁的西部包括东南部都出现了大片的35度以上高温的情况，最高的温度目前来看的话是出现在湖岛地区，已经达到了38度。那么我们预计未来一周，辽宁的西部、北部地区最高气温35到37度，局部在37到40度，特别是朝阳的局部地区，气温将超过40度。
7: 医生建议市民在日常生活中注意防暑，确保安全度夏。
9: 如果室外温度大于32摄氏度啊，我们应该避免在上午11点到下午2点之间呢出行，注意防晒，出行前就要穿浅色的衣服，主动饮水，不要等口渴了再喝。另外在居家的时候呢，也要注意通风，多吃这些含水量高的瓜果蔬菜，有助于呢身体呢补充水分啊，以及相应的维生素啊，能够避免中暑的发生。
7: 本台报道。
0: 昨天2026到2027年度全国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辽宁地区培训班在丹东开班，来自全国各地的120余名青年

0: 志愿者通过系统学习夯实基层服务能力。
1: 我本身就是辽宁人，在家乡的热土上服务基层，既是回报这片土地的养育之恩，也是为东北全面振兴贡献一份属于青年人的力量。
0: 这些大学生志愿者将扎根丹东边境乡镇，开展为国戍边专项服务。据了解，作为招募省，今年我省各高校选拔的850名志愿者，已分赴新疆、西藏、内蒙古等地，开展为期1至3年的乡村社会治理、乡村教育、为国戍边等志愿服务工作。本台报道。
2: 感谢收看辽宁新闻，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马走日，
2: 象走田，
1: 方正棋盘守规矩。将军
2: 不算不算，
3: 落子无悔，这世上可没有后悔药吃哦。
4: 好比做人做事，无规矩不成方圆哦。
5: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大瓶子，还得是大瓶，这才够劲儿。

0: 小事请解释美德，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
2: 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斯洛伐克总统访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1: 习近平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更好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王沪宁出席全国侨务工作会议并讲话。
0: 李强在河北唐山调研慰问。
1: 全国政协召开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专题协商会，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0: 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上半年税收改革发展有关情况。
1: 国防科技大学研究员王戟始终以坚韧意志坚守战位，矢志做冲锋不止的科研尖兵。
0: 日本九州岛发生6.8级地震，地震导致熊本县超4.8万用户停电。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28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佩列格里尼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佩列格里尼访华的有驻华大使、总统办公厅主任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佩列格里尼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佩列格里尼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斯洛伐克是最早同新中国。

0: 国建交的国家之一，中斯友谊之树根深叶茂。2024年，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互信持续深化，合作成果不断涌现，传统友好深入人心。中方愿同斯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强调，下阶段双方可以重点做好四方面工作：一是巩固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尽管中斯两国政治体制不同，但双方能够尊重各自选择的发展道路，坚持友好合作的双边关系主旋律，这是中斯关系健康快速发展的基础。中方赞赏斯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同斯方充分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二是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斯洛伐克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双方要进一步用好两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等机制，为深化两国合作提供政策支持，挖掘清洁能源、数字经济、机器人制造、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和前沿领域合作潜力，打造更多合作新亮点。三是增进民心相通，更续传统友谊，拓展文化、体育、旅游、青年、地方等领域合作，便利人员往来，继续鼓励两国青年开展交流，在互学互鉴中增进了解，收获友谊。四是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加强多边协调，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携手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欧关系既面临新的重要机遇，也有不少挑战。能不能化挑战为机遇，关键是要平等协商，聚同化异。中方始终视欧盟为伙伴，秉持诚意和善意发展对欧关系，希望斯方为推动欧盟聚焦中欧共识，妥处矛盾分歧，推动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佩列格里尼表示，斯方高度评价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中方制定并接续实施5年规划，稳扎稳打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能力令人钦佩，值得借鉴。斯方珍视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深化友谊，拓展合作新领域，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机器人、新能源等领域取得更多合作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中国企业赴斯投资合作。作为欧盟成员国，斯方愿积极推动欧中合作，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斯方高度重视和赞赏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愿同中方坚持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法，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四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提出的理念和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使之真正造福全人类。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佩列格里尼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当天下午，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

0: 八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至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会议并讲话。王沪宁在讲话中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侨务工作，近日专门作出重要指示，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的积极贡献，对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提出任务要求，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王沪宁表示，侨务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长期性、战略性工作。新时代以来，侨务工作全面加强，成效显著，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征程上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关于加强和改进侨务工作的决策部署，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坚持为大局服务和为侨服务相统一，国内侨务和国外侨务工作相协同，涵养资源和发挥作用相统筹，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要更好把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紧密团结起来，引导激励他们在支持和参与祖国现代化建设、弘扬中华文化、促进祖国统一、密切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刻理解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的重大意义、时代价值、核心要义、实践要求，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不折不扣抓好党中央关于侨务工作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进一步夯实团结奋斗根基，依法维护侨胞权益，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广泛汇聚各方力量，同心协力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云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外交部、教育部、国务院国资委、中国侨联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洛桑江村吴正龙、贤辉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部分高校、部分驻外使领馆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
2: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在唐山抗震救灾和新唐山建设五十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7月28号到河北省唐山市调研慰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和弘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的重要指示，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不断完善监测预警、应急处置、抢险救援、灾后重建等机制，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首先来到唐山

0: 地震遗址纪念公园，以党中央国务院名义向唐山大地震罹难同胞和在抗震救灾中捐躯的英雄敬献花篮，并向纪念墙三鞠躬。李强说，50年前那场灾难令人难以忘记，当年可歌可泣的抗震救灾情景感人至深。半个世纪以来，唐山人民在一片废墟上重建了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这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战胜各种困难挑战的生动典范。踏上新的征程，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传承弘扬在抗击灾害、重建家园中凝聚的强大精神力量，扎实做好经济发展、民生保障等各项工作，把这座英雄的城市建设得更加美好。在唐山市截瘫疗养院，李强听取疗养院近年发展情况汇报，看望慰问地震截瘫伤员，并与他们亲切交流。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大家，一直惦念大家的身体生活状况，这次专门委托我来看望大家，今天看到大家的状态很好，我感到非常欣慰。大家身上展现出的坚强不屈精神和积极乐观生活态度更是值得敬佩，祝愿大家健康幸福越来越好。李强叮嘱有关方面持续完善医疗康复、日常照料等服务，加强科技创新应用，不断提高助残保障水平。李强感谢医护人员的辛勤付出，勉励他们以专业细致的服务为伤残人员带来更多温暖。李强来到安能集团第一工程局唐山分公司有关救援基地，了解基地承担救援任务等情况，查看各类装备，与救援人员交流。李强指出，要时刻绷紧应急救援这根弦，常态化开展实战训练，全面提升快速响应、科学施救能力。要强化应急领域装备技术支撑，提高救援精准度和安全性。李强强调，当前正处在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要全面压实责任，在灾害来临时第一时间响应，科学有序应对。吴正龙陪同。全国政协28号在京召开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专题协商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王沪宁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打赢脱贫攻坚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做出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大部署，引领新时代三农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农业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乡村全面振兴取得重大进展。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关于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决策部署和“十五五”规划纲要相关任务，深刻把握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深刻把握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聚焦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等重点问题，扎实做好调查研究、协商议政、民主监督工作，以务实建言成果助力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近100位全国政协委员参加会议，全国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负责同志介绍专题调研情况。25位政协委员和专家围绕种业振兴、提升粮食产能、促进农民稳定增收等协商建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上午的会议。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和建议，同政协委员协商交流。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税收收入稳步增长，产业结构持续优化，高质量发展取得扎实成效。
0: 今年上半年，得益于新兴领域和重点行业发展势头强劲，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向好。税务部门征收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4.9%，国家财力保障不断夯实。同时，在养老、医疗、教育、就业等领域实施的惠民税收优惠政策减免税，同比增长11.8%，

0: 有 1.26 亿人享受养老、医疗、教育等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减税金额超过3200亿元。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活跃度进一步提升，全国已办理涉税事项且正常经营的活跃经营主体数量同比增长 20.2%， 产业结构高端化转型加快，新质生产力发展势头强劲。
1: 今年上半年，装备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研服务业三个与新质生产力紧密相关的行业，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达到了 23.5%， 比去年同期提高了 2.2 个百分点，而且这几年呢逐年上升。
0: 上半年外资涉税经营主体户数同比增长 10.9%， 税务部门为企业办理出口退税同比增长 7.7%， 反映我国引进外资和外贸出口继续保持较强韧性。同时，税务部门持续优化离境退税即买即退服务，上半年办理离境退税的境外旅客数量同比增长 366%， 退税商品销售额和退税额同比增长 69%。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就所谓产能过剩问题介绍中方立场。商务部表示，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不存在必然联系，合理合规的产业补贴政策有助于纠正市场失灵，推进技术创新，保护生态环境，减少贫困，促进均衡发展，并不会造成所谓的产能过剩。出口多，顺差大，不等于产能过剩。中国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顺差虽然在中国，但利益在各方。此外，中国内需不足导致产能过剩的论调不符合事实。内需一直是中国经济的主引擎，2013至2024年，内需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 93%。
2: 中国产业发展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威胁，而是赋能。中国通过发挥市场优势、发展优势、科技进步，为全球提供越来越多的市场红利、发展红利和创新红利。
3: 国防科技大学研究员王戟不满14岁，考入学校计算机系，博士毕业后留校任教，30年如一日专注高可信软件这一冷门硬核赛道。2013年以来，他直面高位截肢、肾衰竭的重大挫折，以坚韧意志和乐观精神坚守站位，在科技强军、人才强军的时代浪潮中奋楫前行。
0: 这几天正是研究生毕业周期，尽管行动不便，王戟从未因身体原因错过每一名学生的答辩。用计算机助力国防，这是1983年王戟考入国防科技大学时立下的志向。那一年，我国首台翼次巨型计算机银河一在学校研制成功，巨型机技术打破国外垄断的荣光深深感染了这名少年，
4: 非常的光荣自豪吧。然后慢慢的知道了我们国家军队建设需要在哪些方向上要去追赶。
0: 1999年，30岁的王戟受邀评估航天软件的可靠性，带领团队调试参数、对比数据，成功锁定最优模型。也正是这次任务，让王戟更加坚信软件是否可信已成为国防安全的重要支撑。
5: 当时王戟就非常急，他说，我们穿着军装，我们对软件又有一些积累，有比较好的基础，我们不干谁干。
0: 王戟在国内率先提出高可信软件技术概念，带领团队自研核心工具，开发算法，攻克漏洞排查、安全验证等难关，闯出了一条自主可控的新路。2013年初，正处于事业巅峰的王戟突发主动脉夹层，历经多次手术才脱离生命危险，却也永远失去了双腿。今后的路该怎么走？王戟从母亲打来的电话中获取了信心。
6: 我就跟王戟说，儿子，你不要说，听妈说，政坛之间的人多了去了，如果你能够面对，大家都会帮你，都会推你一把。王戟就说，妈，我听你的。
0: 2015年春节过后，王戟回到工作岗位，毅然牵头申请了某国防973项目，并担任技术首席。

0: 这是当年面向国家和军队急需的唯一一个高可信软件项目。2021年，该项目高标准通过验证后，王吉却因肾脏衰竭再次住进医院。此后陪伴他的不仅是轮椅，还有每周三次、每次四小时的透析治疗。
1: 只要我脑子好使，手还好动，那我就不会停止。用科技的力量实现我们强军的使命，我可以积极的、主动的去参与。
0: 失去双腿的王吉虽无法在讲台上站立，但依然在科研高地上耸立。坐在轮椅上的他带领团队取得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培养高可信软件技术骨干人才120多人，为保障重大装备关键软件的可靠安全做出重要贡献。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年3月以来，市场监管总局部署全国开展为期3个月的节庆、展会、论坛等相关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整治，依法查处虚假宣传、强制参加或者变相收费、销售不合格商品和虚假广告等违法违规行为。截至目前，共查办相关违法案件197件，责令476家主体整改。今天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通过2026年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声明指出，期望各经济体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将森林治理和可持续森林管理纳入经济发展计划，加强亚太区域在城市林业和水资源管理方面的合作。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7月27号至8月2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互联网、汽车等4个线上招聘专场，共有 1.3 万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 23.1 万人次。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目前已经突破60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功夫女足票房均已超20亿元，暂列票房榜前两位。暂列第三名的动画电影《八仙》上映11天，取得接近9亿元的好成绩，并即将登陆欧洲、北美及澳洲等海外院线。此外，随着多部中国电影在海外热映，带动越来越多外国游客跟着电影里的场景来到中国旅游购物。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今天在北京启动，活动聚焦生产制造、仓储物流、应急救援等领域，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应用搭建展示平台，推动中国制造跑出创新加速度。活动现场还发布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活力数据和机器人进化趋势。首届 CMG 世界机器人登泰山大赛同步启动。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他对当前的局势非常有耐心。目前，美国和伊朗正在进行良好的谈判，可能会有好的结果。但如果达不成共识，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同一天称，美国是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的一方，目前伊朗并未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日本九州岛今天下午发生 6.8 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据日本媒体报道，九州岛熊本县部分地区震感强烈，并导致道路桥梁受损。当地医疗机构称，已有至少50人被送往医院。另据日本总务省消防厅的消息，熊本县一家购物中心在地震中发生楼层坍塌，导致多人被困。日本气象厅一度对相关地区发布海啸预警。地震发生后，九州地区铁路暂停运行，熊本县已有超过 4.8 万用户停电。也门胡塞武装27号称，为回应沙特阿拉伯无人机侵犯也门领空，胡塞武装当天出动无人机打击沙特多处目标，包括将沙特东部地区原油运输至红海盐布港的设施。沙特官方暂时没有对此作出回应。俄罗斯总统普京27号签署命令，决定组建几支军事建筑工程部队，并将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增加到约 242.6 万人。这意味着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将增加 2.7 万人。 这一新命令将于8月1号生效，这是今年年初以来俄军第三次扩编。据美国媒体报道，近日美国俄勒冈州、华盛顿州、爱达荷州等多地数十起林火持续肆虐，过火面积超过4000平方公里。在俄勒冈州，27号大规模林火造成部分高速公路关闭。当地消防部门称，这些林火主要是由7月中旬一系列雷暴引发，高温、干燥和阵风天气给灭火工作带来挑战。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就一个
0: 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28号星期二，
1: 欢迎收看尽头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书记刘克武听取全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情况汇报；
0: 营商环境锦州答案专栏今天播出；警邮携手升级便民服务，档案邮寄送上门。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7月27号，市委书记刘克武主持召开专题会议，听取全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情况汇报，对重点任务进行再研究、再部署，推动全市党员干部持续校准思想航向，筑牢实干根基，锤炼过硬作风，以正确政绩观引领锦州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
1: 刘克武指出，政绩观是为政之德、从政之道、施政之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党员干部的终身课题，全市上下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认真践行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按照党中央统一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拧紧发条，保持力度，确保学习教育善作善成、善始善终。刘克武强调，全市各级领导干部要持续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带头抓好学习培训、宣传阐释，提高思想认识，做到知行合一，锤炼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要持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效，创新方式方法，丰富学习载体，用好听审看评工作机制，搭建互学互鉴平台，及时总结推广行之有效的好经验、好做法，形成常态长效工作机制。要坚持问题导向，从党性上找差距、查根源、强修养，全面检视查摆突出问题，重拳整治新官不理旧账、违规吃喝等作风顽疾，边查边改、厉行厉改，有力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问题。要树牢为民情怀，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紧盯群众诉求办理，健全回访核查机制，切实解决急难筹判问题，真正把好事实事做到群众心坎上。要涵养务实作风，坚持务实工、出实招、求实效，深入开展转作风、树新风、促发展专项行动，统筹抓好产业发展、改革开放、营商环境优

0: 一线创新打造海淀服务专员机制，替企业跑腿，为项目盯办。如今大家争当海淀专员，成了经开区年轻干部比学赶超的新风尚。锦湾文旅集团有限公司的孙彬彬是一名海淀专员，日前他来到所负责的四个文旅项目之一的笔架山庄酒店，询问酒店运营后需要帮助解决的相关问题。当得知酒店需要帮助进行大力度对外宣传，让酒店的特色亮点让更多人知道，从而进一步增加客源时，孙彬彬认真记录，确保问题上报不遗漏。海淀服务专员每周要上报工作台账及履职情况，专员办公室汇总后上报领导小组，实行每周常规调度、每月重点调度、重大事项随时调度机制，确保问题及时妥善解决。锦州医科大学新校区建设项目是我市高校拓展办学能力的重要工程，同时也是我市重点项目。在海淀的悉心服务下，项目进展顺利，进度也大幅提升。
1: 因为我们高校这些人没有过这个工程建设经验，然后呢，经开区在这个时候关键时刻，他们形成了这一个海淀专员的一个机制，这个给我们一个巨大的帮助，跑手续啊，还有在施工过程中面临各方面问题，都是他们帮我们去解决的。正是由于他们的帮助，才让我们这个工程顺利的开工，并且我们现在工期已经提前了大约一个月。
0: 江华茂口中的海淀是经开区土地收储中心办公室主任郭建。大暑节气当天，郭建顶着太阳与校方负责人在锦州医科大学滨海校区工地上研究解决施工中遇到的问题。他用实际行动践行了海淀专员不是简单的传声筒，而是解决问题的攻坚手，为项目提供全生命周期服务，做到即事即办、特事特办。
2: 我区坚持党建引领，优化营商环境，落地海淀服务专员机制，选配74名专员，实现51个重点项目，59家规上企业一对一服务全覆盖，搭建6大运行体系，分设项目、企业2类专员，依托闭环处置机制，分级解决企业难题，累计收集诉求245件，办结率87.3%，通过融缺并联审批，现场办公破解项目堵点，近2年推动92个项目开复工，总投资规模420.1亿元，以党建赋能、惠企服务，持续擦亮经开区营商服务品牌。
3: 7月24号，我市2026年暑期青少年志愿服务系列活动正式拉开帷幕。此次活动由市委社会工作部统筹全市资源，精准搭建社会实践平台，引导广大青少年走出课堂，参与基层治理，用青春力量筑牢暑期安全防线。
0: 在临河区龙江街道世纪花园社区，青少年志愿者们化身社区美容师与安全守护者，分组深入辖区主干道和绿化带，集中清理卫生死角，铲除墙面小广告，捡拾白色垃圾，以实际行动净化人居环境。针对暑期安全重点，志愿者们还结合东湖周边重点水域，向过往居民及未成年人普及防溺水6不准、危险水域识别及应急自救等安全知识，并温馨提示家长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全方位筑牢暑期安全防护网。
4: 作为青少年志愿者，很荣幸参与这次暑期志愿服务活动，走出课堂，亲身参与社会服务，在实践中锻炼自我，收获成长。今后我会持续传递志愿温度，以青少年行动扛起属于我们的责任与担当。
0: 古塔区古城街道新会员社区大小志愿者联动协作，协助老年居民扫码查询业务，操作智能设备，细致讲解社区便民服务举措，用真诚与耐心跨越数字鸿沟，传递邻里温暖。
5: 我今天教爷爷奶奶们扫二维码查询业务办理流程，能帮长辈们做事，我特别开心。以后我要常来做志愿，用小事传递更多的温暖。
0: 返乡大学生志愿者则充分发挥自身专业优势，全力做好社区文体康养服务，保障文娱活动安全有序开展，营造出文明和谐的社区氛围。
6: 暑假回到社区开展志愿服务，让我收获满满。 能做力所能及的事，服务邻里，是很有意义的暑期实践。
0: 为确保暑期志愿

0: 服务走深走实。今年暑期，市委社会工作部统筹整合全市志愿服务资源，坚持安全便捷、贴合实际原则，面向全市大中小学生精心筛选推出了168个青少年专属志愿服务岗位。岗位涵盖便民服务、环境治理、安全宣传、红色宣讲等多个领域，为青少年搭建了规范化、专业化的社会实践平台。
1: 下一步，市委社会工作部将持续关注各项工作的推进情况，用心打造规范化、专业化的青少年志愿服务平台，为青少年健康成长、全面发展提供更有力的支持与保障。
0: 日前，边墙探古韵、虎溪立新志研学夏令营活动在临海市温基楼镇边墙子虎溪民俗文化村开营。来自锦州的高中生们走进这座依山傍水的民俗文化村，在名家艺术场馆中感受乡土文化的深厚底蕴，在满绣基地的动手实践中体验非遗技艺的匠心传承。
2: 在讲解员的带领下，学生们参观了王丹艺园、张宝生画馆、民俗馆。讲解员边走边讲，话语间铺开的是乡村的蜕变，展馆拔地而起，道路连通四方，游客纷至沓来。
3: 这个夏令营没有试卷，但有针线，有历史，有山水，有一群认真生活的当地人。我学会了穿针，也学会了走心。有研学夏令营的夏天，我会记很久。
2: 在锦州满族民间刺绣传承基地，同学们围坐在国家非遗传承人夏丽云面前，从最基础的穿线开始学起，安静并专注地完成属于自己的一幅幅作品。
4: 此次研学夏令营让咱们锦州本地的孩子走进边墙的虎溪民俗文化村，在艺术场馆和满绣体验中真正看见家乡，了解家乡。我们希望用行走的课堂帮他们建立与这片土地的连接。乡村振兴离不开年轻人，今天在孩子们心中种下一颗种子，将来他们学有所成，也许会用自己的方式回来建设家乡。后续我们的研学夏令营系列将推出更多的主题，让更多的孩子在行走中爱上家乡。
2: 为丰富辖区青少年暑期生活，近日临河区锦铁街道铁西社区暑期公益课堂正式开课。文明礼仪作为首期课程与孩子们见面，趣味化的实操教学让青少年走出电子屏幕，在实践中学习礼仪知识，充实精神文化生活。社区活动室内，授课老师示范站姿、坐姿、行走仪态等形体礼仪，同时结合日常生活场景，讲解与长辈相处、邻里沟通的待人礼节。台下孩子们端正坐好，认真聆听，踊跃起身模仿标准动作。课堂互动氛围轻松热烈，亲身参与完整教学后，不少孩子都收获了全新感悟。
5: 这次社区开设的礼仪课程特别有意思，通过学习我懂得了该怎样礼貌与人沟通，日常还有很多待人处事的小细节。特别期待社区接下来开设的课程，假期可以多多参与这类活动。
2: 据社区工作人员介绍，开办系列暑期公益课堂旨在填补学生校外教育空白，收获充实有意义的假期。
6: 一到假期，很多孩子长时间抱着手机平板深陷电子产品当中，我们开设各类特色课程，就是希望能够转移孩子们的注意力，引导大家放下电子设备。后续我们还会规划安全教育、手工创作、自然科普等多元化课程，让孩子们足不出社区便能学到课本以外的实用内容，把暑期生活过得丰盈有意义。
2: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0: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2: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0: 感谢收看，
2: 再见。

0: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唱
1: 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0: 单杏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1: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0: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单杏花。
2: 来，小米，你出牌吧。
3: 我出一个形象气质三。
4: 我出口才五。
3: 一个学历七。
2: 职称八。
3: 才艺十。
4: 我出智商 G。
3: 情商 Q。
2: 能力 K。
3: 小刘，你出了。
4: 我的是王牌人品。
5: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你的好人品才是最硬的底牌。

0: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锦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各位观众，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让群众说话，为百姓办事，直通政务，服务民众，倾听民生，顺达民意。除了广播和电视并机直播外，本栏目还在新闻综合频道视频号同步直播，并在当天16:25、20:00两次重播。我是记者宝昌。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文欣。为了沟通方便，欢迎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9123456。有事您说话，直播一二三四五，专注您的急难愁盼。节目开始呢，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28号12点到29号8点，全是晴。

0: 西南风四到五级，海面六到七级。29号8点到30号8点，全市晴。西南风四到五级，海面六到七级。
1: 今天中午11点20分，锦州市气象台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仅次于红色的啊，这是次高级的。预计28号中午到午后，易县西部地区、临海中部和西部乡镇、北镇市西部地区、黑山县中部和西部乡镇，上述地区最高气温将升至37度以上。气象部门告诫大家要停止户外活动和作业，采取必要的防暑降温的应急举措。当然，同时还要注意防范火灾。这就是气象部门发出的高温橙色预警，今天下午、中午到下午这段时间，上述地区37度以上，请大家格外关注啊！
0: 做好防暑降温。
1: 嗯，
0: 好，接下来我们来接通今天直播间的第一个热线电话。喂，你好。喂。
2: 哎、
0: 喂，你好，宋先生吗？
2: 哎，对对对。
0: 啊，你好啊，您的电话已经接进直播间，有什么诉求请讲。
2: 那个，我是那个。共产党给我盖的房，我是五保户。头年吧，那个房子就是窗梁、地梁全都折了，完了那房子已经都走形了。现在话，今年这不又有水吗？靠这西山子吧，地下那个已经又裂味了，成为危房了。我，就这个情况。
1: 我们曾经接过您的这个诉求
2: 反映，对，接过，
1: 对
2: 吧？头年。对，
1: 去年
2: 的，谢谢你啊，
1: 去年的事儿是吧？
2: 对对对，
1: 这个地方家里边出现这情况，那是政府给建的这个扶贫房。
2: 对，
1: 然后出现这些情况之后啊，有没有通过村里边向上反映一下呀？你比如说您所居住的这是什么地方啊？
2: 我以前我都找过，刚开始是那个老师是这个情况。他那个上边他那玩意是一点一点的，完了透水以后吧，就照常去。头年不雨水大吗？完了西山呢，就是窗梁和地梁已经全都坏了。完我又找的嘛，找完以后最后我找的1235嘛，就这个情况。完了是今天我和那个姚叔也讲这事儿来的。完了到姚叔说你到那个七里河这镇上去，我上七里河镇上曾经去过三趟，完了那个人家镇上官员修理房那嘎子人都不在，就这个情况。完后没法的，完我得请
1: 您是易县七里河镇的
2: 啊，大皇帝村，
1: 大皇帝村是吧？这事儿呢也到你们当地啊这个镇政府去找过，跟民政处理交涉过是吧？
2: 我早去头年和民政处一交，今年我去过三趟，但是我们那领导就是姓那什么那个蒋大军，他知道我曾经去过三趟，完了没有人儿，完人家说的这个修理房呢，我碰到了，我说人都到哪去？说下乡了。
1: 下乡他又回来的时候啊，或者说这个事儿应该委托村里边了解了解情况。总之不能老是用这种方式来搪塞，说一开始可能不认为是搪塞，就是下乡了，你见不到人，但你终究你这个乡镇呢有这个通讯员，你跟人家这个管事儿的人呢把这情况讲一讲啊，别让这个农民来回跑。说实在话，这个冬天的时候吧，大雪滔天的路不好走，你这个时候，今天刚才我们说了。37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你说这农民办一点事情，那真是不容易。别让人家来回跑。现在呀，这个清风窗口也好啊，或者这个提升，这个服务领域啊，提档升级也好，都是这样关注民生，从来都是如此的。那么，咱不把这个话呀，都仅仅作为一种口头宣传来做。擦脂抹粉的事情让他做到实处，就是让群众啊减少这个来回跑腿儿，能做的事情就赶快给他硬接下来，然后呢看看该不该解决，该解决就给人家解决，不该解决说明原因。

0: 因，总之别让人家来回这么跑，跑来跑去，对方的这个你机构也好，你部门也好，还是你这个领导干部也好，形象就打折扣了。然后呢，群众的心里边也就生出怨言来了。所以这个事情，我们在这儿跟这些相关的部门啊，你不管你这个机构部门这个衙门口高与低的话，你都别这样。该答复的就答复，该维修的维修，不该维修跟人讲清。其他事情也是一样，能解决的该解决的你就给人家记下来，按照轻重缓急也好，还是这个急事特办也好，总之你给人家落到日程上来。不该解决的讲清原因，给人家一个直白的答复，避免出现这回来回折腾这种情况。这个宋先生这个事儿啊，如果一年前你反映的情况到现在为止还是原样，没有任何解决的话，那接下来我们帮助您往前推进，问问什么原因啊，我们替您问清了之后呢，打听明白了给您做回应啊。
1: 那好了，谢谢你了，你辛苦了啊。
0: 我不辛苦，没关系啊。
1: 哎呀，你太辛苦了，我太了解你们了。
0: 好，
1: 你们是最辛苦了，你们是为人民服务了。好了，谢谢。
0: 好，
2: 扶贫房本身其实就是观众帮这个帮助困难群众实现安居梦的暖心工程。现在这个问题出现了一些，倒成了老百姓的难心事儿了。
0: 是，你看人家说了。本身扶贫房开宗明义第一点就是说，共产党给我们建了这个房，应该是感恩戴德的一件事儿。但是呢，这房屋质量咱们没看到，不去妄加评论。至少呢，当事人说了这个诉求，去年开始就发现上边那圈梁、下边这个地梁，都有裂痕、有裂纹。按说不该如此啊，那混凝土它不怕水呀。但是人家反映是这种情况，所以我们特别希望啊。这个当地啊，易县七里河镇大荒地村，这个村两委啊，把这个干部派到这个反映人呢，宋先生不知道是不是跟村两委所在地住在一个村屯，如果是的话，就到那儿去看一看，如果不是呢，那么远一点的路也那个通过其他方式实地去了解一下情况，如果反映属实的话，哎，这事儿你就替这个村民。向乡里边，向你这个七里河镇反映，这个事儿别让那个村民因为同样的事情，时隔一年再度把这个作为诉求来讲，这就不妥了。
2: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接通下一个热线电话。喂，你好。
3: 喂，你好。
2: 哎，你好，应该是我们易县高台子镇东高村的云书记是吗？
3: 对对对，你好。
0: 这云书记啊，昨天吧。有一位镇里边的那个东高村的村民向我们锦州广播电视台直播12345这个栏目反映这样一个诉求，就是这个情况呢，他说东高村呢有一片荒地，这片荒地开垦出来之后呢，现在呢让邻村，就是这个邻村不假啊，但是呢问题出在这个邻村呢是归阜新管辖的，
3: 对对 对, 对。
0: 他说这个阜新的村民跨界到这边来耕种，种了二十年左右的时间了。我们听了之后呢，第一啊，觉得有必要探讨一下呢，这个地究竟是归属于哪一方？你是锦州这一方，落到当地呢就是这个高台镇东高村管辖的。你还是在阜新那边七里河镇的那个清河门的或者什么地方呢，归人家管辖的，这个弄清一下，看看这个地质啊地界的，把它弄清之后呢，如果对方确实存在着这跨界了，再来探讨这个事情。但是呢还有一点，时间久远了，20年，你现在让这个村里边呢现任的村两委未必有人清楚这件事情，就得翻一翻这个原来的老的台账，看一看情况，再向这个镇里边呢申那个提出这个查一查详细的这个地籍资料，或者说

0: 到自然资源部门就来了解这个情况。总之呢，别贸然的去说，对方呢到这边，还有可能昨天我们甚至探讨到了，说对方是不是户籍已经落到这个易县这边了，就是你们高台子镇东高村呢。那么诉求人蒋书记，很少见的一个姓啊，云书记，来回应一下这个村民的关切，就这样，您给讲一讲。
1: 这位村民吧，当时是属实跟咱村委会汇报过是这种情况，在那个我没有说一句说不是咱的，现在咱确定不了，就是说这种情况呢，就是说呢也得逐步进一步核实，根据这个情况呢，咱也汇报镇里，完了这个得逐步去核实这件事儿，
0: 是
1: 因
0: 的，
1: 为这个东西。涉及到年头太多了，完了现在也
0: 必要的时候啊，甚
1: 对，
0: 至
1: 咱们
0: 也
1: 就得
0: 请
1: 求
0: 求
1: 助
0: 这
1: 于
0: 个
1: 说的，
0: 国土资源部门呢，这个国土部门，
1: 对，
0: 通过
1: 所
0: 这
1: 以说
0: 个
1: 这，
0: 图班，卫星，看一看，究竟
1: 对，完了就是
0: 这
1: 说
0: 个
1: 的，
0: 疆界怎么走向，怎么划到哪儿，对吧？
1: 对，
0: 哎，
1: 了解说的曾经啥情况，完现在啥情况，
0: 昨
1: 有
0: 天
1: 没
0: 呢，
1: 有什么
0: 这个诉
1: 啥？
0: 求人呢，他讲的挺实在的，他甚至
1: 是。
0: 说这个山流水啊，就顺着山脊，划定的这个疆界嘛，那边东边，这个山脊以东归这个锦州，就是这个高台子镇东高村，你们境内的，那么以西就归这个阜新，阜新呢就清河门区，它是当地一个什么村，这我不清楚了。总之就是在那山脊划界，这个呢，在农村呢，在有山的地方，经常就这么，约
1: 以
0: 定的，
1: 这种方式，
0: 对吧？哎，山流水往哪往东流好，往东流那都是你归你管，往西流这边就是归我们了，一般都是这样。那么这个苏学人还讲到一点挺中肯的一点，他说这个20年的时间，那么大一片地，你多少你都要应该向村里边呢缴纳这个相关的这个费用、租金什么的。天长日久，这是一笔可观的这个收入啊！你又交到我们村里来，那村集体经济这因为这个入账有了，他收入多了，增加了，但是呢，你这么白白流失了吗？所以我们觉着呀，对方如果这么讲这个话呢，他诉求有情有理，所以呢，就需要这个把它甄别界定清楚，看看这个到底究竟是不是归咱们的，是吧？地如果归咱们，那么后续的事情就好给他厘清了，再看看对方有没有什么手续啊？尽管是20年甚至更多的时间了，但是呢，只要把这个事情从根本上弄明白了，剩下的事情，应该就有眉目了，而且可以办了，对吧？
1: 这件事儿，就是说的，咱们也是在进一步去核实，跟咱们上边那个政府也已经汇报的事了，就是说咱们也进一步去核实，去验证这件事儿，也需要咱们也得拿出相关的材料，
0: 是
1: 也
0: 这样，
1: 不是说
0: 就
1: 的
0: 是
1: 用嘴来说的，
0: 法
1: 是吧？
0: 定的依据很重要。国家与国家之间那叫国界，那两个行政市之间呢，还有这个行政辖区的疆界，对吧？所以咱们一看，必要的时候到这个国土资源部门，就自然资源局，通过图班了解一下啊。
1: 咱们做的就是说进一步把这个事儿核实清楚，才能下定论。
0: 是的，这个年轻的书记，这事儿拜托了啊，因为这个书记刚才也提到了，昨天也说到了，就是并非是连选连任的，这个新上任的年轻的书记，那20年前甚至20多年前的事儿，人家未必就了解。把这个作为其中一项事情吧，了解清了之后，完了再回应村民的关切，好吧，云书记，哎，那就这样，
1: 放心，
0: 再会啊，好，
1: 再会，好，再见。
2: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3: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沦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1: 别惹我啊，今天够烦的了。
0: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1: 你长没长脑子啊？
0: 小孩子家懂什么？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学语言暴力，
2: 陪伴老人。
3: 妈，我回来了。
2: 别让他们寂寞不安。关心老人。
4: 爸，我回来了。
2: 别让他们唉声叹气。问候老人。
4: 妈，我回
5: 是易县七里河镇的谭家沟村的。
6: 哦。
5: 村民。我住李横沟，外村呢是杨草店村，那什么，上那嘎包地，
6: 嗯，
5: 种的花生，我种的是玉米，我们俩我不看见，您那个瞒着说吧，就这呢。第二天早上我又找他，他也没来，完我就报警了，这个七里河派出所，叫张一鸣他来的，到这来一看。也确定了，这认识打死77颗，都查了。完了，接纳咱那个找的，经过派出所，派出所解决，他给掏30块钱，咱没要，给30块钱。完我问我这是啥钱？你给30块钱，没跟我没干嘛？完了，可能我给你，我儿给您打过电话吧。完经过您可能沟通过那个副书记，找他来的。找他跟他姐姐，跟我们解决是给50块钱，77颗给50块钱。
6: 嗯，这相当于什么？就是，毁坏青苗啊，还是这个针对这个现在玉米半成熟期了，是吧？
5: 毁坏青苗，那当时青那是青苗是25公分高。
6: 嗯，啊，毁坏青苗，
5: 啊，
6: 给了这算一点这个赔偿。是吧？
5: 啊，赔现在吧，经过镇上和司法，他们都给解决了，就是这赔偿50块钱，咱没要。
6: 嗯，
5: 我是这么说的，我说50块钱我不要了，就让他给我赔礼道歉，公开的赔礼道歉就行。
6: 嗯，
5: 你说这个啥钱呢？老百姓和老百姓之间就是2块钱一颗，那个村干部那毁坏青苗，那就是包这点77颗就包你30块钱，最多包你50块钱。咱就不理解，想我就想不通，也不理解这包的是啥钱。
6: 嗯，干部毁了，
5: 对，干部
6: 后啊，赔偿款就打折了，是吧？
5: 对，那就像老百姓和老百姓就不一样，老百姓和对老百姓派出所来了，就告诉，就是那罚人家，又拘人家呢，那到他班就没的那啥了，完了，但是他这个村干部说话太那啥了，打死你包苗能怎的了？就不管，我们就不包。你愿哪告哪告去，我们有录音，我们都给他录下来了。
6: 这话是谁说的？
5: 这就是村干部说的，叫他叫王迎春，他说的。
6: 不，那个先不提名了
5: 啊，
6: 就讲这个事情。
5: 对，
6: 这个说这话的人呢，是做调解工作的，是吧？
5: 说这个话的人呢？
6: 嗯，
5: 他不是，他是村干部，就他家包地，承包地。在我们岭沟这嘎承包，他是外村的村干部。
6: 外村的村干部，怎么
5: 啊？外村的大黄的，他是杨老店村的村干部。
6: 哦，那就是到你们这儿那流转土地是吧？

0: 对对对，他头一次打药，他把我们的果树，一共是四家的果树，给果树叶全都打掉了，完了是果也都打掉了，至今到现在也没包，其中就包括我一个。完第二次又把我苞米苗打损了，但是还有一家，还苞米苗打损，那家人不敢保，人说他太横了。
1: 那这个事儿啊，就是什么叫太横了呢？
0: 对，太横了，现在咱不敢找。完我是找来的，我到镇上哪个都找来的。
1: 在一个法治国家、法治社会，你必须要讲法呀。
0: 对对对，
1: 怎么叫太横了？
0: 啊，
1: 前面我们还在另外一个诉求里还提到，你乡镇的这个干部，或者村里边的这村两委的成员，根本上讲，其实都应该是为群众服务的。
0: 对对对对，那这就不是村干部了，在老百姓心中呢，他是那一点那什么都没有了。
1: 你刚才那个话呀，如果真的是对方所讲。那就非常不合适。
0: 我们有录音，
1: 非常
0: 不合适，电话都有录音。
1: 那就是这个，我们在这个一个公开的平台，不好多说什么。如果真的是这样，那肯定是非常遗憾的一件事情，甚至
0: 真的呀，确实，我七十岁了，我不能说谎。
1: 那哪能就是这么这个跟群众用这样的尖刻的语言去讲话呢？
0: 是，
1: 那都形成。那对立情绪瞬间就会形成的。
0: 对对对，那人家我们这嘎都找他来的，都找他来的，完人家就说你是葫芦屯，我都别地方找我们。你说你外屯山嘎包地把人苞米苗打死了，把果树给打死了，完还说我们葫芦屯。
1: 不，就是哪来的这个人，咱们姑且不论，他在这儿土地正常流转是允许的，但是呢，你在这个喷施农药的过程中出现了对。邻居，土地邻居是吧？隔壁的人家这个农作物构成影响了，那你就毫无疑问，人家如果能谅解了，那你给人道歉；不谅解的话，照价赔偿。什么价呢？刚才说了，村民之间有这个约定俗成的，毁坏青苗按棵算，一棵多少钱？
0: 对，两块钱一棵。
1: 一棵两块钱。
0: 村子，老百姓对老百姓都是两块钱一棵。
1: 那你这个村干部呢？你只要在这儿承包经营，你在耕地的过程当中出现这种情况，那你也在这方面，你别讲你是不是村干部，村干部也不能在这方面打折啊，对吧？
0: 是，可不打折了，这派出所就这解决，人说那边对方就是掏30块钱，我说我不要，完了经过司法，经过镇上副书记解决是掏50块钱，我说那也不要。我就让他公开给我道歉吧，你这是咱也整不过他，上哪儿去？人家
1: 对方是对方什么村的？
0: 他是对方是羊草甸子的。
1: 羊草甸子村。
0: 啊，都在七河镇，都我们七河镇的。
1: 羊草甸子村，对方是村两委成员、是吧？
0: 对，他是妇联的那什么，文硕，村政文硕。
1: 文硕。
0: 啊，对，就是村干部。
1: 文硕。
0: 啊，文硕。
1: 啥书都不该如此，你这
0: 是但是太横了，咱老百姓啊不敢找谁呀？你看派出所给解决了，就是给30，我说那不中我不要。完了，经过司法和副书记给解决了，说给50，我说50我也不要，我想不通，这是啥钱？老百姓对老百姓办事儿，人派出所来了就是罚你，你毁坏青苗了，那什么拘你，完了罚200块钱，这
1: 这个事儿这样啊，我们直播1、2、3、4、5啊，第一次遇到这样的问题
0: 啊，
1: 其实啊，直接的后果一点不严重，坦率的讲一点不严重，道歉过过话，然后按照村民处理这个事情的常规做法那么一处理，因为这里边不存在彼此之间都不存在主观故意，对吧？农药啊，或者其他的这个你喷施的那些东西，用量没控制好，或者它本身就有这种这个致害性，所以呢，咱不去，我们也不了解这，也不去多说那个环节的事儿了，就是给人家的青苗造成损坏损害，那么这个事情，你就照价赔偿，这样呢是

0: 约定俗成的，对此有异议有异议，那么都可以讲出来，说我这个不同意按2块钱，那你按多少钱？你总之你就是这个30块钱，让人家肯定不好接受。那个一两百块钱、70-80块钱的事儿，完了你跑那法院去，那法院的办案资源呢，那么紧张，然后呢，让这样的小事情，你看人家也会笑咱们，也会说不值得。
1: 是是是，他让我去，我们家没去，我没办法的，给您
0: 对
1: 打
0: 的，
1: 这电
0: 王
1: 话。
0: 先生，你这个做法值得点赞啊！
1: 啊，
0: 有
1: 谢
0: 一
1: 谢
0: 个
1: 谢
0: 高
1: 谢，
0: 姿态，千万别去啊！去了
1: 没
0: 没有
1: 事
0: 必
1: 没事
0: 要，
1: 没
0: 就
1: 事
0: 是
1: 没事，
0: 该去的，
1: 对，
0: 就要通过这个。你这
1: 那
0: 样，
1: 咱
0: 这
1: 这
0: 个
1: 就
0: 我
1: 这
0: 们
1: 么大
0: 跟
1: 小
0: 不多
1: 事。
0: 说了，这就是跟这个，刚才说了，易县七里河镇，第一个诉求就七里河镇啊，大荒地村，您是谭家沟
1: 对，我
0: 的，
1: 谭家沟村的。
0: 我知道锦义公路以西，然后呢，我们跟七里河镇来把这个情况沟通一下，请他们作为这个上级部门来做做工作啊，尤其是村干部，直管的。
1: 对对
0: 那
1: 对，
0: 么请七里河镇呢做一下这方面的工作，
1: 是是吧？这个挺
0: 别
1: 好
0: 因为
1: 解
0: 这
1: 决的
0: 个，
1: 事儿，这跟找块堆儿压一商量，
0: 对的。
1: 完了呢，那就挺好的。不是钱的问题，但是他态度太那啥了。
0: 好的，这位仁兄，请您保持这种高姿态，我们会帮助您，让您心里边舒坦一点啊。
1: 好，谢谢
0: 就
1: 谢
0: 这样，
1: 谢谢
0: 好，
1: 啊，
0: 哎，再会，
1: 哎，再会再会。
0: 这样的农民你看多好啊，还讲道理，完了还宽容，其实就差那股劲儿。你要
2: 对，
0: 是给我道歉了，我可能不跟你要这俩钱都没事儿了。
2: 其实不论是村干部也好，还是一个普通老百姓也好，遇到这样的事情，就是该道歉道歉，该赔偿赔偿，
0: 对，那
2: 对，
0: 刚才说那话，如果要是真的是那村干部所言呢，那大失水准了。那小兵张嘎里边胖翻译说过的话，他给变个调重复一下，不应该那样啊。
2: 不应该激化矛盾哈。
0: 对的。
2: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3: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个性，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人心准，秤才准。
4: 最美的时光在路上，背包装满阳光与梦想。最好的风景不仅需要硬环境，更需要软实力。只要你有积极阳光的心态，爱锦州，爱旅游，讲文明，那么在此刻，最美的自己来奔赴这场美景与文明融合的完美之旅。美景相伴，文明相随，让文明与美景一路相伴。锦城，因你而文明。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好，接下来继续来接通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喂，你好。
1: 喂，你好。
0: 是安先生是吗？
1: 啊，对。
0: 啊，你有什么诉求，请讲。
1: 啊，我是太和区大围的村民，我姓安。我有个这个事儿，就是我是大围道边啊，就剩20跟前这块啊，开那个头10年开个小超市，蔬菜水果超市。赶那个你家确实吧，他是属于开五金土杂的，他有台车吧，就是你那门口吧，有3米多的地方，有3米多的地方也没有停车位，他已经打没有10年，也有9年多了，就属于他属于。你那车卸货也好，是啥也好，对，

0: 本身这个门脸都小，完了他这对我们生意有影响。我去年90月份前，大概我找他唠来的，没上他家去，从他门口跟他两口子唠来的。我这个把这个界本里又住30多年了，我说两家买卖也不犯边的，我说你这车这一停停这些年，我说你打个人家不知道啊。完了两口子啥也没说，就是乐。就是乐，我说你这车哪管不行，你停你门口，你卸货也好，对那个你的生意也好都有影响，但是这一会儿这地都有9元多了。完我寻思求求看看你那个，把那个89、123、125看看要能帮我调解一下。他只要我这啥处兄弟，就看个车挪走就行，后边来小道啥有的是地方车呀，如果你要停想停，你停你的门口南边也行。那我就不管了，你停北边你挡别人买卖，对不对啊？就这情况，就是基本上天天停。他是家里是室内住，他就一脑来开车过的时候就是嘎那一停
1: 啊，这个
0: 挡住一天是我前停，差到三大道都占1米多。
1: 这个车呢啊，那你们这个自己这个房子啊，这个铺面离远些的地方。你觉得
0: 那就行啊，
1: 有这种可能没有啊？
0: 我们就租来的，你停他停到他家门口的南边就行，因为啥停门口的北边正好就挡着我们嘛，
1: 就可以
0: 这情况吗？他一挡不是说几年，最低我估计我开那卖点10年了，他最没有10年也9年多了，他整那儿他挡我这些年。
1: 假如你看，咱们来探讨这个事情啊，如果对方呢他接受了。你的建议，他固然这事儿就好办了，矛盾就消除了，对吧？
0: 啊，
1: 如果他单纯的笑，一味的笑，然后呢，不去办这个事儿，不按你说的去做，等于你们之间还存在着矛盾。如果呢，在你们这个两家中间这地方，像那小学生过去那小学生画一条疆界线啊，你弄两盆绿植什么的摆在那儿，能解决这问题不？
0: 那也解决不了，他那本身吧，离到
1: 你得你听我说，我想让你呀、
0: 哎，
1: 就是给对方想出一个好办法解决这问题的办法，既不影响他们，也不影响你们，你觉得有没有？
0: 有，我跟他说来的，我说你这车吧，你停你门口南面，
1: 嗯，
0: 咋停都行，
1: 嗯，
0: 我要实在不行，你要停北面吧，也行，实在不行，对不对？你给车调过来，你顺着停也行，
1: 嗯。
0: 哎，我都跟他提过建议，但是始终他不采纳。另外，他的车本应该吧，就停后边那小道边上，有都是地方。
1: 嗯，
0: 我这车开箱货车的，原先我这个箱货车停吧，我都停后边。
1: 就是刚才我说那个这个建议啊，如果彼此呢都不接受对方的提出的这个想法，那么只好是在你们两家这个界限，人为的设置一道界限啊。就是用你用锥桶也好，你用什么那个绿植，就是这个老是这样。当然你说这也有道理，说车呢本来这个店面啊离街面就那么近的距离，没有足够的停车场，

0: 都放不下这台车，所以刚才你两次提到这个占了一部分路面，对吧？
1: 对对对对。
0: 那么就是他在他的这个房子啊，这个铺面那么宽，在他那个前边放车而没停到你的这个店面前，那你还不好计较什么。尽管有的时候可能会影响你，比如说刚才提到了你那个进货呀、送货的你的车辆停放，但是呢，因为毕竟他在他门前停的，路面停车归交警管，就交管部门来管。
1: 哦，
0: 你这个你还干预不了他，对吧？
1: 我明白。
0: 哎，
1: 啊，真的，宝昌老师，
0: 嗯，
1: 我寻思你看看，要能沟通沟通，要是沟通不了，那就阵地吧。
0: 你这个事儿啊，这样啊，安先生，
1: 啊，
0: 刚才说了你是大围子村的是吧？
1: 对。
0: 这个事儿啊，我们回头跟村里边联系，由村里边呢做做对方的工作，看看怎么来。你也提议向对方提一个，要给他替他想啊，替他想的同时就是替你自己想，想一个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
1: 对，我已经跟他说，我再跟他说也没用。
0: 然后呢，你听我说，
1: 啊，
0: 这个事儿在什么时候，只能在村里边派人来调解，做调解工作的时候，你可以提出来，其他的时候你也不要再提了。啊，虽然对方呢没有当面回绝，但是人家夫妻俩全程都只是笑。
1: 对，
0: 这事儿吧，也挺那什么，让你难受的。你说人家态度不可谓不好，人家跟你笑。不跟你争执，也不回应你什么，但是呢，毕竟还是，其实坦率的讲，那门前没有地方了，不好停车。你这样，你就是这事儿，我们跟这个大围子村呢来沟通一下，从纠纷调解这方面呢，请他们出面做做工作。您那对面啊，那个叫什么？
1: 他是。就是他是卖土杂五金的，他是属于是大祥平价超市。
0: 好，那你们家呢是这个
1: 果蔬超市。
0: 果蔬，好了，明白了。
1: 啊，
0: 然后呢，我们看一看由村里边或者你们街道啊，这个网格员什么做着工作啊，主要做着地方的工作。
1: 谢谢你啊，宝昌老师啊。
0: 哎，
1: 这个能办啥程度算啥程度，我这个非常感谢您了。
0: 我也感谢你。节目啊，坦率的讲。每天接受各式各样的诉求，也就意味着形形色色的这不同性格的人都汇聚到这儿来了。
1: 是，
0: 所以我们就像前一位这个易县那个谭家沟的那村民一样啊，开通的心态，这个开明的心理，所以呢，好接触，好沟通。你也是这样啊，然后保持跟30多年老邻居的融洽关系。这事儿呢要解决，但是呢你们之间很好啊，这个没有形成这个那样的方式来处理，这就非常好。然后等我们来帮你，再通知请村里边再做着工作。
1: 我始终能听您这个节目，您这节目办得太好了。
0: 祝您生意兴
1: 隆。中午12点到1点，我始终听，好几年了，始终听这收音机。
0: 好，那就这样，我们回头帮助您来沟通这个事儿啊。
1: 好，
0: 再会。
1: 谢谢。哎，好。
2: 文明停车确实考验着居民的文明素养哈。那遇到这样的问题呢，大家一定要多多换位思考，互相体谅一下。
0: 这邻居其实就刚才这位安先生啊，作为诉求人，他其实作为对方的邻居，挺难得的啊。人家处理这件事情，包括前面这个，那个易县谭家沟那位啊，也是，
2: 王先生，
0: 哎，挺好，就是面对问题，亮明态度，心胸还非常开阔。能推进到解决到什么程度就算什么程度，实在解决不好也就那么地儿了。所以就是挺好的，我觉得人家越是这样，我们越责无旁贷的去帮助他们，往前来争取把这个事情让彼此都满意。
2: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3: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你的创意尽情装点化，引领文明风尚，弘扬新风正气，打响锦州文化品牌，讲文明树新风，原创公益广告，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灵。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接通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喂，你好。喂。
1: 杜
0: 喂，你
1: 先生，
0: 好，杜先生在线吗？
1: 哎，
0: 杜先生是吗？
1: 那是这都这不是不要了？
2: 说什么？
1: 电话没撂。
2: 你可以讲，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1: 啊？
2: 我们的节目正在
1: 说
2: 直
1: 什么？
2: 播。
0: 杜先生，您听得清我们说话吗？
1: 听得了吗？
0: 啊，现在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您的电话已经接进直播间，有什么诉求您请讲。
1: 啊，不撂了啊！
0: 嗯，
1: 好嘞，
2: 不仅
1: 不
2: 不撂，您现在就可以直接说了啊。有什么问题需要我们来帮忙的，您现在直接讲就行了。喂。
0: 杜先生。
1: 喂。
0: 嗯，您可以直接说您的问题。
1: 哎，
2: 你现在呀，电话里咱们直接对话，你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忙的，直接说就可以了啊。
1: 我没听明白，我在电视机跟前，你说什么？
2: 你离开那儿，离开电视机，离开收音机，就
1: 厉
2: 是
1: 害
2: 电。
1: 呀！啊，好。
2: 这么，
1: 是我。
0: 啊，您请讲。
2: 这么执着呢？离开电视啊，
1: 是我。哎，好嘞，哎，那个，好嘞，好嘞，
2: 你把电视机给它静音
1: 听
2: 吧
1: 到，
2: 啊，要不然会特别显得特别顽皮的。
1: 我听着，
2: 说吧，
1: 说吧，是这个情况，这个老先生三个字都不敢当您高抬了，89123456啊，栏目组的传递工作人员。你们辛苦了，哎，喂，
2: 您讲，您接着讲，
1: 接着讲啊，
2: 哎，
1: 这咋办呢？
2: 我告诉您，您平时接听亲戚、朋友、同事的电话，你怎么接听、怎么回应、咱们怎么交流，现在跟那一样一样的。唯独
1: 啊，
2: 你记住一点啊，千万别看着电视画面在说话，
1: 哎，
2: 啊，我们都在同一个平面上，没有人在太
1: 看
2: 空
1: 这个电视了
2: 啊，哎。
1: 现在可以讲啊，
2: 好嘞，可以讲，快，
1: 哎，那个老先生三个字也不敢当高抬了，89123456啊，啊，
2: 你是放的录音吗？你
1: 这
2: 这
1: 怎么
2: 个，
1: 听不呢？
2: 你现在直接说，你别重复那些话了啊，把那个
1: 哎。
2: 刚有什么新内容赶紧说出来，没有多少时间了
1: 就
2: 啊。
1: 有这两个事儿啊，
2: 你就直接说，听到了吧？
1: 那
2: 你现在
1: 我
2: 直
1: 想
2: 接
1: 说，
2: 说，这个人太执着，太执着，然后也太仔细了，还写了这个，应该是写了书面的
0: 应
2: 内
0: 该
2: 容
0: 是
2: 是吧？
0: 也是照着念哈，
2: 哎，
0: 可能是一边看着电视，一边听着电话，
2: 电话进来之后啊，就正常通话就行，可千万别盯着那个画面，盯着电视，然后跟我们对话，就整得跟宇航员交流似的，那不行，那样往往引出这个适得其反的效果来啊。
0: 好，我们来接听下一个热线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
0: 是张先生吗？
3: 对对对对
0: 你
3: 对。
0: 好，您的电话已经接进直播间，有什么诉求请讲。

0: 我那个是，96年在村上当那个团书记期间，全队入的2000块钱社会养老保险，凑回4100多块钱。我到，过年的5月4号都是满60周岁的。我这为啥呢？就是这个保险全日入、全日退，现在国家还提倡那个养老保险，给国家减轻负担，为啥也退回来？另外退回这个4100多块钱，根本它都不合理呀、啊。
1: 这个张先生，您有些话我这个就刚才所讲的内容啊，我们听不太清。您是什么地方人呢？
0: 北镇县富顺乡七里村的，
1: 北镇富屯的，农民是吧？
0: 对，小北。
1: 农民就是参加这个城乡，你是医保还是什么？就是那个养老保险是吧？
0: 我这是，养老保险，社会养老保险。
1: 然后说这个退回4000多元来，
0: 4100多万，
1: 这个退的原因呢，你有没有问清楚啊？
0: 没有啊！当时，他这个开始退的时候，我跟我们的书记，县里的书记，找到乡上，乡上问县里，他咋答复的？你说，就是一个人不允许有这块养老保险。当时呢，我没有，就这一份保险，没有心脏保。我这个心脏保是去年11月份、11月份交的，一把交给13年的，一年补的，可查的。
1: 就是城乡居民这个养老保险呗，是吧？
0: 现在叫新登榜吗？
1: 过去
0: 我
1: 呢，
0: 这个就
1: 新中
0: 是
1: 和，
0: 啊，新登和，我这个就是写的是，社会养老保险。
1: 对，而后呢？
0: 然后之后，就是，先生，我那个就是那个保险的，就保险先退休的，给我打电话说你这钱，叫村上的那个，退休保取不去了啊，你花不完了，就全是退了。完了之后呢，这个退休保就给钱给我退回来了，啊，送家来了，就这个情况。
1: 我现在想问，就是稀里糊涂听，还是有些地方还是听不清楚啊。就是
0: 啊，你
1: 我问问
0: 问。
1: 你啊，您过去参加这个新农合也好，还是这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也好，因为它改了名了，但是并不影响实质内容。你参保之后呢，为什么你给你退回这些钱来？就是说，这个保险终止了，是这意思吧？
0: 对，保险终止的，退回来了。
1: 那为什么出现这情况呢？
0: 人家就是那个啥的，那个我就说一个人不许有整份保险的，其实我没有整份保险，就这一份啊。
1: 你唯一的一份保险购买的这个是吧？
0: 啊，对呀。
1: 那你可以给他讲啊，你说我没有第二份
0: 讲啊，
1: 啊。
0: 不行啊，全是给退回来了。
1: 不是那个。不行是什么？你说我有2份保险，你那个不符合政策规定，那么你给我拿出证据来呀？
0: 完了之后，昨天这个北京社保局的、社会保障局的一个同志打电话跟我沟通，他说还是正确的，他说呢，这个。我这个入的2000块钱，一个是那个是属于老登保，有政策说啥呢？就是说这个，变到新登保里头，你没有新登保，完了之后呢，给你退回来的。我跟你说，那根本就不是这回事儿啊！我说这有没老登保、新登保的，几乎全给退回来，强制退回来了。
1: 你
0: 住这个保险的时候是，从乡上、村上上班，乡亲那个。是一人2000，孩子念书的是一人200，不交不让上交。就我也如此，那阵是96年2000块钱，

0: 啥钱呢？根本就没有钱。完了之后啥呢？你不交，村上就别上班了，都强制的，退也是强制的。
1: 嗯。所以你把这个事情啊，必须搞清楚了啊，什么原因？就是刚才说这个两份保险，那请他们，因为这个个人的保险账号、社保账号是唯一的，只有一个。那么在你的这个账号之下，怎么会出现两份保险呢？你一让他们给你提供这个具体的，佐证，这很重要。拿出证据来说，对吧？
0: 嗯，
1: 人家真给你拿出来了，一看，哎，哦，确实如此。但是我自己给忽略了，好吧，那服从于人家的安排。但是如果没有的话，在您账号上有且只有唯一的这个一份保险的话，那么你也要跟对方说明情况。有
0: 现在他这个就是社会保障局的工作人员，
1: 嗯，
0: 他不说正经话呀，就是咋说咋编的，咱们反正就是不说正经话。
1: 这样，因为我们唯独你就是没法接您这句话，因为现在咱们是单方面来沟通情况，一旦我们跟北镇社保方面把这个情况啊通报过去，得到这个相关信息之后呢，再回来回应您吧，好不好？
2: 行，
0: 我给这咱们镇总裁打电话呀。
1: 嗯，
0: 这个接电话的工作同志问我有啥证据，现在我说我那个参加这个保险的本儿在手上。
1: 嗯，
0: 完了呢，现在我们村的书记叫龙峰，当时我们俩都是村书记，他比我小一岁，也是一起住的，他也退回来了，现在他还在职。
1: 你这样，
0: 我也电话号码。
1: 这个张先生啊，时间我们节目马上就结束了，您把这个刚才说的这个相关的这个资料啊，你拍几张照片，然后呢发到我们这个微信公众号叫保偿帮忙，发到那上来，我们看一下之后呢跟北镇社保来进行沟通联系，好不好？
0: 啊，就是这个这我热的保险保险的本呗。
1: 对的，包括您那个人账号 啊
0: 个人账号。
1: 哎，我们节目结束了，不多讲了，你就按我们说这个去做，拍几张照片传到那个平台上就可以了啊。
0: 啊，好
1: 再会。
0: 谢谢，
1: 哎，
3: 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保偿帮忙”，或者拨打热线电话89123455。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再见。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二。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为持续推进幸福河湖建设，改善城区水环境面貌，提升城市生态品质，由葫芦岛市水利局牵。

0: 同实施的连山河综合治理工程一期绿化景观生态绿廊项目正抢抓工期有序施工，目前该项目整体形象进度已完成 50%。
1: 连山河综合治理工程一期绿化景观生态绿廊项目聚焦连山城区河道改造提升，规划打造总长 5.96 千米的城区段滨水生态绿廊，坚持生态优先便民利民的建设原则，统筹生态修复、景观打造与便民服务功能。项目按照一廊三段八片区设计，实施绿化及硬质铺装工程8.3万平方米，沿河因地制宜打造18处特色休闲景观，配套建设公共卫生间、管理用房共计5处，修建贯通全线的滨河步行廊道，把昔日的河道岸线改造成为开放式的城市带状休闲公园。自项目开工以来，葫芦岛市水利局严格落实项目主体责任，倒排工期，细化施工方案，强化施工现场质量全过程管控，在严守安全生产标准、保证工程质量的前提下，全力加快建设步伐。截至目前，绿化栽植、步道基础铺装、景观节点骨架施工等主要工序都在高效推进，整体工程进度达到50%。
2: 下一步是水利中心将继续加强统筹安排，做好综合协调保障，严把工程技术关、质量关，全力推进工程建设。
1: 该项目建成后，将有效改善连山河城区段水生态环境，补齐城区绿地空间短板，形成河畅水清、岸绿景美的沿河风景线，为葫芦岛市城市生态建设和人居环境提质增效注入新的动力。
2: 本工程建成后，可以为周边居民提供高品质的休闲、健身、游戏空间，打造集滨水漫步、运动健身、儿童娱乐于一体的滨河生态绿廊，提升市民幸福感与获得感。
0: 连日来，锦州市小林河南大桥改建工程稳步有序推进，项目紧扣施工节点，科学统筹工序衔接。当前，桥梁主体基础及大部分关键结构施工任务已顺利完成，整体施工进度平稳向好。
3: 目前，项目前期围堰变道、桥梁下部结构、箱梁预制、箱梁架设等基础性工程全部施工完成，为后续桥面施工筑牢坚实基础。桥梁中横梁、桥面覆安举张拉等重点工序持续推进，施工完成率分别达到 87%、80%。桥下滨河路沥青路面全部铺设完毕，桥梁前三连湿接缝施工顺利收尾，部分护栏基座浇筑施工同步完成。现阶段工程全面转入桥面找平层重点施工阶段，受近期持续降雨、吉林水库泄水量增大等因素影响，河道水位持续波动，对现场施工开展造成一定干扰，阶段性工期受到小幅影响。
4: 当前我们严格落实市防汛指挥部的工作部署，严格按照应急预案配齐物资，安排24小时专人值守，抓实汛期的安全防范。目前我们正在进行前面系的混凝土浇筑工作，同时在保证工程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之下，同步推进前面系的各项工序，争取抢回近日因连续降雨影响所延误的施工工期，争取早日按期完工。
3: 针对锦州市伏季高温多雨的季节特点，项目施工方动态优化施工方案，根据每日天气温度变化灵活调整施工计划，科学错峰作业，规避极端天气带来的施工风险，在保证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之下，可以采取24小时连续作业，抢抓有效施工窗口期，全力追赶施工进度。
0: 当前东北超赛事激战正酣，与此同时，2026盘锦足球超级联赛也正如火如荼推进。随着两项赛事热度持续升温，各县区融合文旅体商资源，打造涵盖商业综合体、餐饮酒吧、夜市街区、文旅休闲等多元业态的第二现场，让东北超和盘超的热闹触手可及。
5: 暮色四合，华灯初上，盘山县丰益会超市的观赛第二现场早已聚起人气。虽然没有专业看台，但球迷的热情丝毫不减，比赛间隙身后的美食区已飘起香味儿，滋滋作响的烤串、冰爽的冷饮摊前排起小队，一场球赛点燃了夏夜的活力，更让老百姓在家门口收获了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感。在双台子区辽河夜市，巨型高清大屏正同步直播东北超赛事，球迷们随着赛事节奏齐声呐喊，进球瞬间全场

0: 欢呼此起彼伏，足球的热血与夜市的烟火气也交融。活动以赛事为流量入口，打造观赛加美食加休闲融合场景，既满足了市民的体育休闲需求，也激活了夜间消费活力。兴隆台区广厦艺术街的观赛区座无虚席，沿街还挤满了驻足围观的市民，火热氛围处处涌动。观赛之余，市民纷纷打卡沿街特色商铺、网红小店、文创摊位。赛事带来的人流持续转化为消费动力，餐饮、零售、文创等多元业态营收稳步增长。这里不仅为球迷提供了沉浸式观赛阵地，更擦亮了广厦艺术街的夜经济名片，推动体育热度与城市消费活力相融共进。在大洼区云平广场，中医药惠民夜市专场同步开市，市区两级中医专家团队下沉基层，为市民提供免费义诊。在双桥夜市，第三届青岛啤酒节火热开街，第二观赛现场的大屏前，市民畅饮冰啤，品鉴特色小吃，为场上的球队呐喊助威。绿荫激情与夜市烟火碰撞出别样火花，文体商贸联动将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既打造了全民消夏狂欢新场景，也让足球惠民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当前韩超第二现场也在持续升温，与东北超形成呼应，共同书写着文旅体商赋能城市发展、赛事惠及百姓生活的新篇章。
1: 近日，在朝阳市的石家子河户外足球场上，一场由球迷自发组织的民间足球赛火热开赛。没有职业赛场的浩荡人潮，却挡不住场上球员全力拼抢的热忱。传球、抢断、飞身扑救，每一个动作都尽显认真投入。如今，全民踢球、夜色开赛、线上观赛，已经成为朝阳群众体育运动的日常风景。
2: 比赛现场，球迷自发组建直播团队，将赛场实况实时推送至网络平台，完整记录赛场对抗瞬间，既满足线上球迷云端看球需求，也全方位展示朝阳民间足球的热情。优越的群众体育配套环境，以草根热爱为名，向外展现城市朝气蓬勃的文体风貌。
3: 通过网络直播啊，这个朝阳的足球比赛带动了朝阳老百姓对足球的这种热爱和热情啊，也提高了朝阳足球的这种运动水平啊，更对外展示了朝阳人民的热情啊。
2: 朝阳市不断完善足球场地规划建设，新增多处户外球场，场地配套设施持续升级，运动环境提档优化，硬件条件的改善充分释放市民踢球热情，下班组队约球，周末开展民间联赛，成为市民休闲健身、交友相聚的热门选择。
4: 这几年朝阳这个足球氛围环境以因为比赛变得越来越好，然后场地也越来越多，设施也是建设的越来越好，在比赛中也进行的越来越顺畅，足球裁判的水平以及球员的水平也越来越高，然后也是有许多其他比赛来到朝阳举行，可以说朝阳的氛围环境现在是越来越好。
2: 以足球聚人心，以运动兴城市，蓬勃发展的群众足球是朝阳全民健身战略落地见效的缩影。下一步，朝阳市将持续完善体育场地供给，丰富群众赛事体系，持续擦亮全民运动城市底色，让绿茵场上的奔跑与欢笑不断赋能城市文明建设与群众幸福生活提升。
1: 近日，阜新市新丘区新发屯街道繁荣社区第四期暑期公益幸福学堂如期开课，孩子们在丰富多彩的课堂中收获知识，结交伙伴，家长们也告别了暑期托管的难题，这项贴心服务收获了辖区居民的一致好评。
5: 今年幸福学堂进一步升级课程体系，围绕青少年成长需求，开设国画、书法、口才、创意美术、趣味思维、手工制作、心理健康、体能训练等八门特色课程，实现文化学习、兴趣培养、身体锻炼同步推进，让孩子们在暑假既能学知识，也能长本领。课堂上，志愿者们采用

0: 互动式、启发式教学方式，不断鼓励孩子们大胆表达、积极参与。孩子们听得认真，学得投入，教室里不时响起阵阵欢笑声。丰富多彩的课堂背后是一支充满热情的志愿服务队伍。本期幸福学堂共有七名志愿者参与授课，他们既有社区党员志愿者，也有返乡大学生志愿者。大家放弃休息时间，坚持每天为孩子们备课、授课、陪伴成长，用实际行动传递温暖与爱心。据了解，幸福学堂是繁荣社区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打造的公益服务品牌，也是社区推进幸福新社区建设的重要举措。开办以来，已连续举办四期，两年来累计为八名大学生志愿者提供社会实践平台，服务辖区40余户家庭。
1: 7月17号清晨6时30分许，在葫芦岛市建昌县水上公园河畔，一场惊心动魄的生命营救牵动了众人的心。一名青年落水，危急时刻，建昌县纪委监委干部郑彦照临危不惧，纵身跃入河中施救。基层干部、路过的医护人员、热心市民纷纷上前接力驰援，一场生命接力汇聚成了温暖全城的文明力量。
2: 当天清晨6时30分许，郑彦照带着孩子在水上公园河畔球场晨练打球，突然不远处传来急促的有人落水的呼救声。郑彦照心头一紧，来不及多想，便快步冲向岸边。
3: 跑到河边以后，我看到的是当时这溺水者呀，离这岸边有20米，将近10到20米吧，头已经扎到里边去了，然后就是上面露着，就后背和屁股在上面露着。
2: 千钧一发之际，郑彦照没有半分犹豫，纵身跃入河水之中，奋力向落水者游去。与此同时，岸边多名晨练市民闻声迅速聚拢，自发围到岸边参与救援。基层干部胡海航见郑彦照独自下水施救压力较大，也迅速跳入河中。
4: 我跑到这儿的时候，看见纪委的郑哥就下去了，已经施救了。然后看那个一个人的力量肯定不行，完我当时也比较着急，我就直接跳下去了。
2: 最后众人合力将落水青年成功拖拽护送至安全岸边。此时建昌县人民医院介入科护士薛翠华恰巧买菜途经此处，立即进行心肺复苏等紧急处理。经过紧急施救，落水青年脱离了生命危险。
5: 一摸颈动脉就没有了，他那个嘴唇啥的就发紫，后来我就给他进行了那个心肺复苏，然后他就把水都呛出来了。我再摸颈动脉的时候，他就有呼吸了，有生命体征了。后来就等到我一直摁到那个120去了，后来我就走了。
2: 确认落水青年得到专业医护照料后，郑彦照没有片刻停留，默默离开现场，准时赶到单位投入工作，未向任何人提及救人之事。直到周边群众反映，大家才知晓这位救人者是一名纪委监委干部。
6: 早上起来水冰凉的，他啥都没，这是奋不顾身的，就是啥也没寻思就跳下去了，值得咱们给点赞呢。好干部，好样的。
2: 据了解，身为转业军人的郑彦照，工作中始终坚守党员使命与纪检监察职责，恪尽职守，秉公监督，热心为民。此次危急时刻挺身而出，舍身救人的举动，生动诠释了纪委监委干部忠诚履职、一心为民的责任担当。
3: 作为一名就是纪检监察干部吧，然后说我也是一名转业军人，更是党员。这在那个群众最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是义不容辞的去做去，去努力去做我们应该做的。
2: 危难时刻显担当，这场清晨惊心动魄的救援，既展现了葫芦岛市建昌县基层党员干部挺身而出、冲锋在前的先锋本色，更彰显出建昌县群众向善向美、团结互助的文明新风。这场晨光中的生命接力，以凡人善举温暖全城。
1: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2: 厦门。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 别笑了。
3: 你选什么？
4: 水的声音，
5: 大自然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
6: 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7: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预防火灾，多做一点。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1: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中，我们将带您去了解关于花朵的秘密。大自然的美丽少不了花朵的点缀，同时它又为一些小家伙们提供了食物和庇护所。鲜花和动物们会有什么趣事发生？在对话萌宠中，在普纳哥这座小村里，大象被淳朴的村民当成了家人。在最后的奇趣头条中，体型不大的水蜥是个凶残的猎手，他们是如何捕食猎物的？奇趣大自然，稍后为您揭晓。

鲜花是大自然最美丽的馈赠之一。数量众多，各种各样的动物对花朵情有独钟。对于动物来说，再小的花朵也具有不可抵挡的吸引力。它们就像是路边的小餐馆，供各种各样的飞行动物歇脚补充能量。喧嚣热闹的生活，来来往往的过客，这一切之所以发生在一平方厘米的范围内，原因只有一个：花朵提供了一种快速、鲜美、营养价值高的美食大餐。植物非常清楚自己在做什么，他们知道如何利用花朵来吸引顾客。他们的花朵必须香甜可口，在空气中芳香四溢，而且颜色必须鲜艳和谐，这样才能让谁也无法无动于衷。花卉知道如何创造一个关于形状、气味、颜色和口味的美妙世界。事实上，他们所提供的食物多种多样，有补充能量的花粉，有美味的花蜜，最差的也是鲜嫩的花骨朵和花瓣。

有些动物喜欢把整朵花都吃掉，使其无法繁殖。这样的动物在希腊语中叫安托法格斯，意为鲜花食客。不过大多数动物都只是满足于鲜花所提供的美味、花蜜和花粉。有时候在植物和昆虫的共同进化过程中，为了吸引一种昆虫的雄性，植物会模仿这种昆虫的雌性。兰花就是用这种方法来知道如何吸引大量的客户群。为了吸引不同种类的蜜蜂，包括大黄蜂，植物会使用不同的诱饵。它们会提供食物，比如花粉、花蜜，甚至释放出模拟性信息素的物质。对于蜜蜂来说，花粉是很好的奖励。为了吸引12公里外的蜜蜂，花朵中的花粉会散发出蜜蜂喜欢的浓郁的香气。花粉含有丰富的蛋白质、淀粉、油脂以及其他营养物质。在寻找和吸食花蜜的时候，蜜蜂的口气显得非常短。那些由蜜蜂授粉的鲜花种类会使用形状、颜色和香味来吸引蜜蜂。蜜蜂以花粉发挥作用，几个星期后花粉就会变成可食用的蜂粮。这种食物容易消化，而且营养价值极高。它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脂肪、矿物质和微量元素。

即使在地球上最荒凉的地方，即便地面上寒风凛冽，植物仍然会开花。不知道为什么，植物总能想到办法通过开花投靠动物。这种动物在干旱环境里的生命力非常顽强，

羊驼以小群体为单位，每个群体包括一只雄性首领、几只雌性及其子女。当安第斯山脉南部的春天到来时，之前默默无闻的植物开始开花，它们在地面上形成了色彩柔和的映针点。在每年的不同时节，羊驼都会走到领地的不同地方，寻找最美味的应季食品。但是大地上的食物往往并不怎么美味，他们生活的地方并没有大量的食物，所以他们往往会吃各种各样的草、苔藓和块茎。雨季给羊驼带来了一些食物，现在他们可以享用多汁鲜美的花朵了。只要条件允许，这些南美骆驼会吃掉花朵和整棵植物，成为愉快而虔诚的鲜花食客。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天气的变化，羊驼的饮食习惯也会发生改变。当青草变得稀少时，他们会改吃灌木和地衣；当大地再次换上绿装时，他们又会去吃新长出来的植物和花卉。他们欣喜地吃着每一口鲜花，咀嚼着他们反刍出来的当天早些时候吃下的花朵。在遥远的西班牙中部山林中，石山羊也以草本植物和木本植物为食。山林有时非常荒凉，但春天是草木旺盛、生机勃勃的季节。雄性和雌性会在他们身边现成的资源中挑选食物，他们会依据食物中所含的木质素和纤维素来做出抉择。

他们总是四处寻找美食，进食本能非常强烈。在伊比利亚山林，他们超过70%的食物都是木本植物的树叶、树皮和花朵。这些木本植物包括松树、橡树以及各种灌木。在干旱的年份里，夏季和春季降雨稀少，许多经历发情期的雄性都会精疲力尽，因为营养不良而死去。

对动植物来说，沙漠是寸草不生的荒凉之地，真的很难想象生命会出现在这里。然而几滴雨水就可以改变一切。

盛开的鲜花仿佛一张美丽的地毯，这是植物进化最成功的一面。开花植物多达25万余种，它们进化得非常成功，是地球上数量最多的植物。

花朵是开花植物的标志性特征，也是开花植物进化成功的关键因素。在这个庞大的植物

0: 物家族中，很多物种都是由动物传播花粉，帮忙繁殖后代的。它们与这些动物始终关系密切。由动物传播花粉的花朵拥有吸引人的产品，比如花粉、花蜜、浓郁的香气、艳丽的色彩。它们的花粉可以粘附在小动物身上，跟随小动物走南闯北，通过外表和气味，植物告诉动物们这里有美味。在这里，花朵的形状也适应了每一种传粉者。比如有甲虫或蜜蜂传粉的花朵必须十分稳固，能够承受住昆虫的重量。无论是在沙漠还是在其他地方，鲜花稍纵即逝，而有些动物懂得把握时光，尽享鲜花大餐。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在柬埔寨东北部的蒙多基里高地，一个名叫普纳哥的小村庄因其古老的民族传统而远近闻名。与柬埔寨的主体民族高棉族不同，普纳哥村人祖祖辈辈都生活在这片山野。普纳哥村人是少数民族，有着大象农耕的久远历史。他们有自己的语言，但没有字母文字，他们借用高棉人的元音附标文字。过去，他们曾在森林里猎杀鹿和蜥蜴，但随着野生动物数量的持续减少，打猎已被明令禁止，甚至大象的数量也在减少。努力工作的大象常被村民看成家人，就像是韩国人看待自己的牛一样。普纳哥村的一户人家正冒雨前去干农活，如果没有大象，雨天劳作是无法想象的。穿过村后一片浓密的树林，他们来到了目的地。这只大象经常在附近活动，已经可以自己认路了。水稻已经长到了一定的高度，这里气候温和，雨量充足，一年可产两季水稻，但水稻随时都面临着被大雨冲走的危险。这位丈夫每天一半的工作是检查水稻是否安全，现在轮到他的妻子检查水稻了。大象和这位丈夫待在一起，采摘香蕉、挖竹笋以及收割其他作物的果实是女人们分内的工作，

这就是多年来当地男女工作职责的分配情况。自森林面积大量减少以及禁猎政策施行以来，女人的工作负担开始加重。过去，普纳戈村的男人可以自由捕猎，但如今，这样的场面已经不多见了。也没有。

多少人在穿着当地的传统服装博英了，一些年轻人开始放弃大象，改骑摩托车。不过这户人家仍然保持传统，骑着大象干农活。几十年来，这只大象一直帮他们驮负重物，是他们的家庭成员。收割回来的香蕉通常被放在大象的后背上。这只大象即将冒雨在森林里长途跋涉，作为奖励，它得到了一个南瓜。这是他们给予这只大象的一点点谢意。在亚洲，很多大象都遭到虐待，接受训练，参加马戏团表演，或者供游客欣赏。柬埔寨的大象也是如此。而普纳哥村的大象则过着相对平静的生活，他们和淳朴无私的村民一起生活，与大自然朝夕相伴。大象已经驮着丈夫、孩子和香蕉行进了，这位母亲不想增加大象的负担，决定步行回家。

当水稻长到河人的膝盖一般高的时候，村民们会用竹子制作装饰品。这些竹制装饰品很像是悬挂在植物顶端的稻穗。普纳哥村人以其精良的竹子制作工艺闻名遐迩，他们稻谷型的装饰物彰显了他们对幸福和丰饶的期盼。

0: 表达我们对丰收的期盼。
1: 人们用这些装饰品来装饰门和天花板，并将其放在能带来好运的地方。有一个角落他们永远都不会忽略，再没有比这里更合适的了。这是生命之水，普纳哥村人会在这里汲水喝，这是代代相续的传统。他们会用这些水来施行净身礼，为他们今晚的仪式做准备。全家人赶在日落前聚到一起，茅草屋里放置了一些简单的家庭生活用具。他们在阁楼里睡觉，但大多数活动都是在楼下的平地上进行。他们围坐在一起准备共进晚餐，而此时太阳已经下山了。他们往房屋上喷洒酒水，施行仪式。村民们不仅分享用来祭祀的食物和饮用品，也分享各自的愿望。请保佑我们一年有个好收成，请保佑我们家人健康幸福，请赐予我们所有人快乐。他们用普纳歌语表达着对丰饶和幸福的期盼，祈祷声在蒙多基里山的夜幕下涤荡开来。

水藻几乎是透明的生物，只有短短的几毫米长，淡水是它们驻扎的地方。在一些动物看来，小小的水藻连塞牙缝的资格都没有，但有些动物却会把它们当成美味。

不过这些擅长吞咽这些微小水产品的行家们，样貌真的是非常古怪。别看水蜥的体型不大，却也是个凶悍的捕食者。它们长有折刺细胞的触手，十分擅长捕捉那些体型微小的猎物。

它们的身体十分原始，由两层被一道角质层分隔开来的细胞构成。水螅长着管状的身体，身体的一端长有被称为基盘的组织。基盘能产生一种粘液，把它吸附在某个固着地，

在身体另一端口的附近围绕着纤细的可以活动的触手。在享用美餐的时候，它会延展自己的身体和触手。它的触手具有高度的伸缩性，最长时能够达到身体长度的5倍。它的每只触手都连接着高度特化的折磁细胞，细胞内含有毒素，在捕获猎物时直接用毒素来麻痹对方，

在触手接触到猎物时，捕猎就已经开始了。30秒钟内，其他触手也会加入到攻袭行动中。2分钟过去后，触手会把猎物拖拽到附近。2-3天过后，因为水螅没有肛门，没有消化完的残渣会通过口排出体外。

顾忌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0: 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就一个
0: 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28号星期二。
1: 欢迎收看晋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书记刘克武听取全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情况汇报；
0: 营商环境锦州答案专栏今天播出；警邮携手升级便民服务，档案邮寄送上门。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7月27号，市委书记刘克武主持召开专题会议，听取全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情况汇报，对重点任务进行再研究、再部署，推动全市党员干部持续校准思想航向，筑牢实干根基，锤炼过硬作风，以正确政绩观引领锦州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
1: 刘克武指出，政绩观是为政之德、从政之道、施政之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党员干部的终身课题，全市上下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认真践行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按照党中央统一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拧紧发条，保持力度，确保学习教育善作善成、善始善终。刘克武强调，全市各级领导干部要持续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带头抓好学习培训、宣传阐释，提高思想认识，做到知行合一，锤炼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要持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效，创新方式方法，丰富学习载体，用好听审看评工作机制，搭建互学互鉴平台，及时总结推广行之有效的好经验、好做法，形成常态长效工作机制。要坚持问题导向，从党性上找差距、查根源、强修养，全面检视查摆突出问题，重拳整治新官不理旧账、违规吃喝等作风顽疾，边查边改、厉行厉改，有力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问题。要树牢为民情怀，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紧盯群众诉求办理，健全回访核查机制，切实解决急难筹判问题，真正把好事实事做到群众心坎上。要涵养务实作风，坚持务实工、出实招、求实效，深入开展转作风、树新风、促发展专项行动，统筹抓好产业发展、改革开放、营商环境优化、安全生产、基层治理等重点工作，以实干实绩不断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锦州建设区域中心城市贡献更大力量。市领导楚之立、杨旭、李月娇参加会议。日前，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与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锦州分公司正式签订警邮战略合作协议，全新上线驾驶人档案电子化邮寄业务。今后驾驶人档案证件不用专程跑车管所自取，可以直接邮到家门口。此项举措打通车驾管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为百姓送去实实在在的便利。
2: 签约现场，双方正式签订驾驶人档案电子化邮寄业务，依托档案电子化技术，实现驾驶人档案的线上采集、加密传输与安全存储，确保档案信息完整性和数据安全。同时推出线上申请加线下寄递服务模式，群众可通过交管平台或邮政网点提交需求，在家等待即可。在电子化扫描中心，记者看到工作人员正有序对驾驶人档案材料进行高清扫描、分类归档、系统录入，所有电子化档案实时同步至公安交管业务系统，既保障了驾驶人个人信息安全，也大幅提升了车驾管业务办理效率。
3: 此次签约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深入推进车驾管业务的放管服改革，持续在减环节、减材料、减时效、减跑动次数上下功夫，尤其是在新车注册、驾驶证以及行驶证补换领、邮寄等车驾管业务方面，并同步开展驾驶人档案电子化邮寄业务。这既是警邮合作的再拓展，更是邮政

0: 便民服务的新探索。
1: 交管部门还将联合锦州邮政持续探索多元化请邮便民新模式，积极拓展交通安全宣传、智慧交通配套服务等合作板块，不断丰富便民服务场景，让更多警邮协作成果惠及城乡群众。
2: 近年来，经开区坚持以党建引领项目攻坚一线，创新打造海燕服务专员机制，替企业跑腿，为项目盯办。如今大家争当海燕专员，成了经开区年轻干部比学赶超的新风尚。锦湾文旅集团有限公司的孙彬彬是一名海燕专员，日前他来到所负责的四个文旅项目之一的笔架山庄酒店，询问酒店运营后需要帮助解决的相关问题。当得知酒店需要帮助进行大力度对外宣传，让酒店的特色亮点让更多人知道，从而进一步增加客源时，孙彬彬认真记录，确保问题上报不遗漏。海燕服务专员每周要上报工作台账及履职情况，专员办公室汇总后上报领导小组，实行每周常规调度、每月重点调度、重大事项随时调度机制，确保问题及时妥善解决。锦州医科大学新校区建设项目是我市高校拓展办学能力的重要工程，同时也是我市重点项目。在海燕的悉心服务下，项目进展顺利，进度也大幅提升。
3: 因为我们高校这些人没有过这个工程建设经验，然后呢，经开区在这个时候关键时刻，他们形成了这一个海燕专员的一个机制，这个给我们一个巨大的帮助，跑手续啊，还有在施工过程中面临各方面问题，都是他们帮我们去解决的。正是由于他们的帮助，才让我们这个工程顺利的开工，并且我们现在工期已经提前了大约一个月。
2: 江华茂口中的海燕是经开区土地收储中心办公室主任郭建。大暑节气当天，郭建顶着太阳与校方负责人在锦州医科大学滨海校区工地上研究解决施工中遇到的问题。他用实际行动践行了海燕专员不是简单的传声筒，而是解决问题的攻坚手，为项目提供全生命周期服务，做到即事即办、特事特办。
4: 我区坚持党建引领，优化营商环境，落地海燕服务专员机制，选配74名专员，实现51个重点项目、59家规上企业一对一服务全覆盖，搭建6大预警体系，分设项目、企业2类专员，依托闭环处置机制，分级解决企业难题，累计收集诉求245件，办结率87.3%。通过融缺并联审批、现场办公破解项目堵点，近2年推动92个项目开复工，总投资规模420.1亿元，以党建赋能、惠企服务，持续擦亮经开区营商服务品牌。
5: 7月24号。我市2026年暑期青少年志愿服务系列活动正式拉开帷幕。此次活动由市委社会工作部统筹全市资源，精准搭建社会实践平台，引导广大青少年走出课堂，参与基层治理，用青春力量筑牢暑期安全防线。
2: 在临河区龙江街道世纪花园社区，青少年志愿者们化身社区美容师与安全守护者，分组深入辖区主干道和绿化带，集中清理卫生死角、铲除墙面小广告、捡拾白色垃圾，以实际行动净化人居环境。针对暑期安全重点，志愿者们还结合东湖周边重点水域，向过往居民及未成年人普及防溺水6不准、危险水域识别及应急自救等安全知识，并温馨提示家长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全方位筑牢暑期安全防护网。
6: 作为青少年志愿者，很荣幸参与这次暑期志愿服务活动，走出课堂，亲身参与社会服务，在实践中锻炼自我，收获成长。今后我会持续传递志愿温度，以青少年行动扛起属于我们的责任与担当。
2: 古塔区古城街道新会员社区大小志愿者联动协作，协助老年居民扫码查询业务，操作智能设备，细致讲解社区便民服务举措，用真诚与耐心跨越数字鸿沟，传递邻里温暖。
7: 我今天教爷爷奶奶们扫二维码查询业务办理流程，能帮长辈们做事，我特别开心，以后我要常来做。

0: 愿用小事传递更多的温暖。
1: 返乡大学生志愿者则充分发挥自身专业优势，全力做好社区文体康养服务，保障文娱活动安全有序开展，营造出文明和谐的社区氛围。
2: 暑假回到社区开展志愿服务，让我收获满满，能做力所能及的事，服务邻里，是很有意义的暑期实践。
1: 为确保暑期志愿服务走深走实，今年暑期市委社会工作部统筹整合全市志愿服务资源，坚持安全便捷贴合实际原则，面向全市大中小学生精心筛选推出了168个青少年专属志愿服务岗位，岗位涵盖便民服务、环境治理、安全宣传、红色宣讲等多个领域，为青少年搭建了规范化、专业化的社会实践平台。
3: 下一步，市委社会工作部将持续关注各项工作的推进情况，用心打造规范化、专业化的青少年志愿服务平台，为青少年健康成长、全面发展提供更有力的支持与保障。
1: 日前，边墙探古韵、虎溪立新志研学夏令营活动在临海市温堤楼镇边墙子虎溪民俗文化村开营。来自锦州的高中生们走进这座依山傍水的民俗文化村，在名家艺术场馆中感受乡土文化的深厚底蕴，在满绣基地的动手实践中体验非遗技艺的匠心传承。
4: 在讲解员的带领下，学生们参观了王丹艺园、张宝生画馆、民俗馆。讲解员边走边讲，话语间铺开的是乡村的蜕变，展馆拔地而起，道路连通四方，游客纷至沓来。
5: 这个夏令营没有试卷，但有针线，有历史，有山水，有一群认真生活的当地人。我学会了穿针，也学会了走心。有研学夏令营的夏天，我会记很久。
4: 在锦州满族民间刺绣传承基地，同学们围坐在国家非遗传承人夏丽云面前，从最基础的穿线开始学起，安静并专注地完成属于自己的一幅幅作品。
6: 此次研学夏令营让咱们锦州本地的孩子走进边墙的虎溪民俗文化村，在艺术场馆和满绣体验中真正看见家乡，了解家乡。我们希望用行走的课堂帮他们建立与这片土地的连接。乡村振兴离不开年轻人，今天在孩子们的心中种下一颗种子，将来他们学有所成，也许会用自己的方式回来建设家乡。后续我们的研学夏令营系列将推出更多的主题，让更多的孩子在行走中爱上家乡。
4: 为丰富辖区青少年暑期生活，近日临河区锦铁街道铁西社区暑期公益课堂正式开课，文明礼仪作为首期课程与孩子们见面，趣味化的实操教学让青少年走出电子屏幕，在实践中学习礼仪知识，充实精神文化生活。社区活动室内，授课老师示范站姿、坐姿、行走仪态等形体礼仪，同时结合日常生活场景，讲解与长辈相处、邻里沟通的待人礼节。台下孩子们端正坐好，认真聆听，踊跃起身模仿标准动作，课堂互动氛围轻松热烈。亲身参与完整教学后，不少孩子都收获了全新感悟。
7: 这次社区开设的礼仪课程特别有意思，通过学习我懂得了该怎样礼貌与人沟通，日常还有很多待人处事的小细节，特别期待社区接下来开设的课程，假期可以多多参与这类活动。
4: 据社区工作人员介绍，开办系列暑期公益课堂旨在填补学生校外教育空白，收获充实有意义的假期。
8: 一到假期，很多孩子长时间抱着手机平板，深陷电子产品当中，我们开设各类特色课程，就是希望能够转移孩子们的注意力，引导大家放下电子设备。后续我们还会规划安全教育、手工创作、自然科普等多元化课程，让孩子们足不出社区便能学到课本以外的实用内容，把暑期生活过得丰盈有意义。
4: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1: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4: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1: 感谢收看，
4: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二。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为持续推进幸福河湖建设，改善城区水环境面貌，提升城市生态品质，由葫芦岛市水利局牵头实施的连山河综合治理工程一期绿化景观生态绿廊项目正抢抓工期，有序施工。目前，该项目整体形象进度已完成 50%。连山河综合治理工程一期绿化景观生态绿廊项目聚焦连山城区河道改造提升，规划打造总长 5.96 千米的城区段滨水生态绿廊，坚持生态优先、便民利民的建设原则，统筹生态修复、景观打造与便民服务功能。项目按照一廊三段八片区设计，实施绿化及硬质铺装工程8.3万平方米，沿河因地制宜打造18处特色休闲景观，配套建设公共卫生间、管理用房共计5处，修建贯通全线的滨河步行廊道，把昔日的河道岸线改造成为开放式的城市带状休闲公园。自项目开工以来，葫芦岛市水利局严格落实项目主体责任，倒排工期，细化施工方案，强化施工现场质量全过程管控，在严守安全生产标准、保证工程质量的前提下，全力加快建设步伐。截至目前，绿化栽植、步道基础铺装、景观节点骨架施工等主要工序都在高效推进，整体工程进度达到50%。
1: 下一步是水利中心将继续加强统筹安排，做好综合协调保障，严把工程技术关、质量关，全力推进工程建设。
0: 该项目建成后，将有效改善连山河城区段水生态环境，补齐城区绿地空间短板，形成河畅水清、岸绿景美的沿河风景线，为葫芦岛市城市生态建设和人居环境提质增效注入新的动力。
1: 本工程建成后，可以为周边居民提供高品质的休闲、健身、游戏空间，打造集滨水漫步、运动健身、儿童娱乐于一体的滨河生态绿廊，提升市民幸福感与获得感。
0: 连日来，锦州市小林河南大桥改建工程稳步有序推进，项目紧扣施工节点，科学统筹工序衔接。当前，桥梁主体基础及大部分关键结构施工任务已顺利完成，整体施工进度平稳向好。
2: 目前，项目前期围堰变道、桥梁下部结构、箱梁预制、箱梁架设等基础性工程全部施工完成，为后续桥面施工筑牢坚实基础。桥梁中横梁、桥面覆安举张拉等重点工序持续推进，施工完成率分别达到 87%、 80%。 桥下滨河路沥青路面全部铺设完毕，桥梁前三连石接缝施工顺利收尾，部分护栏基座浇筑施工同步完成。现阶段工程全面转入桥面找平层重点施工阶段。受近期持续降雨、解铃水库泄水量增大等因素影响，河道水位持续波动，对现场施工开展造成一定干扰，阶段性工期受到小幅影响。
3: 当前我们严格落实市防汛指挥部的工作部署，严格按照应急预案

0: 配齐物资，安排24小时专人值守，抓实汛期的安全防范。目前我们正在进行前面系的混凝土浇筑工作，同时在保证工程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之下，同步推进前面系的各项工序，争取抢回近日因连续降雨影响所延误的施工工期，争取早日按期完工。
1: 针对锦州市伏季高温多雨的季节特点，项目施工方动态优化施工方案，根据每日天气温度变化灵活调整施工计划，科学错峰作业，规避极端天气带来的施工风险，在保证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之下，可以采取24小时连续作业，抢抓有效施工窗口期，全力追赶施工进度。
2: 当前东北超赛事激战正酣，与此同时，2026盘锦足球超级联赛也正如火如荼推进。随着两项赛事热度持续升温，各县区融合文旅体商资源，打造涵盖商业综合体、餐饮酒吧、夜市街区、文旅休闲等多元业态的第二现场，让东北超和盘超的热闹触手可及。
3: 暮色四合，华灯初上，盘山县丰益会超市的观赛第二现场早已聚起人气。虽然没有专业看台，但球迷的热情丝毫不减，比赛间隙身后的美食区已飘起香味儿，滋滋作响的烤串，冰爽的冷饮摊前排起小队，一场球赛点燃了夏夜的活力，更让老百姓在家门口收获了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感。在双台子区辽河夜市，巨型高清大屏正同步直播东北超赛事，球迷们随着赛事节奏齐声呐喊，进球瞬间全场欢呼此起彼伏，足球的热血与夜市的烟火气也交融，活动以赛事为流量入口，打造观赛加美食加休闲融合场景，既满足了市民的体育休闲需求，也激活了夜间消费活力。兴隆台区广厦艺术街的观赛区座无虚席，沿街还挤满了驻足围观的市民，火热氛围处处涌动。观赛之余，市民纷纷打卡沿街特色商铺、网红小店、文创摊位，赛事带来的人流持续转化为消费动力，餐饮、零售、文创等多元业态营收稳步增长。这里不仅为球迷提供了沉浸式观赛阵地，更擦亮了广厦艺术街的夜经济名片，推动体育热度与城市消费活力相融共进。在大洼区云平广场，中医药惠民夜市专场同步开市，市区两级中医专家团队下沉基层，为市民提供免费义诊。在双桥夜市，第三届青岛啤酒节火热开街，第二观赛现场的大屏前，市民畅饮冰啤，品鉴特色小吃，为场上的球队呐喊助威。绿荫激情与夜市烟火碰撞出别样火花，文体商贸联动，将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既打造了全民消夏狂欢新场景，也让足球惠民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当前盘超第二现场也在持续升温，与东北超形成呼应，共同书写着文旅体商赋能城市发展、赛事惠及百姓生活的新篇章。
2: 近日在朝阳市的石家子河户外足球场上，一场由球迷自发组织的民间足球赛火热开赛，没有职业赛场的浩荡人潮，却挡不住场上球员全力拼抢的热忱，传球、抢断、飞身扑救，每一个动作都尽显认真投入。如今全民踢球、夜色开赛、线上观赛，已经成为朝阳群众体育运动的日常风景。
4: 比赛现场，球迷自发组建直播团队，将赛场实况实时推送至网络平台，完整记录赛场对抗瞬间，既满足线上球迷云端看球需求，也全方位展示朝阳民间足球的热情。优越的群众体育配套环境，以草根热爱为名，向外展现城市朝气蓬勃的文体风貌。
5: 通过网络直播啊，这个朝阳的足球比赛带动了朝阳老百姓对足球的这种热爱和热情啊，也提高了朝阳足球的这种运动水平啊，更对外展示了朝阳人民的热情啊。
4: 朝阳市不断完善足球场地规划建设，新增多处户外球场，场地

0: 配套设施持续升级，运动环境提档优化，硬件条件的改善充分释放市民踢球热情，下班组队约球，周末开展民间联赛，成为市民休闲健身交友相聚的热门选择。
1: 这几年朝往这个足球氛围环境，因为比赛变得越来越好，然后场地也越来越多，设施也是建设的越来越好，在比赛中也进行的越来越顺畅，足球裁判的水平以及球员的水平也越来越高，然后也是有许多其他比赛来到朝阳举行，可以说朝阳的氛围环境现在是越来越好。
0: 以足球聚人心，以运动兴城市，蓬勃发展的群众足球是朝阳全民健身战略落地见效的缩影。下一步，朝阳市将持续完善体育场地供给，丰富群众赛事体系，持续擦亮全民运动城市底色，让绿茵场上的奔跑与欢笑不断赋能城市文明建设与群众幸福生活提升。
2: 近日，阜新市新丘区新发屯街道繁荣社区第四期暑期公益幸福学堂如期开课，孩子们在丰富多彩的课堂中收获知识，结交伙伴，家长们也告别了暑期托管的难题，这项贴心服务收获了辖区居民的一致好评。
3: 今年幸福学堂进一步升级课程体系，围绕青少年成长需求，开设国画、书法、口才、创意美术、趣味思维、手工制作、心理健康、体能训练等八门特色课程，实现文化学习、兴趣培养、身体锻炼同步推进，让孩子们在暑假既能学知识，也能长本领。课堂上，志愿者们采用互动式、启发式教学方式，不断鼓励孩子们大胆表达、积极参与。孩子们听得认真，学得投入，教室里不时响起阵阵欢笑声。丰富多彩的课堂背后，是一支充满热情的志愿服务队伍。本期幸福学堂共有七名志愿者参与授课，他们既有社区党员志愿者，也有返乡大学生志愿者。大家放弃休息时间，坚持每天为孩子们备课、授课、陪伴成长，用实际行动传递温暖与爱心。据了解，幸福学堂是繁荣社区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打造的公益服务品牌，也是社区推进幸福新社区建设的重要举措。开办以来，已连续举办四期，两年来累计为八名大学生志愿者提供社会实践平台，服务辖区40余户家庭。
2: 7月17号清晨6时30分许，在葫芦岛市建昌县水上公园河畔，一场惊心动魄的生命营救牵动了众人的心。一名青年落水，危急时刻，建昌县纪委监委干部郑彦照临危不惧，纵身跃入河中施救。基层干部、路过的医护人员、热心市民纷纷上前接力驰援，一场生命接力汇聚成了温暖全城的文明力量。
4: 当天清晨6时30分许，郑彦照带着孩子在水上公园河畔球场晨练打球，突然不远处传来急促的有人落水的呼救声。郑彦照心头一紧，来不及多想，便快步冲向岸边。
5: 跑到河边以后，我看到的是当时的溺水者呀，离这岸边有20米，将近10到20米吧，头已经扎到里边去了，然后就是上面露着就后背和屁股在上面露着。
4: 千钧一发之际，郑彦照没有半分犹豫，纵身跃入河水之中，奋力向落水者游去。与此同时，岸边多名晨练市民闻声迅速聚拢，自发围到岸边参与救援。基层干部胡海航见郑彦照独自下水施救压力较大，也迅速跳入河中。
6: 我跑到这儿的时候，看见纪委的郑哥就下去了，已经施救了，然后怕那个一个人的力量肯定不行，完我当时也比较着急，我就直接跳下去了。
4: 最后众人合力将落水青年成功拖拽护送至安全岸边。此时建昌县人民医院介入科护士薛翠华恰巧买菜途经此处，立即进行心肺复苏等紧急处理，经过紧急施救，落水青年脱离了生命危险。
7: 一摸颈动脉就没有了，他那个嘴唇啥的就发紫，后来我就给他进行了那个心肺复苏，完然后他就把水都呛出来了，我再摸颈动脉的时候他就有呼吸了，有生命体征了，后来就等到我一直摁到那个120去了，后来我就走了。
4: 确认落水青年得到专业医护照料后，郑彦照没有片刻停留，默默离开现场，准时赶到单位投入工作，未向任何人提及救人之事。直到周边群众反映，大家才知晓这位救人者是一名

0: 纪委监委干部。
1: 早上起来水冰凉的，他啥都没，这是奋不顾身的，就是啥也没寻思就跳下去了，值得咱们给点赞呢。好干部，好样的。
0: 据了解，身为转业军人的郑彦照，工作中始终坚守党员使命与纪检监察职责，恪尽职守，秉公监督，热心为民。此次危急时刻挺身而出、舍身救人的举动，生动诠释了纪委监委干部忠诚履职、一心为民的责任担当。
2: 作为一名就是纪检监察干部吧，然后说我也是一名转业军人，更是党员。这在那个群众最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是义不容辞的去做去，去努力去做我们应该做的。
0: 危难时刻显担当，这场清晨惊心动魄的救援，既展现了葫芦岛市建昌县基层党员干部挺身而出、冲锋在前的先锋本色，更彰显出建昌县群众向善向美、团结互助的文明新风。这场晨光中的生命接力，以凡人善举温暖全城。
3: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2: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
3: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4: 抓获陈某位头目和骨干成员。
1: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守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5: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
6: 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7: 对了，
8: 不要不吹喜欢，你已经被骗了。
1: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9: 我现在要用钱把它取出来。
10: 50万吧。
9: 嗯。
10: 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9: 我投资。
1: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1: 打了10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12: 那是流行的那种计斤计件。
13: 我
12: 不
13: 知道，因为这个重量跟利润出去置顶重量不一样了。
14: 这两件数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兄弟，我跟你讲了，这个都是骗子。
15: 一个是100个，一个是50个。

0: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 我这是我个人事，你非要管我干嘛的？
2: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3: 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4: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3: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的。
5: 上什么课呀？
6: 想你的每一刻。
7: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0: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8: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9: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7: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10: 当时看手机了，现在蛮诡异的，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
0: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11: 很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12: 我一个人活过。
0: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0: 反雷什么时候到啊？
1: 下辈子哦。
2: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依然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3: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2: 别点，别扫，别好奇。
4: 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5: 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4: 不知道，
6: 他属于医保局的。
7: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8: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林同志就行了。
9: 好好好，
8: 这边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9: 好好好好好。小林，小林，小林，小林，太好。
2: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10: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2: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9: 没法，太好了。
2: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11: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12: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4: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13: 肯定不会像以前亲信，要再核实身份。
2: 反诈于我，心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14: 千辛万苦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15: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八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说到锦州啊，绕不开的就是滋滋冒香的烧烤烟火，而这个夏天呢，锦州的烟火气里又多了一份滚烫的足球热血。首届东北超级联赛火热开赛，燃遍了整个东北足坛。在锦州呢，有这样一个本土头部餐饮品牌，以烟火为媒，以体育为艺，这次也和东北超联手打造了最具氛围感的赛事第二现场，也就是我们今天所在的老白烧烤。这里呢是食客们欢聚的美食镇。

0: 地也是万千球迷撸串看球，为东北足球呐喊的热血主场。今天我们海波访谈也走进老白烧烤，对话品牌主理人，解锁锦州烧烤与东北足球的双向奔赴。
1: 为让市民沉浸式感受赛事魅力，我市精心打造多处观赛点位，同步推出系列配套活动。在老白烧烤店，记者看到店外大屏全程同步转播联赛开幕式及揭幕战，球迷们围坐观赛，随赛场进程呐喊助威，互动欢呼。大家一边品尝特色锦州烧烤，畅谈足球赛事，一边为参赛队伍加油鼓劲儿，烟火气息与体育激情在此刻完美交融。
2: 作为东北超的赞助商，特别感谢政府给了我们民营企业搭了这么好的台子。我们深知足球拼的是血性，烧烤拼的是良心。在这个第二现场，我们要做的就是让球迷吃得香，让球员喝得爽，用咱们锦州的非遗真味陪大家痛快看球。东北超加油！
1: 眼下我市深耕文体旅商融合发展，以东北超点燃全民足球热情。此次活动不仅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更成功将体育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赛事热度转化为发展动能，生动展现了我市烟火繁盛、活力满满的城市风貌。我市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持续依托各类体育赛事，串联特色美食、文旅资源，推出观赛优惠、文旅联动等系列活动，激活赛事消费活力，擦亮锦州文旅名片，助力文体旅商深度融合、协同发展。
0: 这个烧烤已经烤上了，要和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是咱们老白烧烤的总经理薛冰。你好，薛总。
3: 你好，海波老师。
0: 就这次咱们锦州真是热热闹闹哈，原来我们知道锦州的这个烧烤就特别有名，但这次咱们老白烧烤牵手东北超，现在我们是可以撸着串儿看球，我觉得是别有一番的这样的一个氛围感。
3: 对，
0: 当时怎么想到会用这样的一种吃串看球的这样的一个第二现场？
3: 因为本身我们是这个东北超的这个赞助商，在这个第一现场做了很多的这个布置啊，然后但是球迷进现场他什么也不能带，签字这些都是属于这个危险品。后来呢，我们按照这个省委省政府的一个部署啊，把第二现场落在这个烧烤店，烧烤、足球、啤酒，那不是最佳的组合吗？
0: 对，原来的时候好像是大家自己创造的那种氛围哈。原来看球经常会有三五好友哈，那个喝个小啤酒，完吃点小烧烤。现在是咱们给他创造了这样的一个氛围，是不是？
3: 一个场景，然后大家在这个第二现场来吃烧烤、看球的时候更随意、更放松。然后呢，不光可以有这个球场上的这种呐喊呀，而且互相这个桌与桌之间的这个客人呢也会互动。啊，这球踢得好，那球踢得不好的，然后有些时候可能甚至这个激动起来拍桌子，说这真可惜啊，然后就更有这个现场的感觉。然后好的时候，桌和桌之间互相再碰个杯，为这球干杯。
0: 那天第二现场我们在这个看球的时候，你一定能感受到这个氛围，是不是？
3: 对，因为当时我在第一现场，但是我跟第二现场连线，然后能看到第二现场。当时我们是在这个我们这个主体的这个西侧，还有对面做了两个第二现场，因为人特别多不够，然后围观的群众特别多，本来预计在两三百人，后来这个现场的群众达到600多人。
0: 哇，那么多！
3: 然后当天我记得是第一场开幕式完事儿之后，第一场是沈阳踢鸡西。最后我们是3-0嘛，一进球的这个老百姓就互相呐喊呀，然后这边吃串说干一杯。
0: 我就觉得其实足球本身它已经不仅仅是一项体育赛事了，就是现在呢把东北超和咱们老白烧烤，原来我们就在想哈，说这个烧烤加足球应该是什么样的一种氛围感，这回我们能感受到了啊。原来咱们老白烧烤就很火，但是现在看这个自从东北超以后，那就是更是座无虚席了，是不是？
3: 对，这个能感受到，就是每次有球赛的时候，一开赛，这个客人呢会增加到15%到20%，会更多。然后当天聚集的也很多，有时候有的客人会在外边围观，因为我们在外边不有大屏幕嘛，LED 大屏。那有的客人哪怕他我不吃串儿，我在门口围观，感受一下现场的氛围。今年做东北超也是因为去年这个苏超特别火，然后当时有一个这个老板娘是东北人，在江苏开烧烤店，她赞助了这个苏超。然后呢，今年我们在做东北超的时候，我作为一个江苏人，在锦州开烧烤店， 我想我一定要回馈家乡，义不容辞的这个走到赛事中来，赞助赛事，来为家乡借着这个烧烤，是不是能带动更多的人来锦州来看看，为啥我们有质疑全世界的口音，为啥东北人锦州人这个要撸串这个吃烧烤这种感受。
0: 其实好多的巧合，其实背后是有情怀在的。

0: 为什么这么说？就像您说的，可能我们在第一现场看的就是球，但现在我们还能品着这个滋滋冒油的烧烤的香味儿哈。好多人都说，他说可能到第一现场去看球看的是刺激，但在第二现场老白烧烤感受到的是情怀味道。
1: 用东北话，我是江苏人，但我东北话学的挺溜的，就是咱们东北话说叫偏得。
0: 对，
1: 你在第一现场你只能看球，你只能呐喊，但是你在第二现场我可以吃，我还可以喝酒，我还可以跟这个互动。我觉得肯定是比第一现场更好玩，更随意，
0: 更热，
1: 更放松，
0: 哎，放松松弛。你平时是球迷吗？
1: 我本身不是球迷，但是呢，我受孩子们的影响，我有三个孩子，我的孩子们是球迷。前两天欧冠联赛，那个我的孩子们这个熬夜看那个拜仁这个球队踢球，最后拜仁止步了这个半决赛。然后我的老大今年13岁的哭着跟我说妈妈，这个球不光是输了一场球，而是很多这个球队的这个运动员可能他的这个职业生涯就到此结束，因为他到年龄了，他不能再为这个球队这个继续服役了，所以说非常伤心。而且呢，咱们有一个 PS5 那个游戏，就是打足球的。我的孩子们和我家爱人天天在家里没事的时候，我老是形容我回到家像进男生宿舍一样。他们玩的东西我不懂，什么越位呀、点球啊什么。我就不懂，然后但是他们拿那个游戏玩得非常开心啊、而且最近这个也比较火的 U12 这个中国足球小将，这个带领中国足球以21球只丢了2球的这个战绩拿了这个世界冠军，这个也是孩子们讲给我听的，然后我就反复的在抖音上去查这个，每一条视频都让我落泪，然后包括这个董路在赛前给这些孩子们做动员。讲到这个父亲节，然后因为他们踢那天正好是父亲节，要回馈他们的父亲怎么陪伴他们在这个球场，怎么陪伴他们这个踢球，然后讲得非常让我感动。所以说这个我因为孩子现在关注了这个球赛。
0: 所以你看，虽然您很自谦的说不是球迷，但我觉得您一说起足球的时候，两眼的那个光芒自带光芒。
1: 而且吧，这个我感觉啊，走到现场，或者是不管是第一现场还是第二现场啊，你不管你是不是球迷，在进球的那一刻，你是不自觉的，你就会跟着拍桌子呐喊，
0: 都会被感染，是不是？
1: 会被感染，就是你那时候就是一个球迷。像咱们今年3月份的时候，我们跟着这个沈阳这个一起去常州，给咱们沈阳队的这个做这个热身。当时沈阳队踢这个德国埃森队，然后也是3-0。有王林队长带队踢，然后当时我在球场上，刚开始踢球没有任何感觉，但当中国人的这个小体格对抗德国人这个大体格3-0赢他们的时候，那一刻你就想呐喊，你就想发泄，你就想为这个球队去吼一下。
0: 那这一次东北超你跟着大家一起看球的时候，你给你留下印象最深的是哪场球？
1: 我觉得还是开幕式。我非常感动。第一，首先是43000人在第一现场同时看球，而且在我说一个人唱国歌的时候可能不感动，但是40000人一起唱国歌的时候，那种中国人骨子里那种热血就会被点燃，再加上足球赛场足球上那种燃不一样啊，然后这是让我非常感动的一个点。
0: 在踢球的过程中呢，一般情况你会更支持哪？
1: 肯定支持沈阳。肯定支持我们这个辽宁的队，辽宁有2个球队参加，一个是大连的，一个是沈阳的。那天正好是沈阳队击球，我就支持沈阳。如果是大连队，对
0: 支持大连。
1: 但是开幕式那天4场球赛同时踢，咱们那个在哈尔滨那场球，如果我没记错是哈尔滨那场球，大连是第一个进球的，啊，我们这个辽宁的2支球队都是这个战胜了对方的球队，2个战绩都非常好。
0: 所以你有没有想过说，哎呀？这个我也在东北超里边进了我们老白烧烤里的力量。
1: 哎呀，这个当时非常激动啊，因为我们是这个东北超的这个赞助商，也是咱锦州唯一一个这个东北超赞助商。当时这个大屏的是汽油赛一期的时候，
0: 这就是开幕式的
1: 现场，是
0: 吧？
1: 他踢球的时候，当时这个你看这个滚动屏上面有这个锦州老白烧烤字样出现的时候，我特别激动。 而且当时亮这个锦州老牌烧烤时候差点就进球了，我想要是真进球了就
0: 留张照片，
1: 留张照片。
0: 这都是你从现场抓拍过来的吗？
1: 这是我在第一现场，这是我的手机拍来的这个视频。

0: 也非常感动。然后最后这个于和伟老师用最经典的梗为这开幕式这个点上叫"接着奏乐，接着舞"，然后就开始了。
1: 就是能被现场的感染，我觉得虽然本身您说不是球迷，但是我想已经是球迷了。
0: 东北人骨子里边爱凑热闹，
2: 对，
0: 哎，这种这个血脉里边这种气质给点燃了。
1: 所以就是你看，就是烧烤，我有时候我就在想哈，就是烧烤可以加很多种。但当他加足球的时候，就是最燃的。好多人都说，其实今年夏天锦州最好的这个打开夏天的方式就是烧烤加足球。
0: 对，再来点小啤酒。然后您看，不管是中国还是国外，你看大部分都是这个，你看外国人，这个德国人都是足球完事之后吃点那个烧烤啊，他们叫烤肉嘛 ，barbecue， 然后再喝点啤酒。有些时候你就看他们拿着大块的烤肉，拿着啤酒就从球场上走出来了。哎，这个不光是国内，也不光是东北，我觉得全世界人民都是喜欢这种搭配组合。这已经融入了我们的骨子里，人类的骨子里。
1: 所以我觉得，你看这个烧烤加足球，有可能会制造一种新的时尚哈、啊。可能烧烤还可以加好多种，
0: 烧烤加经济，
2: 对，
0: 好多种业态。就是，咱们那个大连这个看球的氛围是最好的。大连每一次球赛结束的时候，所有的烧烤店都是爆满的，一座难求。啊，我觉得这种烧烤加足球的这种业态，一定是不光是今天有东北超才有的，是骨子里咱们中国老百姓对咱们老百姓骨子里就有的这种。
1: 而且我也注意到，这一次为了咱们这个加持东北超，咱们除了像您说大屏放这个现场的这个比赛以外，咱们也为第二现场准备了好多便民的。
0: 对，我们第二现场就是开幕式当天，我们是免费给客人提供的这个吃的烧烤。当时咱们这个辽宁优品的一些品牌也是做了一些助力，然后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东北到底有啥吃的。当天有这个花生，一线的小绿花生，有这个沟帮子熏鸡，然后还有这个百合小菜，都助力到了这个第二现场来，也是为了我们这个第二现场又增添了一份光彩。这也是有已经被评上辽宁优品的这个百合小菜，还有我们正在这个餐厅的这个已经入围的这个辽宁优品的一些品牌也助力到这里边来。
1: 刚才您也说到了，其实这一次这个第二现场，其实不光咱们老白烧烤哈、啊、还有这个辽西郡万达是吧，就是我觉得其实大家都能感受到，为了这次东北超，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能够成为为他呐喊助威的其中的一员，是不是？而且也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呢，让我们老白烧烤，让我们锦州走出辽宁，走向世界。
0: 不有句话说嘛，中国烧烤看东北，东北烧烤看锦州吗？
1: 必须的。哎，通过这一次和东北超的这种牵手结缘，然后咱们在打造老白烧烤的这种企业文化上，会不会也有一些调整啊？
0: 首先呢，就是在球赛当天呢，或者是这个作为第二现场，我们首先这个所有的这个电视屏幕都是转播，都是能把第一现场的情况转播过来。然后第二呢，借助东北超这个赛事呢，在看球当天呢，这个客源会比平时要多一些，然后带动了一部分的这个经济消费啊。然后第三点呢，我觉得其实好多人说你这个怎么看待东北超？对于这个东北的这个影响，其实我觉得它不光是单单的带来了一定经济效益，其实它是让这些东北的孩子们都回家了。我形容咱们东北人是候鸟，我们全世界都有东北人的影子。啊，我在国外的时候走对面走过来的时候，其实口音很像，后来跟他一聊，真挺合金的，很巧。然后呢？那么通过这个东北超，现在您能看到这个 B 站啊、YouTube 啊上边很多很多这个走到国外的这些东北孩子们、东北人都在来关心我们这个家乡的赛事，
1: 一下子增加了归属感。
0: 对，他们叫散装的这个苏超，整装的东北超嘛，散装的江苏，整装的东北嘛，那说明我们东北人这个抱团的这种心态，又给我们这个凝聚起来了，
1: 增加了粘合剂。
0: 这个词儿我还一激动还不知道怎么去形容，但是我感觉我是用候鸟来形容这个我们这些东北人，他们都回家了，都知道我们要举办这样的一个赛事，都在拿出自己的热情，自己。

0: 的方式，自己的这种梗，去让人家了解东北人，了解我们辽宁这个什么是匠人匠心的情怀，在各个方面都能展示到。我们有最小的小微企业赞助大赛事，这也是给我们现在的营商环境最好的一个体现。这么大的赛事，我们作为一个小微企业能参与进来，这不就是振兴东北的，
1: 就每个人都要为他助一份力，
2: 对，
1: 注入自己的一份热血哈。所以这个原来我们一直说锦州烧烤是锦州的一张名片，这回呢，我觉得把锦州烧烤加上东北潮，那烧烤就成为了东北的一名片。
0: 对，这个还是刚才那句话嘛，中国烧烤看东北嘛，就是不能把这张名片丢了。那这张名片锦州必须拿到，因为咱们锦州有就是这个四个这个文旅的主题城，其中就是美食飘香之城。美食飘香是什么呢？咱们锦州有五个中华老字号，五个中华老字号全部和吃有关系
2: 啊。对哈，
0: 你想想，沟帮子熏鸡、北镇猪蹄儿、百合小菜、道光念武，
1: 再加上烙白烧烤，
0: 对，我们有这个唯一的液体文物道光念武，然后全部和吃有关系，就印证了我们去实实在在是美食飘香之城。
1: 没错，所以这一次其实我觉得我们好多的锦州的朋友，能够在第二现场看到东北超的赛事，也要感谢我们所有这一次为我们第二现场助力的，包括我们老白烧烤在内的。来吧，干杯！
0: 是不是得撸一串啊？
1: 撸一串，来来来，撸一串。
0: 而且就您看这串儿啊，在锦州，咱们这个锦州烧烤的精髓是啥呀？只有你想不到，没有我们烤不到的。只要你敢想，我们就敢烤。你像锦州，我们家的串儿还是比较传统的老烧烤，但是我们也有这个烤大枣。锦州有近3000多家烧烤店，我经常说各家都有各家特色。你看我们在这个店盘纸上写了，锦州烧烤的每一家都很好，各家都有各家的这个拿手的这个本领。所以才有现在的锦州烧烤名扬四海嘛。
1: 哎，所以也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呢，借东北潮也宣传我们家乡的烧烤文化哈，让更多的人来我们锦州品烧烤。
0: 不光品烧烤，还得看足球，还得听听我们是怎么质疑你的。锦州人走过来，他说锦州人有口音，然后我们服务员说锦州人没有口音呢。他说你这不是口音吗？
1: 也祝愿咱们这一次的由我们这个老白烧烤牵手的东北潮啊，能够这个在每一场这个赛事中都能踢出最佳的成绩来，好吧？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在本期的自然档案中，您将看到救助专家试图提供帮助，但搜犬无比狡猾，让专家们束手无策，难以找到他们的踪迹。在对话萌宠板块，今天是捕蛇专家的训练日，他们选择了最致命的毒蛇作为练习对象，以提升自己的捕蛇技巧。最后来看戏剧头条，兽带鸟为我们展示了怎样把自己的巢穴变成一个育儿天堂。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揭晓。
1: 巴西中部的马托格罗索州拥有广阔的大草原，草原上点缀着乔木和茂密的灌木，这里生活着种类繁多、数量庞大的野生动物。

这里是搜犬的大本营。搜犬是一种神秘而又羞涩的动物，1000万年前它们就已经出现在地球上了。对于这种动物，我们几乎一无所知，

0: 有一个人立志要探索关于搜犬的各种奥秘。2000年，埃德森·德苏萨·利马启动了他的研究项目，他希望通过研究让人类更好地保护这种神秘的动物。2004年，他第一次给一群搜犬戴上了装有无线电发射器的项圈，借此埃德森对他们的习性有了更多的了解。
1: 当搜犬在灌木丛中活动时，你就算用无线电确定了位置，还是很难找到它们。
0: 他发现搜犬以家庭为单位住在地下的窝里，而且他们会经常搬家，因为要在茂密的灌木丛和树林中跋涉，所以他的工作非常艰苦，也很消耗体力。这项工作考验的就是意志和耐心。跟随无线电接收器里微弱的信号，艾德森在草丛里前行。突然间，信号又消失了。1个小时的艰难跋涉之后，艾德森终于有所发现。

窝。很幸运的是，窝的主人还在家，没有外出。一只搜犬小心翼翼地从窝里探出头来。瘦瘦的身体，小小的耳朵，短短的腿，它们的身材与高大的棕狼有着天壤之别，生活方式也大相径庭。搜犬是群居动物，每个家庭以一对夫妻为首领，这个家庭一共有7名成员，包括3只4个月大的小搜犬。

哥哥照顾着自己的三个妹妹，家庭成员关系密切，可谓是其乐融融。现在小搜犬长大了不少，胆子也跟着大了起来，他们开始跟着爸爸妈妈外出觅食，以前他们从来没有离开过家。这个窝对艾德森来说是个巨大的收获，他可以近距离观察家庭活动，还可以看看家里是个什么样子。窄窄的过道通向几个单独的小房间，正适合身材瘦长的搜犬居住。窝里的过道太窄，搜犬在里面没法转身，因此回家时他们得转过身来倒着走进窝里。

走犬的身材似乎就是为了在地下狭窄的窝里生活而设计的。同时，这种体型也很适合在浓密的灌木丛中活动。它们可以迅速地移动而不引人注意，棕色的皮毛是它们天然的隐身衣。

家中的爸爸妈妈在领地四周留下自己的气味，用来警告其他搜犬不得入内。在尽可能高的地方留下气味非常重要，因为地势越高，留下的气味就传得越远。天刚破晓，艾德森又去查看这个窝。搜犬主要在白天活动，因此现在是观察和跟踪它们的最好时机。最先露面的是两岁大的哥哥，他谨慎地观察着四周的情况。确定了四周没有危险，三个妹妹就紧跟着从窝里爬了出来，从眼神里能看出她们非常小心。

现在全家都出来了，艾德森就在他们身后。但他们跑得很快，想要追上他们非常困难。

0: 一眨眼的功夫，他们便消失在眼前这片灌木丛中。一具新鲜的球鱼尸体告诉我们，一群饥饿的走犬刚刚从这里经过。除了坚硬的尾巴和铠甲般的外壳，这远追不上走犬一家了。两周以后，他再一次跟上了他们。这意味着又一次艰难的跋涉开始了。突然，无线电接收器上的信号发生了变化。
1: 你听，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信号已经发生了变化，这说明他们开始捕猎了。
0: 搜犬可能正在捕猎。眼前是一堆堆刚挖出的土，搜犬爸爸从地下的球鱼洞里爬了出来。球鱼住在地下约一米深处，它们的洞盘根错节，非常复杂。走犬的猎物就藏在这里。他们清楚，这是对体力与精力的双重考验，所以非常耐心。他们轮流挖土，每一位家庭成员各司其职，坚守岗位。他们锋利的爪子和分得很开的脚趾是挖土的理想工具。他们有的负责挖土，有的负责把挖出来的土挪到一边，

走犬妈妈则负责站岗放哨，同时她还要看管好家里的小孩子，免得他们闯祸。不过小走犬这时并不贪玩，他们和家人一起挖土，能参加捕猎活动并且即将饱餐一顿，让他们兴奋不已。一个半小时过去了，他们还在努力的工作。

做。突然，在最前面挖土的哥哥从洞里出来了。他们如愿以偿，成功了。全家开始分享这顿丰盛的美餐。

0: 他们吃得一干二净，风卷残云后只剩一具空壳。搜犬非常擅长从球鱼的窝里把猎物挖出来，它们90%的食物来源于球鱼。球鱼跑得很快，也很强壮，在开阔的田野里，它们也许能从搜犬手下逃脱，但在窝里，它们就成了瓮中之鳖。搜犬选择进攻时机的时候会非常谨慎，它们借助敏锐的嗅觉寻找球鱼的洞穴。
1: territórios temporários，
2: 搜犬会经常换地方捕食，它们的活动范围很广，一年后才会回到原来的地方。
0: 这种游牧式的生活对该片区域的球鱼和其他动物都有好处，因为这可以使它们的数量得以恢复。
3: 现在该去寻找蛇了。
2: 嘿，伙计们，我要带你们去凯扎尔家，在他那儿除了一些超级酷的爬行动物，我们还会看到他饲养的一些毛头蝮和巨蝮，这是这个地区毒性最强的两种毒蛇。
4: 请进，还是让他们自己来说话吧。
2: 自己来说话。
3: 凯扎尔把所有的蛇都锁在蛇屋里。
4: 你的安全距离大概是60厘米。
2: 大概这么远？
4: 对。
3: 现在他要为蟒蛇猎人们打开笼子。
5: 快看，这家伙跟树皮的颜色一样，是结角棕榈蝮，是我们很想看到的毒蛇。能够找到这样一条结角棕榈蝮可真是难得呀。
4: 他们真的很棒。
6: 笼子里的植物是非常完美的伪装道具。
4: 没错，
2: 我们在当地的野外经常会碰到这种毒蛇，但是要仔细观察它们的行为就不容易了。
3: 结角棕榈蝮有很多种体色，不过它们都长着独特的宛如睫毛的角状物，
2: 它的作用是迷惑对方。如果你是猎物，你会被这类不同寻常的东西扰乱视线，以至于难以做出正确的判断。你会发现许多擅长伏击的捕猎者，要么是头侧面有斑纹，模糊脑袋的轮廓，要么是眼睛周围有东西，他的眼睫毛其实是变异的鳞片。如果你要和毒蛇打交道，要和他们近距离接触，那你一定要记住这条准则，那就是他们唯一可以预测的地方就是他们是不可预测的。
5: 即便是人工饲养的毒蛇，我们也必须非常小心，因为它随时可能会发动袭击。和人打交道时，我们总是会看对方的双手在哪里，这样就不会受到伤害。如果是毒蛇，你就要看它的脑袋。
6: 我要看清楚它们的反应，如果我以后碰到它们，我就知道要怎么做了，知道我该躲得远远的，然后找你们帮忙，还是我自己就可以把他们控制住，然后再邀请你们去观察他。
2: 我在想，我们今天如果有人被毒蛇咬了，
5: 那你就得负责任。
2: 你们的老婆肯定会怪我。
5: 那是当然，我都快要疼死了，你挨些骂算什么呢？
2: 所以我的职责就是确保大家能够安全离开这里，我可不想让你们老婆像训斥你们那样骂我。
3: 在哥斯达黎加，每年有500到800人被毒蛇咬伤。在这些毒蛇伤人案例中，主要的罪犯就是他们——毛头蝮。

0: 接下来看这个，这是另一条蛇。它们毒性很强，绝对是危险动物。它们具有置人于死地的能力，你必须高度警惕。我很清楚，因为我曾经被咬过。
1: 咬你那条蛇有多大？
0: 6.5米。那次错在我，当我放开它时，它左侧的毒牙插进了我的手指，就那么插进去了。
1: 我感觉到毒牙尖端有毒液流出，火烧火燎的。蝮蛇的毒液含有血清素和鸡毒素，会侵袭血液系统和肌肉，导致你无法动弹。如果没有及时治疗，你会窒息而死。所以，你绝对不能放松警惕，你要始终保持戒备，要非常小心。
2: 我们现在接触的是圈养毒蛇。
3: 我真想马上深入丛林去捕捉一些野生毒蛇。我们选择晚上出来，是因为结角棕榈树这样的毒蛇都是晚上捕猎，这个时候更容易找到它们。
0: 别走太远，手电筒照不了多远，走远了就看不到你们了。
3: 如果有人真的迷路了，那就像这样，往上照手电筒，这个是暗号。往上
2: 照，并且大喊救命！我闻到一股很浓的味道。
1: 没错，臭臭的。
2: 没错，我也闻到了。肖恩，你放屁了吗？
4: 是的。
2: 前面有个大坑，大家当心点儿。这种野生毒蛇的危险之处在于，你经过丛林时，它会咬你的腿肚子。
1: 当心。
0: 找毛头富通常是在岸上找，还是到水边去找？
5: 任何地方都找。
0: 这是格雷格和麦克第一次在晚上到丛林里寻找毛头富，他们高兴得都快疯了。不过希望他们别忘了安全第一。现在是晚上，他们没有应付这些毒蛇的经验。不过，我们会竭尽所能地确保所有人安全，避免他们被蛇咬到。
5: 蛇，在这儿是条毒蛇。哦，看起来像是林蛇。没错，是林蛇吗？是林蛇。真漂亮。没错，是林蛇。当地人给这种蛇取了另外一个名字，意思是假毛头蛇。
0: 灵蛇外表看起来很像毛头蛮，但是它是无毒蛇，它不是真的毛头蛮。这个家伙吓得大家都挺住了。
5: 是一堑长一智，收获不小。
3: 继续找更大的毒蛇吧。
5: 眼力不错，
2: 今晚的第一条蛇，
5: 希望不是最后一条。
3: 如果这是一条小毛头蛮，那么袭击可能会造成致命后果。
5: 和常年毛头蛮不一样的是，幼蛇会一次性释放出所有的毒液。快过来，伙计们！
0: 发现什么了？猎林蜥。是猎林蜥，真漂亮。
3: 没错，这是一只雄性蜥蜴。
0: 见到我们不太高兴。
3: 是的。
5: 这里为什么蛇类兴旺，原因不言而喻。
3: 这是一份非常不错的晚餐。
0: 很多蛇都吃它。
2: 很多蛇都吃。没错。
0: 哦，他喜欢我，伙计，先跟我回家吗？
3: 是想吃你吧？
0: 哦不，他把我当成树了。
2: 酷，松开，松开，伙计，
0: 快松开，快点儿，松开，松开。
3: 他把自己当成毛头蛮了。
0: 就这样，好，去忙你的事吧，伙计。
2: 他在说，好的，我很酷，他赢了。
0: 快看这家伙，太棒了。
3: 不光这么亮，他肯定想出什么事儿了。哥斯达黎加在保护当地植物和动物群落方面做的确实很棒，很少有人能够获得各项许可到这里饲养动物。另外，在这里也很难从事爬行动物交易，他们的动物保护计划做得非常好。正是因为这样，我们才可以有机会出来捕捉这些蛇。
5: 在气候适宜、生物充足的雨季。 蜥蜴的数量会急剧增加，
0: 太棒了，
3: 真酷！
0: 这是动物界的激情画面。

0: 瞧瞧这只熊蛙，它用前腿抱住雌蛙的腹部，并且压在它身上。它这么做是为了促使雌蛙排卵，等到雌蛙排卵的时候，它就可以在体外给卵受精了。
1: 看看这个家伙，
0: 横斑山关系，
2: 没错，海帆系数。
0: 我在这儿什么都摸不出来。
2: 大自然的杰作，这种身体结构，这种形态，可以防止它们被蛇吞吃。哦，它的头上有泥，看。
1: 它可能在挖洞，
2: 很有可能，因为我从来没有在这么低的地方见过它们。
1: 对，
2: 在这儿，在这儿。
1: 哦，你的老巢在这儿啊！
0: 它在挖洞，准备产卵，真不错。我们还是把它放回原处，别给它太大压力了。
1: 你的眼力真不错，不过我们该走了。
0: 好的，继续追踪。我想找到一些结角棕榈树。
1: 麦克走丢了吗？
0: 麦克，
2: 瞧瞧，
3: 蛇！
2: 我们什么蛇？
3: 一条珊瑚蛇，身体是黑黄色的，鼻子是黑色的。好，我抓到它了，乔恩。
0: 啊？哦，你真行，
3: 你确定吗？
2: 假珊瑚蛇，没有毒。
0: 收获不错，真漂亮。
3: 太棒了，真漂亮。
0: 好眼力，它真漂亮。
3: 我甚至都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字。
2: 它叫花斑蛇。
3: 花斑蛇？
0: 哇，真不错。
2: 学名叫带状卡利科蛇。
3: 在美国我们见过珊瑚蛇，你要是在美国看到这种样子的蛇，长着一张黑脸，一定是毒蛇。所以我见到它的第一反应就是，这条蛇可能很烫手。
0: 我们说烫手是指它有毒，所以麦克的做法很正确，假定它有毒是出于安全考虑。它看起来确实很像有毒的珊瑚蛇。
1: 哇，太酷了。
0: 他们决定今晚就到此结束，因为我们已经忙活了超过24个小时，都很疲惫，继续寻找毒蛇会很危险，所以我们打算回去睡觉，明天再回来找。
4: 已经离家好几天了，大家都开始询问家里的情况。
5: 喂，能听到我们说话吗？
3: 我能听到一点，最近还好吗？
5: 很好。
3: 孵化的情况怎么样？
5: 嗯，我们新添了一些小宝宝，今天只孵出一窝，我很难形容他们的情况是什么样。
0: 嘿，宝贝儿，情况怎么样？
4: 肖恩饲养的一只白化鳄鱼的幼崽情况不太乐观。
0: 别着急，动物繁殖都要经过这个阶段，这是爬行动物孵化过程的一部分。
3: 离家这么远，碰到这种情况可真要命。
1: 是的，我们都碰到了麻烦。我家遭遇了一场鼠患，老鼠咬坏了水管，水喷得到处都是，接机只好打电话给巴黎，找了几个帮手才把水管修好。我在家时接机帮了我很多，但照顾那些动物的主要还是我。现在他要照顾所有的动物，还有两个孩子，我们不在家，他们真的很难很难。
6: 这是兽带鸟的家，巢的高度仅有7厘米，小巧玲珑，伪装精妙，因此不太容易被察觉。雌雄兽带鸟通常会轮流负责孵化鸟蛋和照顾雏鸟。雄性的外表比雌性的更醒目。夫妻俩不停地忙碌着，为他们的爱巢进行装扮和布置。他们把苔藓一层层地铺在巢外。兽带鸟的巢是由草根和草茎精心缠绕编织而成，结构结实而细致，目的是增加巢的隐蔽性和保暖性，还能帮助巢隔绝水汽，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奇卷。

烟火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寸流光凝成的珍品。

蓝月，多彩弯曲，丹霞泼墨，林定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即是光影，近在眼前。

方寸见天地，针针显匠心。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清扫尘埃，窗明心境，横平竖直，刚正规矩，嘴不馋，心不贪，行有所止，勤政衣冠，扣好人生每一粒扣子。
2: 过年啊！
0: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中，我们将带您去了解那些追崇美食的动物们。水产不仅是人类爱吃的美食，许多动物也贪恋这种美味，它们会如何捕到这些鲜味呢？在对话萌宠中，阿尔泰山的游牧民深受狼群侵袭牲畜的困扰，他们会如何对付狼群？在最后的对话萌宠中，池塘里丰富的食物让须福鸥生活得很是惬意，但他们却不能一直待在这里，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奇趣大自然稍后为您揭晓。海产作为食物鲜嫩可口，因而备受众多苛刻美食家的追捧。不过海鲜类动物并不是一个有着明确定义的动物群，一般是指甲壳类动物，比如螃蟹、对虾、龙虾，还有贝类，其中有牡蛎和贻贝，此外还有章鱼。海产品营养丰富，富含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但它们几乎不含任何热量，只含非常少的脂肪，所以不管是谁若想瘦身，这些都是非常理想的食物。世界上有充足的海产品，足够食客们挑选。诸多甲壳纲动物中，也有像水藻这样的体型微小却备受美食家推崇的种类。这一类食物是各种矿物质的绝好的携带者，比如铁、磷、锌、钾以及碘。此外，还有含量相当可观的维生素，都有丰富的水产品。喜欢这些美味食物的食客数不胜数。不管是在哪里的进水区，总能看到某个饥饿食客迫切搜寻水产食物的画面，比如说寻找虾蟹或贝类。贝类和很多甲壳类动物都与水有着不解之缘，与很多动物一样，它们也能在人造生态系统里定居。尽管这些地方乍看起来并不适于繁衍生息，运河、堤坝、人造喷泉、灌溉用的沟渠都有着专属于它们自己的动物访客，可能是蜗牛或者蛇，也可能是好奇心重的美洲水貂。

一些甲壳类动物，比如小龙虾，总是会做第一批勇敢征服新领地的开拓者。基本是水产品，此时这只水貂的食物就来自这些灌溉用水。

水貂善于适应新的领地，只要有足够的食物，同时有安静的环境，它们就可以生存。昆虫还有浆果。

把水产品当成主食存在一个问题，这类食品含有大量的胆固醇，好在乌贼和章鱼才是胆固醇含量最高的食物，而它们都远离水貂的领地。海洋以及河流中存在着大约70000种甲壳类动物，这是一个庞大的动物种群，它们强烈地吸引了众多食客的目光，因为它们是极为可口的美食。在喜欢享用水生食物的动物中，翠鸟是突出的一类，它们会在水边的高处筑巢，居高临下。翠鸟的菜单上有很多小鱼，这类食物只需潜入水下就能捕获。翠鸟首先搜寻到猎物，然后从河面上方的树枝上直接扎入水里。对翠鸟来说，这些树枝和灌木丛是最好的瞭望塔和餐厅。翠鸟嘴里衔着鱼飞回了枝头，它一次又一次地撞击那条鱼，直到把鱼撞晕，

翠鸟是种体型小却很贪吃的鸟，河流提供的菜品可谓丰富多样，有多种鱼和蟹类可供它选择。其中鱼是翠鸟的钟情之选，占据了饮食结构中 65% 的份额。餐厅的环境凉爽宜人，现在该换换口味了，来尝尝餐后甜点。

翠鸟终于捕捉到了一只河虾，结果他发现这只河虾比刚才那条小鱼难以入口的多。河虾的硬壳需要费些力气来处理，不过翠鸟狡猾机警又坚韧不拔，显然要舒服顺畅地吃下这种水产品必须配备钳子一类的工具，而翠鸟自身就配备了这样的工具。翠鸟的喙像匕首一样锋利，翠鸟知道要想用这样的河鲜付出些耐心是有必要的。跟鱼相比，河虾更难于消化，因为河虾的硬壳和虾钳无法在肠胃中溶解。不过这难不倒翠鸟，那些无法消化的废物会慢慢地攒成一个小球，被它吐出体外。尽管听起来让人觉得不可思议，不过的确也有一些甲壳类动物喜欢在陆地上流连。这种一身亮丽颜色的陆地蟹叫紫地蟹，它们喜欢吃植物和一些小甲虫。这是中美洲一种常见的螃蟹，它们会在靠近大海的地方挖住自己的洞穴。成年个体生活在森林中，只有在繁殖后代时才会返回大海。对螃蟹来说，在陆地生活的好处是可以吃大量的植物，而坏处是陆地上天敌太多。有些动物尤其爱吃在海滩和热带河流滩涂上漫步的螃蟹。螃蟹与虾都属于受欢迎的甲壳类美食，浣熊尤其钟情于紫地蟹，甚至会狂热地深入到地下去挖掘它们。

浣熊会独自在领地上逡巡，以满足它们每日的营养所需。它们平时也会吃水果、蔬菜和昆虫。不过为了满足自己对螃蟹的偏爱，它们经常在近海区域卖力的捕猎。

人们在哥斯达黎加对太平洋沿岸地区浣熊的觅食活动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浣熊的觅食高峰与子地蟹的活跃期重合。子地蟹占据了浣熊65%的海产品，提供了具有很高生物学价值的蛋白质，而蛋白质对促进生命体生长发育来说至关重要。海产品中的钙对防治骨质疏松症大有裨益。另外，海产品的热量低，很适合那些想节食减肥的食客享用。不过海产品也有缺点，海产品中的某些蛋白质在降解时会生成大量的尿酸，一旦尿酸储存过量，很容易引起痛风发作。它们体型只有飞虫大小，但味道可口。大规模出现在海滩上时，他们会用最快的速度觅食、交配以及保卫自己的领地。鲫鱼也在沙滩上徘徊，这些候鸟在红树林附近的沙滩上快速奔跑和穿行。无论是在海里还是在陆地上，它们都是捕捉甲壳类动物和昆虫的超级猎手。从海滩到红树林沼泽再到河岸，鲫鱼几乎能在任何水生生态系统中生存。它们依靠视觉捕猎，能够依靠出色的视力精准地捕捉猎物。

红树林海滩俨然是为鸟类和螃蟹设立的竞技场，在这里只有那些速度最快的个体才能生存下来。在捕捉螃蟹的时候，鲫鱼需要消耗大量的体力，因为螃蟹转瞬之间就会溜走。螃蟹们很清楚，如果不想沦为鲫鱼的美食，自己就

0: 充分的乐趣。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阿尔泰山脉位于亚洲大草原中心地带，它是很多濒危野生动物的庇护所。这是金雕，它是阿尔泰山脉的象征。它是世界上最可怕的猛禽之一，是这里的空中霸主。现在已经是三月，但是天气还没有转暖的迹象。金雕妈妈一刻都不敢忽视尚未出壳的孩子。金雕通常会产两到三枚卵，但只把最强壮的雏鸟抚养长大。春天迎来了许多新生的小动物。每到春天，乌能格尔都要出去捕狼。
2: 今年那些狼吃掉了我们很多牲口，光是我们家被狼吃掉的就有四只绵羊、六只山羊，还有一头奶牛。除了我们家，村子里的其他人家也都被狼吃掉或多或少的一些牲口。在草原上，一到了冬天，野外可以吃的东西就变得很少了，所以狼肯定是会盯上我们养的牲口的，只要饿了他们就会来的。
0: 在距离村庄几个小时车程的大山深处，狼通常会在这里打洞来抚养他们的幼崽。狼的警惕性很强，经常带着幼崽在几个洞穴之间来回转移。不过人们要找到他们的洞穴非常容易。母狼原来的洞穴被发现了，便把幼崽藏到了这里。狼崽们才15天大，眼睛已经慢慢睁开了。现在是抱养狼崽的最佳时期。长到20天大的时候，这些狼崽就能分得清母狼和人类了。阿尔泰山的游牧民试图通过带走狼崽来控制狼的数量，他们认为这样就可以少受一些狼的骚扰了。

牧民们把带回来的狼崽和牲畜一起养大，准备日后卖掉。狼崽极大地满足了孩子们的好奇心。这些狼崽和小狗几乎没有什么分别，但他们的命运却大相径庭。他们的妈妈可能会死在猎人的枪下，而他们自己也可能活不了多久，就会因为毛皮而被杀。

在短暂而酷热的夏天里，岩石遍地的山崖也充满了生机。这只唯一幸存的金雕雏鸟得到了母亲全心全意的照顾。小金雕孵化后通常会由母亲照料三个月，然后才会离开温暖的巢穴。虽然雏鸟的个头比身下的鸟窝还大，但它还要过些时日才能展翅翱翔。转眼之间，狼崽已经三个月大了。比起刚带回来的时候，已经长大了不少。它们长得很快，到今年秋天，它们就应该和成年狼差不多大了。虽然由人类养大，但他们的眼睛里依然闪烁着野性的光芒。

0: 那些就像游牧民家人一样的狗，也许就是这样匆忙进化而来的吧。在孩子面前，狼崽像绵羊一样温顺，但他们依然存在着野性。人们永远都认为狼是凶恶的捕食者，但是游牧民很清楚，狼也是大自然的一部分。
1: 那些狼每年都会杀死我们很多的牲口，要不是因为那些狼太过分，我们也不会对他们下手。其实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我们要活，那些狼也要活，所以我们并不恨那些狼。我们祖祖辈辈都在和狼周旋，这周旋怎么扯也扯不断，不过我们的日子还是比较安稳地过下来了。虽然这里时不时的有狼群过来，但是我还是打算在这里长期居住，饲养牲口。
0: 在这片土地上，人和狼之间的冲突一直在继续。然而，这对劲敌仍然要在这片草原上共存下去。

青蛙属实是动物界的冤大头，不过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谁让它的大腿实在是过于美味。屈服欧就是青蛙腿的忠实追捧者，这个时节的池塘非常热闹，蝌蚪、青蛙和蝾螈在水里随处可见。屈服欧在这里仿佛是到了天堂，水里的食物简直跟自助餐一样，又方便又丰富。

欢在春天飞到淡水沼泽处，组成松散的群落。因为这里食物随处可见，丝毫不用担心饿肚子的问题。最关键的是，这里还有美味而富有营养的两栖动物军团。雏鸟焦急地等着父母送来美餐，此时的它们正是长身体的时候，需要补充大量的蛋白质。雏鸟接过家长带回来的大餐，心满意足地享受着食物带给味蕾的美好体验。再过两三个月，它们就要踏上前往非洲家园的长途之旅了。现在雏鸟们必须快速成长，因为随即到来的高温天气会让这里干涸，不会再有丰富的食物和庇护所，幼鸟们根本无法存活下来。所以每一口食物都是时间争夺战的一次胜利。

锦州新闻综合频道提醒您，此刻已至深夜，希望您能在宁静中进入梦乡，祝您晚安，好梦常伴。

在本期的自然档案中，我们将一起踏上苏格兰的春之旅，用心聆听大自然的崭新乐章，去看看那些生活在这里的动物们所展现出的顽强生存意志和独特策略。在对话萌宠板块，水母这种神秘莫测、美轮美奂的小家伙们将带领我们探索海洋的奇妙世界。最后来看奇趣头条，武装到牙齿的活龟让短吻鳄无从下嘴，懒洋洋的彩龟究竟在做什么？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揭晓。

在苏格兰，冬季终于远去，大地解除了封印。万物迎来新生，随着气温的回升，坚冰融化成了晶莹剔透的水珠。忽然之间，高地上的瀑布随处可见，潺潺的流水声不绝于耳。黑琴鸡鸣叫着，为大自然的和声配上背景音乐。每年，雄性黑琴鸡都会在固定的秋鸥场翩翩起舞，向雌性展示它们华丽的羽毛。相传，有一只雄性黑琴鸡去农庄去唱歌，在那里，它看到被炖煮的肉在锅里来回翻滚着。他很喜欢听肉被炖煮时发出的声音，于是便模仿肉的样子来回走动，最终成功吸引到了雌性的目光。如果舞蹈仍旧不足以打动雌鸟，他们就会假装战斗，以展现实力和优势。假打很快就变成了真打，鸟语纷飞，获胜者赢得了雌鸟的芳心，战败者则黯然离去，独自神伤。高地是一处人造的天堂，几个世纪以来，覆盖在巍峨高山上的树木几乎被砍伐殆尽，只有极少的天然森林留存下来。200多年前，森林中已经没有了松鸡的踪影。直到很久以后，松鸡才被重新引入野外。这些容易受惊的鸟是被保护物种，它们生活在天然的森林里。从那以后，松鸡的数量恢复到了1000只左右。松鸡栖息于建群树中被落叶松、云杉、红松和冷杉的针叶林带。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松鸡与栖息地

只有在交配季节，我们才能看到松鸡的身影。随着体内激素水平的飙升，雄鸟变得异常好斗。为了雌鸟和领地，他们会大打出手，

这是一对鱼鹰，他们享受着重归大自然的乐趣。在100年前的大不列颠岛，鱼鹰几近灭绝，如今苏格兰生活着150个繁殖队。苏格兰高地到处洋溢着勃勃生机，小溪中流淌着清澈的冰融水。苏格兰的内陆水域充满了神秘色彩，有时甚至可以说是高深莫测。那里生活着神话传说中的怪物，这难道是著名的尼斯湖水怪吗？

原来这个奇怪的生物是一只水獭。水獭大都生活在淡水水域，但在苏格兰，它们已经习惯了海里的生活。水獭身披厚厚的皮毛，能够抵御严寒，在它们身上，每平方厘米长有5万根毛发。大西洋食物丰盛，是水獭理想的栖息地。水獭活泼好动，需要消耗大量能量。短暂的休息后，水獭又回到了水中。陡峭的悬崖上覆盖着一层厚厚的雏菊，它们聚集在一起，可以抵御肆虐的狂风巨浪。

这里是利欲理想的筑巢之所，海面尽收眼底，同时这里也是很好的藏身之地。此外，河里也开始了他们的重归野外之旅。他们曾经也是积极灭绝。2009年，自然保护主义者将三对河狸放归野外，现在，他们的第一批后代让我们看到了希望。在湖泊深处，害羞的黑喉潜鸟找到了一个可以繁殖后代的小岛。黑喉潜鸟是真正的稀有动物，整个苏格兰只剩下不到200对。离开小岛，有时候这并不是最好的选择，因为雏鸟还没有学会潜水，

鱼鹰正在寻找更大的猎物。它的主要食物是鱼类，但是偶尔它也会捕食小型哺乳动物、鸟类、爬行动物或两栖动物。猎物并不只是攻城鸟享用，它还要喂养雏鸟、

在八思岩，你会被一种动物的集体行动而震撼，成千上万只汉奸鸟绘出的天然图卷让一切灵化相形见绌。只要岩石上有容身之所，它们就会成群降落。苏格兰是汉奸鸟之岛，拥有世界上最多的汉奸鸟繁殖种群。汉奸鸟的翼展可达2米，是动物界中的终极滑翔机。能够俯瞰大海的悬崖峭壁最受他们欢迎，而每一个可以遮风挡雨的庇护所都已被他们物尽其用。海哥更喜欢组成小群体共同抚养雏鸟，以求安全。但是危险总是如影随形，一只贼鸥不怀好意地打量着海鸽群。这只小海鸽的父母不在身边，贼鸥趁机开始行动了。

出海捕食归来的父母找不到自己的孩子，他们惊慌失措，混乱顿时加剧了。猎物引起了争抢，对海哥来说，有了悬崖就已足够，但北极海鹰却不满足于此。摇摇摆摆的步态，漫不经心的笨拙，以及悲喜交加的表情，让北极海鹰成为了海岸上的宠儿。在繁殖期间，北极海鹰会寻找长满青草的悬崖，然后在那里筑巢产卵。鸟喙相啄是一种求偶仪式，北极海鹰彼此的宽容程度令人难以置信，因为他们都是成双结队，根本没必要争风吃醋。只有鸟巢属于私有财产，父母双方都负有孵卵的义务。

0: 无需忙于觅食的鸟儿最为幸福，它们可以尽享傍晚一场暖和的天气。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

0: 这里是波罗的海的一处海滩，大量海月水母被冲到了岸边。这些水母没有毒，所以在孩子们看来，玩水母给他们单调无聊的海边生活增添了不少乐趣。贾姆斯博士研究水母的起源及发展。
1: 大多数人很讨厌水母，实际上它们摸起来很舒服，非常光滑柔软。更有意思的是，水母在地球上已经存在了5亿多年，在如此漫长时间里，它们进化出了令人着迷的身体形态和非常有趣的生活方式。它们既能生活在深海中，也能像现在这样生活在波罗的海的沿岸。
0: 北海和波罗的海沿岸经常有大量水母汇聚，我们稍微深思一下就会意识到，虽然这片海域里挤满了水母，但海洋中并非到处都是如此。水母是以何种方式进行繁衍的？水母的繁衍非常特别，新生代要完成从自由状态到固着状态再到自由状态的转变，才能长成父母的模样。海月水母有雌雄之分，雌水母产下幼体后，幼体会四处寻找适当的物体固着起来，变成水螅体，最后分裂成自由游动的水母体。这些长着8条触角的微小蝶状体正试图挣脱固着的水螅体，变成真正的水母。这个过程需要约14天的时间，水螅体最初的模样和现在大不相同。记录这个过程需要先进的设备和高超的拍摄技艺。在汉堡大学动物学会的实验室里，贾姆斯运用内窥镜照相机记录下了水母生长发育的各个阶段。水母幼体逐渐形成水螅体，这些水螅体和水母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生物。水螅体存在的唯一目的便是捕捉食物。当水螅体达到最佳营养状态时，便开始要分离成水母体了。此时水螅体已经彻底改变，看起来就像冷山求果。从水螅体上分裂出水母体的过程叫做横裂生殖，这些分裂出来的像小圆盘似的物体就是小水母，它们中只有1%能够存活下来，其余的都将沦为天敌的食物。幼年水母体型虽小，但器官齐全。水母的触手上有很多不同的感觉器，它们可以通过这些感觉器观察、进食和掌控姿势。水母呈凝胶状，身体98%的物质都是水。不同类别的水母，生命周期长短不一，从1年到30年不等。成年水母的体型可以达到出生时体型的200倍。除了水母，还有其他生物喜欢吃浮游生物，比如老鲨。体长达10米的老鲨是滤食性动物，它们巨大的鳃部能将浮游生物过滤进肚子里。老鲨不仅喜欢吃浮游生物，而且也很喜欢捕食海月水母。长有细长有毒触手的失踪水母同样喜欢捕食海月水母，这只失踪水母已经捕获了不少海月水母。老鲨能否消化掉这只失踪水母呢？令人怀疑。很多水母研究者都认为圆叶水母是水母家族中最美丽的成员。在海洋生物学中，这种水母是耗资最多的研究项目之一，因为它们生活在极深的海底。为了找到这种在海洋生物学中像王冠一样耀眼的动物，我们必须前往挪威卑尔根市以北25公里的路亚峡湾。

0: 毛足虫潜伏在水母潜行的路上，它们最喜欢这种凝胶状的海洋生物。我们深入到洞穴里面后，发现了成千上万的洞穴虾，它们在极力躲避灯光。这时一条鳕鱼正在搅扰这群虾，此时此刻这些虾显得极其脆弱。长长的触手帮助他们在黑暗中找到前进的路，他们只有聚集在一起时才会有安全感，群体越大每只虾就越安全。紫水母是捕猎好手，这只紫水母已经抓获了好几只小型甲壳类动物，触手中的神经毒素可以说功不可没。无数幼小的水母在潜水层里随波漂流，它们不是在漂流中长大，就是在漂流中死亡。也有很多水母会葬身在赤溪龟腹中。这些是水母吗？不，它们是海鳟纲生物，而且令人惊讶的是，它们与脊椎动物甚至人类有着更近的亲缘关系。和海鳟纲生物一样，紫水母也在寻觅浮游生物。和森茂水母比起来，这只失踪水母要和善得多。这类水母无法下潜，但能够在海面漂移，甚至能漂移到数千公里之外。不过它们经常会被冲到海岸上，海面的这只水母舞动触手捕捉到了一只猎物。在海面漂移有利也有弊，有利的是它们可以快速追赶上鱼群，之后便可以向猎物全力发射有毒触手。水母触手上的毒性甚至能够和一些致命的蛇毒相媲美。那些带有毒刺的触手数量众多，而且可以伸展到十米长，这对猎食非常有利。对水母来说，它们储备食物的能力非常重要，因为它们经常会有一无所获的时候。人们常在海水中遭受无妄之灾，女孩深陷危境被触碰后，水母会反射性地放射出带有剧毒的触手，这些触手会紧紧地缠抱住猎物，受伤的女孩急需送医治疗。这位海洋居民丝毫不怕这些致命的毒液，他正狼吞虎咽地享用水母。大西洋海参，海阔鱼是一种小型的软体动物，它是毒液爱好者。实际上它能够将吞下的水母毒液转而储存在自己背部的毒腺中，用来保护自己。毒素越多效果就越好，不过啊，水母的天敌不少，除了大西洋海参、海阔鱼，一些鱼类和海龟也以水母为食。暴风雨是管水母面临的最大威胁，水母一旦搁浅，立刻就会有大量的海螺扑上来。格哈德·贾姆斯博士可能是最了解这些有毒漂流者的人。
1: 管水母其实不只是一个生物体，它是由众多个体组成的。群体中既包括负责漂浮的个体，还包括能够满足生存所需的所有其他必要功能的成员。这些动物只能顺着海风和海流被动地流浪，而不能主动去追赶猎物，所以它们必须拥有剧毒，这样才能维持生存。
0: 这些管水母不仅生活在大西洋中，还会漂流到地中海中。对这些水母来说，太阳是它们生存下去的关键。位于南太平洋的帕劳群岛，阳光明媚，那里将是下一个研究场地。对于各种水母的研究，人类仍需不断探索，这是一条充满挑战与机遇的道路。

路亚峡湾聚集着成群的水母。他们将一同前往其他地方，而那些掉队的水母将成为这些毛足虫的食物。这些

这个外表自带古老气息的动物是驼龟。驼龟是凶猛的捕食者，长着强有力的爪子，它们是地球上最重的淡水龟，体重可以超过100公斤。它们从头到脚遍布极紫，像短吻鳄这样的当地捕食者都知道它们不好对付。短吻鳄对驼龟视而不见，两种动物有时候甚至比邻而居。这只在晒太阳的乌龟是驼龟的亲戚。彩龟橄榄绿色的身体以及颈部和腿部有醒目的黄色条纹，在龟族算是色彩艳丽的了。平时看他们一副生人勿近的样子，但暗地里却是个交际花。别看彩龟静静趴着，那是因为它们要通过触摸和震动来交流。它们在陆地上没精打采，但是到了水里却行动迅速，

0: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这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说到锦州啊，绕不开的就是滋滋冒香的烧烤烟火，而这个夏天呢，锦州的烟火气里又多了一份滚烫的足球热血。首届东北超级联赛火热开赛，燃遍了整个东北足坛。在锦州呢，有这样一个本土头部餐饮品牌，以烟火为媒，以体育为艺，这次也和东北超联手打造了最具氛围感的赛事第二现场，也就是我们今天所在的老白烧烤。这里呢是食客们欢聚的美食阵地，也是万千球迷撸串看球、为东北足球呐喊的热血主场。今天我们海波访谈也走进老白烧烤，对话品牌主理人，解锁锦州烧烤与东北足球的双向奔赴。
1: 为让市民沉浸式感受赛事魅力，我市精心打造多处观赛点位，同步推出系列配套活动。在老白烧烤店，记者看到店外大屏全程同步转播联赛开幕式及揭幕战，球迷们围坐观赛，随赛场进程呐喊助威，互动欢呼。大家一边品尝特色锦州烧烤，畅谈足球赛事，一边为参赛队伍加油鼓劲儿，烟火气息与体育激情在此刻完美交融。
2: 作为东北超的赞助商，特别感谢政府给了我们民营企业搭了这么好的台子。我们深知足球拼的是血性，烧烤拼的是良心。在这个第二现场，我们要做的就是让球迷吃得香，让球员喝得爽，用咱们锦州的非遗真味陪大家痛快看球。东北超加油！
1: 眼下，我市深耕文体旅商融合发展，以东北超点燃全民足球热情。此次活动不仅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更成功将体育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赛事热度转化为发展动能，生动展现了我市烟火繁盛、活力满满的城市风貌。我市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持续依托各类体育赛事，串联特色美食、文旅资源，推出观赛优惠、文旅联动等系列活动，激活赛事消费活力，擦亮锦州文旅名片，助力文体旅商深度融合协同发展。
0: 这个烧烤已经烤上了，要和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是咱们老白烧烤的总经理薛冰。你好薛总。
3: 你好范博老师。
0: 就这次咱们锦州真是热热闹闹哈，原来我们知道锦州的这个烧烤就特别有名，但这次咱们老白烧烤牵手东北超，现在我们是可以撸着串看球，我觉得是别有一番的这样的一个氛围感。
3: 对，
0: 当时怎么想到会用这样的一种吃串看球的这样的一个第二现场？
3: 因为本身我们是这个东北超的这个赞助商，在这个第一现场做了很多的这个布置啊，然后但是球迷进现场他什么也不能带，签字这些都是属于这个危险品。后来呢，我们按照这个省委省政府的一个部署啊，把第二现场落在这个烧烤店，烧烤、足球、啤酒，那不是最佳的组合吗？
0: 对，原来的时候好像是大家自己创造的那种氛围哈。原来看球经常会有三五好友哈，那个喝个小啤酒，完吃点小烧烤。现在是咱们给他创造了这样的一个氛围，是不是？
3: 一个场景，然后大家在这个第二现场来吃烧烤、看球的时候更随意、更放松。然后呢，不光可以有这个球场上的这种呐喊呀，而且互相这个桌与桌之间的这个客人呢也会互动。啊，这球踢得好，那球踢得不好的，然后有些时候可能甚至这个激动起来拍桌子，说这真可惜啊，然后就更有这个现场的感觉，然后好的时候，桌和桌之间互相再碰个杯，为这球。

0: 就干杯。
1: 那天第二现场我们在这个看球的时候，你一定能感受到这个氛围，是不是？
0: 对，因为当时我在第一现场，但是我跟第二现场连线，然后能看到第二现场。当时我们是在这个我们这个主体的这个西侧，还有对面坐了两个第二现场，因为人特别多不够，然后围观的群众特别多。本来预计在200-300人，后来这个现场的群众达到600多人。
1: 哇，那么多！
0: 然后当天我记得是第一场开幕式完事儿之后，第一场是沈阳踢鸡西，最后我们是3-0嘛，一进球的这个老百姓就是互相呐喊呀，然后这边吃串说干一杯。
1: 我就觉得其实，足球本身它已经不仅仅是一项体育赛事了，就是现在呢，把东北超和咱们老白烧烤，原来我们就在想哈说。这个烧烤加足球应该是什么样的一种氛围感？这回我们能感受到了啊！原来咱们老白烧烤就很火，但是现在看，这个自从东北超以后，那就是更是座无虚席了，是不是？
0: 对，这个能感受到，就是每次有球赛的时候，一开赛，这个客人呢会增加到15%-20%。会更多，然后当天聚集的也很多，有时候有的客人会在外边围观，因为我们在外边不有大屏幕嘛 ，LED 大屏。那有的客人哪怕他我不吃串儿，我在门口围观，感受一下现场的氛围。今年做东北超也是因为去年这个苏超，特别火，然后当时有一个这个老板娘是东北人，在江苏开烧烤店，她赞助了这个苏超。然后呢，今年我们在做东北超的时候，我作为一个江苏人，在锦州开烧烤店，我想我一定要回馈家乡，义不容辞的这个走到赛事中来赞助赛事，来为家乡借着这个烧烤，是不是能带动更多的人来锦州来看看，为啥我们有质疑全世界的口音，为啥东北人锦州人这个要撸串儿。这个吃烧烤这种感受，
1: 其实好多的巧合，其实背后是有情怀在的，是吧？
0: 是。
1: 那这次就在咱们老白烧烤的门口铺排了这么大的阵仗哈，让您的第二家乡，我的家乡，
0: 现在也是我的家乡，
1: 家乡，就是让咱们家乡的朋友们就能够在第二现场，其实能感受到的是。超过于第一现场，为什么这么说？就像您说的，可能我们在第一现场看的就是球，但现在我们还能品着这个滋滋冒油的烧烤的香味儿哈。好多人都说，他说可能到第一现场去看球看的是刺激，但在第二现场老白烧烤感受到的是情怀味道。
0: 用东北话，我是江苏人，但我东北话学的挺溜的，就是咱们东北话说叫偏得。
1: 对，
0: 你在第一现场你只能看球，你只能呐喊，但是你在第二现场我可以吃，我还可以喝酒，我还可以跟那个互动。我觉得肯定是比第一现场更好玩，更随意，
1: 更热，
0: 放松，
1: 哎，放松，松弛。你平时是球迷吗？
0: 我本身不是球迷，但是呢，我受孩子们的影响，我有三个孩子，我的孩子们是球迷。前两天欧冠联赛，那个我的孩子们这个熬夜看那个拜仁这个球队踢球，最后拜仁止步了这个半决赛。然后我的老大今年13岁的哭着跟我说妈妈，这个球不光是输了一场球，而是很多这个球队的这个运动员可能他的这个职业生涯就到此结束，因为他到年龄了，他不能再为这个球队这个继续服役了，所以说非常伤心。而且呢，咱们有一个 PS5 那个游戏，就是打足球的。我的孩子们和我家爱人天天在家里没事的时候，我老是形容我回到家像进男生宿舍一样。他们玩的东西我不懂，什么越位呀、点球啊什么，我就不懂。然后，但是他们拿那个游戏玩的非常开心，而且最近这个也比较火的 U12 这个中国足球小将，这个带领中国足球。以21球只丢了2球的这个战绩拿了这个世界冠军，这个也是孩子们讲给我听的，然后我就反复的在抖音上去查，这个每一条视频都让我落泪，然后包括这个董路在赛前给这些孩子们做动员，讲到这个父亲节，然后因为他们踢那天正好是父亲节，要回馈他们的父亲怎么陪伴他们在这个球场，怎么陪伴他们这个踢球，然后讲得非常让我感动。所以说这个我因为孩子现在关注了这个球赛。
1: 所以你看，虽然您很自谦的时候不是球迷，但我觉得您一说起足球的时候，两眼的那个光芒自带光。

0: 光芒。
1: 而且吧，这个我感觉啊，走到现场或者是不管是第一现场还是第二现场啊，你不管你是不是球迷，在进球的那一刻，你是不自觉的，你就会跟着拍桌子呐喊，
2: 都会被感染，是不是？
1: 都会被感染，就是你那时候就是一个球迷。像咱们今年三月份的时候，我们跟着这个沈阳这个一起去常州，给咱们沈阳队的这个做这个热身。当时沈阳队踢这个德国埃森队，然后也是3-0，有王林队长带队踢。然后当时我在球场上，刚开始踢球没有任何感觉，但当中国人的这个小体格对抗德国人这个大体格，3-0赢他们的时候，那一刻你就想呐喊，你就想发泄，你就想为这个球队去吼一下。
0: 哦，
1: 嗯，
2: 那这一次东北超你跟着大家一起看球的时候，你给你留下印象最深的是哪场球？
1: 我觉得还是开幕式。我非常感动。第一，首先是43,000人在第一现场同时看球，而且在我说一个人唱国歌的时候可能不感动，但是40,000人一起唱国歌的时候，那种中国人骨子里那种热血就会被点燃，再加上足球赛场足球上那种燃不一样啊，然后这是让我非常感动的一个点。
2: 在踢球的过程中呢，一般情况你会更支持哪？
1: 肯定支持沈阳，肯定支持我们这个辽宁的队。辽宁有两个球队参加，一个是大连的，一个是沈阳的。那天正好是沈阳队击星，我就支持沈阳。如果是大连队，对
2: 支持大连。
1: 但是开幕式那天4场球赛同时踢，咱们那个在哈尔滨那场球，如果我没记错是哈尔滨那场球，大连是第一个进球的，啊，我们这个辽宁的两支球队都是这个战胜了对方的球队，两个战绩都非常好。
2: 所以你有没有想过说，哎呀，这个我也在东北超里边进了我们老白烧烤里
1: 面。哎呀，这个当时非常激动啊，因为我们是这个东北超的这个赞助商，也是咱锦州唯一一个这个东北超赞助商。当时这个大屏的汽油赛一踢的时候，
2: 这就是开幕式，
1: 开幕式
2: 是吧？
1: 他踢球的时候，当时这个你看这个滚动屏上面有这个锦州老白烧烤字样出现的时候，我特别激动。而且当时亮这个锦州老白烧烤的时候，差点就进球了。我想要是真进球了，就
2: 留张照片，
1: 留张照片。
2: 这都是你从现场抓拍过来的吗？
1: 这是我在第一现场，这是我的手机拍来的这个视频，也非常感动。然后最后这个于和伟老师用最经典的梗为这开幕式这个点上，叫接着奏乐，接着舞，然后就开始了。
2: 就是能被现场的感染，我觉得虽然本身您说不是球迷，但是我想。已经是球迷了。
1: 东北人骨子里边爱凑热闹。
0: 对，
1: 哎，这种这个血脉里边这种气质给点燃了。
2: 所以就是你看，就是烧烤，我有时候我就在想哈，就是烧烤可以加很多种，但是当他加足球的时候，就是最燃的。好多人都说，其实今年夏天锦州最好的这个打开夏天的方式就是烧烤加足球。
1: 对，再来点小啤酒。然后您看，不管是中国还是国外，你看大部分都是这个，你看外国人，这个德国人都是足球完事之后吃点那个烧烤啊，他们叫烤肉嘛 ，barbecue， 然后再喝点啤酒。有些时候你就看他们拿着大块的烤肉，拿着啤酒就从球场上走出来了。哎，这个不光是国内，也不光是东北，我觉得全世界人民都是喜欢这种搭配组合。这已经融入了我们的骨子里，人类的骨子里。
2: 嗯，所以我觉得，你看这个烧烤加足球，有可能会制造一种新的时尚哈、啊。可能烧烤还可以加好多种，
1: 烧烤加经济，
0: 对，
1: 好多种业态。就是，咱们那个大连这个看球的氛围是最好的。大连每一次球赛结束的时候，所有的烧烤店都是爆满的，一座难求。啊，我觉得这种烧烤加足球的这种业态，一定是不光是今天有东北超才有的，是骨子里咱们中国老百姓对咱们老百姓骨子里就有的这种。
2: 而且我也注意到，这一次为了咱们这个加持东北超，咱们除了像您说大屏放这个现场的这个比赛以外，咱们也为第二现场准备了好多便民的。
1: 对，我们第二现场就是开幕式当天，我们是免费给客人提供了这个吃的烧烤。当时咱们这个辽宁优品的一些品牌也是做了一些助力，然后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东北到底有啥吃的。当天有这个花生，一线的小绿花生，有这个沟帮的熏鸡，然后还有这个百合小菜，都助力到了这个第二现场来，也是。

0: 是为了我们这个第二现场又增添了一份光彩，这也是有已经被评上良心优品的这个百合小菜，还有我们正在这个参评的这个已经入围的这个良心优品的一些品牌，也助力到这里边来。
1: 刚才您也说到了，其实这一次这个第二现场，其实不光咱们老白烧烤哈，还有这个辽西骏，万达，是吧？就是我觉得其实大家都能感受到，为了这次东北超。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能够成为为他呐喊助威的其中的一员，是不是？而且也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呢，让我们老白烧烤，让我们锦州走出辽宁，走向世界。
0: 不有句话说嘛，中国烧烤看东北，东北烧烤看锦州吗？
1: 必须的，
0: 必须的。
1: 哎，通过这一次和东北超的这种牵手结缘，然后咱们在打造老白烧烤的这种企业文化上，会不会也有一些？调整啊，
0: 首先呢，就是在球赛当天呢，或者是这个作为第二现场，我们首先这个所有的这个电视屏幕都是转播，都是能把第一现场的情况转播过来。然后第二呢，借助东北超这个赛事呢，在看球当天啊，这个客源会比平时要多一些，然后带动了一部分的这个经济消费呀。然后第三点呢，我觉得其实好多人说你这个怎么看待东北超？对于这个东北的这个影响，其实我觉得它不光是单单的带来了一定经济效益，其实它是让这些东北的孩子们都回家了。我形容咱们东北人是候鸟，我们全世界都有东北人的影子。啊，我在国外的时候走对面走过来的时候，其实口音很像，后来跟他一聊，真挺合金的，很巧。然后呢？那么通过这个东北超，现在您能看到这个 B 站呀、YouTube 呀上边很多很多的走到国外的这些东北孩子们、东北人都在来关心我们这个家乡的赛事，
1: 一下子增加了归属感。
0: 对，他们叫散装的这个苏超，整装的东北超嘛，散装的江苏，整装的东北嘛，那说明我们东北人这个抱团的这种心态，又给我们这个。凝聚起来了，
1: 增加了粘合剂。
0: 这个词儿我还一激动还不知道怎么去形容，但是我感觉我是用候鸟来形容这个我们这些东北人，他们都回家了，都知道我们要举办这样的一个赛事，都在拿出自己的热情、自己的方式、自己的这种梗去让人家了解东北人，了解我们辽宁这个什么是匠人匠心的情怀，在各个方面都能展示到。我们有最小的小微企业赞助大赛事，这也是给我们现在的营商环境最好的一个体现。这么大的赛事，我们作为一个小微企业能参与进来，这不就是振兴东北的？
1: 就是每个人都要为他助一份力，
2: 对，
1: 注入自己的一份热血哈。所以这个原来我们一直说锦州烧烤是锦州的一张名片，这回呢，我觉得把锦州烧烤加上东北超。那烧烤就成为了东北的一名片。
0: 对，这个还是刚才那句话嘛，中国烧烤看东北嘛，就是不能把这张名片丢了。那这张名片锦州必须拿到，因为咱们锦州有就是这个四个这个文旅的主题城，其中就是美食飘香之城。美食飘香是什么呢？咱们锦州有五个中华老字号，五个中华老字号全部和吃有关系。
1: 哦，对哈。
0: 你想想，沟帮子熏鸡、北镇猪蹄儿、百合小菜、道光念舞，
1: 再加上老白烧烤，
0: 我们有这个唯一的液体文物道光念舞，然后全部和吃有关系，就印证了我们去实实在在是美食飘香之城。
1: 没错，所以这一次其实我觉得我们好多的锦州的朋友，能够在第二现场看到东北超的赛事，也要感谢我们所有这一次为我们第二现场助力的，包括我们老白烧烤在内的。来吧，干杯！
0: 是不是得撸一串啊？
1: 撸一串，来来来，撸一串。
0: 而且就您看这串啊，在锦州，咱们这个锦州烧烤的精髓是啥呀？只有你想不到，没有我们烤不到的。只要你敢想，我们就敢烤。你像锦州，我们家的串儿还是比较传统的老烧烤，但是我们也有这个烤大枣。锦州有近3000多家烧烤店，我经常说各家都有各家特色。你看我们在这个店盘纸上写了，锦州烧烤的每一家都很好，各家都有各家的这个拿手的这个本领，所以才有现在的锦州烧烤名扬四海嘛。
1: 哎，所以也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呢，借东北超也宣传我们家乡的烧烤文化哈，让更多的人来我们锦州品烧烤。
0: 不光品烧烤，还得看足球，还得听听我们是怎么质疑你的。锦州人走过来，他说锦州人有口音，然后我们服务员说锦州人没有口音呢。他说你这不是口音。

0: 也祝愿咱们这一次的由我们这个老白烧烤牵手的东北潮啊，能够这个在每一场这个赛事中都能踢出最佳的成绩来，好吧？
1: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在本期的自然档案中，我们将揭开水下世界的神秘面纱，探索那里的真实面貌。这里究竟是一片祥和的生态家园，还是暗流涌动的危险之地？在对话萌宠板块，许多动物和植物都愿意扎根在澳大利亚，但有些动物对人类却不十分友好。最后来看奇趣头条，赤烧鱼，这一古老鱼类穿行在水塘和溪流之中，有着不寻常的本领，身量虽然不大，却让捕食者难以得手。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揭晓。

在有些地方大浪撕开了峭壁，富含营养的海水顺着缺口涌入，淹没了浅滩。这里没有珊瑚礁生长，只有一个大约14米深、几乎被沙子覆盖的大坑。然而，在它的中心是一派繁荣兴旺的景象。它们看起来像软珊瑚，但实际上是唯一在白天展开水螅体的硬珊瑚。它们也因此被称为日珊瑚。并非只有海底的生物以洋流为食，

因为嘴前方有两个角状的头鳍，它们又被称作魔鬼鱼。但是这对鳍并非魔鬼的犄角，而是用来帮蝠鲼把浮游生物拨进嘴里。

鱼缸上方营养丰富、流动迅速的海水，给许多动物带来了充足的食物。蝠鲼像鸟一样优雅地飞过，而鱼缸里的居民毫无动静。

斑点花园鳗在沙床上挖出的洞穴里过着怡然的生活。住进去后，他们会从皮肤里分泌一种粘液，把洞口封住。他们平时躲在洞里，有洋流经过时就钻出来取食浮游生物。

他们上面来了一位体型庞大的游客。这是一只鲸鲨，世界上最大的鱼，与珊瑚、刺鳐和鳗一样，它来鱼缸上方的这片富饶水域食用浮游生物。鲸鲨在浅滩填饱了肚子，然后就会返回深海。对许多动物来说，鱼缸更像是一家全天营业的餐厅。河豚在水里缓缓游着，它们吃珊瑚下面的海藻和无脊椎动物。怒气冲冲的表情让它们看起来像是浅滩里最不友好的鱼，但是这个头衔属于一个大块头。要找到它并不容易，黑带石斑鱼一动不动待在珊瑚丛里，等待毫无防备的鱼和甲壳动物。对如此笨拙的鱼来说，伏击是最佳手段。这条大型鱼有1.5米长，它身着迷彩服，在珊瑚丛里是完美的伪装。它是这里的最强猎手，它的领地里来了一条石斑鱼。这位主人没费多少功夫就赶跑了不速之客。体型较小的个体只得到别处寻找适合的伏击点。在鱼缸边缘的礁壁上，另一位伏击型捕食者正在施展他的绝技。鳄鱼鱼是真正的伪装大师，它能凭空消失，与它相比，黑带石斑鱼简直就是菜鸟。海底暴徒靠近了，鳄鱼鱼相信自己的伪装能瞒过对方，它死扛到底。但是这一口足以让他知道，这里也不欢迎他。在阳光充足的浅滩，视觉欺骗是一种重要的生存手段。伪装并不是唯一的策略。一对横带扁背豚在雏菊珊瑚上方安静地游着，因为有警戒色，他们不用担心被石斑鱼之类的捕食者袭击。在不远处有一条鱼长得很像扁背豚，它进化出扁背豚的样貌是为了保护自己。有些拟态是为了自保，有些则是出于更为邪恶的目的。还有比后者注定要大吃一惊。黑带短带鲱的下颌里长着一对巨大的尖牙，可以从上当受骗者身上咬掉一大块肉。

在这里，海水轻轻拂过面积达88平方公里的海草床。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些完全生长在水下的植物由陆生祖先进化而来，并通过水媒授粉来繁殖。它们的花粉粘在一起，形成长管状，随着洋流飘向其他植株。海草对附近的礁石来说至关重要，它们的根起到固沙的作用，避免沙被洋流卷起来，这保持了海水的洁净，从而让阳光透进来，滋养礁石上的生命。随着潮水上涨，海水不断涌向沙质海滩，最后连最浅的地方也被水淹没。和海草一样，这些红树已经适应了咸水的环境。当潮汐退去，根裸露出来，但是在涨潮时，它们又变成了一片水下森林。和海草床一样，红树的根为岩礁鱼苗提供了重要的庇护所，保障了珊瑚礁生态系统的健康。大量牡蛎附着在树枝上，低潮期间它们会紧紧闭住壳，以免脱水。但是现在它们又可以从水里掠食了。一只寄居蟹在树枝上爬行，寻找吃的。在生长过程中，它要不断寻找更大的壳。好在海底沙地上到处都是它未来的房子。潮水上涨时，一群群鱼来到了浅滩。水面之上，许多水鸟迫切等待着这个捕鱼的好机会。但是鱼有许多地方可以躲藏。

他们下面是一群艳丽的生灵。梭游旗帜般的背鳍也许华美异常，但是它们能注射毒液，让袭击者痛不欲生。体色明快的香豚也能强力出击。即使最小的幼鱼也能安心食用海藻，不用担心遇袭。它看似可爱，但却拥有凶悍的防御武器。作为这里最毒的动物，它只有在接触到袭击者时才会用毒。香豚可以随心所欲释放毒素，不用担心触配。这些毒素迅速在水里弥漫，毒性剧烈。它们有效地破坏袭击者鳃周围的红细胞，让对方窒息而亡。这样的化学武器，让这种看似无害的小鱼成为这片热带

数量庞大的鱼聚集在防波堤下面，它们的兴盛得益于巴扎鲁托保护区的成功。当潮汐再次退去时，海水会倒流，防波堤和红树林重新露出水面。但是，这样的循环往复，并未引起巴扎鲁托大部分居民的注意。他们的家将始终被海水包围，沐浴在热带的阳光下。无论他们是选择卓而不群，还是融入环境，这些生物都会最大限度地利用这个形态万千、无与伦比的水下世界。

0: 罗比和他的好友萨尔来到悉尼南部的乔治河夜钓，随后发生的一连串出人意料的事情将他们的夜钓之旅变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噩梦。
1: 我们沿着河道顺流而下，我们开船开了大概五分钟，还没走多远呢，引擎突然就熄火了，真倒霉。
0: 在漆黑一片的河上，他们两人竭力想重新发动引擎。
1: 船熄火后顺水漂流到了灌木丛，那条河道很窄，我们弄了10到15分钟想重新发动引擎。当时我们还在笑，还以为只是电池线松了，或者是线路出了毛病，我以为只是清理一下点火器就成了。准备好了吗？我们试了好几次，电池彻底没电了，我们一点辙也没了。这时我们才意识到情况非常严重了。
2: 罗比想到一个办法，我们其中一人穿过灌木丛返回车上，或者寻求帮助。
1: 萨尔当时穿的是人字拖，我穿着鞋，所以我决定先出去，他留在船上等电话，以防万一。
0: 罗比带着手机和手电筒下船，走进了漆黑一片的水中。
2: 我知道这么做很危险，但在当时那种情况，我们别无选择。
1: 我在齐膝深的水中最多也就走了10米远，然后我爬上岸，拿着小手电步行，试图穿过树丛，找到一丝光亮，找到主路，听到汽车声什么的。我没想到穿过树丛其实很难，尤其是在晚上。在我开始走的时候，我才意识到情况有多严重。周围静悄悄的，你只能听到一些水流的声音，动物的叫声。我忍不住有些发慌，因为我什么也看不清楚。我加快速度后在淤泥岸边滑倒了。
2: 当时我听到了尖叫声，
1: 滑倒时我本能地抓住了一根树枝，我抓住树枝时身体又往下滑出去很多，我感觉有东西掉到了手上，但我以为是树枝树叶什么的。
0: 落在罗比手上的是澳大利亚最致命的动物之一，一只红背蜘蛛。
2: 如果你被红背蜘蛛蛰了，你可能会出现局部疼痛，局部症状比如出汗、毛发直立等等，还可能会出现心跳加速和血压升高等症状。
1: 我重新爬上岸以后觉得有点奇怪，我开始呼吸困难，我的手肿了，而且我没有知觉，所以我首先给萨尔打了电话。
2: 嘿，哥们儿，
1: 我说我好像被咬了，我一开始以为是被蛇咬了，
2: 我还以为他是在开玩笑，因为他平时就爱

0: 开玩笑，
1: 我没跟你闹着玩，我说的是真的。
0: 我说尽快找到汽车离开这儿，我刚说完他就挂断了电话。
1: 我不打算再耗时间去说服萨尔，让他相信我说的是真的。情况已经开始恶化，所以我随后就打了急救电话。我觉得我被蛇咬了。
2: 当时红尾蜘蛛的毒液正逐渐向罗比的全身蔓延开来，
1: 我喘不上气了。
0: 如果你被红尾蜘蛛咬了并被注射了毒液，那你的腋窝或者是腹股沟部位就会感到不舒服，然后你就会觉得自己好像患了重感冒，非常难受。
1: 拨打急救电话时，我开始大口喘气。接电话的女士很贴心，她说冷静，我全身无法动弹，所以只能躺在地上。我觉得无法呼吸，当我用力呼吸时，我视线模糊。我当时还想，我这是要死了吗？我最后的记忆就是电话里传来的接线员的声音，
3: 请你保持跟我通话好吗？
1: 她说别挂电话，救援马上到。
3: 能听到我说话吗？
0: 没过多久，我就接到一名警官打来电话说，你是跟一个名叫罗比的人外出夜钓的吗？对，没错。他说罗比打电话给急救中心说他被什么动物给咬了。和那名警官通过电话之后，我知道这不是开玩笑，所以我从船上跳下来，开始穿越丛林，同时不停地喊叫罗比。
4: 罗比，你在哪儿？
0: 没人应答，他的处境很危险。我在灌木丛中又接到了警官打来的电话，
2: 警方要求萨尔返回船上制造光亮，以便为救援直升机指明方向。
0: 制造光亮后，我看到很多警车和救护车朝着船用斜坡道驶来，他们发现我们的位置了。我在想，他们多久才能赶到？他们能及时找到罗比吗？罗比能坚持到他们到来吗？我不知道罗比出了什么事，真的非常可怕。
2: 截至目前，罗比已经失去意识，时间所剩无几。急救中心和警方经过近一个小时的搜索后，在河岸发现了失去意识的罗比。
1: 急救人员赶到时，我已经昏迷了。我好像听到了螺旋桨的声音，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然后是喊叫声。我当时的感觉是，我在哪儿？发生什么事了？那一刻我有些恐慌。直到我被抬上直升机，急救人员说没事的，你被咬了，你的伙伴没事。听完这些我才平静下来，慢慢想起前因后果。到医院时我还是很难受，呼吸还是很困难，但我感觉精神多了。我身上还是很疼，心跳很快，胳膊肿得很厉害，还有很多淤青，但是最重要的是我又活了过来。
0: 那天晚上我后来才知道，他的手腕被红背蜘蛛咬了四次。医生说罗比非常幸运，幸亏急救人员及时赶到，要是再晚点他可就没命了。
2: 在急诊部，血液测试证实袭击罗比的是致命的红背蜘蛛，他需要注射四个剂量的抗毒血清来抵御蜘蛛的毒素。

离目的地越来越近的赤烧鱼遇到了几处急流，这里的鸟越来越多，但它们不是被赤烧鱼吸引过来的。鱼卵，但截至目前，他找到的鱼卵少之又少。雄性赤烧鱼终于抵达了产卵地，在这里，每条鱼都要守护好自己的领地，直到雌鱼到达为止。卵是棕回的最爱，而白鹭则一直等待着赤烧鱼卵的出现。他们来到这里，是为了捕食那些以赤烧鱼卵为食的鱼类。

0: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1: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执法，
2: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3: 抓获陈某
2: 卫
3: 头目和骨干成员。
0: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守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4: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对吧？
5: 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6: 对了，
7: 不要不听密码，你已经被骗了。
0: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8: 我现在要用钱，我再把它取出来。
9: 50万吧。你拿这么多现金是？

0: 怎么的？
1: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2: 发了四五个账号，让我不要给钱。
0: 现在是流行的那种信金信现。
3: 是的，因为这个重量跟力跟出借自己重量不一样嘛。
4: 那那数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兄弟，我跟你讲的，这个都是骗子。
5: 一个是100K，一个是50K。
1: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6: 我这我根本就是，你这么管我干嘛的？
7: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8: 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9: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8: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
10: 上什么课呀？
11: 想你的每一刻。
12: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1: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13: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14: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15: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16: 当时太锁定了，现在蓝鬼去了，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是。
1: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17: 很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18: 我一个人活过。
1: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

0: 这个返利什么时候到啊？
1: 下辈子哦。
2: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依然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3: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2: 别点，别扫，别好奇。
4: 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5: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4: 不知道，
6: 他是御医保局的。
7: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8: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林同志就行了。
9: 好好好，
8: 这边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9: 好好好好好。小林，小林，
2: 快走！快走！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10: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2: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11: 没爪子，太好了！
2: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12: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13: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4: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14: 肯定不会像以前亲信，要再核实身份。
2: 反诈有我，心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15: 千辛万苦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唐霍心，假冒专家做义诊，骗取老人养老金，保健品销售套路多，或让老年人掉入温柔的陷阱。

0: 阿姨，这眼还疼不疼了？咱腿还酸不酸？这会儿我给你摁，我给你摁啊。阿姨，你看我带这药啊，专治骨质疏松，那一次就见效，可好了。阿姨，家里大米吃了了吗？血压还高不高？你看我这药，专降三高。
1: 他这种情况正适合这个，灵丹妙药，药到病除，包治百病。
2: 嘘寒问暖。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不挤在忙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2: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一个
1: 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28号星期二。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书记刘克武听取全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情况汇报；
0: 营商环境锦州答案专栏今天播出；警邮携手升级便民服务，档案邮寄送上门。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7月27号，市委书记刘克武主持召开专题会议，听取全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情况汇报，对重点任务进行再研究、再部署，推动全市党员干部持续校准思想航向，筑牢实干根基，锤炼过硬作风，以正确政绩观引领锦州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
1: 刘克武指出，政绩观是为政之德、从政之道、施政之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党员干部的终身课题，全市上下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认真践行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按照党中央统一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拧紧发条，保持力度，确保学习教育善作善成、善始善终。刘克武强调，全市各级领导干部要持续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带头抓好学习培训、宣传阐释，提高思想认识，做到知行合一，锤炼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要持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效，创新方式方法，丰富学习载体，用好听审看评工作机制，搭建互学互鉴平台，及时总结推广行之有效的好经验、好做法，形成常态长效工作机制。要坚持问题导向，从党性上找

0: 差距，查根源，强修养，全面检视查摆突出问题，重拳整治新冠不理旧账、违规吃喝等作风顽疾，边查边改，厉行厉改，有力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问题。要树牢为民情怀，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紧盯群众诉求办理，健全回访核查机制，切实解决急难筹判问题，真正把好事实事做到群众心坎上。要涵养务实作风，坚持务实功、出实招、求实效，深入开展转作风、树新风、促发展专项行动，统筹抓好产业发展、改革开放、营商环境优化、安全生产、基层治理等重点工作，以实干实际不断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锦州建设区域中心城市贡献更大力量。市领导楚之立、杨旭、李月娇参加会议。日前，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与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锦州分公司正式签订景邮战略合作协议，全新上线驾驶人档案电子化邮寄业务。今后驾驶人档案证件不用专程跑车管所自取，可以直接邮到家门口。此项举措打通车驾管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为百姓送去实实在在的便利。
1: 签约现场，双方正式签订驾驶人档案电子化邮寄业务，依托档案电子化技术，实现驾驶人档案的线上采集、加密传输与安全存储，确保档案信息完整性和数据即可。在电子化扫描中心，记者看到工作人员正有序对驾驶人档案材料进行高清扫描、分类归档、系统录入，所有电子化档案实时同步至公安交管业务系统，既保障了驾驶人个人信息安全，也大幅提升了车驾管业务办理效率。
2: 此次签约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深入推进车驾管业务的放管服改革，持续在检环节、检材料、并同步开展驾驶人档案电子化邮寄业务。这既是景邮合作的再拓展，更是邮政便民服务的新探索。
3: 大幕攻坚一线，创新打造海燕服务专员机制，替企业跑腿，为项目盯办。如今大家争当海燕专员，成了经开区年轻干部比学赶超的新风尚。锦湾文旅集团有限公司的孙彬彬是一名海燕专员，日前他来到所负责的四个文旅项目之一的笔架山庄酒店，询问酒店运营后需要帮助解决的相关问题。当得知酒店需要帮助进行大力度对外宣传，让酒店的特色亮点让更多人知道，从而进一步增加客源时，孙彬彬认真记录，确保问题上报不遗漏。海燕服务专员每周要上报工作台账及履职情况，专员办公室汇总后上报领导小组，实行每周常规调度、每月重点调度、重大事项随时调度机制，确保问题及时妥善解决。锦州一下项目进展顺利，进度也大幅提升。
4: 因为我们搞校这些人没有过这个工程建设经验，然后呢，经开区在这个时候关键时刻，他们形成了这一个海燕专员的一个机制，这个给我们一个巨大的帮助。跑手续呀、还有在施工过程中面临各方面问题，都是他们帮我们去解决的。正是由于他们的帮助，才让我们这个工程顺利的开工，并且我们现在工期已经提前了大约一个月。
3: 江华茂口中的海燕是经开区土地收储中心办公室主任郭建。大暑节气当天，郭建顶着太阳，与不是简单的传声筒，而是解决问题的攻坚手，为项目提供全生命周期服务，做到即事即办、特事特办。
5: 实机制分级解决企业难题，累计收集诉求245件，办结率87.3%。

0: 通过融缺并联审批、现场办公破解项目堵点，近两年推动92个项目开复工，总投资规模420.1亿元，以党建赋能
1: 正式拉开帷幕。此次活动由市委社会工作部统筹全市资源，精准搭建社会实践平台，引导广大青少年走出课堂，参与基层治理，用青春力量筑牢暑期安全防线。
2: 在临河区龙江街道世纪花园社区，青少年志愿者们化身社区美容师与安全守护者，分组深入辖区主干道和绿化带，集中清理卫生死角，铲除墙面小广告，捡拾白色垃圾，以实际行动净化人居环境。针对暑期安全重点，志愿者们还结合东湖周边重点水域，向过往居民及未成年人普及防溺水六不准、危险水域识别及应急自救等安全知识。
3: 今后我会持续传递志愿温度，以青少年行动扛起属于我们的责任与担当。
2: 古塔区古城街道新会员社区大小志愿者联动协作，协助老年居民扫码查询业务，操作智能设备，细致讲解社区便民服务举措，用真诚与耐心跨越数字鸿沟，传递邻里温暖。
4: 我今天教爷爷奶奶们扫二维码查询业务办理流程，能帮长辈们做事，我特别开心。以后我要常来做志愿，用小事传递更多的温暖。
2: 返乡大学生志愿者则充分发挥自身专业，
5: 回到社区开展志愿服务，让我收获满满，能做力所能及的事，服务邻里，是很有意义的暑期实践。
2: 为确保暑期志愿服务走深走实，今年暑期市委社会工作部统筹整合全市志愿服务资源，坚持安全便捷、贴合实际原则，面向全市大中小学生精心筛选推出了168个青少年专属志愿服务岗位，岗位涵盖便民服务、环境治理、安全宣传，
6: 持续关注各项工作的推进情况，用心打造规范化、专业化的青少年志愿服务平台，为青少年健康成长、全面发展提供更有力的支持与保障。
2: 日前，边墙探古韵、虎溪立新志研学夏令营活动在临海市温堤楼镇边墙子虎溪民俗文化村开营。来自锦州的高中生们走进这座依山傍水的民俗文化村，在名家艺术场馆中感受乡土文化的深厚底蕴，在满绣基地的动手实践中体验非遗技艺的匠心传承。
1: 在讲解员的带领下，学生们参观了王丹艺园、张宝生画馆、民俗馆。讲解员边走边讲，话语间铺开的是乡村的蜕变，展馆拔地而起，道路连通四方，游客纷至沓来。
7: 这个夏令营没有试卷，但有针线，有历史，有山水，有一群认真生活的当地人。我学会了穿针，也学会了走心。有
1: 从最基础的穿线开始学起，安静并专注地完成属于自己的一幅幅作品。
8: 此次研学夏令营让咱们锦州本地的孩子走进边墙的虎溪民俗文化村，在艺术场馆和满绣体验中真正看见家乡，了解家乡。我们希望用行走的课堂帮他们建回来建设家乡。后续我们的研学夏令营系列将推出更多的主题，让更多的孩子在行走中爱上家乡。
1: 为丰富辖区青少年暑期生活，近日临河区锦铁街道铁西社区暑期公益课堂正式开课，文明礼仪作为首期课程与孩子们见面，趣味化的实操教学让青少年走出电子屏幕，在实践中学习礼仪知识，充实精神文化生活。社区活动室内授课老师示范站姿、坐姿、行走仪态等形体礼仪，同时结合日常生活场景讲解与长辈相处、邻里沟通的待人礼节，台下

0: 孩子们端正坐好，认真聆听，踊跃起身模仿标准动作。课堂互动氛围轻松热烈，亲身参与完整教学后，不少孩子都收获了全新感悟。
1: 这次社区开设的礼仪课程特别有意思，通过学习，我懂得了该怎样礼貌与人沟通，日常还有很多待人处事的小细节，特别期待社区接下来开设的课程，假期可以多多参与这类活动。
0: 据社区工作人员介绍，开办系列暑期公益课堂，旨在填补学生校外教育空白，收获充实有意义的假期。
2: 一到假期，很多孩子长时间抱着手机、平板，深陷电子产品当中。我们开设各类特色课程，就是希望能够转移孩子们的注意力，引导大家放下电子设备。后续我们还会规划安全教育、手工创作、自然科普等多元化课程，让孩子们足不出社区，便能学到课本以外的实用内容，把暑期生活过得丰盈有意义。
0: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3: 感谢收看，
0: 再见。

0: 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为持续推进幸福河湖建设，改善城区水环境面貌，提升城市生态品质，由葫芦岛市水利局牵头实施的连山河综合治理工程一期绿化景观生态绿廊项目正抢抓工期有序施工。目前该
1: 项目3万平方米，沿河因地制宜打造18处特色休闲景观，配套建设公共卫生间、管理用房共计5处，修建贯通全线的滨河步行廊道，把昔日的河道岸线改造成为开放式的城市带状休闲公园。自项目开工以来，葫芦岛市都在高效推进，整体工程进度达到50%。
2: 下一步是水利中心将继续加强统筹安排，做好综合协调保障，严把工程技术关、质量关，全力推进工程建设。
1: 该项目建成后，将有效改善连山河城区段水生态环境，步其
0: 桥改建工程稳步有序推进，项目紧扣施工节点，科学统筹工序衔接。当前桥梁主体基础及大部分关键结构施工任务已顺利完成，整体施工进度平稳向好。
3: 目前项目前期围堰变道、桥梁下部结构、箱梁预制、箱梁梁，
4: 当前我们严格落实市防汛指挥部的工作部署，严格按照应急预案配齐物资，安排24小时专人值守，抓实汛期的安全防范。目前我们正在进行前面系的混凝土浇筑工作，同时在保证工程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之下，同步推进前面系的各项工序，争取抢回
5: 滋滋作响的烤串、冰爽的冷饮摊前排起小队，一场球赛点燃了夏夜的活力，更让老百姓里沿街还挤满了
6: 这种运动水平啊，更对外展示了朝阳人民的热情啊。
7: 朝阳市不断完善足球场地规划建设，新增多处户外球场，场
8: 能长本领。课堂上，志愿者们采用互动式、启发式教学方式，不断鼓励孩子们大胆表达、积极参与。孩子们听得认真、学得投入，教室里不时响起
9: 紧急施救，落水青年脱离了生命危险。
10: 一摸颈动脉就没有了，他那个嘴唇啥的就发紫，后来我就给他进行了那个心肺复苏，然后他就把水都呛出来。

0: 老妈，
1: 都下班了。
0: 啊，
1: 哎，对了，快来，来帮大妈看看。我就想在这儿扫个马冲一下。
2: 搭建梦想的舞台，让健儿们的绽放更加绚烂。他们勇挑重担，无论是白昼是黑夜，在街头中。
3: 上什么课呀？
4: 想你的每一刻。
5: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6: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7: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8: 在群里面
9: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8: 不知道，
10: 他属于一波局的。
11: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12: 没爪子。太好了。
6: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13: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14: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8: 不好奇了，现在。
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说到锦州啊，绕不开的就是滋滋冒香的烧烤烟火，而这个夏天呢，锦州的烟火气里又多了一份滚烫的足球热血。首届东北超级联赛火热，与东北足球的双向奔赴。
1: 为让市民沉浸式感受赛事魅力，我市精心打造多处观赛点位，同步推出系列配套活动。在老白烧烤店，记者看到店外大屏全程同步转播联赛开幕式及揭幕战，球迷们围坐观赛，随赛场进程呐喊。
2: 现场因为本身我们是这个东北超的这个赞助商，在这个第一现场做了很多的这个布置啊，然后但是球迷进现场他什么也不能带，签字这些都是属于这个危险品。后来呢，我们按照这个省委省政府的一个部署啊，把第二现场落在这个烧烤店，烧烤地侧还有对面做了两个第二，因为人特别多不够，然后围观的群众特别多，本来预计在两三百人，后来这个现场的群众达到600多人。
0: 哇，那么多。
2: 然后当天我记得是第一场开幕式完事儿之后，第一场是沈阳踢鸡西，最后我们是3-0嘛，一进球的这个老百姓就是互相呐喊的氛围。今年做东北烧也是因为去年这个苏炒
0: 啊
2: 特别火，然后当时有一个这个老板娘是东北人，在江苏开烧烤店，他赞助了这个苏炒。然后呢，今年我们在做东北烧的时候，我作为一个江苏人，在
0: 到第一现场去看球，看的是刺激，但在第二现场老白烧烤，感受到的是情怀味道。
2: 用东北话，我是江苏人，但我东北话学的挺溜的，就是咱们东北话说叫偏得。
0: 对，
2: 你在第一现场你只能看球，你只能呐喊，但是你在第二现场我可以吃，我还可以喝酒，我还可以跟那个互动。我就今年13岁的哭着跟我说妈妈，这个球不光是输了一场球，而是很多这个球队的这个运动员可能他的这个职业生涯就到此结束了，因为他到年龄了，他不能再为这个球队这个继续服役了，所以说非常伤心。而且呢咱们他们玩的东西我不懂，什么越位呀、点球啊什么我就不懂，然后但是他们拿那个游戏玩得非常开心，而且最近这个也比较火的 U12 这个中国足球小将，这个带领中国足球以21球只丢了2球的这个战绩拿了这个世界冠军，这个也是孩子们讲给我听的，然后我就反复的在抖音上去查，这个每一条视频都让我落泪，然后包括这个董路在赛前给这些孩子们做动员。讲到这个父亲节，然后因为他们七一那天正好是父亲节，要回馈他们的父亲怎么陪伴他们在这个球场，怎么陪伴他们这个踢球，然后讲得非常让我感动。所以说这个我因为孩子现在关注了这个球赛。
0: 所以你看，虽然您很自谦的说不是球迷，但我觉得您一说起足球的时候，两眼的那个